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朝早八至十，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思思妈妈，
6: 有子豪爸爸，
7: 玩玩星期天。
8: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早晨啊，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信号都系喺度噶，咁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要留意天气咧。
9: 系啊，已经都开咗学好耐啦，系咪？
8: 差唔多一个月啦。
9: 终于咧，系啦，俾我发现到咧有一个几得意嘅嗌佢哋两个起身嘅方式啊，
8: 嗰、哦、
9: 两个小朋友。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咧，阿仔咧就已经系升小学二年班啦，跟住妹妹咧就啱啱系幼稚园 K 1啦，咁真係好好笑嘅成件事咧，就係、是、阿妹咧，佢自從開咗學之後咧，每日咧都好開心嘅，佢會期待翻學嘅，所以一嗌佢起身咧，佢唔使點扭咧，佢就真係會起身嘅啦。起身跟住換衫，換完衫之後可以食下早餐，跟住姐姐幫佢扎翻條辮仔，跟住先出門口。但係阿仔妹啊，唔想起身啊，我要瞓覺啊，唔要啊。
8: 咁快？
9: 係啊，阿仔就完全就係、是、唔要啊，唔要啊咁樣。好啦，咁阿妹會充當咩角色咧？哥哥 ，wake up！ 哥哥 ，wake up！
8: OK， 即系佢会帮手叫阿哥起身。
9: 系啦，会帮手嘅。跟住然之后就有时候咧，把声咧 nice 啲嘅话咧，好听啲嘅话就系哥哥 ，good morning， 咁样好轻佻嘅声线咁样嗌佢起身啦。但系哥哥继续拒绝起身嘅话咧，就话哥哥 no。
8: No， 点解咧？点样学翻嚟嘅？即系因为你哋都系咁定系点
9: 咧？我唔会啊，我唔会咁样嗌佢哋两个起身噶。喂，起身啊，翻学啦！咁样呢个系我平时嗌佢哋起身嘅方法。
8: 清醒啊！
9: 你唔好再扭啦，扭唔扭你都系要起身翻学噶啦。
8: OK， 所以其实佢喺呢度边度学翻嚟嘅？
9: 我都想知道，但系佢嗰个好轻佻嘅 Good morning， 我都好想知佢喺边度学翻嚟。
8: 嗯，
9: 系。我真係完全唔知道佢喺邊度學呢一招法。
8: 會唔會係姐姐啊？
9: 有可能嘅，但係因為佢而家呢，即係姐姐佢都唔係嗰一種話會係咁俾佢睇一啲公主啊咁樣嗰啲嘅。但係而家阿妹呢就成日都話要做公主囉。
8: 哦、
9: 即係要換咗一件衫喎，要換，我要呢一件衫，因為呢件衫好似公主咁。佢開始有呢一種諗法啦。
8: 又或者對於 friend 嗰啲噶嘛，係咪啊？
9: 未算嗰啲好固定嘅朋友嘅，
8: 係
9: 即係最多係你翻幼稚園會識到嘅一啲同學仔，但係正式做咗朋友未咧，我就唔肯定啦。係、
8: 哦、
9: 啦，因為而家仲未聽到佢會好主動咁樣提起邊啲人名出嚟嘅。係啦，咁所以佢究竟喺邊度有呢、這、一個、叫做話要做公主呢樣嘢，我都。不知啦，但是就好睇得出两个分别咧，就是、基本上我每一日翻工我都会化妆噶嘛，由阿仔开始嘅时候要翻工，我已经都会化妆啊嗰啲啦。但阿仔对于我化妆咧系完全零兴趣嘅。阿妹而家佢开始话、哦，我都要变 pretty， 我都是要变
8: 靓，
9: 之后想要即系问我攞啲化妆素咁样嗰啲数量下。
8: 但系咁细个就已经识呢样嘢？
9: 系啦，跟住然之后见到我搽完指甲油，咁我只指甲同佢只指甲唔同色嘅时候，佢都会话，哦 ，so pretty， 咁样喺度摸啊啲手指甲啊咁样咯。咁、
8: 哦、
9: 所以阿妹咧，有时候佢嗰种学习咧，发觉究竟系我姐姐、爸爸，佢最多都系睇嗰只英国嘅猪仔。
8: 系咯，
9: 嗰只猪仔好似都冇乜点讲关于公主嘅嘢啊！我嘅印象中，
8: 但其实系真系太好似好细个就已经识呢样嘢，因为我个女系讲紧近呢两年，你谂下今年先啱啱十岁，即系近呢两年开始就话啊，好想去试
9: 有冇话贪靓咁样噶嘛？
8: 佢唔系啊，佢纯粹系觉得好似啊嗰啲化妆品可以画喺身上面，
9: 即系佢当人体彩绘。
8: 佢系佢中意画画，咁佢中意画画咧，好中意用唔同嘅颜料。咁当俾佢发现到之后，咦？呢、這个颜料可以画喺个身度，哇！ 正啊，
9: 好玩啊！
8: 跟住佢就會係行過任何嘅一間，即係只要有鋪貼可以俾你試嘢嗰啲咧，佢就會行埋去，我想去試啊咁樣。咁佢只，
9: 哦、
8: 但佢純粹只不過係覺得哇，滑落個身度幾得意喎，呢樣嘢係咁咯。
9: 唔知阿妹系由细细个开始，即系突然之间啦，就发觉哇，佢哋两兄妹嘅嗰一种唔同咧，越嚟越突出啦。
8: OK，
9: 系啊，阿妹嗰一种贪靓啦，又要做公主啦，佢嗰一种自信心咧，真系无人能敌噶。
8: 系，但突然之间话要想要变 pretty 呢件事
9: 系啊，系啊、
8: 哎，我知啊，肯定系佢睇嗰只小猪有其中一集系有讲呢啲，
9: 系咩？
8: 系啊。因为因为
9: 喺度睇嘅时候，我都喺隔篱嘅啫嘛，我都望住只猪仔，只猪仔好似都冇乜点讲呢啲嘢噶。
8: 睇嚟你有啲唔专心。
9: 咁我的确冇专心咁去睇猪仔。
8: 即系冇留意到，系啊，因为佢应该其中有啲集数，我记得印象中系好似有啲集数话个，即系嗰只粉红猪仔系要学阿妈妈，跟住阿妈妈做啲乜，佢又要做啲乜。
9: 系啦，原来系咁。
8: 咁可能就真系佢就喺个过程里面就系、是，哦，妈妈你靓，我又要学你咁靓咁，咁、
9: 哦、
8: 咪变咗要 pretty pig 咁
9: 可能系啦、啊。咁呢、啊、个真系唔知啦。但系最中意睇佢哋，都唔可以用最中意去形容，因为我都会觉得烦嘅。但系而家谂翻起就会觉得、嗯、啊，有时候都几得意啊。就系、是、阿哥同埋阿妹佢哋两个嘅交流多咗，但系嗰一种交流唔系话好 sweet 咁样嗰一种。诶、妹妹我抱你啊，妹妹我带你去做啲咩啊？而系平时可能搭车出出入入嘅时候啦。
8: 哦。
9: 咁有時候妹妹咧都會好細聲咁樣喺度講下嘢啊，唱下歌嘅。因為我成日都話搭車要靜啲，如果唔係你嘈住司機叔叔嘅話咧，咁就好危險噶啦咁樣。咁所以我成日嗌佢哋靜啲嘅。咁、然之後阿妹就會細細聲聲咁樣喺度唱歌，但阿哥就會 quiet 咁樣嗌佢啦。阿妹就會即刻變大聲、no，
8: 係
9: 阿哥就繼續 quiet no 咁樣無限咁樣去 loop 呢一樣嘢。
8: 但係佢哋而家兩個會唔會玩㗎？即係一齊玩咁樣。
9: 佢哋最 friend 都係臨瞓之前咯。
8: 臨瞓之前，
9: 臨瞓之前兩個唔想瞓覺啦，佢哋就會突然間好 friend 咁樣喺度玩妹妹，跟住然之後就喺張床度彈下彈下咁樣咯。
8: Okay。
9: 但係平時咧就真係咧會即係阿哥同埋阿妹會有少少嗰種係咪叫嫌棄，但係點樣咧？有少少鬥嘴嗰種感覺咯。你推我，我推你，然之後我嗌你唔好做呢樣嘢，呢、这、一個又話唔得，我要啊咁樣嗰種咯。
8: 但係佢係你覺得即係而家就咁睇啦。你覺得佢係嗰啲好寵妹嗰種哥哥啊，定還是係嗰啲好嫌棄？嫌棄
9: 應該會有少少整蠱啊咁樣嗰一種嘅，又未去到嫌棄嘅、
8: 嗯，
9: 即係可能阿妹有時候要幫手咧，阿哥會係幫手嘅。但係你話去到嗰一種咧，表面上好 friend 啊，好 sweet 啊，好照顧啊，行出行入都會拖實佢隻手啊，嗰一種就唔係咯。
8: 係。
9: 係啊。
8: 即係可能仲要啲時間。
9: 嚇！有嗰一種咁表面地話俾人知，哇！我好錫阿妹啊。
8: 唔知咧，可能有啲事件，有啲事嚇、啊，有啲係有啲阿哥係咁噶，有啲阿哥係
9: 萬中無一咯，
8: 錫妹錫到癲咁樣。
9: 係，但係嗰啲真係好萬中無一咯。全部淨係睇片見過，喺事實未見過咯。
8: 哦，係咩？
9: 係啊，
8: 咁慘嘅咩？
9: 係啊，
8: 哦、
9: 從來都係喺嗰啲片嗰度見到就，哦，我都想佢哋兩個可以去到咁 sweet 啊！但係事實上面就係佢哋兩個個性格已經係兩種唔同嘅性格啦、
8: 哦。
9: 阿妹嗰啲咧係一睇你做啲乜嘢，佢好快會學識嘅、
8: 嗯。
9: 阿哥嗰一種就係、是，哦，佢睇完之後知道你做緊啲乜嘢，但係好想諗一啲方法，可唔可以用最短嘅時間去處理咗呢一件事佢咧，係、
8: 嗯、
9: 啦，有少少即係如果你話平時啲人就話哦想練精學懶，係啦，但係佢會諗方法咯，佢會見你做完之後知道大概點做之後，佢就會開始想諗第二個方法去處理呢件事咯。
8: OK，
9: 係啊、
8: 嗯，有趣有趣。
9: 就突然間發覺，哇，乜原來感覺佢哋兩個
8: 啊？咁兩個唔同性格都可以好錫對方嘅。
9: 希望啦。
8: 咪可能你間唔中去滲下俾佢，你知唔知妹妹咧？第時咧佢會拍拖㗎，佢拍拖之後佢就會唔睬你㗎啦。
9: 好啊，係咁樣。
8: 係啊，你唔而家唔同佢玩多啲咧，佢第時唔同你玩㗎啦。
9: 佢喺一啲重要嘅事項入邊會錫住阿妹嘅，又或者會保護翻阿妹嘅。
8: 咁 OK。
9: 但係日常生活當中，你就會發覺佢哋兩個就會好似有少少互相嫌棄嘅感覺啦。
8: 要俾啲時間嘅。
9: 嚇、啊、要啦。
8: 要磨合下嘅。
9: 拭目以待啦。
8: 要發生啲事件，令到大家都醒一醒，係啦。
9: 拭目以待啦。
8: 為之一震咁就會啊震醒翻大家，咁啊好好愛大家咁嘅啦，係、哎、啊。

0: 听下 Reg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4: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边个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私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3: 将西方歌剧声乐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话在创作同排练过程入面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4: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埋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埋乜嘢曲式乜嘢曲牌。咁但今次的制作呢，是我先用韵文写好咗故事内容同埋要唱嘅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嘅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呢按照佢嘅音乐旋律呢去填词嘅。所以每一段曲呢，我等于要写咗两次。
3: 闭月无眠，10月1号到4号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今日呢一个嘅亲子热话嘅分享咧，纯粹晒命嘅啫，就唔系我晒，帮个小朋友晒，系啦。咁呢个小朋友咧嚟自美国嘅10岁嘅一个时装设计师，
5: 时装设计师
0: 系啊，你冇听错，时装设计师佢叫做亚历山大，佢嗱佢嘅好，佢唔系设计童装咁简单啊。佢係呢一個即係喺著名嘅一個巴黎時裝周嗰度呢係會發表服裝系列㗎。好勁啊，即係佢唔係話佢十歲已經好犀利啦，做咗幾多八套衫啊，唔係嗰啲勁。佢係勁在係點樣呢？嗱，首先講即係啱啱嘅即係時間啦，佢呢就係同一個布商，即係整布嗰啲公司啦，就合作推出個人品牌嘅布料同埋紡織品。係啦，而最誇張嘅係咩呢？呢一個呢係攞咗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嘅。
5: 最細個可以推出自己一塊布嘅紀錄㗎嘛。
0: 世界上面最年輕嘅布料或者係紡織品系列嘅作品發表者。
5: 哇喔。
0: 係啦。咁佢最誇張係咩呢？佢就話佢呢細個嘅時候呢4歲呀，就已經同屋企人講呢，就話我要做裁縫呀、我要即係自己設計即係時裝，我要呢自己整時裝咁樣。
5: 咁細個已經搵到自己方向。
0: 係啦，咁所以呢好細個嘅時候呢，其實已經開咗佢嘅一啲即係類似個人時裝 show 啦。嗰陣時呢係7歲，由266日嘅。咁亦都喺嗰個時間呢係攞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啦，最年輕嘅一個時裝設計者。係啦。咁而去到呢即係啱啱過去嘅3月呢，咁其實佢就喺呢個巴黎時裝周嗰度呢發表咗13套永續系列嘅時裝。
5: 嘩，仲要有埋個主題係永續系列。
0: 有主題㗎，係呀。咁而喺9月嘅時候呢，咁佢又即係又嚟啦，即係講咗10歲零196日。係啦。咁因為呢佢有呢個個人布料同埋呢個紡織品系列，同埋又攞咗健力士啦，係呀、啊、即係總之係咁攞健力士世界紀錄㗎，佢
5: 勁喎，
0: 好誇張。咁而喺佢呢個冇標明年份嘅，咁佢就話呢喺佢就挑戰全世界最快為呢個自動縫紉機穿線嘅紀錄，係呀、啊 佢又系佢啊，又系佢做纪录保持者，咁所以佢系有四项健力士世界纪录噶。
5: 即系佢系由四岁就已经发现，哇！我好中意做衫啊，就已经开始发展啦。
0: 系啊。
5: 然之后无论系由布料嗰边啦，去到做设计嗰边啦，甚至乎去到幕后啊，最基本嘅步骤啊，点样喺个缝纫机度整呢样整嗰样嘅时候，
0: 系啊，
5: 都已经系攞晒纪录喎。
0: 系啊，
5: 不得了
0: 喎。所以其实咧，佢系即系都几投入喺呢件事上面嘅，咁而咧佢系即系嗰种系好有创意嗰种嚟嘅，咁佢系有喺啲访问里面去分享啦，佢就话咧，你其实咧系可以用酸黄瓜嚟到做衫噶，你可以用匙羹嚟到做衫噶，你可以用衣架嚟到做衫噶，系咪先？即系
5: 好有创意啊！
0: 系啊，
5: 即系佢系系嘅，有时候有见到有一啲短片啦，可能会系用花瓣、用树叶、所谓做衫咧，唔系话真系做一件着上身嘅衫，即系我见到嗰啲短片会系喺一张图画纸嗰度，佢画咗一啲 model 公仔嘅样子、然之后就用唔同嘅颜色，又或者系唔同嘅质地，头先所讲可能系花瓣啊、树叶啊，甚至乎系真系有机会系类似匙羹啊、胶啊等等唔同嘅质地，摆上喺嗰一张纸上面。去做一啲衫嘅設計，但係嗰啲我稱之為叫做平面啦，唔係真係一件著得上身嘅設計啦。但係呢一個小朋友佢諗法係咪就係覺得，哦，你用乜嘢都可以愛嚟做衫㗎？係
0: 㗎，唔係呢個做衫系列咧，其實咧係都好犀利嘅，有好多嘅即係網紅啦，佢哋咧都用呢一個嚟到去做佢哋嘅即係 channel 嘅主題嘅。我其中有記得有一個咧係都幾誇張嘅，每一日咧佢都會用一款嘅即係屋企家居物料。嚟到做衫，咁例如咧，你去买米，咁佢咪有个米袋嘅，咁如果你系买麻包袋式嗰啲，
5: 啊最大嗰啲最传统嘅，
0: 咁而嗰啲咧，佢即系佢嗰个袋系一块布嚟嘅啫嘛，系咪？咁佢就会剪嗰一块布嚟到做一件衫咁样啦。咁又例如咧，可能例如佢系你去唔知点样去收即系可能啲庄稼嗰啲有啲好大块嗰啲叶咁样啦，佢可能又用嗰啲叶嚟到去整件衫啊咁样咯，即系佢系玩呢一款嘅，咁当然嗰件事就系好噱头嘅，即系佢唔系真系话要去点样去即系赢啲咩比赛或者点，佢纯粹就系以呢个嚟到去做我嘅创作主题，每一日用一款屋企里面揾得到嘅嘢嚟到去做衫咁样，咁可能你平时唔用嘅嗰啲胶袋，咁我又攞啲胶袋嚟做衫，跟住可能就话呢个地拖，咁我用个地拖嚟做衫，即系佢用尽呢啲方法嚟到去谂佢做啲咩衫，咁呢个系一个角度啦。另外一款咧就系、是、即系佢点样利用一啲即系可能平时我哋成日接触到嘅物料，例如可能系一啲发泡胶。咁又或者例如一啲薄嗰啲即係硬卡紙、紙皮，佢點樣做規格？
5: 係
0: 又有嘅呢一種角度又有嘅。
5: 創意呢一樣嘢咧，係真係無窮無盡嘅。即係以前我哋一路都覺得，哇，整一件衫出嚟，你一定係要用布嘅質地去做啦。咁但係去到後來越嚟越多，就係發覺，喂，其實除咗布有好多嘢可以處理嘅喎。即係例如我會用一啲金屬去做一啲支架，尤其是喺以前可能或者竹枝啊等等嗰一啲，去做個支架，令到條裙佢哋張開會係再張開得大啲嘅。又或者係啦係啦，又或者係唔同，即係例如我膠袋做出嚟嗰一種比較。蓬松嘅感觉又会唔同嘅，等等，
0: 啊、
5: 多咗好多呢一啲。
0: 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候小朋友喺细细个嘅时候，佢话俾你听，即系你问佢啊，你第日大个想做啲乜嘢啊？即系如果佢讲出嚟，佢系一个唔系好啱你心水嘅职业，例如可能佢真系讲我想做设计师咁啊，我想画画，我想做画家咁样，系嘅，可能喺而家呢个角度，你觉得佢搵唔到钱，跟住咧你就直接就讲啦，唔好做咩好啲咁样。其实你系扼杀紧一个小朋友嘅可能性，
5: 系
0: 咁反而会唔会系就好啊试下咯，
5: 可以试下咯，咁细个冇所谓噶，
0: 试下咯，再揾下咯，再了解下咯，因为人会变噶嘛，唔系话一定你细个咁样做就一定永远你都系咁做，你可以试好多唔同嘅嘢，同埋人生试一次，咁如果佢完成咗佢画家嘅梦，其实你可以追第二个梦噶嘛，冇话唔俾第二个嘅系咪？咁所以小朋友想嘅，俾佢试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嘅妇人出海大约1小时，仍然未见回岸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喺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3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5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喺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6支专业队伍，共过100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2处房屋受损，3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是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对佢好，点样先至叫对佢好先？
1: 对佢好，
0: 系啊，即系你觉得做啲乜嘢先至叫佢对佢好先？
1: 做错事会原谅佢，
0: 即系佢做错事，你会原谅佢，仲有咧？
1: 佢做啲唔好嘅事，我会叫佢唔好做。
0: O、okay, K， 即系会劝戒佢。你身边有冇即系你觉得啊？你都对佢好好嘅，即系你好锡佢嘅好朋友咁样，有冇噶？有冇噶？有冇一两个你觉得哇，好真心知己？系啊，
1: 都有嘅，
0: 都有嘅。咁你觉得佢哋对你最好嘅，即系你觉得哇，佢哋对我真系最好啦？呢件事系咩事啊？你记唔记得？即系例如请你去食嘢，或者带你去玩，定系点咧？有啲咩事发生过？你觉得哇，佢对我真系好啦咁。
1: 有一次请我食啲好贵嘅嘢。
0: 吓、啊？哦，佢哋都系六年班嘅啫嘛，系嘛？但佢请你食啲咩好贵嘅嘢咧？
1: 四十五十嘅奶茶。
2: 哇！哦、请你饮奶茶咁开心啊！咁但系嗰日你记唔记得系因为啲咩事咁，所以佢请你饮奶茶咧？有冇印象？
1: 好似冇乜，
2: 冇乜印象，就系记得哇，嗰杯奶茶好贵，好饮。
0: 咁但系如果即系万一啦，呢、這个嘅朋友佢有一日同你讲，喂，轩轩啊，其实咧你咁样做功课咧，啲字写到歪嚟歪称咁样咧，唔系咁 OK 咯。我觉得即系咁样咁核突咧，唔得啊。咁样即系直接话你嘅缺点咁样，你会唔会觉得好唔舒服咧？
1: 唔会
0: 啊，即系你觉得 OK 嘅。佢哋有冇试过先？有冇咁样同你讲啊？其实你咁样唔好啊，咁样有冇试过先？
1: 都有试过嘅。
0: 都有试过嘅。佢话你啲乜嘢？你介唔介意讲啊？
1: 话我啲字好似唔系写得太好。
0: 我冇同佢夹过噶。
2: 咁啱噶咋？
0: 系啊，即系佢真系有咁同你讲过。咁你点？你感觉点样啊？
1: 我会改善咯、
0: 啊。会改善，即系佢好，佢即系用心提你咁样。好啦，好啦，咁我就改善啦。咁样 ，OK。喺阿轩轩嘅世界就系、是、即系对你好，系啦，即系会为你。即系做一啲嘢，又或者系讲一啲嘢去提醒你，都系爱嘅表现。OK， 咁我哋睇下晓俊啦，你咧，你又觉得咧，点样为之爱一个人先？
3: 我觉得要同佢分享一啲趣事先算系爱一个人。
0: 我、哦、分享趣事啊？点样分享趣事法咧？
3: 同佢倾下偈。
0: 倾偈啊？咁例如倾啲咩？即系例如我而家咁同你倾紧偈，系咪即系我又好爱你咁解咧？
3: 唔算，
0: 又唔算，点咁点先算咧？即系你点样界定咧？
2: 要分享啲趣事啊嘛！你最近有冇同啲咩人分享啲乜嘢你觉得有趣嘅事啊？
0: 系咯，
3: 唔系太记得，
2: 唔系
0: 太
2: 记
0: 得。咁平时系咪同啲 friend 系咁，即系会系咁讲笑啊、玩啊咁样？
3: 有时，
0: 有时，即系可唔可以咁去定义？就系、是、例如你喺一班同学仔里面，你有一件发生一件好有趣嘅事。咁你同佢分享嗰啲就係代表你啊，我係好愛呢一個人，或者係我好重視呢一個人，而冇分享嗰啲就唔係啦，咁樣呢？
3: 唔係。
0: 又唔係嘅，咁係點樣嘅呢？
3: 愛一個人應該要陪伴下佢。
0: 陪下佢 ,OK。即係佢有唔開心，或者係佢有好開心嘅事，就要陪佢。OK， 咁你有冇试过陪你身边啲朋友，或者你身边啲朋友有冇试过陪你？
3: 有
0: 系咩时候啊？几时啊？
3: 我考试考得唔好嘅时候。
0: 哦，你考试考得唔好，介唔介意讲系边一次啊？
3: 我常识科嘅时候。
0: 我常识科，常识科考得唔好，咁但系佢哋系咪都考得好好啊？
3: 唔算太多。
0: 哦，唔算太多，咁但系佢哋陪你，咁佢哋咧，佢哋都可以唔开心噶，咁点算啊？
3: 安慰下佢哋。
0: 哦，即系你互相陪伴咁嘅意思。O K，
2: 系。
0: O K， 咁都 O、OK、K 啊，即系个过程就系大家啊，你有啲咩状况我陪下你，我有啲咩状况你又陪下我，
2: 系
0: 啊，咁就 O K 啦，互相分享同埋。
2: 我都想问一下两位男孩子就系、是。

0: 哋心目中，你哋觉得爱同埋鍾意有冇分别嘅呢？有冇諗過？
1: 会唔会太深？
0: 即係当你睇呢条问题嘅时候。因为头先你就话啦，哦，坐喺度，例如啦，而家你哋嘅四位，你哋两个男孩子系咪同班同学嚟嘅？
2: 系。
0: 你哋两个系同班同学，两个 friend 唔 friend 嘅？
2: 都 friend。
0: 都 friend 嘅，咁你哋会唔会用哇哇我好爱你啊呢一种方式去形容对方？即刻笑冷笑。
1: 系啊。
0: 系啦，会唔会咁样去形容呢？
3: 唔系太会咯。
0: 唔系太会咯，咁但系你会唔会讨厌佢啊？哇，其实我同佢唔 friend 嘅，我唔系好中意佢嘅啫。你哋两个系咪呢种关系啊？即刻靜咗，我係咪揭露咗有啲不為人知嘅秘密出嚟啦？
2: 又唔係，
0: 又唔係。咁你點樣會形容就係、是、啊、哦？其實我都叫做同佢 friend 啦、啊。呢一種嘅關係咧，同佢嘅感覺係點樣咧
3: ？OK 嘅
0: ，OK 嘅。
1: 又或者嗱，又或者我哋再釐清少少啦。你覺得你屋企人愛唔愛你？
3: 爱啩，
1: 爱啩，
0: 我唔敢讲翻爱啩，
1: 瞄咗佢啊！大家冇听过爱系嘛？爱系爱，咁你觉得佢点样爱你法咧？嚣俊答先啦。
3: 带我去玩，
1: 带你去玩。OK， 咁阿轩轩咧，你觉得屋企人爱唔爱你啊？
2: 爱，
1: 咁佢点样爱你法咧？
2: 常常带我去食啲好食，教我做功课。
1: 睇嚟可以打动到阿轩轩嘅就系食
0: 食啦，最紧要有好嘢食。
1: 冇错，即系总之有正嘢、好嘢食，咁就为之 O K 啦。OK，
0: 大概估到佢哋想要啲咩啦。
1: OK， 咁我睇下女子组先。
0: 好啊，女子组，首先问下你哋先，即系乜嘢先至叫做用爱呢个字眼？你会去形容嗰个朋友，又或者屋企人？我问下林林先啦。你心目中有冇啲咩人你会觉得我可以用我爱佢呢一个字眼去形容嘅？
2: 妈咪，
0: 妈咪 ，OK， 你点样爱妈咪呢？
3: 我会同佢做家务，
0: 分担下家务啦。但系点解你会觉得、哦、我可以用爱呢一个字眼去形容妈咪？其他咧有冇其他人你会觉得、哦、我都爱佢噶？静咗即刻。朋友啊，嗰啲有冇任何咧？暂时未谂到。
1: 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嗱，你话妈咪有冇得计啊？咁你会帮妈咪做咩家务咧？
3: 晾衫。
1: 晾衫啊！哇，高难度嚟嘅，高难度家务嚟嘅，晾衫。
0: 系，你系负责攞件衫俾妈咪嗰个，定真系会将佢摆喺个衣架上面，然之后挂上去嗰个啊？
3: 分类，然后挂。
0: 哦，咁真系难喎、啊。
1: 真系难、
0: 啊。系咯。
1: 是每一次都是你定是怎样的？就间不中今天心情好，妈咪我来帮你啊，那定是怎样
3: 的？会轮流
0: 的。会轮流的，那有时候都要翻学，那可能未必得闲呢。
1: 是那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对你觉得啊，我很爱妈咪的，你为了去做了什么呢？
0: 除了家务之外，多不多平时你会不会揽住妈咪跟妈咪说妈咪我很爱你啊？
1: 啜佢咁样有冇噶？
0: 实啖先，揽下先。
3: 啜
1: 佢咯。咁佢会唔会啜你啊？
0: 会嘅，系啊。
1: 妈咪超爱你啊，
0: 好 sweet 咁样啦。
1: 系啊，你哋倒翻转头咁谂就得噶啦。系咯。究竟即系爸爸妈妈佢哋即系对我做过啲乜嘢咧？系你会觉得即系而家呢个年纪嘅你哋啊，你会觉得有
0: 嘅表现，
1: 有啲爱，又有啲尴尬。哎呀，你唔好咁啦，面红啊会。咁嗰啲就係佢哋對你表達愛嘅行為啦。
0: 仲有冇其他嘅例子呀？同媽咪一齊相處嘅時候。又或者有冇啲咩其實你想幫媽咪去做，只不過可能因為我仲細個唔夠力氣，又或者係、其他方面可能未做到嘅。但係你好想幫媽咪，有冇類似嘅諗法？暂时仲思考紧，
1: 系好
0: 未有，
1: 可能对于佢哋嚟讲有啲深，
0: 系啦，关于爱呢一个字，
1: 唔紧要，我哋了解埋阿永心睇下啲情况。
0: 永心，你咧系啦，关于爱呢一个字，你会觉得啊，有啲咩人我真系可以用我好爱佢去形容噶？
3: 妈咪，
0: 都系妈咪。咁你爱妈咪，你会做啲咩啊？请
3: 佢食嘢，
0: 请佢食嘢。你系点样请佢食嘢？平时零用钱买嘢请佢食。
3: 用我自己的零用钱买嘢俾佢食。
0: 哦，唔会通常请佢食啲咩啊？
3: 雪糕。
1: 雪糕。
0: 雪糕
1: 哇！
0: 你会系嗰一种哦，买咗之后我分一啖俾妈咪啊，定系妈咪成个都系你嘅咁样？
3: 成个都系佢。
0: 哇，好好啊！
1: 咁你咪冇得食咯？
3: 我自己都買咗。
0: 我買了兩份。
1: 咁、okay. 如果媽咪同你講話，我可唔可以食埋你嗰個啊？
3: 食咯，我再買多個。
1: 你
0: 平時係咪好多零用錢？
1: 你係小富婆嚟嘅噃。
0: 係
1: 咯。你係好多零用錢定係點咧？係
0: 咪㗎？
3: 好多。
1: 好
0: 多。好啊！你 OK？ 如果媽咪，你覺得媽咪話買幾多個雪糕，你係會唔夠錢買嘅？每一日都要。
3: 佢都唔會每一日都食。
1: 係啊，你都唔了解我媽咪，我先。
0: 我媽咪唔使日日食㗎。
1: OK， 咁但係你會唔會即係屋企有啲咩成員咧？
3: 我有媽媽。表哥，然之后仲有姨妈，有婆婆，有舅父。
1: O K， 咁如果佢哋全部都话要食两个，咁你得唔得咧？
3: 得，
1: 都得。O、okay、K，
0: 全家请晒都冇问题。
3: 冇问题。
1: 但系咁，如果例如你去买嘅时候，咁你系会点样买法咧？即系你话啊，既然屋企有咁多人嘅时候，我应该系每个人买一个啊，定系我净系买俾妈咪食，定系净系买俾自己食好咧？你会点样选择咧？
3: 每個人都有一個，
0: 每個人都有一個，
1: 好 sweet
0: 啊！
1: 咁係咪即係代表佢哋其實對你都好好啊？係，因為你對佢哋都好好嘛，係咯。
0: 好啊！
1: 佢會對你做啲乜嘢？你覺得哇，佢對我真係好啦，佢哋咁樣咧。
3: 佢哋成日都會帶我出去玩啊，亦都會帶我去食下嘢咯。
0: 如果我頭先冇聽錯嘅話，成間屋入邊最細嗰個係咪你啊？
3: 是
0: 不是個最叫做最喜歡的都是你最中你的
3: 是、
0: 啊嗯、除了媽咪 OK 媽咪都會很愛你是不是你會覺得、哦、有哪一個是家人那種感覺都是很愛的感覺
3: 婆婆和舅父
0: 他們做些什麼呢又或者你會跟他們做些什麼呢
3: 有時如果我在學校不小心整親的話他們會第一時間衝下樓來學校找我。
0: 哦即是很近的、okay. 學校和家裡所以就衝下來、oh. 怎樣啊妹有沒有事啊這樣。
1: 但他現在還會不會那些呢即是例如小個 BB 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即是 BB 如果整親這樣計啦那他就會打回那張台啊那些呢最需要張台啦咁樣即係如果張台整親你。
0: 係啦會唔會。
1: 最需要張台啦但係打返張台先咁樣有冇呢啲嘅
3: 有時會囉舅父。
0: 哦舅父原來係最重嗰、那個係咪先。舅父好錫你嘅。舅父有幾錫你呀、
3: 如果我有啲即係有啲事如果我係唔識嘅例如默書如果我係冇溫過習佢都會寧願自己唔瞓覺都同我去溫習。
0: 哦舅父好犀利啊。
1: 咁真係好錫喎。
0: 係囉。
1: 咁、嗯、你哋嗰邊就即係都有講到一個人物啦又問返男仔嗰邊睇下點情況先啦。咁軒軒你覺得屋企裏面即係最錫你嘅會係邊個呢
3: 我覺得
1: 系咯，最锡你嘅会系边个咧？
3: 我觉得妈咪、爸爸都锡我。
1: 妈咪、爸爸都锡你，佢哋点样锡你啊？
3: 我唔识嘅功课，佢哋会教我做。
1: 哦，教你做功课啦。咁佢哋个教你做功课嘅时候，会唔会好恶噶？
3: 有时都会。
1: 有时都会嘅，即系好紧张。
0: 嗯。
1: 系嘛？咁跟住咧，仲有咧，佢哋除咗教你做功课之外，仲有啲咩对你好嘅事啊？
3: 我考试嘅时候，佢会同我打气加油。
1: 我同你打气加油，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真系加到油呢例如带你买玩具，
3: 买啲我想要嘅嘢。
1: 例如呢
3: 玩具
1: 啊，系咪嗰啲咩陀螺嗰啲啊，卡嗰啲啊？
3: 陀螺
1: 啊，你都系陀螺战士咧，
0: 即刻好，
1: 真系冇办法，即系你一讲起呢啲好激动，
0: 系我要玩陀螺，咁所以呢个就系爹哋妈咪觉得系佢哋爱你嘅方式。咁你咧，你有冇做啲乜嘢系去 show 俾佢哋睇？哦，其实我都好爱爹哋妈咪噶。有冇帮手做嘢啊？又或者翻到屋企即刻揽住佢哋话哦，爱你啊咁样。
3: 都有嘅。
1: 你有做咗啲咩？
3: 有时抹下屋企啲尘嘅地方啊。
1: 即系帮手做下少少清洁嗰啲。啊，OK，即系其实冇啊，即系都系 可能喺屋企裏面啦，即係如果你表達愛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哦，做我哋不如幫手做少少嘢啦，或者係啊，即係會唔會有啲乜嘢好嘅嘢同佢哋分享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呢個角度咯。
0: 嗯。
1: 係啊，咁啊，俊俊咧，你咧，俊俊你又點啊？屋企裏面諗起邊一個啊？你覺得？
3: 父母。
1: 父母，咁佢哋點對你好嘅咧？
3: 同我温習。
1: 啊，同你温習，點樣温習法㗎？你哋又係？
3: 佢同我默書，
1: 同你默書，即系但系佢哋同你默書或者同你温習嘅時候，會唔會嗰啲即刻變咗個樣啫？你快啲啦！
0: 好惡咁樣，
1: 好惡咁樣定係好温柔定係點？
3: 唔係太會，不過我覺得温柔，
0: 你會中意温柔嘅方式去同你一齊默書。
1: 但係除咗呢一個温習呢樣嘢之外咧，你有冇覺得有啲其他嘅嘢佢哋好實質上面點樣對你好咁樣嗰啲？有冇啊？又或者会唔会满足你哋啲愿望嘅咧？其实佢哋
3: 送我啲嘢，
0: 送礼物啦。你会想收到啲咩礼物咧？呢一排或者应该咁样问，呢排你有冇话收到啲咩礼物系觉得哇好开心啊？
1: 系咯，
3: 陀螺。
1: 哦、你都是陀螺、啊、
0: 大家都是陀螺人、啊、
1: 女仔是不是都喜歡玩陀螺、
0: 啊、你們喜不喜歡玩陀螺的女孩子
3: 不喜歡
1: 你們會不會很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喜歡玩陀螺呢
3: 有時玩
0: 有時都會玩一下
1: 的盡量 enjoy 啦是
0: 我都想跟四位小朋友介紹一件事這一件事呢叫做愛的語言愛的語言是什麼來呢其實呢究竟我們怎樣才去感受到一個人是愛我們呢有五種愛的語言的例如有些人就會覺得哇在這裡呢即我怎樣去感受到我爹地媽咪是愛我又或者我是愛其他人呢就是我會想跟他們一起去度過一個好精心嘅時間，嗰、那個時間入面唔撳電話，唔做其他嘢嘅，我哋淨係好專注咁樣一齊去度過呢一個時間啦。第二樣嘢啦，就係講緊一啲叫做服務啊、行動等等，例如頭先所講嘅有啲小朋友啊，我會幫屋企人去做家務等等，呢一啲就係講緊服務啦。第三啦，最容易大家去表達嘅就係說話嗰方面。我真係同你講，我好鍾意你啊，我愛你啊，一啲好甚至乎唔一定話要係愛嘅，而係一啲好正向肯定嘅說話，話你今日做得好好等等嗰一啲，都係講緊用語言去表達。第四樣啦，就真係攬攬錫錫抱抱啦，我愛你，所以我去抱你去攬你呢一種啦。去到第五樣就講緊收禮物。哦、因為我喜歡你所以我想送禮物給你又或者是請你喝東西請你吃東西等等所以其實愛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除了只是說話、啊、又或者是幫他去做任何的事、啊、等等我們還有其他的方式去表達自己喜歡不喜歡又或者是、哦、原來他喜歡我未必是真的只是說的他想跟我一起去度過一段時間是大家一起玩的等等這些都是一個愛的方式來的
1: 是就是愛一樣東西或者愛一個人呢其實好难去点讲啊！即系用语言各样嘢嚟到去表达嘅，即
0: 系每个人嘅感受唔同啊嘛。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可能小朋友们佢哋会觉得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常不过嘅事。
0: 系，
1: 即系翻到屋企人会揽下自己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个都系一个表达爱嘅过程，一个行为咁样啦。咁其实咧，头先咧，我哋都叫做。初步了解咗啦，即系每一位小嘉宾可能即系佢哋对于爱究竟点样演绎咧？分享啊，点样同你陪伴啊，点样即系对你好啊，各样啦、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里面仲有好多嘢噶嘛，即系都仲有可以好多嘢噶嘛。咁呢个咧就留待大家自己慢慢去发掘一下，咁啊转头又可以再了解多少少啦。咁、而即系我哋另外会想问嘅就系、是，你觉得点样先至叫做唔爱你咧？
0: 系啦。
1: 即係點樣先至叫做啊？佢咁樣做真係唔好啦！即係對你令我傷心啊！
0: 係啊，我頭先就講咗啦，因為爹哋媽咪愛我，又或者係平時啲朋友仔啊咁樣嗰啲，大家好 friend 啊，咁會有唔同嘅一啲可能請人食飯啊，請人飲嘢啊，幫手去做下家務等等。好啦，咁去到唔愛啦。
1: 究竟係點嘅咧？
0: 係啊，唔愛會令到你點樣睇咧？
1: 係啊，轉頭翻嚟我哋又再同佢哋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点20分，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与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的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和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四考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8: 试过啊，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9: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7: 呢个好癫喎！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逢星期一
10: 朝早8至10，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玩玩星期天，
11: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12: 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咧，同我哋就住你觉得一个即系爱你嘅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咧？佢哋会为你付出啲乜嘢咧嘅题目咧，我哋延伸落去下一个部分啦。
7: 系啦，
12: 你觉得一个人点样先叫做唔爱你咧？
7: 唔爱啊！
12: 系啊，
7: 究竟系点嘅咧？
12: 系咪一定系对你差先至唔爱你咧？
7: 系啦，
12: 系我哋听下女仔嗰边。
7: 好啊，咁我首先问下林林先啦。嗱，我想问下你就系、是关于唔爱呢、這、一个。课题啦，就系、是、有冇啲乜嘢嘅朋友，又或者系同学仔，其实你好想同佢再 friend 啲嘅，但系硬系好似好难同佢亲近，好难同佢接触，有冇呢一类型嘅事件发生过？有嘅，通常佢做咗啲乜嘢啊？你会觉得，咦，点解好似咁难同佢 friend 嘅？有冇印象？即系头先所讲啦，哇，爱的语言可能系同关于时间嘅，佢会陪你嘅，又或者系关于说话嘅，佢会同你讲佢我好爱你嘅，可能系关于送礼物，哦，佢唔送礼物，唔送礼物，定系会有其他方面嚟同你觉得，哇，我好似好难同呢一个同学仔再亲近啲，硬系有个距离喺度，有冇啲咩咧？
13: 佢有时笑我画画好丑
7: 咯、啊。O K， 佢笑你画画好丑，取笑。
12: 但如果佢唔系笑你咧，佢提醒你咧，即系佢同你讲，佢话嗯，其实林林啊，你呢一笔咧，如果唔系咁样画咧，会靓好多咯。你而家咁好肉酸啊，咁样咧，你又觉得点睇咧？冇笑嘅，成个过程好平静咁同你分享咁，你接唔接受到？
13: 接受。
7: 都接受到，
12: 都接受到，
7: 系，
12: 即系勉强。
7: 取笑就唔得啦，
12: 取笑就唔得啦，即系取笑你就会同佢绝交。
13: 啊，
7: 系，咁你自己咧，你会有啲咩反应啊？就我然之后到我唔想同你做朋友啦，咁你会做啲咩咧？笑翻佢，梗系唔会啦。
12: 又或者咁啊，唔好讲朋友对自己啊，你对朋友咧，你有冇试过对朋友做嗰啲唔系咁好嘅嘢？即系你觉得啊、哎，其实咁样都好似佢有少少自私啊。即系对佢唔好啊，咁样有冇噶？
7: 有冇啲乜嘢嘅朋友咧，会系觉得哇，我真系唔系好想同佢接触、啊，大家保持翻少少距离好啲、啊。有冇呢一类型嘅人出现过咧？有嘅，咁你会做啲乜嘢去同佢保持距离咧？
13: 尽量行开啲咯。
7: 行开啲，佢张台喺你隔篱咧，就叫你啊，我再搬过一个位先。咁样得唔得咧？定系要搬入？唔得，一个位都太近啦，搬两个位。
13: 唔得。
7: 唔得，要点样咧？
13: 尽量唔好同佢眼神接触。
7: O K， 连眼神接触都唔可以有。
12: O K，
7: 佢代表我唔系咁中意你。
12: 最好就调班咯。如果佢唔转校，就我自己转咯。你会唔会为咗一个人而转校咧？你觉得？即系如果个人哇，真系好憎佢，真系好唔中意佢。系啊。
7: 但系即系一个人，你唔中意佢啫嘛，你仲有好多一啲你好想同佢做朋友嘅人噶嘛。 系嘛？都有嘅，系、
12: okay,
7: 啊，
12: 爱恨少少分明，
7: 系、
12: 啊，但系都系理智的。
7: 我唔想望住佢
12: ，OK，
7: 大家保持距离，
12: 系咯 ，OK。
7: 令心你咧，有冇遇过啲咩例子？无论系你发生嘅，定系可能系其他人对你，有冇啲咩啊？
13: 例如有一个另有一个同学，佢系好憎即系我哋有。啲同學就好憎嗰一個同學咧，然之後嗰一個同學 A 咧就會當所有人都係好衰咁樣咯，但係會我會想嘗試去即係同佢 friend 少少，但係佢都會覺得好似全部人都係衰咯，
7: 係咁你會係覺得佢嘅方式係有距離感嘅，即係你好難同佢傾偈嘅，定係可能去到好遠啦，佢就已經你唔好行過嚟啦，我行開先。
13: 冇接觸，
7: 冇接觸咁
13: 樣，
7: 冇乜點接觸。
12: 咁佢咁佢
7: 咁
12: 佢個情況咪好慘咯，好似全部人都唔同佢玩咁樣。
13: 唔係，但係唔係所有人唔想同佢玩，係佢覺得所有人都即係有幾個同學係憎佢，但係其他同學係冇事嘅。反而佢會無端端去憎翻啲冇事嘅同學咯。
12: 係，即係佢有個保護罩。係
7: 咯，
12: 佢唔想受到傷害，咁啊不如算啦，我全部都落閘，全部都即係唔好交往啦，咁啊令到自己好過啲咁樣咯。係，但係就冇人嘗試去幫佢。有冇话即系同老师讲或者点样？有冇？
13: 老师都有成日同佢倾偈，但系佢都系即系唔会去尝试，同佢哋一齐玩咯。佢都系觉得佢哋好衰咯，全部。
7: 可能保护自己嗰方面会系再强啲，咁所以会有呢一种出嚟。
12: 系，但佢而家系唔系同你都系即系都系同一班定系点噶？
13: 仲
12: 係
13: 同一班，
12: 仲係同一班 ，OK。但係而家你哋五年班啊嘛，係咪？咁即係其實小學生活、小學生涯裏面就係得翻兩年嘅啫。係啊，即係如果喺呢兩年裏面，即係冇一個人嘗試主動去 approach 佢，會揾佢同佢傾偈，又或者係佢冇嘗試主動同你哋傾偈咧，咁就會好可惜咁樣度過咗呢兩年咁寶貴嘅小學時光咯，好唔抵咯。系啊，真心。
13: 佢系即系好多同学都系想试下去同佢玩啊，老师又有同佢倾过啊，然之后但系佢都系完全唔肯接受。
7: 咁大家通常会做啲咩方式想去表示自己系其实系想同佢做朋友嘅？
13: 例如请佢食嘢啦，搵佢玩咯，送啲嘢俾佢。
12: 但佢会有咩反应噶？
13: 佢会。个眼神系即系表唔好啦，然之后会有啲动作去揈开你咯。
7: 哦，咁真系好强烈表达自己嗰个保护。
13: 仲有啲眼神系好唔好嘅眼神，
12: 系即系可能系好即系点讲咧？
7: 其他人有少少敌对嘅眼光啦，系啊，
12: 系，咁好可惜。
7: 系。
12: 希望佢有聽到啦。
7: 其實大家係真係想同佢做朋友。
12: 啊、因為子豪爸爸都試過細個同人絕交噶嘛，即係真係好傻豬。我記得係四年班同人哋絕交。咁係真係一絕交，好似頭先阿永森咁講咧，係真係同全部人絕交。
7: 嚇、
12: 啊！係啊，我最尾嗰陣時得翻兩個朋友嘅啫。
7: 嚇、
12: 啊！係啊，跟住其他嗰啲全部都唔同佢哋交往啦，咁樣係因為同一個人絕交，跟住全部都唔 friend 咁樣啦。跟住係去到六年班。先至叫做即係傾返偈咁樣。咁四年班、五年班去到六年班嘅呢一段空檔呢，就完全係好唔開心咁度過。
7: 係。
12: 係呀，咁幸好嘅係即係我叫做去咗第二班。咁第二班裡面都有朋友嘅。咁但係嗰班原本好 close 嘅朋友就冇再交往啦。
7: 明白。
12: 好傻豬囉，即係去到六年班先 friend 返咁樣囉。是啊，好傻啊，真係。
7: 大家如果要同子豪爸爸做返朋友，你哋會覺得我點樣先至可以同子豪爸爸做返朋友啊？佢無啦啦嬲咗我喎。
12: 係囉，好難啊，我覺得。係囉，
7: 可以做啲咩呢？覺得直接同佢講嘢。
13: 嘗試去主動搵佢啊。
7: 會唔會主動問其實你嬲咩啊？嬲咁耐？
12: 清醒啲啦，同學。
7: 唔會問佢嬲啲乜嘢。咁但係你都要知道原因先至知道點解決㗎，唔係咩？
13: 自己反思下咯，
7: 自己反思下，
12: 冇啦，唯有盡力嘅啫，側邊嘅人只能夠盡力，
7: 係啊。
12: OK， 好，咁我哋睇下男子組呢邊點樣啦，又問下軒軒先咧，你係點樣情況咧？你覺得哇，即係身邊有冇邊一個人 你覺得哇，喺佢對我真係唔係咁好啊，即係唔係咁鍾意我啊，咁樣有冇呢啲人呢？
13: 都有嘅。
12: 都有嘅，係點樣？佢點樣對你啊？佢點樣對你先？做過啲咩先？係咪同班嘅先？又或者係咪同一級先？
13: 是同一級的。
12: 同一級的。而這個人他做過什麼你覺得他對你不好呢？沒有。是什麼呢？
13: 我忘記了當時他摘了我的名
12: 字。蛤、啊、即是怎麼你是風紀來的。但佢就係、是、即係高級過你，佢就要幫你，就唉、哎、你冇嚟到喎，站名咁樣，風紀都要站名㗎。
7: 咁你冇做啊嘛？你嗰日明明你要翻工，你唔翻工喎。
12: 嚇、
7: 啊，類似係咁樣啦。頭先佢嘅意思就係、
12: 是、即係風。我想知嗱呢、這個題外話啦，風紀有啲乜嘢做咗係會俾人罰㗎？軒軒。
13: 做咗啲好壞嘅事情，而且冇當值嘅話就會。个老师就会同你讲
12: ，O K
13: 啲嘢，
12: 系即系提醒你啦，做咩唔当值啊？你唔当值嗰班同学仔冇人睇住噶，好危险噶咁样。O K， 咁你嗰次记唔记得你点解冇去当值嘅？
13: 小息佢啊，厕所嗰度肚痛。
7: 哦，因为
12: 肚痛，感情有可原咯、啊，你唔舒服。
7: 嗰一下真係會唔係喎，去廁所先定係請假先啊？但係我真係好急喎、
12: 啊。咁咪肚痛嘛？
7: 係啊，
12: 邊有得等㗎、
7: 啊？
12: 你哋肚痛冇得等㗎嘛？咁咪去廁所㗎啦。
7: 即刻衝去廁所先咯、啊。
12: 有冇解釋咧？
7: 係咯、
13: 啊，有。
12: 咁佢點樣答你啊？
13: 跟住佢就話後屘記得當值。
12: 哦，即係後屘記得去當值啦咁樣。咁但係就即係規矩都要摘個名，即係媽媽缺席咗一次咁樣，冇效果㗎嘛？係咪啊？即系唔会话
7: 得一次半次应该会有个机会嘅，
12: 即系唔会话摘咗你名嗱，你摘够咗三次咧，你就要罚抄校规一次啦，咁样冇呢啲噶嘛？冇嘅、嗯、，OK， 即系好惊，即系你知会俾人罚好惨，
7: 系噶，
12: 系咯。咁嗱，呢一款系一款，呢一种系一种啦。咁你仲有冇觉得有啲咩行为系觉得对你做咗，你觉得哇，佢真系好唔中意我？对我唔好，我好唔开心咁、啊、样咧。
13: 一直同我讲嘢，讲啲我唔想听嘅嘢。
7: Okay.
12: 咦，我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咧？系咁同你讲嘢，唔会啊嘛，吓死我啊，真系。咁但系如果对你嗱，例如我举个例子啊，对你讲大话唔诚实，但系氹紧你嘅，即系所有嘢都系氹紧你开心嘅，但系讲紧嗰啲全部都系大话嚟，你又点睇咧？
13: 会同老师讲，佢系咁骚扰，
12: 骚扰你，即系你都唔中意，
7: 唔中意，啲人阿谀奉承啊，
12: 系咯，即系人哋对你唔坦白，你唔 OK 嘅，系咪啊？即系对你讲大话，你唔 OK 嘅。但系如果你唔知嗰啲系大话咧，即系你都唔知道佢讲紧嗰啲系大话嚟嘅，但系佢不停咁赞你。哇！你跑得好快啊！点解你跳高跳到咁高嘅，高到上二楼啦？咁样嗰啲，你点睇咧？
13: 唔睬佢。
12: O、okay, K， 即系佢都尽佢嘅能力。
7: 系
12: 啊，嚟到同佢隔开。
7: 隔开先，唔好行过嚟住。
12: O K， 咁我哋又睇下Hilton啦。你咧，你又有啲咩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即系啊，你觉得嗰个人对你真系唔系咁好啊？即系佢好似都唔系咁爱我啦，咁样咧？
10: 一直骚扰我，
12: 一直骚扰你。有
7: 你嘅骚扰系点样先？
12: 系咯，有冇试过先？
10: 一直过嚟同我讲啲废话。
7: O、okay. K，、
12: 哦、但系佢系好想同你分享趣事，但系
7: 系咯，
12: 因为你话分享趣事就其实代表系爱嘅一种啊嘛。
10: 佢讲嘅唔系趣事嚟噶，
12: 唔系趣事，即系有试过噶咯，系咪咁讲啊？
10: 系。
12: 咁佢同你分享啲乜嘢咧？即系系咁骚扰你啊！你觉得佢同你分享嗰啲系咩嚟嘅咧？
10: 讲人哋嘅坏话
7: 哦，
12: 即系讲是非， 咁但係嗰個同你本身係好好嘅朋友？
10: 唔係。
12: 咁佢點解無啦啦同你講呢？點解呢？有冇話有啲咩原因？
10: 無啦啦見到我就想同佢講。
7: OK， 唔係佢嗰種講係，我今日好嬲啊！今朝咧翻工見到子豪爸爸，佢踢我一腳啊，係嗰一種嘅態度啊！
12: 定還是喂，你知唔知咧？阿思思咧，佢咧話喺帶玩具翻學啊，咁嗰啲定係點咧？
10: 呢、這個，
12: 即係我呢個版本。
7: 版本
12: 係你記唔記得佢？你仲有冇印象佢同你講咗啲乜嘢？
10: 嗯。
12: 唔記得啦，
7: 唔記得啦。但係總之個痛就係子豪爸爸嘅痛啦。
12: 係啊，但你有冇試過同你啲好好嘅朋友講呢啲嘢先？
10: 唔會
12: 嘅，唔會。咁你平時同啲好好嘅朋友會傾啲咩㗎？
10: 傾下啲趣事咯，大概。
12: 係啊，咁有啲咩趣事先得㗎？你都講唔到啲咩趣事出嚟。
10: 嗯。
12: 玩陀螺嘅心得。
7: 贏咗幾多鋪？邊一個陀螺最好用？
12: 係咪咧？平時係咪傾呢啲嘢㗎？
10: 有時會。
12: 咁除咗傾陀螺之外，仲傾啲咩咧？
10: 嗯，
7: 一排最有趣嘅事係啲咩事啊？
12: 係啊，
7: 學校嘅定係屋企嘅？
12: 我懷疑你哋而家假扮小學生喎、啊！我問你哋咩都諗咁耐都答我唔到嘅喂！
7: 大家冇有趣嘅嘢嘅。
12: 你其實你哋係咪唔係小朋友嚟㗎？
10: 唔係啊！
7: 我就係唔係小朋友，
12: 嚇死我！
7: 就係咁承認咗啦。
12: 係咯，即係點啫？你哋平時傾啲咩嘅啫？
10: 傾下啲同學去玩咩？
7: 嗯
12: ，OK， 即係同學之間有啲咩玩意嗰啲，咁會唔會玩下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咁樣噶？
10: 會嘅，
12: 會嘅，學校玩下 board game 嗰啲。咁如果嗰個同學仔好勁嘅，佢係咁蝦你，係咁贏你，一啲都唔留手，咁你覺得佢係咪叫做對你好啊，定係對你唔好咧？
10: 嗯，唔算對我唔好，
12: 唔算對
7: 你
12: 唔
7: 好，
12: 咁係算咩？
10: 算是
12: 正常發揮，
10: 是
12: OK， 是即是他玩啫，咁人哋盡力咁啊 OK 啊，係咪？
7: 係咯 ，Hugo， 我想問一下你最叻嘅係即係例如運動最叻，又或者係有冇啲咩嘅技能你係最叻噶？
10: 跑步
7: ，OK，、
12: 啊、跑步最叻噶。
7: 咁你而家係跑大概係乜嘢嘅名次左右啊？多唔多人跑得快過你？
10: 嗯。一啲咯
7: ，你有冇一个同你系不相伯仲嘅，即系可能有时候佢第一名，有时候你第一名嘅朋友？
10: 试过，
7: 都试过嘅。咁你会系觉得你想佢会系让你啊，定系大家一定要尽全力去跑？
10: 尽全力咯，
7: 尽全力去跑，但系佢次次都跑赢你，你会觉得点？
10: 有少少。記到
7: 有少少妒忌心喺入面嘅 ，OK。咁如果你有呢一個心喺度嘅時候，你會覺得啊，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做，令到你同呢個朋友仔 friend 唔 friend 嘅先？
10: 嗯 ，OK 嘅
7: ，OK friend 嘅。咁但係佢贏你，你都會有時候覺得啊，好似有少少妒忌嘅感覺喺度喎。
12: 嗯。
7: 咁呢一種矛呢種感覺，你會唔會有時候覺得好似好矛盾咁樣咧？我又想同佢 friend 喎。但是他又跑得快過我喎。
10: 會的。
12: 少少啦。
7: 是啦。那你有沒有想過啊可以怎樣解決呢會不會跟他傾下偈呢為什麼你跑得這麼快的
10: 我會問下他。
7: 你會問下他。
12: 了解下。
7: 是啊了解一下大家怎樣可以互相進步。有一天希望自己都可以跑得快過他。在他那裡去學習。
12: 是啊。正。你
7: 是
12: 啊。但問下兩個男孩子啦你兩個都有玩陀螺嘛是不是有沒有哪一個人你是願意將你所有陀螺送曬俾佢？如果佢要有一日佢話哦，我想要喎，咁你願意送曬俾佢，或者係將你最中意嘅嗰個送俾佢？有冇啊？有冇一個咁嘅人 ？Hilton，
10: 應該有嘅。
12: 應該有嘅。OK， 咁呢個人佢有冇對你做過啲乜嘢？你覺得哇係佢值得我將呢個陀螺送俾佢？
10: 有。
12: 佢做過啲咩？
10: 代我當值
12: 哦，代你當值
7: 請假
12: ，OK， 就係你幫我啦，我同你交換呢個更啦，咁樣，
7: 嗯，
12: 好朋友嚟喎，係咪？
10: 嗯
12: ，OK， 咁啊，軒軒咧，有冇啊？有冇一個人你願意將你最寶貴嘅陀螺送俾佢？
7: 要思考一下，
12: 有冇啊？
7: 揾緊。
12: 可以冇㗎。
7: 係啦冇所謂㗎。嗯 ,ok。 两个女孩子呢，
12: 是啊，
7: 有冇啲乜嘢宝物啊？最珍贵嘅嘢？
13: 我只北极熊。
7: 北极熊。
12: 极熊。
7: 公仔嚟嘅，公仔嚟嘅。咁有冇啲乜嘢嘅朋友，你会觉得，又或者屋企人啊，会觉得佢问你攞嘅时候，你会愿意送俾佢？
12: 有冇？
7: 定系咩人都唔可以攞走我只北极熊？
12: 可以冇噶，其实
7: 系咯，
12: 冇
7: 人可以攞走我只北极熊。
12: 哦，咁啊，真系最宝贵。
7: 系啦，永心咧，
13: 我只公仔，
7: 你啲公仔，
12: 你有好多噶嘛？
7: 系嘛？最中意最宝贵嘅有几多只？嗰一只唔可以放手，
12: 一定唔可以送俾人嘅。
13: 有一只，
7: 有一只。OK， 咁有冇边个你会觉得诶、好啦，佢问嘅话，我俾佢啦。
13: 冇，
7: 都系冇嘅。
12: 妈咪咧，妈咪得唔得？
13: 唔得，
12: 妈咪都唔得，
7: 妈咪都唔得。但系边个送俾你噶？
13: 我姨妈喺韩国买俾我。
7: 哦，咁姨妈问我，我呢排咧，我发觉原来我争呢一只公仔，我就储够一套啦。你可唔可以送翻俾我啊？咁姨妈问你得唔得咧？
12: 佢用十只同你换，
7: 十只其他公仔同你换呢只。
13: 佢自己都有嗰个品牌嘅公仔。
12: 哦
7: ，OK， 已经冇呢个疑虑啦。
12: 姨妈你自己都有啦。
7: 系啦，你有咧，你就问我攞。
12: 系啊，咁啊，不过咧。即係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呢、這個課題都係有一段時間先
7: 要思考下嘅，
12: 思考
7: 得
12: 透徹啦，即係先至開始慢慢叫掌握到
7: 啦。而家摸索階段啦，
12: 冇錯。咁但係而家即係你都會聽得到、就是，就係對於佢哋嚟講，原來呢一種嘅形式係愛，呢、一種嘅形式對於佢哋嚟講會帶嚟一啲嘅即係少少嘅傷心，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嘅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仍然未见到回岸嘅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喺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中美元首会晤达成8点共识，包括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就300亿美元嘅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嘅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仲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嘅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同海产品、原木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进口商品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消费品。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水平。两国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两国领导人讨论包括伊朗问题，一致是认为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6: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同埋生活相传的心怀。
5: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思妈妈阅读报告，
9: 子玉爸爸，今日呢一本书咧，我觉得几适合俾一啲大个啲嘅小朋友啦，又话甚至乎系家长去睇嘅。
8: Really？
9: 因为呢一本书咧叫做《品味从知识开始》。
8: Oh。
9: 我哋成日就喺度，哇，点解你又咁有品味嘅？点解你买啲嘢咁靓嘅？
8: 点解咁好味嘅？
9: 唔係嗰種品味啊，唔係食得嗰啲啊，
8: 都可以係嘅。
9: 係喎，某程度上都可以係，
8: 都可以係嘅。
9: 係啦，咁其實品味係咩嚟呢？有好多人就會將品味同埋美感呢樣嘢擺埋一齊啦，然後就會話啦，嘩，你一定係天生對於美呢一個觸覺好強，咁所以你先咁有品味㗎啦。係咪一定畫上等好嘅呢？咁所以呢一本書嘅作者呢就話啦，品味從知識開始，其實係可以學習㗎。是學啲乜嘢呢？就係、是、哦，當我哋去建立品味嘅時候，尤其是關於美感嘅時候呢，好多人就會覺得吓、啊、美感呢樣嘢好主觀㗎喎，你覺得靚就靚，你覺得唔靚就唔靚㗎啦，佢冇一樣叫做客觀嘅嘢

0: 你要睇得够多先至知道，哦，原来喺唔同嘅阶段有唔同嘅风格。
1: 嗯、
0: 營造咗唔同嘅一啲，哦，由幾時開始會係創新咗另外一樣嘢出嚟呢？要由嗰度開始理解，我哋先至去建立所謂嘅品味出咗嚟嘅。咁呢樣嘢我自己，哦，係喎、哦，我哋要睇得多，了解得多，先至知道，哦，乜嘢叫做靚㗎嘛？靚呢樣嘢唔係話，哇，我天生起身擘大隻眼之後，我就會知道呢個叫做靚，嗰、那個唔靚。從來都不是這樣的，咁所以去到啦，究竟當我們去開發，例如開發一個商品，為什麼大家都是開發同一個飲品，開發同一支茶出來，你賣得那麼好，我賣不到呢？究竟是真的味道那一方面還是什麼呢？其中就是講緊啦，我怎樣去做的設計，咁當我去做的設計的時候呢，這個作者就說啦，除了講緊一些很創新的設計之外，但是原來有時候有些人對於最創新的東西未必是最接受到的。在現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上面都有部手提電話，去到後來啦，以前的手提電話就真的有數目字，你要逐個逐個按的。現在的手提電話基本上有99%啦，是整個電話都已經是個螢幕的啦、
1: 嗯、
0: 你按進去是可以看到任何東西， OK？ 咁所以我們的接受度會慢慢大了，但是如果我將這個電話放在古代，放在秦國的時候，跟你說你不用飛鴿傳書的了，你拿它呢、嗯、就會聯絡到人的了。對於古人來說，他說嘩好神奇啊，但可不可以流行開去呢、嗯、
1: 就是一般般
0: 了。是啦，你就會突然間發覺是喔，因為他會覺得這件事很創新，創新到一個地步他是跟以前的一些記憶接軌不到啊、
1: 嗯、
0: 又或者根本沒有這件事，那他接受不到的話更加不會用啦，你幾方面都沒有用啦，你不用再去等人去傳一些資訊給你，你按个掣就有了，他们是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摆在这个年代了，哇原来我看片可以整个 mon 都看完，我不会有一半用来摆数字，好像感觉上挺方便，大家的接受程度就会大一
1: 点、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品味要从知识开始，就是要逐个逐个，无论是讲我们要发现新的事物，还是我们要是创新一样新的商品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怎样去做一个建立呢？这本书叫做有一个方法去告诉我们怎样做。
1: 是以前小时候听过一个的故事，我记得我在电台有讲过的，那个故事呢就是有个阿 Sir 啦，就问我们究竟什么为之创意、
0: 嗯、
1: 或者是怎样为之叫创造一样东西出来咁样啦，咁佢就话咧喺即系唔记得大西洋唔知边度啦，总之就喺个海洋嗰度，佢话咧有时候会无啦啦多一个岛出嚟，系啦，无啦啦嘅突然之间会有个岛出嚟嘅，咁嗰个岛咧唔系好大嘅，细细咁样啦，总之就突然之间喺海度咧就会出现一个岛咁样啦，咁佢问我哋点解咁样，咁佢就同我哋讲，佢话啊呢、這个岛咧其实咧。是由一些死了的珊瑚聚集在个海底那里，聚集到一定的份量了，那它就会自己浮上来。
0: 嗯，
1: 那它想讲的那个道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创意呢，你说哎想一条桥，或者是读一 个古仔，或者各样这样，原来不是透过你突然之间忽发奇想会有的。虽然可能那一个的创意是真的突然之间一道雷埋嚟就有啦、
0: 嗯，
1: 但系原来嗰个创意就好似嗰啲珊瑚咁，你需要累积一啲嘢，累积到去一定嘅量，佢先至会突然之间出现，即系等于你有好多嘢，可能嚟你中意某一啲嘢咁样啦，咁可能好中意咁啊，系咁睇咯，系咁睇，睇到有个位，你突然之间觉得，咦？如果呢件事可以咁样行就好啦。
0: 系啊，或者 A 加 B 佢哋原来可以变成呢个 C 噶、哦。
1: 系啊，咦？
0: 好咁、哦。
1: 咁所以你要咁样去谂咧，你先知道原来所谓嘅创意，其实由头到尾都系由好多好多嘅资讯累积，从而令到你谂到一样新嘅嘢出嚟。
0: 系。
1: 而家某品牌大家好中意啊，苹果品牌或者系嗰、那个即系电话品牌，大家可能好中意啦。咁而咧。呢一個嘅創作嘅概念嗰陣時 ，Steve Jobs 係有講過點解嘅，即係佢話啊，點解我要鍾意咁簡約？點解我係咁鍾意呢一種嘅設計嘅風格？佢話其實係喺讀書時期，佢曾幾何時上過一堂，定唔知係一個課程啦？咁就係專門講呢一個角度嘅創意，或者呢個角度嘅設計。咁佢就覺得嘩，如果可以擺喺我嘅創作裏面咪正囉，咁呢個其實佢冇可能知嘅，即係你冇可能知道我今日上嘅呢個畫畫班原來就係構成我第日諗到一條天橋嘅、
0: 嗯、
1: 一個嘅其中一個元素，你唔會知嘅，但係就係要

0: 你好多时候你要付出咯，时间咯，心机咯，你要諗咯。
1: 是的，咁所以呢一本书嘅作者呢，佢都话其实呢品味呢每一个人都已经有㗎啦，就好似水咁样、
0: 嗯、
1: 每一个人都会飲水。有啲人呢佢就会思考啦，点样喺最适当嘅时间去端出最适当嘅水，用最理想嘅方式全面呈现出嚟俾大家。即係例如、哦、我去间铺头嗰度，我一年365日佢都会斟杯水俾我，咁冇问题啦。但如果我想将成件事做得更加好，去显示我呢一间铺头有一定嘅品味同埋對客人係貼心嘅，可能喺凍啲嘅日子我會有暖水提供、
0: 嗯、
1: 去到一啲比較熱嘅日子，除咗係凍水之外，唔單止係加冰，我加少少檸檬，加少少薄荷，令到你飲落去嗰種感覺會有唔同嘅。呢一個就係講緊嗰個品味，大家都有杯水啦，但我加少少嘢啫，就成件事出嚟嘅效果唔同咗啦。
0: 所以要時間啦，
1: 係啦，你要有知識，知道究竟哦，有啲夏天嘅時候適合飲啲咩水，冬天嘅時候大家會鍾意飲啲咩水。後面其實唔係話突然之間起身你就會諗到，當中係有好多經驗知識去累積嘅。
0: 冇錯，咁所以大家努力啦，都係我
1: 哋，係
0: 啊，好好向你想要嘅即係角度想發展嘅方向嚟到努力啦，
1: 好似一個開放嘅心。
0: 冇錯，咁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獨一無二嘅創造出嚟。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a

0: 沙沙沙沙沙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位于新界东北部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3: 导赏团去的集合点呢，就会是由消防局角度经过邮政局啦、中英街街口啦，亦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亦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2: 李以强话，区内嘅一啲物品，好似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嘅历史故事。
3: 透过呢一个电线杆咧，我哋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嘅粉沙铁路，但呢条粉沙铁路咧，短短16年就结束咗啦。甚至一个街道牌咧，写住咧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好大片嘅一啲嘅棚屋区。咁呢啲嘅棚屋咧，其实喺100几年咧，因为建立咗一个新嘅沙头角村，居民迁徙咗入去沙头角村之后咧，成片嘅棚屋咧都被清拆，而家你再搵唔到有任何棚屋嘅痕迹。
2: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芝芝媽媽，你幾時覺得自己懂得愛呢樣嘢？
1: 哇！呢一個課題咧，我諗，因為細個應該係話唔係叫做唔懂得，而係你唔會去諗啊。
0: 嗯。
1: 頭先咧，我咪問有一個小朋友關於妒忌心嘅問題嘅。呢、這、一個係去到大少少嘅時候先發覺，係喎，究竟我係鍾意佢定唔鍾意佢？
0: 嗯，
1: 因為一定有一啲成績好啲嘅同學仔，又或者你明明之前同佢好 friend 嘅，喺某一啲位佢比你更加受歡迎，可能係真係關於人氣嗰方面，又或者係關於成績嗰方面，定係點？你就會覺得我真係好想同佢做朋友喎，但係點解佢總係呢一方面會叻過我呢？
0: 係，
1: 跟住你就會有一種矛盾嘅感覺喺度。跟住係去到而家諗返起先知道，哦，嗰陣時已經開始發覺有時候淨係單單講愛呢個字唔係咁簡單㗎嘛，原來入面可以有好多情緒㗎喎。係啦，係去到後尾先發覺，即係好多嘢係細個你會有個 concept， 但係冇人話俾你知發生咩事。去到而家啦，你終於知道，哦，我大概知道原來嗰陣時嘅情緒係一個乜嘢嘅情緒，乜嘢嘅感覺啦，會係咁樣囉。
0: 係，不過真係唔容易嘅，即係你問我，我會覺得咁可能最尾去諗嘅時候，其實就係、是、啊，會唔會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對佢好，其實係容易處理嘅一件事，咁可能會啊，即係行為上面點樣去表達啊愛意呢，啊佢點樣對你好呢，咁可能呢個角度嘅話，我諗小朋友會容易啲嘅。係
1: 啊，所以一開始嘅時候我都介紹咗啦，咁其實有一個叫做愛的語言啦，其實所謂語言唔一定係淨係把口講、因為每一個人對於愛嘅接收都會有唔同嘅。可能我對你嘅愛就係我不停咁樣同你講我愛你啊，我好鍾意你啊，嘩你今日好叻喎，你做咗呢樣嗰樣、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就係、是、我唔覺得你咁樣係愛我囉，但如果你係送禮物俾我，又或者係你係花時間同我一齊去砌積木啊、砌拼圖啊，呢一個我先至會感受到你對我嘅愛。咁、所以係反而係我喺而家呢一刻要觀察返每一個小朋友，對於佢嚟講，乜嘢先至真係感受到愛呢個情緒呢？係啦，咁就照喺嗰方面去落手會容易啲囉。
0: 係嘅，
1: 會係難嘅、我會覺得。
0: 係啊，同埋其實呢，我會覺得喺華人社會裏面你好少講啊。即係你唔會冒冒然就會去講啊呢、這個係愛嗰、那個係愛咁。即係佢哋表達愛嘅嗰種方式呢，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嘅。係你會覺得吓點解你明明都好愛佢㗎？點解你會鬧佢嘅？
1: 係啦，我哋即係以前有一句說話咩打者愛也啊等等嗰啲啦，甚至乎你會覺得哦，其實我暗暗底覺得自己小朋友好叻㗎，但唔讚得㗎，一讚呢佢就會囂張，囂張呢佢又做得唔好㗎啦。於是我哋就開始論識，唔去正面去話佢知做得好。就係、是、話、你可以再做好啲喎，今次考第一咁你 keep 住囉，你係咪次次都考第一先？但其實可能你心裏面就會覺得，嘩我細個都考唔到第一了，你已經考咗第一了，其實你好犀利㗎喇。
0: 係啊，
1: 不如我哋講多啲，又或者係用其他行動又好咩都好去話俾佢知，去肯定佢嘅能力，咁會係更加好囉。
0: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嗰個難度呢係高在係即係可能唔係好多人會去特登教呢樣嘢。佢只係行為上我做咗啦。
1: 係。
0: 即係例如可能其實小朋友未必會 get 到就係、原來佢特登為我去做一啲嘢，或者為我犧牲一啲嘢，原來呢種係愛。
1: 呢一個又難拿捏嘅，即係所謂犧牲唔犧牲等等、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就係、但係呢一個有時候可能我未必真係想要㗎喎、咁又點呢？
0: 係呀、所以咪唔知囉。即係唔知道原來係咁囉。即係例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喺爸爸嘅角度，即是例如可能我聽過那個故事是因為個小朋友要出世，他就要將屋企裏面所有的爸爸的玩具要清走。他說兩個原因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呢怕那些玩具呢積塵，因為你知道可能爸爸那些 figure 那些呢其實很容易會鋪滿塵的嘛。咁如果是這樣的話，對於皮膚啊，對於氣管啊各樣全部都不好的。咁另外一個原因呢就係話怕嗰一個玩具嘅嗰啲即係 pass 呢會跌出嚟、即係啲刀仔呀、劍仔呀、手呀、頭呀嗰啲
1: 食呀咁樣。
0: 咁如果即係小朋友執咗嚟食點算呢，擺入口點算呢，其實就係好擔心呢樣嘢。咁所以就變咗爸爸要處理咗佢。即係佢要真係要清走佢囉。咁、所以呢，如果你有留意呢，或者係你有試過租迷你倉啦， 咁我有租過嘅。咁你租迷你倉嘅時候呢，好多時候例如你喺度執倉啊，或者係你去個倉度嘅時候呢，十居其九呢都係男士去租，十居其九呢都係擺模型
1: 哦，
0: 係啊，或者玩具或者各樣爸爸儲緊嘅東西啦，碟啊各樣咁樣啦。咁而呢係我記得有一次我搬倉，咁我搬倉嘅時候呢係咁啱呢就遇著有一個嘅叔叔，咁嗰個叔叔呢其實佢應該係好鍾意玩嗰啲植物嗰啲、嗯、我見住佢喺個倉嗰度呢係一盒一盒好多唔同類型嘅嗰啲積木嘅玩具啦，一盒一盒攞個膠袋封好咗，跟住呢黏好咗，仲要跟大細牌喎。
1: 嘩好整齊嘅樣子。
0: 因為你嗰啲盒呢其實有大有細㗎嘛。係
1: 啊。
0: 咁佢就係可能呢啲大盒嘅就會拼埋一棟，咁佢一般呢就可能搬四盒咁樣，咁佢四盒呢就係好完整一個好似一個箱咁，但其實你見到就係一盒一盒就係嗰啲積木模型咁樣囉。咁、嗯你見住就係佢哦，搬完一 lock 又搬另外一 lock 咁樣，全部都係呢啲，咁你就會發現哦，係佢將佢自己最愛嘅嘢都擺曬喺度啦。咁當然啦，佢可以係因為屋企冇位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是、會唔會其實佢係為咗騰出一啲空間嚟俾屋企人呢？咁、
1: 嗯、
0: 唯有就係只能夠擺喺呢度啦。
1: 係，
0: 因為唔係個個都好似有啲訪問咁，你見到有啲人呢佢可能鍾意啲軍事嘢，咁佢喺個訪問嗰度呢佢就將屋企改裝到所有嘅牆都可以攞嚟擺軍事嘢或者擺玩具咁樣，唔係個個都可以咁㗎嘛。
1: 有一個戰士嘅牆擺曬喺度 show 曬出嚟
0: 靚。即唔係個個都可以用呢種方法嚟到去收藏一啲嘢或者係去儲一啲嘢咁樣。咁如果唔係咁樣嘅時候，咁可以點呢？佢唯有搵方法囉，又唔可以掉又唔想掉。
1: 又唔捨得，你又唔捨得放返佢哋出去。
0: 係呀、啊、你見到。
1: 始終都係一個感情嚟㗎嘛。
0: 你見到真係無限嘅唏噓，你見住你嘩咁好似好慘咁喎。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唉唔緊要啦，咁起碼叫做我仲可以有個位擺得到、啊、收藏得到。是啊，咁
1: 咪出咗去。
0: 所以其實我成日都好鼓勵啲小朋友，你留意一下，留意一下爸爸嘅喜好、媽媽嘅喜好，佢哋嘅喜好究竟喺屋企裏面佔據咗嘅位置有幾多？
1: 嗯。
0: 而同時間比較一下你嘅喜好，究竟喺屋企裏面佔據咗嘅位置又有幾多？咁呢個你就可以睇得到，究竟屋企人愛自己嘅份量有幾多？咁當然啦，都可以係佢哋啲嘢好多，都可以嘅，係啊，咁。執好啲囉。
1: 係囉。
0: 係啊，執好啲囉都 OK 嘅。成
1: 日有方法嘅。
0: 係啊，又或者佢係想嗰啲嘢傳俾你呢，係咪咁你就攞嚟玩啦，唔好諗咁多啦。
1: 係 啊， 啊要用㗎，唔用啲嘢就壞㗎囉。
0: 冇錯。咁今日呢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是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喺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嘅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唔只有耳熟能详嘅西方经典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嘅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嘅一个谂法。
9: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子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8: 小提琴家姚国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9: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8: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革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3: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9月27日星期日早上10至11的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早晨早晨，也都跟大家讲多声中秋节快乐，刚刚就过了中秋佳节了，相信大家都做了一些应节的事，应该跟家人吃了饭，吃下月饼，甚至是玩下灯笼。中秋节我觉得气氛都挺好的，即是除了新年即是这么大的节日圣诞之外，我觉得中秋节大家都非常之重视的。咁啊，当然卖月饼好紧要啦，其中一环。咁所以咧，广告咧周围都系。咁啊，唔知道大家系咪仲有好多月饼要食啦？咁不过咧，讲到去到中秋啊、秋天呢个季节咧，除咗食嘢之外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咧，当然就系个天气啦。正所谓秋高气爽。之前咧夏天太热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少咗做一啲户外嘅运动嘅。咁啊，变相咧可能就想出汗做运动咧，都系喺室内，可能做下瑜伽啊，甚至 book 下嗰啲室内场去打下 pickleball 咁样啦。咁但系咧，而家去翻踏入秋天嘅季节，慢慢有啲凉风送爽咧，我又可以咧，即系组翻一啲行山团咧，同啲朋友去行下山，接触下大自然啦。咁所以咧，除咗话去即系行山睇下啲植物啊，睇下啲花花草草之外咧，我自己屋企咧都中意种植嘅。咁如果你问我屋企有几多盆栽嘅话，即是水种加埋泥种，可能 加加埋埋都不少於十盤嘅，係啦，即係露台又有啲，屋企裏面又有啲，甚至洗手間咧都有啲。咁啊，我又覺得種植咧係一個即係一個習慣啦，你會好似變咗每一日都有個使命咁樣啦，去到令到即係呢啲生命可以茁壯成長。咁啊，再者咧就係望下佢哋又會覺得好靚啦，好有生命力啦。咁唔知道聽眾你哋又中唔中意種植啦？可能有啲人咧係去到某一啲年紀嘅時候咧，先識得欣賞呢啲植物嘅靚，或者佢帶俾你嘅一啲啟發嘅。咁我自己公司有啲同事咧喺個台頭度咧都有一啲好靚嘅植物嘅，即係咧養下養下咧，哇就好大棵咁樣，咁啊見到咧都心曠神怡嘅。咁所以不如咧今一集我哋新生活咧呢一個鐘頭咧就同大家咧講一啲種植嘅嘢啊，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療愈嘅早上。

听过有苏永康的 So Sharp Four。好啦，如果讲到咧植物同埋种植咧，有啲人就话啊，会唔会净系同打卡有关，或者一啲绿化屋企有关啊？咁当然就唔系咁简单啦。其实种植同埋植物咧，喺心理学啦、园艺治疗同埋生态学入面咧，都有好多好有趣，甚至令人意想不到嘅科学发现嘅。咁今日早上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道听完呢一个钟头之后咧，大家会唔会啊？等我都去买翻盆盆栽去到种下，或者咧？即刻走去大自然那里，即是感受一下这些花花草草给你的能量先。那么听一下我怎么说吧。好多科學數據都證實植物其實一直都在默默地跟我們的大腦和心靈溝通的。首先讲下点解咧，啲人话望住啲植物咧，血压都会低啲，即系个人啦都会平静啲。对于我哋嘅心理同埋生理，真系有咁正面嘅影响嘅咩？嗱，根据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嘅一项研究就发现咧，泥土入面有一种咧叫做母鸡分支杆菌嘅一种无害嘅细菌。咁當人咧喺播種啊、鬆土啊，即係挖鬆啲泥土啦，又或者摸泥土嘅時候接觸到佢咧，就會刺激到大腦分泌血清素，效果咧甚至係同埋一啲咧抗憂鬱嘅藥物類似。哇！原來摸下咧就有啲咁犀利嘅效用啦。咁再者咧，喺另外一間嘅大學咧，亦都有園藝治療研究顯示啊，當緊張嘅都市人近距離去到觀賞盆栽植物，只係三分鐘啫，個交感神經，即係負責壓力同埋焦慮嗰個交感神經啦嘅活性咧，就顯著下降，而副交感神經，即係負責放鬆同埋修復嗰個咧，就會被啟動啦，心率同埋血壓咧都會顯著下降啊！即所以咧，當你觉得好紧张嘅时候，望下盆盆栽，望三分钟咧，你个人咧就会静到落嚟啊，同埋你个脑袋啊，亦都去帮你去调节啊。而另外咧，经典嘅 Science 期刊咧，亦都有研究发现，外科手术之后嘅病人，即系做完外科手术之后啦，如果病房嘅窗外面系睇得到绿色嘅树咧，比起只能够睇到啲水泥墙嘅病人咧，平均系早一日出院嘅，即系曾经有一个咁样嘅调查研究啦。而且咧，需要嘅止痛药嘅剂量咧系少一半添。哇！所以咧，原来望下呢啲即系绿色嘅植物咧，对于我哋嘅身体真系有一啲好微妙嘅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好烦啊，压力好大啊，唔好怪自己，系咪我唔识得 handle 啊？咁样可能咧，你只系少咗望下啲植物，甚至少咗接触，因为头先讲啊嘛，摸下嗰啲泥土啊、播种啊，即系都会令到你嗰、那个大脑分泌血清素会多啲噶嘛。咁所以咧，大家有方法啦。下次覺得心煩意亂嘅時候咧，去到摸一下啲泥土，係啦，喺呢啲泥土嗰度咧，得到一啲嘅維他命嘅所謂嘅，甚至咧你可以買一啲小盆栽翻屋企嗰度擺啦，咁啊大腦咧自然就會咧跟住放鬆噶啦。咁曾經咧，我自己有個朋友咧，我覺得佢都幾 sweet 嘅，咁佢係男仔嚟嘅，佢就話當陣時咧，佢太太就轉咗份新工，就準備咧第二日就翻新工啦咁。咁佢咧就嗰日就話，我要去花墟啊，我諗住咧買兩盆小盆栽咧，就送俾我老婆，等佢咧聽日翻新工嘅時候咧，可以擺喺台面，咁咧自己望到又舒服啦，眼睛舒服啦，放鬆啦，等佢個人咧唔好咁緊張。我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觉得原来我身边嘅呢位朋友都系暖男嚟嘅噃。咁我就谂啊，其实原来送植物俾人咧，都系一种几有爱嘅选择嚟嘅。下次可以谂下。

咗呢首好 sweet 嘅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咁有陣時呢養植物呢都係想養到佢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因為呢你每日都會花心機落去㗎嘛，睇下佢個狀態係點啊，要記得幾多日淋一次水啊，需唔需要曬下太陽啊，擺喺啲通風嘅位置啊。咁我自己呢就覺得其實嗰個屋企環境呢都非常之影響嘅，唔可以話係全部賴曬自己，我覺得。因為呢我發現我搬咗屋之後呢，其實我都係咁樣養同一盆植物咋嘛。佢呢就真係可能唔知係咪空氣比較流通啲，或者光線充足啲呢，佢係生得快啲，同埋呢係嘩好茁壯咁樣成長。咁我自己最成功嘅一個例子呢，就係而家喺屋企呢有一盆盆栽呢已經係高度擺咗出露台，佢係生到去露台嘅圍欄咁高啦。真係去到我嘅腰以上咁大棵，但係呢當陣時買返嚟呢，我諗係大概可能六七年前，係好細棵，真係喺花墟嗰啲檔仔呢有一個好細嘅盆栽，即係三四十蚊一盆嗰啲呢，就擺喺台頭嘅啫。咁跟住呢就搬咗屋之後見佢生得好快喎，咁跟住就幫佢換盆啊換泥啊，跟住就周圍試下擺喺唔同嘅位睇下佢鍾意邊個位啦。咁跟住呢就真係嘩越生越大棵呢，好有成功感。咁呢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種植嘅其中一個樂趣嚟嘅，即係你會見到個生命力嘅頑強啦。有陣時譬如就算佢間唔時落下葉之後過咗一排或者天氣唔同咗之後呢，佢又會再生得靚啲，即係會有一種期待喺度啊。咁不過有啲人呢就會話唔關事嘅，轉咗環境呢我都係養得唔好㗎啦，我係植物殺手嚟嘅。原來呢養死植物呢係有一種罪惡感喺度㗎喎。咁曾經呢有個網絡調查就顯示啦，有超過75%嘅都市人呢曾經將一啲據說好難養死嘅植物去到都即係 keep 唔到啦，即係話呢啲呢係人都養到㗎都養唔到喎。咁好多人都有呢啲嘅經驗，咁心理學呢就指出啦，當你呢養唔到一棵植物嘅時候呢，會令人呢產生一種微小嘅自我效能感下降啊，就會覺得自己吓乜連棵植物我都照顧得唔好㗎，就會對自己呢有一啲即係唔係幾好嘅睇法啊，覺得自己即係冇用啦咁樣。咁植物學家呢就話，其實呢有九成嘅初學者養死啲植物嘅原因呢唔係唔記得淋水呀，而係太常淋水呀，即是話你太溺愛嗰棵植物啦。有九成嘅初學者呢都犯咗呢個錯誤。咁心理學呢就分析呢個呢就反映咗都市人嘅控制焦慮，就係呢我哋好想透過不斷去俾一啲嘢出去啦，可能係淋水呀，或者呢擺佢喺一啲好曬嘅地方，即係希望佢咩光合作用係咪要多啲太陽陽光咁樣嚟到獲取一種安心感，即係你覺得你要做咗嘢為佢做咗嘢，咁結果呢反而係害咗對方嘅。哇，這個呢我覺得都幾哲學㗎喎，有陣時即係你好希望為對方好，即係而家呢一個嘅情景就係嗰棵植物啦。咁但係引申返去到我哋人際關係上可能都係咁㗎喎，即係你希望你一種嘅控制係啦，你希望你可以付出係對對方好嘅。咁但係呢可能太多嘅時候呢對方係招架唔住啦，甚至呢係物極必反㗎嘛。所以有陣時喺種植上面呢都可以得到一啲人生嘅啟發，就係咁解啦。咁園藝心理學就提出養植物呢其實係一種訓練延遲享樂同埋接受失控嘅心靈練習。因為植物呢有自己嘅季節，有自己嘅節奏，咁所以呢我哋急都急唔嚟嘅，唔係話你今日淋多啲水佢聽日呢就會生得快啲生得高啲。要懂得尊重佢自己嘅節奏，這個呢我諗亦都係可以應用返喺我哋人與人嘅關係同埋相處當中。咁所以呢嗱，從養植物開始，我哋亦都可以反思一下啦。之前咧，我哋養得唔好，係唔係就好似頭先所講咁樣，有九成嘅養植物嘅初學者都犯咗個錯誤，就係太多嘅溺愛同埋太多嘅關心，淋太多水俾佢咧？我哋會唔會改下呢個手勢，改下呢個習慣，就變成唔會係一個植物殺手咧？
植物又好，对人都好。可能个心态要放松啲，唔好諗住控制佢，咁佢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跳水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夺得金牌，是今届跳水赛事的第三金。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全部六跳的分数都领先其余选手，最终以 328.56 分夺冠，银牌和铜牌得主分别是韩国和马来西亚。港队组合陈子铭、梁家善取得 223.98 分，以第四名完成赛事，无缘奖牌。今届亚运的跳水赛事将合共产生10面金牌，外界关注国家队是否可以继续包揽10金。国家队昨日已经在女子双人10米高台以及男子双人3米弹板摘下2面金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是与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几多本地就业，引进几多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的目标。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10: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御诗 Stephanie 介绍一下。
11: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将当铺打开，等大家了解到这个曾经很神秘的地方之余，其实我们希望它更加多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喘息的空间来的。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入去參加活動啦，亦都可以喺一樓嘅共享空間嗰度呢去休息，享受一個休息嘅時間。
10: 同時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典當體驗、導賞團等等，帶大家一邊回顧典當文化，一邊細味灣仔本土故事。
9: 再請 Stephanie 介紹其中兩個精選活動啦。
11: 第一個呢就係我哋二叔公樹窿呢個活動啦。咁二叔公就係以前坐喺當鋪高高在上嘅嗰位職員咁樣，咁我哋都覺得佢应该知道很多秘密的。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将呢个二叔公咧，今日就变成一位艺术家啦。佢都会喺度听你嘅秘密，听完之后咧，就用佢嘅艺术咧，佢嘅作品咧，去回应大家嘅心事。第二个活动咧，就会系我哋嘅当下导赏团啦。咁我哋咧，其实恒常咧，我都会有一个30分钟嘅导赏团啦，喺嗰个当铺嘅地下同埋一楼嘅，咁就详尽地介绍翻我哋以前当铺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展现一啲咧平时睇唔到嘅机关俾大家睇。
10: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9: 即日起至12月19日，
10: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

0: 上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 好，翻返嚟咧10:30中新聞之後嘅新生活啦。今日9月27日喺直播室裏面咧有 Kitty 崔潔彤喺度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講下植物啦、種植啦。咁頭先講咗啊，有陣時咧其實種植當中咧都可以誤到一啲嘅人生哲理嘅，係啦，即係唔好諗住控制佢，俾佢咧有自己嘅成長嘅節奏，係啦，俾啲空間佢，可能咧佢仲可以綻放得更加之靚添。以前咧，我哋就以為啊，種植會唔會係上咗年紀或者退咗休嘅人咧，先至中意做嘅咧？因為好似每一日咧都有好多時間去到欣賞啲植物啊，照顧佢哋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又唔係，而家咧有一個叫做 plant parent 嘅熱潮啊，即係植物父母。如果你譯翻做中文嘅話，全球市場調查咧就顯示啦，近年室內植物嘅銷量咧係有暴增嘅情況。咁而主要嘅消費群咧就係20到35歲嘅年輕人噃。咁而社交平台上面，譬如有一啲嘅 hashtag 咧，同植物有關嘅標籤咧，都有幾百億次嘅觀看量啊！即係啲年輕人咧，對於植物都好有興趣，甚至咧佢哋都係消費群，係啦，會買翻去擺喺屋企啦。係啦，覺得係一種，我自己覺得可能真係一種嘅品味嘅呈現添啊！而家譬如可能你睇好多嗰啲室內設計咧，都會可能喺門口擺一棵都幾靚嘅植物啦，甚至有啲人喺公司又會擺啲植物啦。除咗係點綴有生氣，甚至可能係即係風水啦。咁有啲人都會覺得係啊，喺呢度擺一個植物咧，都可以顯示到你嗰個嘅品味嘅。咁社會學家咧就分析啦，現代嘅年輕人其實面對住嗰個房價又高啦，即係樓價貴啦，生活節奏又快啦，甚至一啲唔確定性嘅環境啦。咁如果你話養寵物啊，或者係生小朋友咧，其實真係要好深思熟慮。咁而養一棵植物，譬如你話我買棵苦味蘭翻嚟咁樣，個成本就低好多啦。咁同埋需要你嘅即係陪伴啊，同埋責任咧，又相對嚟講咧就冇咁重啦。咁但係咧，亦都提供到一種心理嘅寄託俾你，即係起碼你即係每一日都會望下佢，睇下佢嘅情況係點樣樣。而且咧，植物又唔會同你索取一啲情緒價值，你淨係需要俾啲光，俾啲水，俾啲空氣，係啦，空氣流通嘅地方佢，咁佢咧就會用一塊新嘅葉嚟到回應你噶啦。呢一種嘅確定性咧，可以話係現代忙碌生活入面咧一個都幾稀缺嘅療愈方式嚟嘅。怪之得啦，即係去到而家呢個世代，養植物呢就真係唔係話老人家嘅興趣啦，而係呢我哋年輕一代呢都知道佢帶俾我哋嘅價值，甚至呢係喜歡呢一種嘅習慣。喺一個紛亂嘅節奏、紛亂嘅世界裏面，你望住一塊新嘅葉慢慢開，甚至呢你見到開花結果嘅呢個過程呢，嗰種嘅成功感同埋滿足感呢，又好似真係喺其他東西即係買唔到返嚟㗎噃。

除咗食物需要阳光咧，我哋人都需要噶，所以咧趁住秋高气爽嘅季节咧，都应该多啲出去吸收一下新鲜空气，接触一下大自然，心情都会好啲啊！听过有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啊、之前咧好得意，因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条片咧，佢就做咗一个实验嘅。咁咧就话有两棵嘅植物就摆喺同一个嘅环境底下啦，即系无论嗰、那个淋水嘅量啊，点样嘅照料啊，喺同一间房啊，即系阳光嘅照射啊，全部都系一样，品种所有嘢咧都系一样，唯独是唔同嘅咧就系、是、一棵植物会每一日咧都听到有人赞美佢啊，你好靓啊，你生得好好啊，而另一棵植物咧就听到好多负面嘅说话啦，一啲闹人嘅说话啦，就系、是、一啲唔好嘅说话啦。咁啊，做到最后咧，真系慢慢咧听好说话嘅嗰一棵植物咧系生得好靓，而另外一边即系每一日都系听啲负面说话嘅嗰棵植物咧，就好快就枯萎咗啦。咁呢一个咧都几震惊到即系大家啦，呢个实验啊，唔通植物真系识得同人沟通，识得去听嘅？但系咧，我上网查一查咧，唔单止有啲咧，直头讲到植物咧，唔系食物啊，植物啊，系可能会同我哋讲嘢，会发出一啲声音添嘅。咁有讲到咧，就是、以色列啊，特拉维夫大学咧曾经发表喺 Cell 嘅研究，佢话咧用超声波咪去到记录发现咧，当植物即系譬如番茄呢棵植物咁样先算啦，佢缺水又或者咧俾人剪叶嘅时候咧，系会发出人类听唔到嘅高频嘅嗒嗒声嘅，佢话形容系一个 clicking sound。是我哋人类听唔到嘅一个高频嘅声音，所以一棵缺水嘅植物咧，佢话每个钟头咧系可以发出大概30至50次嘅呢一种嘅声响，而嗰个声音嘅频率咧就类似超声波波子被压爆嘅嗰个声音。哇，原来植物咧真系会有声发出嚟噶吓！咁而另外咧，亦都有生态学家发现咧，树木同埋植物之间咧，系会透过地下嘅真菌网络，去到互相沟通同埋传递营养噶。即是话咧，当大树发现佢旁边嘅小树唔够光线嘅时候咧，佢就会透过根部呢个真菌嘅网络，去到传送糖分过去支援佢。当有害虫要攻击时候咧，仲会发出化学警报咧，去到通知邻居啊。植物咧都识得互相去到沟通，有呢一个咧好似 intranet 嘅网络咁样噶。只能够讲，原来植物嘅世界咧，比我哋想象中系更加之热闹同埋多声音噶。

头先咧就有同大家讲过，即系一开头啊，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讲话啊，望住啲植物咧，我哋有一种疗愈嘅感觉啦，即系摸下嗰啲泥土咧，原来咧都有嗰种即系脑里面咧会分泌个血清素出嚟，等我哋个人咧系冇咁紧张嘅。咁原来咧其实唔止得一个好处，望住植物咧，仲可以帮我哋大脑充电嘅。我真系有好多咧关于呢啲植物对我哋人嗰身体影响嘅研究啊。麦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咧就有提出到，佢话都市人咧平时做嘢咧就需要消耗大量嘅主动注意力，即系我要 focus 一样嘢咧，我系要好主动去到望住佢嘅。譬如我哋望住电脑去睇啲 Excel 啊，或者复 email 啊，对住个屏幕要做好多嘅文书工作啊咁样啦，好容易咧就导致我哋大脑疲劳啦。咁而研究咧就发现，原来植物嘅叶脉啦，微风吹过嗰块叶嘅摆动啦，甚至系一啲光影嘅变化咧，系会刺激激发到我哋大脑嘅被动注意力，就同头先所讲嘅主动嘅注意力系唔同啦。我哋就一种被动嘅注意力咧，去到激发咗。咁呢一种关注唔需要耗费你嘅脑袋嘅力量，反而咧系等负责专注嘅大脑前额叶皮质咧，系可以得到一个彻底嘅休息同埋修复嘅。咁所以咧，点解啲人话啊，望下啲绿色嘅嘢咧，个人好似放松咗，甚至咧个脑袋咧系好似有一种充电嘅感觉咧，就系咁样，就可以激活咗我哋脑袋另外一边，就系呢个咧被动嘅注意力啦。咁而英国咧，有一间大学亦都有一个调查，就发现喺你冰冷嘅办公室里面，如果啊你摆啲室内嘅植物咧，员工嘅工作效率系会提升15%嘅。哇，各位老板听到呢度系咪即刻觉得谂下喺边啲位置要加翻几盆盆栽咧？记忆力咧嘅测试表现咧，亦都有显著改善添，即系唔止系嗰个工作效率啦，连个记忆力都好咗，即刻就会咁学校使唔使又摆多几盆盆栽喺度咧？不过我记得嗰阵时咧，学校嘅环境都好多绿色嘅植物噶啦，即系都会有啲树啊，甚至系会有啲花圃啊，种下嘢咁样样。咁所以咧，当我哋成日觉得放咗工之后个脑袋好似发麻咁样，唔识得喐，好实晒啦，或者有阵时咧温书温到个脑咧都好似读唔入书咁样啦，我哋唔应该咧再话，哎，等我放松下，碌下个手机先，因为你碌住个手机，其实你咧都系好专注咁样望住个屏幕啊嘛。繼續咧都係榨乾緊你嘅注意力，咁不如咧就抬頭望下啲盆栽，又望下咧即係窗外一啲綠色嘅風景，去到咧激發翻你大腦嘅被動注意力，好似咧幫你個腦咧按摩咁樣啊，咁樣咧先至真正係幫我哋大腦去到充電嘅。可能聽完成個鐘頭嘅呢個節目之後咧，大家就會覺得哇，原來即係擺一盆少少盆栽喺自己嘅台面或者屋企咧，有咁多好處㗎。唔知會唔會就咁令到你愛上咗種植呢一樣嘢啦？不過無論你中唔中意都好啦，喺我哋生活上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幫我哋放鬆嘅，聽下我哋電台節目啦，聽下啲好聽嘅歌啦，出去吸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啦。或者好似今日我哋主题咁，种植下，买啲食物翻嚟摆喺屋企，都可以咧令我哋生活过得更加之疗愈，更加放松嘅。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朝头早10至11新生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地区康健中心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近四成，现时有超过600万名会员。香港五年规划期望人数可达到100万。卢颂茂亦都指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大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之中大约四成有三高问题，即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他说，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眼等的问题。他又说，当筛查出患三高病人之后，如果有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可取得专科医生意见，以协助家庭医生跟进，形容是双轨双向的转诊机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是当局正是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伊方看到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齐强调，伊朗的条件明确，任何开放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够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亦都从未放弃权力。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昨日下午5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咧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以北以南，南来北往。

0: 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欢迎 CV。
2: Hello，DT，Hello， 艾科。
0: 哎呀，还在假期当中，也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说到中秋，这是中国人关于团圆的一个节日了。月圆饼圆，人也要团圆，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可当亲人相隔千里，中秋其实又有了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思念。那月明人尽望，秋思落谁家。古人把思念寄托在一轮明月当中，那到了今天，月光依然很像一根温柔的引线，把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一点一点的重新点亮了。
1: 是的，这个中秋呢，一份份思念也有了新的目的地。那今年中秋前夕，有5200封的家书从香港的校园出发，跨越了大地，寄向了400公里的高空。他们的收信人正是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黎嘉莹。
2: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会觉得说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当我们再次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那片璀璨的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留天宫，探索寰宇。这是5200封家书中的一封，写信的是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们。
0: 今年5月24号的时候，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任务的载荷专家进入到太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太空之旅。相信在远离家乡百天之后，这一封封来自于香港的家书，也让这一段遥远的距离有了温度。
1: 是，无论是身在多远的地方啊，来自家乡的关心总是最质朴、最家常的问题开始的。比如说问你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太空中的饭菜合不合胃口，有没有想念家里的味道，而孩子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师姐最喜欢吃什么。
4: 过中秋怎可以冇月饼同埋你最爱嘅鸡蛋仔呢？我哋特登准备咗香港首创嘅冰皮月饼。
5: 大老师，我知道你要喺太空嗰度做实验，海食零食，所以我就暂时将啲鸡蛋仔同埋月饼收喺我肚嗰度保管住先啦。
2: 没错，在别的地方吃到家庭的味道呢，真的是很想念的。孩子们呢，都替黎嘉莹想到了香港街头最熟悉的味道——鸡蛋仔啊！可爱的是呢，视频中的小朋友们呢，真的手里呢就握着鸡蛋仔，替黎嘉莹先吃为快了。当然了，他们能不能馋到师姐呢？那黎嘉莹也在天宫课堂中给大家展示了一番太空美食，
6: 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
1: 我听到说到红烧肉、佛跳墙的时候，我觉得师姐赢了。这好像太空里的伙食比在地面还要丰盛啊。
0: 是的，但是家乡味是骗不了人的、真的就是最后还要借这个小蛋糕，要解一解自己对于鸡蛋仔的相思。
1: 对，
0: 所以这次太空美食和香港街头美食的较量，我们说打个平手吧。而到了中秋月圆之夜，这一份对于熟悉味道的念念不忘，也悄悄地变成了对于家乡、对于团圆更深的一份思念跟挂念了。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一首《花好月圆夜》，一起来听见月圆，听见心里的那份牵挂。

0: 杨千嬅任贤齐带来的花好月圆夜，从家乡美食聊起，也一下子就拉近了李佳莹和参加天宫课堂的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1: 嗯，
0: 那接下来更多妙趣横生的分享，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交流环境当中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也在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探索科技的种子。
1: 是的，李佳莹就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先为大家示范了失重情况下的有趣现象。
2: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敷在了毛巾的表面。
3: 更有趣的是呢，在香港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在现场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呢，在地面同步复刻了这个科学实验，观察地球重力与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一个物理现象的显著差异啊。于是像拧毛巾这样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动作，在那一刻也有了不一样的科学意义。
1: 当然接下来的这个实验啊，就很难在地面复刻了，因为李佳莹和指令长朱杨柱演示了一场特别的水球乒乓比赛。两个人先从水袋当中挤出一个小水珠，再用一个包有毛巾的乒乓球板来击球，水珠在触碰到毛巾之后呢，就好像乒乓球一般的弹开了。
4: 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2: 好的，有点快呀、啊、
4: 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
0: 虽然有一些科学术语一下子说出来，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显得还是有些陌生的，但是李佳莹也鼓励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她说希望同学们平时用知识好好的装备自己，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勇敢一些，积极争取。
1: 观看了这次直播的大湾区学生们也纷纷表示说，听到黎博士在太空舱里用粤语和大家交流倍感亲切，也让他们更加相信梦想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遥远。
5: 在上这个天宫课堂之前，我可能觉得黎博士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因为他是参与国家重任的，但是听到他用粤语跟我们交流，其实我感觉很亲切，感觉到原来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有机会像他一样为国家付出自己的贡献。
6: 其实香港每一位的青年都可以好像我们的黎佳莹师姐这样，都可以作为是国家航天方面的一个贡献者来的，希望未来都可以有一天可以好像佳莹师姐这样有一份的成就贡献回国家。
3: 而在香港协和小学，还有学生在这一次的天空课堂之后呢，用自己作词编曲的歌曲向黎佳莹表达敬佩，让我们来听一听。

0: 这次天空课堂的主会场设在黎佳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春耀纪念中学，除了数百名港澳师生亲临现场之外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到场主理，一同来见证这一场跨越天地的课堂。致辞的时候呢，他说黎佳莹的故事告诉大家，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天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来贡献力量啊。
1: 是的，而黎佳莹的故事呢，也并不是从进入太空的那一刻才开始。他高中毕业之后呢，考入了香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一路读到了博士学位。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黎佳莹却出乎很多人的预料，选择加入到了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他说希望学以致用，为社会多贡献一些力量。
2: 没错，在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黎佳莹呢就决定要试一试。
3: 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他说我会晕船晕车，但坐上转椅竟然不晕，离星机考核的时候眼前都模糊了，但是坚持一会儿就挺过来了。经过了层层的选拔，2024年8月，那作为唯一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佳莹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但离开家乡之后，语言的障碍以及与家人的长期分离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
3: 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聊，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
1: 黎佳莹说孩子是他从小带到大的，现在呢他会定期跟孩子见面，而每一次的分别孩子都会哭，很舍不得妈妈，但他也希望从小就给孩子一个目标，说遇到困难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他要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也希望为香港的那些怀揣航天梦想的青年一代做出一个榜样。
3: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2: 从香港到北京，从校园到训练场，再从地面一直仰望星空，黎佳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们，梦想的距离从来就不是由起点去决定的，而是你愿不愿意出发去决定的。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凭毅力闯一闯，发奋学习无后悔。而对黎佳莹来说，这趟旅途已经真正发生，和地球讲一声再会，抛开牵挂，太空中漫步。来听一听 Sola 的一首《神舟99号》。

0: 来自 Solar 的神舟99号。那这一次跟随李佳颖来漫游太空的还有一件特别的香港制造，香港科技大学来研发的天运相机，这套用于全球温室气体监测的太空装备也将由李佳颖来亲手操作，从研发到应用，从香港制造到太空运行，香港研制，香港操作，让香港的科技力量真正参与到了国家航天工程的星辰大海当中。
1: 对于李佳颖来说呢，成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他曾说，执行任务的每一天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而感到自豪。与此同时呢，他也真切地感受到建设航天强国不只是探索更遥远的宇宙，更是在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为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在此前的天宫课堂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曾经回忆2023年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的时候呢，曾经为香港播下了三颗重要的种子，增进民族自豪的种子，探索科学科技的种子，以及鼓励追逐梦想的种子。如今这些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3: 今天香港团队参与嫦娥六号探月任务，李佳颖在太空翱翔。当我们抬头赏月观星，一代代航天专家和工作人员不仅与我们千里共婵娟，他们更在天际共耕耘，把中华民族千年逐月追星的梦想期盼化为航天征程图像的坚实足迹。
1: 从古人仰望明月到今天飞向太空，从香港校园里写下的一封封家书到400公里高空之外的一次次探索，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而李佳颖的故事呢，也许就是这个中秋最特别的一份答案，那就是月亮从来不只是用来仰望的。
0: 这个中秋，当香港的灯火与天宫的星光隔空相望，当一封封家书跨越了山海抵达星河，我们也更加懂得了团圆这两个字的意义。团圆可以是家人围坐在一起，也可以是有人带着故乡的牵挂和祝福走向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的梦想去探路。来听谭咏麟《领航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他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请护士，而是毕业生亦都有自己的选择。卢颂茂话，以注册护士为例，大约2100宗申请之中，有近99%获医管局聘请，只有20多人基于不同原因未获聘用，因此毕业就失业的说法并不成立。卢颂茂亦都提到，护士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并不成立，形容是口号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的目标。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在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1小时，仍然未见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不过一带暂时没有挤塞，经过记得要小心一点啦。咁就是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不过一带暂时没有挤塞，经过小心。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正街和第二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正街和第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各位金港花地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我去了哪里呢？我去的就是红磡香港体育馆，就是看谭咏麟的演唱会。这一次的演唱会叫《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这个名字很长很长，就是是不是终极呢？我相信这是在内地也会有这个巡回的，但是呢，在香港就是一共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只开这个十场这个演唱会，我相信就是对这个体力的要求是很高的。46岁的谭咏麟，就是他的表现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演唱会的灯光这个编排就是也很好。我看到谭咏麟的外形跟唱歌方面也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今年46岁的人。好多人也说，就是这一次的演唱会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开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只适应很多的歌迷到现场看，就是在香港的歌迷，就是在内地不同的地方的歌迷，适应了很多的歌迷到现场看，只是 Alan Tam。 也希望这一次不是这个终极篇，上一次 Alan Tam 就是谭咏麟在香港在红磡开演唱会，差不多就是11年前，很久很久之前。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分开就是两个主题，包括了开始的五强主题就是无言感激，另外的五强就是情不变，两个部分两个主题的歌单也是不同的。我看的就是第九强，当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我们比较小听到的一些歌曲，如果你有买就是 Alan Tam 的专辑，应该就是听过他的歌曲，但是比较小在这个舞台上就是看到他就是现场的演出。嘉宾方面就是有这个温拿乐队，他们在最后的部分就是在台上跟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就是派对一个 party 的部分，就是在唱歌，我觉得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 warm， 非常的精彩。那每一次就是去看就是谭咏麟的演唱会 Alan Tam 的演唱会，好像就是去一个音乐的旅程，就是呢把 Alex 带到我们就是年轻的时代，年轻的空间。因为呢好多香港人跟我一样，就是在成长的时空就是谭咏麟的歌曲陪伴着我们成长，在70年代组成的温拿乐队。

0: 常受欢迎的男歌手 Alan Tam 谭咏麟就一定是香港其中一位最经典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晚上。在香港这次谭咏麟的演唱会十场的演出刻骨铭心已经做完了，希望这次未来的日子在内地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他的演唱会，也真的不希望这是 Alan Tam 的终极篇。因为呢，曾经这次 Alan Tam 这次答应我们的歌迷他会唱到80岁后，那今年他是76岁对吗？他还有4年就是唱歌给我们听，也恭喜就是谭咏麟就是完成就是10场的演唱会。那今天的金港换你这支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段呢，我们重点介绍本周的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听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今时今日，唔止女孩子，男生都会护肤化妆嘅。洪家豪今年以杂志概念 Kiki 推出嘅单曲嚟到第二首，就系以男士扮靓为题。讲男仔为咗心仪对象，都会紧张自己嘅仪容，滋滋整整喺见面前笨拙地为对方打扮一番。所以歌词入面会出现干湿粉啊、胭脂呢类嘅化妆词汇，同埋歌名入面嘅一笔咧，就系指化妆时候画上面嘅嗰一笔。亦都有遇到命定对象，为对方变得更加好后，心底嘅怀疑同自卑都一笔勾销嘅意思。呢个咁有心思嘅歌名咧，系由洪家豪自己谂嘅。而呢首 demo 亦都系当初佢一听到就决定要收录嘅歌曲嚟嘅，因为佢觉得成首歌嘅旋律同埋节奏都系佢想要呢个主题嘅氛围。Urban Pop 嘅曲风轻松又浪漫，虽然系男性角度出发啦，但又带住一份少少怕丑同忐忑嘅感觉。监制录音嘅时候咧，就同家豪不断微调声线，去拿捏一个为女生变靓变好嘅状态。MV 入面，洪家豪咧就做一个完全唔打扮嘅咧啡仔嚟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决定要嚟一次大改造，上网学化妆啦，试唔同嘅发型，学习试衬衫，务求喺女神面前出现嘅时候要叮一声嘅，成功噶，系唔记得搣翻件新衫上面写住 size 个贴纸啫嘛。不过女主角都照单全收，笑晒噶。喂，所有男人同我听住。下次同女朋友老婆出街嘅时候着靓仔啲好冇，其实都系重视嘅一种嚟㗎。洪家豪一不满意。

仲记得《La La Land》呢套电影吗？喺呢套戏入面，男女主角有好多经典嘅浪漫共舞片段嘅。而 Cloud 云浩影喺佢今次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嘅 MV 入面咧，可以话系嚟咗个香港赤柱版嘅《La La Land》。话说 Cloud 觉得今次嘅作品俾佢嘅感觉系好开心、好自由自在嘅，于是就同团队决定要揾翻个靓仔男主角翻嚟，同佢一齐喺赤柱街头嗰度演绎喺街头偶遇，然后一舞定情嘅浪漫画面。Cloud 话从来冇试过为咗一个 MV 咁认真学舞同埋排舞嘅，由于佢同男主角都唔系本身识跳舞嘅人啦。所以他們都花了很多時間練習，還有拍完每一剔都會看 playback， 看看動作上、表情上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加好。而我想和你虛度光陰的歌曲內容，其實就是說兩個人在一起，就算無所事事、平平淡淡都可以好好浪漫、好好珍惜。而監製為了配合這首歌的氛圍，在錄音的時候呢沒有給太多指引阿 Cloud 的，只是叫他想像一種放假的時候完全放鬆和喜歡的人一起的感覺去唱這首歌，希望捕捉到他最自然又甜美的一面。聽下這首歌會不會令你都有一種又放鬆又 sweet 的感覺啊？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了。
2: 首先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是来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一首歌。那这一次呢，莫文蔚也在《昨天今天》当中特意加入了仿佛从电话另一端传过来的口白，就让这个发生在城市夜里的情感故事多了一层私人电影般的质感。听听看吧。

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朱婧汐的《不怕》。那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表人物了哈，朱婧汐一直将电子音乐、舞曲还有实验电子融入了东方文化还有当代俱乐部的声音，在音乐视觉与科技之间建立鲜明的个人语言。街道很长，霓虹很亮，人在徘徊，画质不太清晰，未来也不太确定。那朱婧汐告诉你，只需要此刻在音乐当中把自己交出去，现在把音量调大。

0: 在今晚的话，你知道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京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可以锁定到香港电台的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京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图文短视频。
2: 最后来听一听一个熟悉的面孔带来的一首新歌，刘浩龙的一首《绽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離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離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嘢。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亚运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夺得女子三人三米弹板项目金牌，是今届跳水第三金。剑击项目方面，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击败阿联酋晋级八强。港队今日另一场重头戏是下午举行的壁球混双决赛，将会由两队港队组合争夺金牌。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十二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另外，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噶。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一百克肉，每餐最多可减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那样，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和薪火相传的心怀。
4: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里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鲁港一带渔业故事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里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11: 今次我们就和科研团队为吐鲁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就是吐鲁港常见的黑沙蜡有些个体的体长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咁大家就要嚟展览现场睇下基因分析嘅结果系点样讲啦。
10: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嘅地图。
11: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咗城市发展点样改变吐鲁港嘅天然海岸线，同埋水上族群嘅迁移轨迹。呢啲吐鲁港嘅水上人不断喺转变嘅环境之中，用各种唔同嘅方法靠海食海。他們的故事配合這些地圖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細味的。
10: 展覽吐鲁渔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2: 文教组多款节目，
13: 嘥时间。
12: 总结：
13: 林欣雄、
14: 李启俊，
1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5: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6: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7: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5: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6: 要计数。
17: 系啊，要计数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2: 嘥时间，
14: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8: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19: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就似同媽咪呢，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21: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強化國家安全教育，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提升消防和樓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務員培訓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數字化，完善地區治理高層統籌機制，深化區議會、關愛隊和地區三會協作，切實解決市民的疑難。
22: 香港电台，
23: 香港电台，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
22: 上海广播电视台，
23: 上海广播电视台，
22: 广东广播电视台，
23: 广东广播电视台，
2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2: 联合打造，
23: 联合打造
2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星期日中午12点呢个时段，今日9月27号呢，亦都係啱啱过去咗中秋节，再迎接嚟到新一期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有分神继续为大家喺呢度紧贴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嘅最新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一期嘅榜单先。上一期第12期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榜单，第10位有张靓颖执旗。第9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8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第7位吴克群我走我走，第6位吴莫愁汹涌，第5位周深如约，第4位吴清峰晴天娃娃，第3位郭富城冲冲冲，第2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冠军位置有莫文蔚昨天今天。嚟到今个星期已经是第13期嘅榜单。即刻同大家揭晓第10位嘅位置。
24: 第10位，
3: 今个星期第10位呢一首歌上榜经已嚟到第4个星期，可以话粉丝陪住佢一路走到而家。而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呢位歌手兑现对于佢嘅乐迷一啲承诺啊！最高名次曾经去到第3位，上周排行第5位，今个星期实稍回落嚟到第10位啦。周深如约。

0: 第九位。
1: 今个星期第九位咧，系一首新上榜嘅作品。而呢一个嘅名字，最近见到佢亦都同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合作。之前有莫文蔚啦，而最新上榜嘅呢一首作品又系佢啊，佢系汪苏泷啊。的而且确咧，今年非常之勤力做创作同埋演唱会。早前在演唱会当中经已唱了这首作品。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

0: 第十三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九位，汪苏泷《五月天那信》，笨蛋。
1: 第八位，
0: 今个星期第八位呢首歌曲经已上榜三个星期，最高名次去到第四位。上个星期仍然停留在第四位的位置，之后今个星期回落去到第八位。吴青峰为有一套影集而创作的主题曲。你看起来有一点

0: 嚟自影集《接招吧制作人》嘅呢首主题曲《吴清峰晴天娃娃》得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曲，去到第七位嘅位置咧，就有呢一首啊。我哋香港嘅代表啦，冯允谦早前推出呢一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履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履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嘢。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亚运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夺得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金牌，是今届跳水第三金。剑击项目方面，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击败阿联酋晋级八强。港队今日另一场重头戏是下午举行的壁球混双决赛，将会由两队港队组合争夺金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因为基建故障，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可能会受到延误。包括屯门向大澳方向原定在下午12:45开出的班次，大家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中环北大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0.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继续回到嚟今个星期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槟晨喺度为大家紧贴呢一个榜单啊！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半部分，我哋公布咗今期咧第10位至第7位嘅位置先。第10位有周深嘅《如约》，第9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嘅《笨蛋》，第8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7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跟住落嚟第6位至到第1位嘅位置，即将为大家去揭晓。

个星期第六位的位置呢就是新上榜的作品来的。咁啊主唱的朋友大家都应该对他的名字一啲都唔陌生，就係阿 Lin 黃麗玲啦。不過除咗主唱嘅朋友之外咧，值得留意亦都係呢一首歌曲今次嚟到第六位咧，背後嘅曲詞創作冇錯，經常最近喺榜單也好，喺好多嘅華語歌曲作品當中都會見到佢嘅名字。今年真係非常勤力，講緊嘅都係汪蘇泷。再次包办曲词创作，亦都为住自己嘅创作集《乱命二》啊，揾嚟好多合作单位。今次揾嚟阿 Lin 黄丽玲啊，有呢一首《山鸟一百片》。

0: 位。
1: 今个星期第五位咧，呢首嘅歌曲经已上榜第三个星期，最高排名去到亚军第二位啊！而上个星期正正就系第二位嘅位置。嚟到今个星期回落，嚟到第五位，一首透过心情嘅抒发去讲述，俾大家听佢已经成长咗。
2: 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
1: 曾彼得，
2: 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呢一首嘅作品呢上榜时间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呢喺第七位嘅位置，而今个星期亦都稍稍向上扬嚟到第四位。创作灵感源自于吴克群同佢歌迷之间嘅交流，主题围绕住告别同埋离开，最重要嘅系当中嗰种不舍。吴克群，我走我走，今个星期第二四位。

0: 三位。
1: 今个星期季军位置第三位啦，呢首歌上榜三个星期，咁啊非常之好嘅成绩啦，一路保持喺高位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喺榜单嘅冠军位置，最高名次啊，亦都系保持咗两个星期嘅冠军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翻啲啲啦，嚟到第三位。当中名字大家仍然都系非常之熟悉嘅莫文蔚啦，同埋经常做好多曲词创作，为好多唔同嘅音乐人一起创作作品。
2: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贴着你额头。
1: 好感受到佢哋嘅诚意。

今个星期第二位上榜三个星期的作品，由上榜开始一路保持上扬的空间。上个星期第六位的，来到今个星期惊已攀升到第二位。每次听他唱歌都好像讲一个故事一样，不握手

0: 一位，
1: 立克揭晓今个星期冠军位置第一位，上榜两个星期，不负舞台王者的称号，由上个星期季军第三位，话更快飙升冲到嚟第一位冠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信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說當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會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陳茂波今朝抵達卡塔爾多哈，將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年會，就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提供香港經驗。他亦會介紹香港在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之下迎來的新機遇和新優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區議員黃碧嬌通知，以健康理由請辭。至於對方涉及宏福苑業主大會授權票事宜，麥美娟說當局已經轉交執法部門跟進。他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離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離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嘢。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5.1度、东经12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呢只係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跟住呢提返呢一啲渡轮嘅消息啦，咁就係因为有基建故障，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来往屯门、东涌、沙楼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係会掩㗎，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因为有基建故障，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来往屯门、东涌、沙楼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呢係会受到掩�，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啦，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啟德體育園咧，今日有足球賽事，由下晝1点開始，木泰街一帶咧開始會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駕駛人士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另外咧，喺今日嘅散場時段，港鐵屯馬線係會加密列車班次，觀眾可以使用港鐵嘅啟德或者係送往台站去離開。喺巴士方面咧，亦都會有10条嘅特別巴士線，會喺散場時段由送往台到上落客區，視乎現場情況開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主要嘅地區同埋口岸，詳情咧記得瀏覽服務營辦商嘅網頁同埋流動應用程式啦。最後咧提翻你一個封路安排，咁就係灣仔港灣道，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近灣仔政府大樓嘅部分行車線啦，係需要暫時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就係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今晚7点，灣仔港灣道近灣仔政府大樓嘅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0: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4: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
0: 白元浩
4: 秋旋音乐无界。
0: 9月23日，时间嚟到下昼嘅1:09。

多谢你选择收听今个星期的音乐无界。逢星期日的下午一点钟到两点钟，直播室今天有我，我是炒船，唔要死啊！

出場嘅呢一對男團，佢哋叫做 One Us。佢哋嘅 fans club 咧就叫做 Two Moon 啊，覺得好適合咧喺年夜中秋佳節嘅呢幾日裏面咧，同大家一齊聽。

feel this。嚟自 One Last 嘅呢一张新专辑叫做 First Light， 咁啊用咗井咧作为一个主题，咁啊井咧就真系担水嗰啲井，咁啊有啲咩寓意喺里面咧？就系当月光同埋晨光映照落井嘅时候，就会闪耀光芒。带住坚定不移的精神，绝对不会迷失自我，推出了他这一首歌曲《Death of Me》。

相隔10个月咧，呢一对日本嘅男团咧就推出咗咧，再度推出佢属于佢哋嘅韩语专辑啦。And Team 今次嘅同名主打歌曲叫做 Mud on Me。寓意主咧系两个命中注定会相连嘅人咧，会喺对方身上面留低咗呢一个 mark， 留下一个记号。另一边山咧就系有一对韩国嘅女团咧就要进军日本市场啦，亦都有从头嚟过嘅感觉。

0: 讲翻呢只旅程咧，佢哋叫做 Lisbon。出道嘅时间咧，其实可以追溯翻嘅系2021年噶。好，不过呢几年里面咧就浮浮沉沉啦。咁啊，今次能够打入去日本市场啦。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
0: 希望是一个好的发展，找来他们的新作叫做 Doorstep。

来自 Hot Hot Scania Soul Moonlight。 中秋假期嘅时候，唔知道你点样度过呢几天啦，当然系要把握机会啦，同自己嘅屋企人好。

錯係咪？真係可以找緊呢個機會出去賞下月啊，感受一下一個熱鬧嘅街市氣氛，欣賞下燈飾。

嚟自 Alex 嘅呢首 Swing Magic， 咁有两个 version 嘅，咁有日语版有韩语版啦。咁今天同你哋听嘅呢只咧就系韩语版本。我們再聽多一首歌曲，在9月23日的時候他們推出了這一首歌叫做 Milky Way， 但同一時間亦都是公布了他們都是合約到期了，所以都是時候要跟樂迷說再見。他們叫做 Eunice，我們的經歷其實就是2024年的時候通過選秀節目 Universe Ticket 選出來的限定旅團，原定的計劃都是去到9月26日就到期的了合約，也是跟回個計劃就是不續約啦。對我們來說有少少突然，但也都期待就是之後呢在不同的公司有新的發展，給他們的 Milky Way。

为咧继续会有音乐无界星期五行开，今日仲有唔同嘅音乐歌曲咧想带俾你，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他說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8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按年上升53%，頭8個月合計上升超過42%。按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最少40000名僱員。陳茂波今早抵達卡塔爾多哈，將會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年會，与各成员国理事就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在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没有抢任何东西。他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呢，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筲箕湾东起道呢，因为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快线呢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筲箕湾东起道，因为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快线呢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呢，喺大角咀嘅樱桃街亦都因为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橡树街以及近中树街嘅慢线呢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为咗配合水务工程，大角咀樱桃街去亚街老街方向近橡树街以及近中树街嘅慢线呢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

0: 士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4: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ang Lee 咁样。
5: 手榴弹啊！
4: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

来自呢位女歌手，佢叫做 E Jisoo， 佢系女团 HANA 嘅韩国成员。啱啱听过咧，系佢嘅 solo 作品咧，叫做 Mismatch。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即使咧你有一啲唔完美嘅地方咧，都唔紧要嘅。可能有少少错配，但系都唔紧要，因为呢一啲唔完美，正正就系令到你散发独特魅力嘅原因。紧接出场，介绍呢对 band 俾你识。

midnight, sweet morning.今天是1点钟之后的这一首选你的歌曲都是不算是一个主流音乐市场上面成日都会听的歌，但又觉得这一种节奏很适合今天去听，因为跟你们一起放翻慢的脚步，你佳节过后有少少的沉淀。

推出咗呢對呢首歌曲叫做 Cleanza， 就係有影子嘅意思。寫呢首歌曲嘅時候呢，其實佢正值呢就經歷緊人生當中呢比較動搖比較不安嘅時刻。不断咁样咧，喺一个狭小嘅房间里面去思考，究竟咁多年以嚟，我嘅创作，我所做嘅嘢有冇好好咁样成长啊？最后经历咗好多嘅反省，经过咗一啲孤独、孤寂同埋停滞嘅时间。

尤其呢一位音乐人王呜呜，嗰个名字 Hello Hello， 一天一天，幸福咧就系沉醉于咧我哋唔遥远嘅地方，喺我哋每天每天里面嘅一啲微小不足嘅事物当中。除咗一天一天，亦都可能系游走于四季当中。另一位音乐人伊春湿咁啊推出咗呢一首歌咧，叫做《沙嘅库里库诺》，四季还有你。带领你由春日走到白雪，经历无数季节。

准备结束今天的音乐无界 Joyce 作品呢，就揀嚟 IU 的新歌啦。咁今次呢一隻歌曲呢亦都为大家呢带嚟好多嘅联想，因为呢一隻歌呢讲分手嘅。咁同一时期呢，随住佢同李宗石嘅恋情告吹咗之后呢，大家都喺呢一隻歌里面呢想搵到佢失恋嘅心声。一票六拖。将所有爱过嘅一切都大力咁样打出去个宇宙。将所有爱过嘅痕迹都摆喺曾经属于我同你两个人之间嘅星球上面。

定欣赏了这首歌曲佢嘅录音过程嘅一啲记录啦。如果大家听呢一只歌喺唔知道啲歌词讲咩情况之下咧，就会觉得系个节奏感好强嘅歌啦，一啲都唔似系唱紧失恋啦。但其实喺歌词嘅部分咧，系令人有一种惋惜嘅感觉。例如有啲歌词咧会讲到，我而家已经唔会再挂住你噶啦，亦都咧唔会再觉得咧我同你之间逝去嘅感情咧系要令人感到遗憾，而且我而家要离开。

随着节奏，我哋都喺呢个宇宙漂浮。两个礼拜之后同样时间，我哋再喺呢个宇宙相遇。多谢你选择收听我哋节目，日报本音乐就系我同你嘅记忆，恒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亚运剑击项目男子重剑团体赛，港队击败中华台北队晋级四强，锁定一面奖牌。三号种子的港队初段领先之后一度被反先。港队到后半段追近比数并且反超前，最终以45-40胜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晋级四强的港队最少稳夺一面铜牌。女子配剑团体赛，港队八强28-45不敌韩国，八强止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得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在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吸引年轻医护人员入行。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由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渡过隔离检疫期，展开适应和行动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矮正5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淨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睇返你一啲封路措施，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夜晚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温宁顿街嘅全线分别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啦。仲有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9: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8: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9: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0: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1: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10: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11: 今晚7:30，
10: 港台电视31。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位于新界东北部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好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15: 导赏团去的集合点就会是由消防局角度，经过邮政局、中英街街口，亦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亦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14: 李以强说，区内的一些物品好像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的历史故事。
15: 透过这个电线杆，我们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的粉沙铁路，但这个粉沙铁路短短16年就结束了。甚至一个街道牌写着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很大片的一些棚屋区，这些棚屋其实在100多年因为建立了一个新的沙头角村，居民迁徙了入去沙头角村之后，整片的棚屋都被清拆，而家里再找不到有任何棚屋的痕迹。
14: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8: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9: 大马人香港事
18: Malay in the Bay。
13: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9: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3: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24: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23: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5: 我成日覺得人類咧同動物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啊，因為起碼咧即係而家文明嘅人類咧就唔需要咧為咗生存而去揾嘢食啊或者咩咁樣，即係我哋需要咧就係翻工換取到金錢咧就係去買嘢食。但你見到啲貓貓狗狗啲動物咧，其實咧好緊張，即係食嘢呢一方面嘅嘢，因為咧食嘢就係佢呢一個生存咧最基本嘅本能啊。你要有嘢食先可以支撐到呢一個身體，先會有一個健康嘅身軀，先可以生存到。咁現時人類咧就好似咧就唔需要咧為生存暫時啊即係而煩惱，反而咧即係解決咗生存呢一個問題咧，接踵而來咧有好多嘅難題要解決，譬如我哋需要翻工啦，譬如我哋需要揾伴侶啦，又或者我哋要談情說愛啦。我成日好留意有啲動物咧，睇下邊一啲咧係一夫一妻妻與嗰啲動物，不過見到有好多都係咧一夫多妻啊，或者一生當中咧有好多個伴侶，或者有一啲咧係中意孤獨嘅一啲動物啊。人類就絕對係群體嘅動物咧，我哋要需要人哋嘅關顧啊，人哋嘅愛啊咁樣，所以愛情咧喺人類嘅生活當中咧，都可以話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啊。近排啊中秋節啦，即係都要同啲屋企人咧就過下節咁樣啦。但你又會唔會同你最心愛嘅人一齊度過咧？嗱，今日咧中秋節嗰啲咩賞月啊、追月啊、迎月啊嗰啲，全部已經過曬啦。嚟到今天咧，9月27号星期日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好心情經理人，今日都有咧就係星二代啊，就係 Fabian 關風興咧，就係同我哋傾偈嘅。

好鍾意呢一首歌嘅風格，其實都有少少呢即係 drum and bass 嘅感覺，以廣東歌嘅類型嚟講呢就係非常之少有啊。好鍾意佢呢即係對自己嘅音樂嘅嗰個領域啦，嗰個範疇呢不斷咁樣擴張，不斷咁樣拓展啊。有陳雷嘅呢一首新歌《人類愛情學》。

0: 其实有一句说话叫做 alone but not lonely 啦，即系我系一个人啫，但我一啲都唔寂寞噶。咁无论点样都好啦，你寂寞又好，唔寂寞都好啦，你要开住你嘅收音机咧，有我陪伴你，直至到今日晏昼嘅四点钟，有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啊，都系有呢一只好正嘅作品。You are not alone, Olive。
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
2: 我系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une 梁鹤琪。
4: 大家好，我系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
7: 我是邓紫峰啊，
8: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1: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3: 他是好心经理人。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今日咧第二个礼拜咧就系同咧就系阿关峰卿啊，我真系唔惯用英文名，中文名去倾偈。关峰卿 ，Fabian， 我嗌翻你做细侄女，细侄女。
3: 好好好。
0: 咁啊嗱，你爹哋就系关礼杰啦，咁你妈咪咧就系 Anna 姐啦咁样。咁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啲 moment 咧，即系父母一齐嗱？讲真，你细细个你唔知啦，但系你嘅父母都系外表好出众噶啦吓。阿杰哥又靓仔啦 ，Anna 姐又靓女啦，又 trendy 啦。有冇一啲 moment 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咧系好记得啊，或者佢哋即系 create 俾你噶啦？
6: 我觉得喺memory 嚟讲，其实我哋一齊去旅行是有最多的 memory，
0: 最多記憶，最多回憶，
6: 最多回憶。因為我覺得爹哋和媽咪，雖然媽咪是一個有主見的人，但是他們都很就我和妹妹的。那其實我們每一次去旅行，如果大過少少，是中學的時候，都是我或者妹妹去 plan， 啊，不如我們去這裡，不如我們去這裡。
0: 這麼好的？
6: 是啊。
0: 你們選 destination 的？
6: 是，但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咁當然佢哋都要肯去或者想去嘅地方先得嘅。咁譬如我哋一齊又去，我最 memorable， 我會認為係我哋一齊去希臘啦，去意大利嗰啲島。因為其實開頭嘅時候，我會認為都有好多嘢要去處理，即係要買譬如機票啊、車啊嗰啲，所有點樣去接駁啊嗰啲，全部都係麻煩嘅。我會認為，咁我一個中學生嗰陣咧，我就係會，我好想喺呢度啊，呢度呢度，但係媽咪係先係真係要落手落腳去
0: book
6: 嗰啲嘢 ，book 嗰啲嘢，咁所以呢個都好辛苦佢去做啦。但係去到嘅時候，好記得就係因為好熱，但我中學嘅時候我係好鍾意歷史啊，好鍾意睇呢啲嘢。
0: 即係廟史人啊，或者嗰啲古蹟嗰啲啦。
6: 係啦，咁嗰陣去到意大利嘅時候呢，大家已經講咗話，嘩唔可以再喺出面企咁耐，因為真係太熱啦。同埋我妹妹嗰陣都細少少，佢係一定唔可以喺好太熱嘅佢。咁我嗰陣係好想去 Pompeii， 睇嗰陣佢哋
0: 個遺跡，
6: 係啊，嗰個遺跡，
0: 蓬佩係啦，
6: 係啊，嗰個遺跡。咁大家嘅時候都話唔去，咁我都覺得啊，算啦，咁好啦，唔去。但係我好記得係爹哋最後，可能係前一晚或者嗰一朝早，佢就係話佢自己都唔想去嘅，其實因為我知係真係好熱，佢要行好多，佢又唔想去。但係佢知道我好想去嘅時候，佢就話哦，咁妹妹同埋媽咪可以留喺酒店啊，或者喺下面行下街曬下太陽，我就陪你啦。佢話我同你一齊搭車去，雖然我都唔係咁有，即係佢又冇講到話我唔係咁有興趣。
0: 但係佢語氣當中你 sense 到，
6: 係佢就話咁，不如我同你兩個一起去啦，咁我就覺得我都好感動嘅，因為我會覺得其實呢度除咗我之外，係冇人想去呢個遺跡、呢個古蹟，但係爸爸肯一個人帶住我自己一個，仲要坐車去，因為唔係就咁喺隔離行五分鐘就到，仲要係坐可能一個鐘頭嘅車，同我一起去，去到又要幫我影下相啊，一起又聽一下嗰啲。
0: 導賞介紹
6: ，佢一定係好悶，但係我真係好開心，所以我相信佢見到我開心嘅時候，佢都會覺得值得，而我都有一個我同佢嘅一個咁樣嘅 trip 咯，所以我好記得嗰個 trip， 因為我覺得佢呢個真係去。好 show 到佢 as 一個爸爸係點樣囉，我認為係。
0: 我覺得好有大將之風喎，佢佢識得咁樣去即係安排，同埋你由香港去到意大利咁鬼遠，但係個女兒如果真係想睇嗰個蓬佩嗰個位置嘅話，就係嗰個即係 several minutes 或者即係幾十分鐘嘅車程，其實係即係觸手可及㗎嘛。
6: 係啊，
0: 其實去一去、
6: 啊、
0: 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
6: 係、
0: 但係要犧牲囉。
6: 是的，要犧牲，可能犧牲了去其他不同的地方，或者他想去的地方，反而就是為了我陪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0: 嗯，那咁耐以來讀書啊，或者各方面即係你的 life 的一些 choice 啊，有冇都同家人商量咁樣嘅咧？
6: 有，我會認為在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同 我都會同爹哋媽咪商量嘅。我覺得可能我個人本身係好鍾意去採集下唔同嘅意見嘅、我係可能爹哋媽咪又會啦，我朋友又會，但我都好相信爹哋媽咪嘅。但我會覺得人大咗，尤其是做嘢開始之後，自己有自己唔同嘅 experience， 或者喺工作上面有唔同嘅 experience， 就會獨立咗㗎喇，即係會開始相信自己嘅決定。因為可能中學或者點樣去揀咩學校啊，揀咩大學嘅時候，都會同阿爹哋媽咪講，因為可能佢哋會有多啲經驗或者呢方面嘅知識，
0: 佢了解多啲唔同學校啦。
6: 係啦，但係大咗之後有自己嘅人生經驗之後呢，就會覺得我可以獨立去處理或者去選擇某啲嘢，因為到最尾都係睇我想點㗎嘛，其實係咪？即係媽咪同埋爸爸可以俾佢哋嘅 advice， 但係其實到頭來要選擇嘅，要去成就嘅選擇，係啦，都係我自己。
0: 咁你冇反叛期㗎呢？
6: 我覺得有嘅，但係有反叛期都唔係啲咩反叛，係啊，都係可能哦，中學嘅時候中意同啲朋友去街，但係媽咪覺得啊，唔好啊，放學你要翻嚟啊，或者去學補習啊，或者我有試過可能講話我去補習，但可能係同朋友去輕拗嘅，係呢啲咯，係呢啲咯，係呢啲。
0: 但係我識你嘅媽咪咧，佢係會嗰啲，譬如你去人哋屋企咧，佢要知道咩喺邊度嗰啲嚟，係
6: 啊
0: 係
6: 啊
0: 係
6: 啊
0: 係
6: 啊
0: 係
6: 啊
0: 係
6: 啊，即係細個少少係咯，即係中學就冇咁誇張㗎啦，但係可能小學或者初中嗰啲就會都要知道。
0: 邊個屋企啊？係
6: 啦，邊個屋企你喺邊
0: 啊？
6: 係啦，同埋因為可能我哋細個嘅時候冇乜用電話，或者嗰啲電話唔係好似今時今日咁啦，
0: 方便
6: 係啊係啊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李嘉怡和邓永康直落两局击败队友谢依霖和黎卓南，夺得冠军。这场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混双决赛，分别参加过三次亚运、经验较丰富的李嘉怡和邓永康组合，对战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谢依霖和黎卓南组合。第一局战情紧凑，双方比分一直拉脚，谢依霖和黎卓南一度领先6-4，最终被李嘉怡和邓永康组合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和邓永康组合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奠定胜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陈茂波今朝抵达卡塔尔多哈，将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就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都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之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嘅事，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佢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系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会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跟住睇翻呢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的左线是会封闭。还有牛池湾永定道是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9: 江湖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1: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
10: 康體活動，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11: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
12: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另外有一件事啦，今日同咧即系阿关凤卿倾偈啦，花边。咁你咧要参选香港小姐，咁、你点样同爹哋妈咪讲？同埋其实佢哋开头知唔知噶啦？
12: 佢哋知嘅，
14: 知嘅。
12: 但系可能喺我自己考虑紧或者谂紧，究竟我应唔应该？系啦，因为我可能谂嘅啊，究竟应唔应该咧？咁我觉得我自己差唔多可以。做到個決定就話，我覺得我真係想嘅時候，我先又再同佢哋一齊商量。咁雖然佢哋都有俾佢哋嘅意見我嘅，但係到最後佢哋永遠都係最中意俾我一紮意見之後咧，最後就話，不過都係你自己選擇。
11: 係啊，係啊，
14: 其實係好事嚟嘅。
12: 係。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佢哋會。俾個選擇都係交翻個棒俾我。
14: 我覺得你媽咪應該係好 agree 嘅，係咪㗎？
12: 咁我覺得又唔係，即係我覺得佢都會覺得有好又唔好，即係都會係一個理性嘅分析，大家都係。
14: 你爹哋應該唔想嘅。
12: 我覺得一半一半。
14: 一半一半，即係其實咁都算係 support 㗎啦，有一半肯俾你。
12: 都係已經當係
14: 啦，係咪啊？係
12: 啊。佢都會叫我自己諗咯，我認為因為佢講咗俾我聽，可能佢嘅。呢方面嘅知識，呢方面嘅經驗，覺得你係咪
14: 呢一行嘅嘢？
12: 係啦，係啦，可能會係咁嘅，但係可能會係咁啦，所以就要自己考慮清楚，究竟係想點樣咯？
14: 佢哋兩個都有 send 嗰啲咧，叫我哋投票嗰啲咧，投曬啦已經。但係我就從來冇見過咧，阿傑哥關禮傑咧有呢一個樣嘅，那個樣就係咧。參選香港小姐的決賽，他坐在觀眾席，他的緊張的樣子緊張到呢，你那時候在台上面比拼緊你不知道，但我們觀眾看到他的樣子，
12: 我之後都有睇翻，我之後見到我話哇，我都好。
14: 你未見過佢呢樣
12: 啊？係啊，我都冇見過佢咁緊張，係啊。
14: 嗰陣時見到佢咁啊緊張樣，你又點睇？
12: 我都會覺得佢係真係戥我好慾緊咯，真係戥我好緊張。我亦都開心嘅，我見到即係我會覺得哦，原來佢都好即係。唔好理佢究竟係咪100% support 啊，定係50% support， 但係總之係一樣我想做嘅嘢，佢都會為我而緊張，或者佢都會為我而慾緊咯。
14: 但係有一樣嘢真係要讚下咧，阿 Fabi 啊，阿關鳳卿你咧，嗱你以前咧就有少 body fat， baby fat 啦，唔係 body 啦，baby 嘅面嗰啲啦，咁你準決賽嘅時候咧，你都仲係見到有少少咧 baby fat 嘅。咁我係做 gym 人啦，我用咗一生嘅時間去減肥啦，咁樣，咁都知道你要用個兩個禮拜嘅時間去再減啦，咁樣。咁由準決賽到總決賽，我記得真係兩個禮拜嘅咋。
12: 係，真係差唔多兩三個禮拜。
14: 係啦，最多幾日嘅咋嚇。
12: 係啊，
14: 你上台嘅時候，你塊面冇曬啲 baby fat， 仲即係我知道一見到已經知道，佢用險招，佢一定係唔知道有啲咩咧，做 gym 日嘅一個即係 trick 啊，或者咩啊咁樣，你去減咗，因為呢一個位係好難減嘅。
12: 係，因為我去到嗰、那個。其實那個減肥的方法或者去到因為真的時間太緊迫
14: 太短了
12: 都我唔会认为系一个好健康嘅方法啦。咁同埋我食嘅嘢都唔多，同埋饮嘅水嗰阵，因为我有
14: 系啊，水要控制噶。
12: 系啊，嗰阵我系有个教练去当好似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咁，佢都有话俾我听，哦 ，OK， 尤其是系决赛嗰日或者嘅前两日，好似令人嗰啲健美比赛咁样啊，系啊，即系哦呢一个钟数之后咧，你就唔可以再饮水啦。呢一个钟数之后咧，净可以饮斋啡，或者点样，净可以饮几多水。呢一日咧几多水，
14: 控制晒嘅系啊。
12: 所有嘢都是很控制，但是我会相信是要有一种这样的 event 或者有这样的压力才可以，是的，一个目标才可以逼到我去这么 extreme， 就是这么偏激啦，某程度上，因为如果你今时今日叫我去这样做的时候，
14: 你不会
12: 采，我不会采，是一定是。

0: 為咗我自己完成咗一樣嘢，即係我知道同埋相信。我俾咗我嘅100%，好似你話個減肥一樣啊，或者
1: 減肥即係 amazing 啊，amazing！ 你談吐啊、傾偈嗰啲，我都預咗係咁好噶啦。但係你能夠減到嗰個面嗰一撅咧，即係好 amazing！ 但係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嘅就係、是，我以前嘅面都係包面啦、嗯，但係當你 click 咗呢一個減面嗰個掣咧，你 click 咗之後咧。你以後就會手到拿來㗎啦，即係你嗱，譬如你而家你冇反彈啦，
0: 老闆。係啊係啊係啊，我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咁得意嘅可？
0: 其實我覺得係咪自己了解咗自己嘅身體多咗？即係好似譬如今時今日我食嘅嘢，或者我平時食啲咩，或者食幾多，我都會覺得自己拿捏得好咗。
1: 好咗㗎，係啊係啊係啊，佢係有啲 inborn 嘅一個即係對食嘢嗰啲嘢，譬如可能我戒咗辣椒油嘅，咁、就已經係爭咁一撅㗎啦。
0: 係啊係啊係、我都覺得係，係、真係清楚咗自己嘅，我覺得。
1: 係啊，所以譬如好多朋友話，哎呀成日減唔到面啊咁樣，你試下先，一減到第一步面之後咧，佢跟住就會自己瘦，有陣時瘦到你停唔到添喎。
0: 係啊係啊係，係真嘅係真嘅係真嘅係真的。

0: 咁阿花邊你入咗行啦，而家即係簽咗 TVB 啦，咁樣即係做嘢做咗有一行幾年啦，咁你而家面對嘅娛樂圈同你當初幻想嘅有冇分別呢？
1: 我覺得絕對有分別嘅，係啊，因為我覺得可能開頭入嚟或者細個嘅時候睇爸爸就覺得嘩好開心啊，好好玩，翻去就係唔同同唔同嘅同事一齊傾下偈，咪拍下嘢咁樣囉。但係其實入面係有好多嘅 hard work， 即係大家可能為咗一場戲或者為咗一個節目要做入面嘅好多嘅嘢，係
0: preparation，
1: 係好多嘅 preparation 啦，或者嗰日當日拍攝嗰日要做嘅嘢，其實大家都好多，大家都有佢哋自己嘅崗位，大家都要做佢哋自己嘅嘢。而你如果唔好好記好自己要做嘅嘢，或者你嘅台詞啊，或者你嘅對白，你好影響曬成個製作啊！你唔係淨係影響到自己，你影響曬成全村人啊！真係
0: 累街坊，
1: 係啊，真係啊，真係，所以會有呢一個無形嘅壓力嘅。我覺得你都要唔想係咁 NG 噶嘛，你唔想五次十次咁樣，所以我覺得係絕對唔同，同埋比我以前或者啱啱入行認為係啊、哦、好好玩啊，可能淨係覺得細個或者係覺得
0: 見到佢靚嗰一面嚇、啊，好玩嗰面
1: 係啦，但係其實後面有好多可能冇得瞓覺嘅日子啦，或者要拍一場戲要好耐啦，可能一場戲就最後要拍成日嘅咁樣，所有嘅嘢都有唔同嘅學習囉，我覺得係。
0: 我見你好多時都係做一啲綜藝呀、啊、或者去一啲旅遊特輯呀、啊、呢、這個好似啱你啲喎，係咪
1: 係呀，我都幾鍾意去，本身我好鍾意去下旅行呀、啊、食下唔同嘅嘢，咁同埋我覺得喺綜藝節目嘅時候嚟講會啱我，因為我可以 show 到俾大家睇我嘅性格係點樣，因為可能拍一個劇嘅時候你始終都係做咗另一個角色，但係喺一個綜藝節目或者去介紹唔同嘅嘢都可以有下你自己嘅 input 或者你自己嘅性格可以表露到俾大家睇，咁可能觀眾對觀眾嚟講就會更加可以知道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好似你之前又話我係一個係咪一個 open book 咁樣，但係我會認為未必是一個全 open book， 但是在這些節目上面你會 feel 到我是一個怎樣性格的女仔，或者是一個怎樣的人。
0: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乖的女仔、啊、而其實你那個乖都挺全面的，即不單止是對我啦，對你的家庭啦，對你的妹妹啦、甚至你對你的工作我覺得都很乖，即你有時候很多事，譬如可能你今天要上去做訪問，你都很快地 report 給經理人知啊，即那些東西呢、你算不算是一個很乖的人？
1: 我覺得是的，但這個可以是一個優點或者是缺點都可以，我覺得即有時候我都想自己是即係唔係曳啲，但係可能會去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多啲囉，即係又唔係可以話反叛，但可能有時會做得太多人哋想我點、或者人哋認為點樣先係好，但係其實有時候或者任何人都係即係要做返自己，我究竟想點，即係我自己鍾意啲乜嘢，我自己想點樣，我覺得我要多返少少呢一啲位嘅，其實係。
0: 同埋太乖呢，譬如你有時候有啲係你想做嘅，但你已經 force 到佢唔會應承㗎喇。你太乖嘅話，你問準佢嘅話呢，你知就死緊㗎、所以好似我哋啲曳嗰啲呢，我知道你會 say no 嘛，我做咗先。
1: 哦，呢度學到嘢喎，我知
0: 道。呢個你學到嘢呀、啊、呢個係我成日都會咁㗎。係呀係呀，但你唔會㗎嘛。
1: 係呀，我少嘅咁樣。
0: 你係嗰啲即係straightforward 得嚟咧，你真系要守規矩。
1: 系啊，我系一个我唔知系咪中意守規矩嘅。
0: 你系噶，你系噶，你系噶，你系噶。
1: 我覺得呢個系由細到大都系咁嘅，因為我。

0: 咁啊 ，Barbie， 你而家就系开心拍拖啦，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
1: 我觉得爱情嚟讲系可能开头系嗰啲。大家都會話嗰啲可能 chemistry 啊，邊個令到你係開心啊，或者
0: 即粉紅泡泡啦，係啦，啲嘅 bubble 啦，
1: 係啊。但係我覺得真正嘅愛情係你點樣去愛一個人咧，都係好重要嘅。我覺得我可能我好中意當啫，我好中意收禮物嘅，但係我嘅伴侶係好中意 quality time， 佢中意有。時間
0: 又或者唔識買禮物嘅，唔識買嘅，
1: 係啊，但係
0: 買親都唔啱嘅。
1: 係啦，咁我覺得喺大家呢啲位置上面係要溝通嘅，即係有啲人係中意可能一個攬或者一個咁樣佢會開心好多，或者呢個係佢受到愛嘅方法。但係有啲人可能係真係一個禮物會令到佢好開心，會令到佢 feel 到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嗰個 love language， 大家都要好清楚你。个 partner 系需要啲乜嘢，而呢个唔系净系爱情，我相信系喺任何嘅一段关系，你嘅朋友啦，你嘅屋企人啊，佢哋点样接受到我，系点样接收到爱，同埋你接收到我系一个好唔同嘅嘢嚟嘅，因为可能你帮我洗咗碗之后，我会好开心，我觉得你真系对我好好，但可能对于佢嚟讲。唔系啲乜嘢咯，如果我帮佢洗碗，所以要清楚知道你爱嘅人系点样接收爱，而佢都要应该清楚你点样接收爱，先可以爱得大家好咯。我认为先系一个好 take care 到大家或者 meet 到大家嘅需要嘅方法，所以爱情系一个要沟通嘅，系要沟通嘅。我觉得爱情之中沟通系好重要咯。
0: 我唔会帮你洗碗嘅。
1: OK， 大家記住 Alex 是不會洗碗的，
0: 我不會洗碗的，我不會做家務的。但是 Daddy 媽咪那個相處有沒有影響你們的愛情觀呢？
1: 我覺得有的，一定會有的，因為你由細到大始終成日都會對著 Daddy 媽咪，那 Daddy 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的時候都會拖手啊，還有其實 Daddy 媽咪呢，他們都不是很傳統的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是他們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即是都會講
0: 出口的，
1: 是啊，會講出口的，是啊。尤其是同我，其實尤其是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即係我哋講過電話啊，或者去過旅行，佢都一定會 OK love you， 即係所以我哋係會好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我都學識咗，所以我對我嘅伴侶又好啦，我對我嘅朋友又好啦，我都係一個好 show 我嘅愛或者我對佢哋嘅關懷出嚟，即係我都會同我啲 friend 都係會攬佢哋，你都會攬佢哋啲 friend， 係啊，所以呢啲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咁所以都要清楚一下你嘅伴侶係咪一個咁樣嘅人，即係佢都會可能唔知係傳統啲嘅人，未必會中意講出口或者怕醜啲，唔想講出口，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感染到。
0: 如果講到咪講咯，如果地頭辛苦，有啲人都係好內斂噶嘛。
1: 係啊，
0: 咁其實係可以遲一步嘅，或者吞一步講嘅。但如果你即係你嗰刻你好想講嘅，就唔好吞落肚啦。
1: 係啦，係啊，係啊，唔需要怕醜。我覺得呢啲嘢同埋好似好，啲人成日都話要及時噶嘛，
0: 愛得及時，
1: 係愛得及時，即係。要讲嘅时候讲，唔好怕丑，即系同埋呢个系你爱嘅人嚟噶嘛，做咩唔话俾佢听啫？话俾佢听系啊。
0: 但中国人就有呢一个好麻烦，有阵时有啲嘢咧，想讲与唔讲之间，又惊讲咗咧有啲咩影响嘅。
1: 系，但系呢个我觉得都系好似你话，睇下自己舒唔舒服咯。我觉得，但系嗰个位，如果你真系好想讲嘅时候，就唔好按耐住自己，你就系讲出去话俾你嗰人听，因为。即系人生无常，即系大家知道身边知道发生好多事，即系人生无常。你唔讲嘅时候，有机会 touch wood， 即系可能你冇机会再见到呢一个人，或者你冇机会再同佢讲，所以一定要爱得及时呢、這个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曾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接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济修订预测目标。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推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推出，但是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嘅柯士甸站咧系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嘅柯士甸站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咧，洪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 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去凤德道方向近永善楼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渠务工程，去凤德道方向近永善楼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新清水湾道亦都因为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很正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1: 嘥时间。
10: 总结：
11: 林欣雄、
10: 李启俊，
1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你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3: 我而家扶停先啦，
14: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2: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3: 要计数。
14: 系啊，要计数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10: 嘥时间。
1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6: 主流、
17: 另类、
16: 舞台、
17: 文字、
16: 影像、
17: 形体、
16: 媒介、
17: 环保、
16: 文化、快讯。
18: 当演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嘅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二乐团国庆音乐会，不只有耳熟能详的西方经典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的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的一个想法。
19: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子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18: 小提琴家姚国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19: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18: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7: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2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22: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23: I'm Nikki, a swimmer.
24: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2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6: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有時同媽咪呢，因為佢哋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7: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
2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9: 你爹哋媽咪好多嘢都同我讲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啊，女女而家咧就都转转地型啦，就帮手做 KOL 啊，帮手就系帮啲品牌去拍片啊，
26: 系，
29: 但系咧就一拍一条片咧，我梗系明啦，因为我都知道要剪片片啲 app 啊咁样咧。剪得好辛苦，拍得好辛苦，都可能即系未，即系未必话有一个好高嘅回报咁样啦。而家转型做 KOL 系咪真系辛苦啲咧？再
26: 我觉得辛苦个位系因为我自己好，我系自编自导自演，
29: 即系你要啲
26: 咁样系
29: creativity，
26: 系啦，
29: 由开头到后期都系你做嘅，
26: 系啦，即系所有嘢都系我，即系个写稿嗰个又系我，拍歌又系我，个演员又系我，所以所有嘢一个人要分担好多嘅角色，但系我觉得系开心嘅，因为呢个令到我有我嘅自由去寫我想點樣去包裝呢個故事呢，我今次我會點樣去作呢個故事出嚟，點樣去令到有趣啲呢，我覺得好多好多發揮嘅空間俾自己，或者我想點樣拍呢，但係做做下其實好似每樣嘢咁做做下，覺得哦我又好似 OK 喎，做到越嚟越上手，可能平時之前剪一條片要可能5日嘅，而家可能係3日外之後就會1日咁樣，即係越嚟越熟落嘅時候就會覺得哦可能我都 OK 喎，咁樣咯。
29: 你要剪5日㗎，你開頭。
26: 唔係咁講。
29: 哦，嚇得我都驚，因為我點樣剪片嘅呢？因為我有啲 app 㗎嘛，啲app 就係嗰啲懶係 AI 嗰啲咁樣啦。咁佢就有一個制式嘅，就可能佢我要你呢一條片咧，你俾2秒我得㗎啦。
26: 係
29: 嘛？咁我就每次就係拍2秒。4秒、9秒、7秒，然後將佢全部變曬落個 app 度，佢就自己幫我炒埋一碟咯。
26: 係，哦，
29: 我就係咁樣咁、
26: okay, okay,
29: 樣，但係通常佢有啲嘢都係你唔係咁滿意嘅，即係你嚇未去到你自己，同埋要上字幕咧。
26: 係啊，係啊，係、啊。
29: 哇、
26: 啊！
29: 上字幕真係想死你啊！
26: 係啊，仲要揾啱嗰個位 match 翻好你講嗰個位，逐隻字改咁樣，逐隻字寫。
29: 而家係咪有啲 AI 係有自動字幕㗎？
26: 應該係㗎，但係我就唔係好識咯，所以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係自己喺度打。呢、這個應該好唔高效率啊！係，
29: 但係我見到你啲片，你啲片好 professional 喎、
26: 哦。多謝。
29: 真係喎、哦，我仲以為你識曬嗰啲 AI 嗰啲新 app 啊、新嘅產品添。
26: 我唔識啊，就係都係全部都係人手手動，我都係到今時今日。
29: 所以我覺得你咧，阿 Fabi 有一個好就係、是、咧，當有人俾錢你要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你點都要做到一個 professional level 去俾人睇咧。
26: 嚇！
29: 因為如果你唔係咁樣嘅，你下次冇第二單噶嘛。
26: 係，我都要搣到自己個 stand， 因為呢個始終都係我個地方、我個平台我發出嚟噶嘛，所以始終都要搣到大家嘅 stand。
29: 嗯，而家我見到阿Fabi你好似咩都好順風順水，但係你仲有啲咩願望係希望可以達成嘅咧？未來日子。
26: 其實我好簡單嘅，我希望係我會有我嘅。我想或者理想嘅人生啦，咁但係其實我理想嘅人生都唔係好複雜嘅啫，我就係想我屋企人啦，或者我身邊我心愛嘅人，我就係想大家都係開心，大家有時間做嘢有做嘢嘅時間，但係都希望可以一齊去下旅行啊，睇下唔同嘅世界，因為我覺得 好似頭先咁講，最大嘅感觸通常都係同你對於你緊要嘅人啦，你重要嘅人一齊去旅行，嗰度嗰啲體驗，嗰度嗰啲快樂係唔一樣嘅，
29: 係
26: 啊，即係人生每一日都有佢嘅快樂嘅，但係去到嗰啲你真係一齊製造緊新嘅體驗，同一齊大家一齊去製造緊唔同嘅，去一個新嘅地方做啲你從來都未做過嘅嘢。而我就係呢個係我嘅願望啦，就係可以不停咁樣同我重要嘅人、
29: 愛嘅人，
26: 係我愛嘅人，對我好重要嘅人，一齊去有啲唔同嘅體驗，去一齊經歷啲唔同嘅嘢，一齊啲睇唔同嘅嘢，係我覺得好幸福嘅呢件事係。

0: 欸，我幸福咗一次喎，因為我前嗰排同你媽咪去咗呢一個 Bangkok 啦，我哋去個百貨公司嗰度買嘢啦，即係好正，即係我又買咗我自己鍾意嘅嘢啦，即係我應該我好唔好意思，因為呢我一見到一啲嘢呢我想買嘅，我要即刻去買嘅，咁佢哋成班人就等我啦，跟住我買完嗰啲嘢，咁我諗住都陪下佢哋買啦，咁你媽咪呢就搵咗一個鑊呢喺香港呢係好貴嘅，喺 Bangkok 呢就大特價，跟住買咗三個。我陪佢一齐买咗三个，
1: 咁你有冇买一个？
0: 我冇啊 ，OK， 我唔使咁靓嘅，因为佢要靓，我煮嘢俾你哋食啊嘛，系啊，我觉得好笑，同埋同你妈咪行街又一度好，啲妈咪咧，即系咧识得睇靓嘢吓，即系边啲系靓，边啲系 cheap 咧，佢就知咁样咧，佢有即系个非常之好嘅意见咧，叫你买同埋唔买，佢叫出你买嗰啲就你买得噶啦，
1: 系，佢都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嚟，
0: 超精明啊，佢精明过你爹哋。
1: 哦、oh, ，一定係，一定係，一定係，一定係，係啊，係係、嗯。我爹哋人比較都係求其冇所謂咯，就係、是、哦 ，OK 噶啦。
0: 佢超冇所謂嘅，甚至你佢有陣時明知道你呃佢，你算啦，你呃你俾你，係咪咁樣嘅你爹哋？
1: 我覺得佢係嘅，其實算啦咁樣。
0: 你整鬼佢啊，佢都是鬼，但
1: 係係啊係啊係啊，啱啊係，細佢冇乜所謂。

0: 咁啊，关锋兄而家喺到呢一个 moment， 你啊最感恩系咩咧？
1: 我最感恩系我遇到嘅身边嘅人啦，爱我嘅人同埋我爱嘅人咯。我觉得身边嘅人系好重要嘅，真系，所以我真系最感恩有我好好嘅爹哋妈咪啦，我妹妹。
0: 嗯，你妹妹而家读完书翻嚟咯。是嗎？
1: 他在加拿大那邊的都是。
0: 我知道，但是他不是讀完了嗎？
1: 他讀完了啦，剛剛是、
0: 哦。但是都 stay 那裡。
1: 是啊是啊。
0: 哦，在那裡做事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這件事都會令到我更加珍惜和妹妹和家人的時間，因為以前真的同妹妹一起住噶嘛，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同妹妹一起，但系自从佢读书之后，我哋真系好少见，可能一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所以呢啲就系令到你会更加珍惜你真系心爱嘅人，所以我就系最感恩有好好嘅爹哋妈咪，好好嘅屋企人，好好嘅朋友，身边人，好好嘅伴侣，所有嘅嘢我都系，总之我遇到嘅人系我最感恩嘅系。
0: 哇、哦，咁你同你妹妹咁 close， 佢前嗰排喺加拿大，譬如遇到啲即系唔开心嘅嘢，你咪好 hurt 咯。
1: 系啊，我同妹妹系日日都 send message 嘅，系、哦、啊，我哋日日都 message 嘅，跟住得闲嘅时候我哋就会video call， 即系视像大家，但我哋系日日都 send message， 系风雨不改，日日 send message 系啊。
0: 系咁啊，即系姊妹情深都几好。
1: 系啊系啊。
0: 我有一样嘢想问你啊，就系、是、咧。因為我記得以前咧初識你嘅時候咧，你啲廣東話冇咁叻嘅，係咪？
1: 係咩？
0: 係咪啊？
1: 我認為我而家嘅廣東話好似差咗咯，
0: 反而啊，
1: 係啊。
0: 但我覺得你以前係咪講英文？因為我
1: 係
0: 啦。
1: 我覺得我有唔同嘅，可能啱啱入行嗰陣咧就係冇咁好，因為嗰陣 keep 住都係講英文啦。
0: 係咯，我以前去到屋企你係講英文㗎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啊, 啊。但其實我而家都大部分嘅時間係，尤其是而家做多咗，可能係網上嘅。工作啦，少咗係拍節目嘅時候呢，我同大家即係同人講嘢嘅時間少咗，
0: 就會退步咗。
1: 係啊，我同人講嘢嘅時間會退步咗，咁我同返自己嘅朋友或者同妹妹傾偈嘅時候，我都係用多
0: 英文
1: 啲英文，係啊，咁我就覺得自己呢一排好似退步返少少。
0: 但唔係，我覺得你好叻喎，我又記得我 day one 識你嘅時候你係全英語，到而家你同我可以講連續兩個禮拜用廣東話嚟做做訪問，我覺得你真係Fabulous， 好勁啊！
1: 唔好意思，我有時真係要撈下我啲智慧啊！
0: 我就係見到你撈，我先諗起，因為以前同你講英文喎，點解而家你講到廣東話咁叻嘅咧？係啊，咁好多謝兩個禮拜咧，即係阿 Fabian 啦，即係阿關鋒兄同我哋傾偈啦。最 last 一條問題啦，咁啊，不如揀隻歌可以代表到自己嘅，或者近排你好中意嘅歌，送俾我哋啲聽眾啊！
1: 我會想送俾大家就係陳奕迅嘅《大人》，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大人，但是可以在不同的時候找回一些快樂的 moments， 或者在任何的時刻都可以做回一個小朋友，或者開心就很重要。
0: 嗯，是啊，那你繼續開心下去了吧，我們得閒一起吃飯。
1: 好，
0: 好啦 ，take care， 關鋒兄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云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离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离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向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李嘉怡同邓永康直落两局击败队友谢依林同黎卓南，夺得冠军。呢场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嘅混双决赛，分别参加过三次亚运、经验较丰富嘅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对战首次踏上亚运舞台嘅谢依林同黎卓南组合。第一战战情紧凑，双方比分一直拉锯，谢依林同黎卓南一度领先6-4。最终被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反胜11-8。在第二局，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奠定胜局。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柯士甸站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日大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喺中环兰桂坊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今晚嘅7:00，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全线咧都系分别封闭噶。市民咧，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兰桂坊一带啦。咁就系直到今晚嘅7:00，中环兰桂坊、黄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全线咧都系分别封闭。市民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兰桂坊一带。咁另外咧，喺中环嘅北大街亦都因为有建筑工程，近德辅道中对开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建筑工程，中环北大街近德辅道中对开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文教组科普节目，
8: 花时间
7: 总结
8: 林一雄
7: 李启俊，
8: 用科学眼界解出你所有点解。
9: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0: 我而家扶停斯帕西张抽，
11: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9: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0: 要计数，
11: 系啊，要计数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7: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2: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6: I'm Nikki, a swimmer.
1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3: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19: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18: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19: 凡事都一笑置之，
18: 我每晚笑住咁瞓，
19: 有时惊喜都是一种开心嚟
18: 嘅，开心是会产生正面嘅能量的。
12: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我成日覺得主持咧好心情經理人呢一個節目咧，時間係過得好快，眨下眼咧就到剩翻最後半小時嘅節目空間啊！繼續今日嘅好心情經理人，要多謝翻咧我哋連續兩個禮拜嘅嘉賓啊 ，Fabian 關鋒興咧同佢傾偈啦。咁啊，而家真係了解咗佢好多啦，同埋都明白啊，佢都係一個咧即係怪女嚟噶咁樣。多謝兩星期出現喺好心情經理人咧，同我哋一齊剖白咧佢嘅內心世界啊！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科技日新月异，我谂咧，2026年咧讲得最多嘅一样嘢就系 AI 啊，人工智能啊，不如咁讲话，啊会取代人类啊，成成啊咁样。我就唔完全唔抗拒 AI 嘅，甚至咧都几了解啊，因为咧而家做电台咧，我哋好多时咧，无论系做节目啊，又或者播歌咧，都已经数码化噶啦。咁啊有需要咧喺电脑嗰度剪下啲访问啊，又或者喺电脑 download 啲歌出嚟啊，各方面啊咁样。对电脑我自己唔抗拒，但系我自己有少少。保留嘅，譬如咧要用 AI 去做一啲旁白啊，或者用 AI 咧去唱歌整歌咧，我就觉得争啲，因为我咧唔知点解，可能由细到大都听歌啊咁样，对 AI 所做嘅一啲嘢咧，我系觉得系好像真啦，已经系好接近 perfect 噶啦，但系仍然未系 perfect 咯，好多都系。99.9% 都系争嗰个0.1%，但系对我嚟讲咧，呢个咧系关键嘅0.1%咯，即系嗰一件成品、嗰一件作品有冇灵魂咧，其实我都睇得出噶。咁有阵时咧 ，AI 都呃到我嘅，即系有阵时有啲朋友俾只歌我听噶，话诶睇下啲歌点啊，咁听完之后，哇好正，我好中意咁样，跟住佢话 AI 嘅咁样，我真系觉得好似有少少咧。被骗嘅感觉，觉得咧吓，你揾 AI 做嘅歌，即系唔系你自己亲手做噶啦，你请唱啦咁样。AI 咧系真系侵占咗我哋嘅生活咧好多噶，同埋你知啦，啲股票咁样，即系一啲最新嘅科技股，梗系会唱到咧，哇！未来咧主宰人类就系呢一啲咁，啲人先会买，即系同 AI 有关嘅一啲股票噶嘛。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就唔抗拒嘅，仲反而有少少兴趣添，就系将来嘅 AI 机械人啦。咁啊，原来。就讲到话咧，即系有人预计未来嘅日子咧，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 personal、好个人化嘅一个 AI 机械人咧，去帮助你。咁啊，甚至有预测话咧，可能高峰时期咧，可能咧全世界会高达有。

嗰啲人嚟噶，因为我已经好攰啦，我唔想再咧又攞个衫架去挂起佢啊，又啲人露啊咁样，所以每次我做完嘢翻嚟咧，我屋企都好似俾人打劫完咁样嘅，因为我自己就会将啲衫摆到乱七龙。如果呢一刻有一个 AI 机械人出嚟，哇，帮我咧执翻好晒啲衫啊，清洁间屋啊，做好晒啲家务啊，或者煮碗面俾我食咧，咁我觉得真系最正。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自己咧就有少少兴趣。咁当然要睇下嗰个 AI 机械人咧系几多钱啦、啊。以前好多咧荷里活电影咧都会话咧，即系AI 啊或者机械人咧会取代人类。其实真系有咁嘅可能噶，系咪先？即系佢又好 durable 咧，即系唔会话懒啊，或者可以长时间咁样去工作啦。咁人嘅寿命啊始终有限嘅，同埋人类咧即系唔系泛泛都叻噶嘛吓。我好记得咧，点解我会请呢一个钟点工人咧？就有个 friend 嚟我屋企咧，即系见到好暖啦，佢就话：诶、欸、，Alex， 其实你咧咁多方面咧都咁叻，但系执屋既然系差啲嘅话，点解唔请一啲执屋嘅专业人士去帮你做咧？咁样佢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从嗰日开始咧，我就开始玩一啲咧，即系钟点姐姐咧，每个礼拜帮我执间屋啊，咁样哇，真系我的生活啊改善咗好多啊！所以未来嘅日子，如果有一个 AI 机械人咧，如果价钱或者能力系负担得到嘅话咧，其实都谂得过，起码可以帮我执一间屋啊嘛。

0: 属于 Styx 乐队嘅一首精彩作品，就当年咧 Cowboy Was Here 呢一张唱片嘅 Mr. Roboto。
1: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虽然我觉得 AI 机械人是 OK 的，是一样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但我都是真正喜欢是跟人沟通的，还有我都有很多偶像的。我自己呢都是看自己听歌的一个历程，很小时候其实 都有听广东歌啊，有听英文歌啊，但有一段时间呢只是听英文歌，就没什么留意呢即是广东乐坛的。到我真的留意的时候呢，有一个女歌手呢，其实我自己想回呢，是我成长以来呢第一个，无论是外形啦、台上面嘅表现啦、佢嘅歌艺、佢嘅歌咧，都系咁中意，净系当咗佢系偶像噶。呢个系边个咧？呢、這个就系 Jennie 啊，欣妮姐姐，即系唔系 Blackpink 个 Jennie， 而系我哋上世纪嗰一个欣妮姐姐，而家即系移居咗去第二个地方咁样啦。佢咧，哇！我觉得唱歌真系咧无懈可击啊！即系又刚柔兼备啦，即系你要去唱快歌又得，慢歌又得。佢同罗文一齐唱嘅《射雕英雄传》系列嘅主题曲咧，更加系不作他人选啊！仲有一样嘢，佢嘅外形咧真系好靓嘛，少少鬼鬼地啊咁样，唱歌啊真系有精彩啦，同埋有少少骨子里嘅性感，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噶。请有一次咧就系欣妮姐姐咧喺十大中文金曲咧就系攞呢一个金针奖啦，咁我哋系做司仪啦，同埋负责咧即系照顾佢咁样啦。嗰阵时啊真系认识到欣妮姐姐，真系识佢啦咁样。其实好多人都之前同我讲话，喂，其实佢好难搞啦，你啊小心啲啊咁样。但我接触落咧，我系完全冇问题，我仲几中意佢添。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对人哋好嘅话，人哋啊自然对你好噶啦。有好多咧，即系听翻嚟嘅欣妮姐姐嘅一啲传闻咧，我都会觉得，喂，其实佢都系捍卫自己嘅应该有嘅得到嘅嘢啫。咁既然咧佢唔恶嘅话，捍卫唔到嘅，咁唯一一个方法就系对你恶啦，系咪？咁如果你冇去呃佢，你对佢交个心出嚟嘅话咧，佢真系绝对唔会咧对你恶，或者系咧对你做出一啲咧唔合理嘅嘢嘅。我所认识嘅欣妮咧，除咗佢系一个乐坛风纪之外，有嗰句讲嗰句咧，其实佢对人真系好好啊，尤其是咧佢对自己嘅女啊，吓即系非常之有爱啊。阿 Melody 更加系一个好出色嘅女性啦。而我记得即系当年咧，即系做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咧，欣妮小姐攞呢个金针奖，做完晒之后咧，其实佢为咗多谢 appreciate 我背后帮咗佢咁多嘢啊，做访问啊，即系同佢一齐去经历咗呢一个旅程啦，佢专登咧整咗一包鲍鱼咧，就系俾我食，因为佢言谈之间咧系留意到我咧，佢中意食鲍鱼啊。于是嗰一次咧，佢就成包咁攞嚟啦，即系唔系话好贵重或者咩即系之类。其实唔单止我有好处啊，兼且我嗰阵时啊拍档阿 Angela 啊同埋阿 TB 都有份食咁样啦，即系个感觉上咧系好 warm 啊。其实上一代艺人就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好令人窝心嘅情况，就系咧佢无论点样都好啦，佢只要知道你咧系对佢好啊，付出咗，而佢又想报答你嘅话，就会用尽方法咧，系即系报答你啊，甚至咧唔话俾你知啊，偷偷地听到你话啊，你好似中意食鲍鱼，等我整俾你食啦。但系你都知啦，其实整鲍鱼都需要有一啲嘅时间啊，又要浸啊，又要搞个汁啊，即系各方面咁样啦。喺呢一度咧，真系好多谢咧，即系欣妮姐姐嘅厚爱，亦都咧好喜欢佢咧，即系所有嘅歌同埋所有嘅唱片啊。虽然而家咧，即系欣妮小姐咧喺香港都即系绝迹乐坛啦，都少再唱歌啊咁样，但系肯定呢一个女歌手咧，系 Alex 嘅永远的偶像啊。

结束今日星期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人就唔可以咧廿四小时都做嘢啊、工作啊、赚钱啊，有阵时都要咧唞下、舒服下，或者做一啲自己喜欢嘅一啲嗜好啊。譬如你中意行山嘅，咁啊要下揾一啲安全嘅地方行下山；中意做运动啊，中意游水嘅话，不妨去啊游下水，中意揾啲朋友啊啊打翻几圈啊。今天星期日咧，都可能系一个好嘅时间吓，咁啊接近四点钟都可以仲揾朋友咧，喺啊今晚咧食下饭啊，去下街。希望大家享受今日星期天放假嘅红日好日子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推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车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当地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大约9:30，八名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在现场证实不治，另外最少15个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指，枪手施袭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淨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睇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同埋薄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仲有元朗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新田方向通往锦田公路的支路慢线是会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9: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 介绍下。
10: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将个当铺打开，等大家了解到这个曾经很神秘的地方之余，其实我们希望它更加多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喘息的空间来的。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入去參加活動啦，亦都可以喺一樓嘅共享空間嗰度咧去休息，享受一個休息嘅時間。
9: 同時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典當體驗、導賞團等等，帶大家一邊回顧典當文化，一邊細味灣仔本土故事。
8: 再請 Stephanie 介紹其中兩個精選活動啊！
10: 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二叔公樹窿呢個活動啦。咁二叔公就係以前坐喺當鋪高高在上嘅嗰位職員咁樣，咁我哋都覺得佢应该知道好多秘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将呢个二叔公咧，今日就变成一位艺术家啦。佢都会喺度听你嘅秘密，听完之后咧，就用佢嘅艺术咧，佢嘅作品咧，去回应大家嘅心思。第二个活动咧，就会系我哋嘅当下导赏团啦。咁我哋咧，其实恒常咧，我都会有一个30分钟嘅导赏团啦，喺嗰个当铺嘅地下同埋一楼嘅，咁就详尽地介绍翻我哋以前当铺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展现一啲咧平时睇唔到嘅机关俾大家睇。
9: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8: 即日起至12月19号，
9: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有音乐，
13: 有音乐，
12: 有快乐，
13: 有快乐。
14: 无论你高矮肥瘦，发现贪玩，
1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鞋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4: 有尾相伴。

0: 又到有美相伴节目时间啦，日期是2026年9月27日，我哋将会有直播访问啦，而4:30咧亦都会同兽医倾下偈嘅，等大家多啲了解一下毛鞋嘅健康状况系应该点样嘅。咁啊，环节嘅名叫优秀同行。咁而家先分享一个关于狗狗嘅故事啊。某一日，有一位主人带住一只金毛寻回犬到咗动物医院，对护士讲。他遇上交通意外，后肢瘫痪，导致了大小二便失禁，但是我要翻工，真的没办法照顾他了，可不可以帮他安乐走？护士劝主人给他看看医生，或者有机会康复，但主人放低了只狗在医院之后就再没有出现了。后来在医院有一位客人多次都见到这只狗，有一次跟护士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对狗狗说，唔使惊，我带你翻屋企，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爱锡你。呢只狗后嚟改名叫 Collie， 主人继续带佢治疗，每日同为佢嘅失禁帮佢清洁好几次，买轮椅俾佢行走，带佢上山下海。后嚟 Collie 仲去到学校、老人院、伤健中心分享，即使残疾仍然可以活得精彩。到咗老年期。Collie 连前脚都冇力啦，于是男主人孭住佢继续周围去，直至到有一次男主人孭佢上大帽山，让佢可以同人一样嘅水平线睇风景。嗰次亦都系 Collie 最后一次上大帽山。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美相伴》。平时我讲一些动物的新闻或者故事，多数是发生在外国或者是其他人的。但今次这个狗狗故事就发生在今日直播室的嘉宾的家庭上面，家庭上面。他就叫 Sally。Hello, Sally。
1: Hello, 大家好。
0: 是。他就带了又是金毛寻回犬来啦。那这一只呢的情况是怎样呢？
1: 哦，他呢就是都是金毛尋回犬，金色的男仔嚟嘅。咁佢就应该就係应该繁殖场嗰啲近亲繁殖，咁令到佢后半身瘫痪嘅。
0: 哦，近亲繁殖会咁样㗎？
1: 有机会影响个神经线。
0: 係。
1: 係啦。咁所以我接佢嗰陣时係后半身瘫痪，淨係用前手爬行囉。
0: 佢而家几多岁呀？
1: 而家7岁。
0: 但佢而家唔係用前脚爬行㗎喎。
1: 係呀，因为当我接咗佢嗰陣时呢，其实嗰時佢三個醫生都話佢應該一生都行唔到，咁但係我就照睇翻 Collie 嘅御用醫生，咁個御用醫生好勁嘅，咁佢就同佢針灸啦，咁啊針灸咧佢又好彩咯，可能佢嗰時仲細個，我接佢翻屋企嗰時佢4個月大啫，咁佢就仲細，所以早治療啊，咁所以佢就行得翻。當然是扭下扭下咁行啦，咁但係因為佢先天性咧，佢嗰啲盤骨同埋個膝頭哥啊脊椎都係 K 型嘅，即係一照 X 光就睇到噶啦，歪曬嘅，兩邊唔對稱嘅。咁醫生話係，佢而家年青時可能用針灸幫到佢啦，中藥幫到佢，但係到佢年紀大咧，可能佢都會打翻原形咯，都係行。
0: 但是你咩情況底下見到佢呢？你哋嘅緣分係點樣？
1: 其實就係 Facebook 有人 po 佢出嚟，應該係有義工救咗佢，咁跟住就送咗去治療嘅。其實就係我朋友見到都係 send 俾我。咁嗰陣時因為 Collie 走咗差唔多2年，咁我朋友就話：喂，有一隻好似 Collie 嘅情況嘅，咁睇下幫唔幫到佢咯。咁搞到我就好唔忍心，驚佢即係如果
0: 又
1: 係
0: 得唔到好嘅治療，
1: 係啊，再冇人要佢嘅時候，驚佢。不知道會怎樣，所以我就去了診所看他，他很聰明，看到我就不斷舔我，不斷疼我，幫我洗面，所以唉，我沒辦法就帶他回
0: 家了。是，其實一直聊天就肯定大家都會知道你是一個超級愛狗狗貓貓的人，其實有沒有養過其他動物？
1: 我細個有養兔仔嘅，咁同埋龜嘅，咁而家大個咗都有養緊一隻陸龜，咁兔仔就大個咗都有養，都係人哋遺棄嗰啲咯，咁我就帶咗佢翻屋企，不過通常兔仔又唔係話太長命，咁早幾年走咗，咁我就冇再養兔仔啦。
0: 咁即係基本上你唔係淨係鍾意貓狗，而係真係好鍾意動物。幾時開始發覺自己咁？
1: 我谂系
0: 你十几岁已经开始养噶咯，
1: 几岁已经觉得自己。
0: 但
1: 系点
0: 解会知道自己中意咧？你喺街度同人控佢哋玩啊，定系爸爸妈妈有养啊，定系点？
1: 其实就我舅父有养，咁所以我诶细个就同我啲表妹一起玩啊，星期六日我哋就一起玩，咁就次次都见到佢嘅狗狗嘅。咁可能就系因为佢狗狗好乖，会送佢哋翻学啊，送我舅父翻工嘅。咁可能咁样就即系见惯咗，见惯咗，
0: 同埋见到咁乖嘅狗。嘅反應可以同人咁親近，
1: 係啊，原來係唔驚嘅咁樣，咁所以就就唔知點樣自然就中意咗咁樣。咁其實咩動物都中意。
0: 係，咁嗱，你好，而家都屋企幾多隻狗，幾多隻貓？
1: 而家六隻狗咯，十幾隻貓。
0: 仲要啲狗係大種狗嚟喎。
1: 係啊，得一隻松鼠細嗰個。
0: 但係可以咁樣一家咁樣相處到嘅咩？
1: 可以嘅，其實。
0: 但我訪問嗰啲嘉賓，有時佢都要隔開一下嘅。
1: 咁就每次有新動物翻嚟咧，都要即係隔一隔嘅，等佢哋舊嗰啲咧就冇咁緊張啦，新嗰啲咧又唔使太驚，咁所以新舊嘅係其實有個時間隔，隔幾耐就睇佢哋當時相處點樣咯，係要隔一隔嘅。
0: 咁但係而家係可以活動自如噶啦，大家都係
1: 一齊嘅，
0: 啲貓狗一齊
1: 一齊瞓噶。
0: 哦，
1: 啲狗狗都一齊。
0: 係咪你自己本身教，即係有套方法教呢？
1: 其實我諗係好講個主人，即係個主人點樣做俾佢哋睇。即係如果個主人係唔好太緊張，即係你哋太緊張，佢哋都會感受到你緊張。咁就同埋佢會感覺到你錫唔錫佢。係啦，你又唔可以太錫身嗰隻喎。但係你又因為舊嗰啲會呷醋噶嘛。咁你令到佢覺得你原來新嘅嚟嘅都唔會話影響咗對我哋嘅愛。咁佢哋就冇嘢㗎，同埋你要顯，但係你又要取個平衡，就顯示俾佢睇啊，你要錫身嗰隻㗎喎，如果唔係我唔鍾意㗎，唔開心㗎咁囉，即係好睇個主人囉，其實佢哋係好睇你點樣做囉，你錫佢就自然會錫啦。
0: 公平公義
1: 係啦，你食嘢你食嘢你就要大家都有咁樣囉，即係唔可以話啊新嗰隻食多啲又唔得嘅。
0: 咁你而家開餐係咪一齊開餐㗎？
1: 一齊開餐
0: 係嘛？咁你煮嘢俾佢食啊，定係食狗糧啊？
1: 狗狗就一餐煮一餐狗糧咯。
0: OK， 煮啲咩食咧？
1: 哦，咁啊，我因為我自己就唔食牛嘅，咁佢哋就慘啦，冇牛食，咁我淨係食豬啦、鴨啦、雞啦、三文魚啦，咁
0: 每餐都轉下咁樣。
1: 係啦係啦，我每餐都係一種肉嘅啫。
0: 哇，真係好幸福啊！
1: 每餐一種肉。
0: 係啊，但係有冇研究一下，即係啊，對佢哋會好啲啊？譬如而家 Colin 佢只腳係咁樣，有冇啲特別嘅 supplement 啊，或者其他嘢要食咧？
1: 其實醫生之前咧就有阿余勇醫生有俾中藥佢食嘅。因為佢都有失禁，咁中藥食咗咧就其實真係調節到佢個去噗噗啊或者 VV 嘅時間嘅，咁然後平時咧就主要都係俾Omega 3，咁同埋關節咯，係啦，咁咯，咁有時我會加少少維他命 B 俾佢，加唔少咯，就唔使日日嘅咁樣咯，即係就唔想又我又唔想係太過谷佢太多supplement啦，係啊，因為你唔知道佢即係可以
0: 吸收
1: 到幾多少，或者排唔排得曬出嚟咁
0: 樣。喂，咁其實你咁多貓狗啦，係咪你又唔錫佢哋啦？你咪全天候自己去照顧啊？
1: 係啊係係啊，
0: 唔即係冇姐姐嗰啲。
1: 冇啊冇啊，我唔係好想啊。
0: 點解咧？
1: 咁第一可能你又唔係好知道佢，因為姐姐放佢哋，可能有啲姐姐唔夠細心咧，你又唔知道啲 VV 係點。
0: 一路講緊電話，睇緊 Facebook，
1: 冇行嘅，佢其實喺度傾緊偈。
0: 等佢喺度。
1: 咁第一啦，第二就係我又可能佢哋唔識講俾我哋聽，喂，佢今日啲噗噗點樣啊？啲溜溜正唔正常啊？咁樣我又所以有啲覺得驚係咁樣咯。
0: 咁你一日要 walk 幾多次狗啊？
1: 咁我
0: 佢哋識唔識喺屋企大定點大小便？
1: 村屋咁有個為咗佢哋啦，就搬咗個大花園咯。咁主要係花園嘅。咁出街，因為我又有少少驚出面多，因為我哋村屋啊嘛。咁出面多草多樹，咁驚污糟。咁如果我哋去街咧，就直接出街噶啦。咁樣咯，直接去玩咁樣咯。咁如果日常咧嚟出去門口可能一次，但係花園就三次咁樣咯。
0: 咁你點樣就譬如出街咁，咁你咁多隻，你都唔可以帶曬嘅係嘛？
1: 啊，咁我試過真係帶曬，我以前最多養過八隻，咁一次過帶曬自己，但係帶乖嘅，即係咁當然你梗係要即係知道自己控制到，同埋嗰個地方要真係冇乜人，因為你養狗啫，你都唔好影響人噶嘛，即係係啦，你都要總有人唔中意噶嘛，係咪？咁唔好影響人哋咯，咁同埋我平日嘅時間得閒啲嘅，咁平日少人啲，咁啊。會一次過帶嘅，但一般嚟講都係兩隻咁樣咯。
0: OK， 嗱，我知道咧，其實頭先我一開場嗰陣時候講咗你其中一隻 Collie 嘅故事啦。咁我哋一間再傾下，因為我知道你即係唔知係咪啊，即係最細嘅 Collie 噶啦。但係嗱，有個講又介紹咗個 Colin 啦。咁但我知道仲有好多即係刻骨銘心嘅緣分，而家都喺度嘅係咪？有啲唔喺度。你講下啦，你想講邊個？
1: 譬如我想講圓圓啦，圓圓係三年前走咗啦，咁佢係我 Collie 之後嘅最錫嗰只嚟嘅。
0: 佢係咩種狗？
1: 佢係唐狗嚟嘅。
0: 係。
1: 好似四眼妹即黑柴咁嘅樣嘅唐狗啦。
0: 其實我知道我知道，即係眼上面有一點黃地嘅色。
1: 係啦，咁圈。咁你知啦，唐狗始終係唐狗，咁始終對好多人嚟講都係覺得佢哋惡啊、倉狗啊咁樣咯。咁但係其實阿圓圓就唔係好乖嘅，佢係勁乖啦，乖到係我差唔多係我養咁耐狗，我冇嘢可以挑剔到佢嘅。佢即係佢係我佢 B B 嗰陣時咧，喺街執垃圾食。咁我就見到佢啦，我有喂下啲狼狼啦，咁就見到佢，咁我就其實佢仲有其他兄弟姐妹嘅，不過我就一埋去咧，其他嗰啲走曬啦，咁得翻佢繼續食剩翻嗰啲垃圾，係真係垃圾嚟嘅。咁我就試下，我先生就試下執起佢咯。咁啊，佢又俾我哋執喎。
0: 咩叫執起佢啊？
1: 即係成隻手
0: 執起只狗
1: 咯，係啦，咁啊成隻執起佢咯。咁啊咁啱我架車有個紙箱，好似整定咁啊。咁啊擺咗個紙箱就同佢講，我記得嗰陣時係凍嘅，十二月嚟嘅。咁我哋就話嗱，你唔走出嚟，我哋就帶你翻屋企咁樣。佢真係冇走出嚟，即刻喺個紙箱伏喺度瞓覺咁樣啦，好似瞓覺咁啦。帶佢翻屋企啦，咁梗係成身都係濕啊、牛逼啊咁啊，咁啊同佢清潔。咁然後就第二日帶去睇醫生咁樣咯，咁好彩就冇乜嘢，即係算係健康啦，
0: 即係冇乜心思蟲啊，
1: 瘦
0: 又悲熱啊，
1: 係啦，咁醫生話叫我觀察多幾日先，有啲乜嘢先再化驗啦，因為佢仲好細個嗰陣時一個月大咁樣咯，
0: 哦一個月咋，
1: 係咯係咯 ，B B 嚟個，咁瘦咯，淨係瘦咯，佢話試下俾咗嘢食谷肥佢先，睇下點樣啦，咁 touch 就冇乜嘢啦，即係叫做咁一路成長啦，咁我發覺佢原來。即係佢個性格非常之好，好友善啦，同埋講一次就明㗎啦啲嘢，即係你唔使係啊，唔使點樣特別教，我亦都唔會特別去訓練隻狗要做啲乜嘅，因為我覺得佢已經係隻狗啦，佢應該要一生都開心就夠啦，即係唔需要去為我表演咁樣，
0: 輕輕涉涉，
1: 係啊，佢基本得㗎啦，咁樣叫佢翻嚟咁啦，最緊要係啦嚇，叫都唔翻嚟就唔得啦咁，咁跟住我就帶咗佢去考試。咁就係考動物醫生，咁佢好叻 ，pass 咗，咁佢就慢慢，因為我好希望多啲人愛狗啦，鍾意狗啦，咁尤其是唐狗啦，因為唐狗真係好尷尬佢個身份，即係可能一隻金毛尋回圈出到嚟就會話，哇好靚啊，好得意咁，但唐狗永遠就哇好惡啊，好醜樣啊，點樣？咁因為既然佢有咁好嘅性格，我都希望多啲人認識啦，呢個係我個私心啦。第二就係希望佢幫到人啦，佢嘅一生咧係有色彩嘅，係啦，唔係淨係做一隻狗，佢可以用佢嘅生命嚟奉獻出嚟啦，貢獻喺個社會度。
0: 你順便講下點樣考嘅咧？狗醫生又有啲咩考試經過？
1: 好似可能係秘密嚟㗎，
0: 係咩唔講得㗎？因為驚其他人想考嗰陣時候就會知道。
1: 刻意訓練嗰樣嘢。
0: 哦，明白明白。
1: 因為都係想真係我相信佢哋都係想嚟到真係真正測試到係咪真係得咯？即係如果太刻意去訓練，咁佢其他嘢唔得嘅。慘啦咁樣咯，因為始終去探訪就你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咁樣啦，咁狗狗一定要好穩定嘅，係啦係啦，咁我只可以話好穩定嘅狗就應該考到嘅咁樣咯。
0: 我記得你有一隻咧，你係做埋呢個輔助治療犬，係咪輔助治療犬？
1: 動物輔助治療犬。
0: 係啦，其實係咩嚟嘅咧？
1: 動物輔助治療
0: 同狗醫生有咩分別啊？
1: 其實佢哋都係同方向嘅，去幫助有需要嘅朋友啦，嘅小朋友啦，老人家。咁動物醫生咧就傾向探訪。少啲嘅治療，咁而動物輔助治療咩叫治療咧？例如SEN 嘅小朋友，咁佢哋可能對我哋人類咧就唔係好講嘢嘅，即係有啲戒心。咁但係咧好得意嘅，佢哋對動物咧就會好放心嘅，佢唔肯同我哋講嘅嘢咧，佢可能會同動物分享，咁樣嘅。咁呢個就係對咁可能你當中陪佢幾次啦，佢會講故事俾狗狗聽啦，咁佢覺得狗狗好乖喎，喺佢隔離，咁佢就好放心講佢心事啦，講個心事俾佢聽。咁我都可以分享有一次就真係好刻骨銘心嘅，就有個小朋友啦，咁佢係有過度活躍症同埋讀寫障礙嘅，咁會有少少暴力嘅，會打其他小朋友，一唔開心就喐手。咁爸爸咧就做嘢好忙嘅，咁所以冇乜時間去教佢啦，或者係唔識點樣用咩方法去教佢啦。咁因為呢啲都比較專業嘅，咁就佢哋機緣巧合啦，咁就嚟咗呢個中心，咁就有社工姐姐話，不如試下參加我哋呢個狗狗嘅輔助治療啦，咁樣。咁佢爸爸好啦，橫掂都即係冇乜其他辦法，就不如試下啦。咁嗰度係一個 session， 我唔記得係應該六次到嘅，每個禮拜一次，就每一次都有狗狗陪佢哋。
0: 一對一？
1: 都唔係嘅，好似係六個小朋友，六隻狗狗咁樣嘅，全部唐狗嚟。
0: 咁你都係要經過啲機構，然後即係佢可以做呢一個輔助治療犬。
1: 係啦，因為我哋
0: 即係佢哋會聯絡呢啲受惠嘅人。
1: 係啦，應該受惠嘅機構就聯絡我哋唐狗大使。
0: 哦，
1: 係啦，唐狗會大使。咁圓圓又除咗動物醫生，又係唐狗大使，又係動物輔助治療犬。
0: 哦，就係圓圓啦。哦， okay、
1: 就係圓圓啦。咁佢咧就陪呢個小朋友六個。六節啦，每一個禮拜見佢一次，咁每次做嘅嘢唔同嘅，例如今日係講故事俾狗狗聽，可能下個禮拜咧就整勞作俾狗狗，送俾狗狗，例如整個頸圈俾狗狗，要佢自己整嘅，例如咁，咁慢慢親近啦，咁到我記得第六次，可能小朋友都知道拉屎一次，咁佢就同一路我哋因為拉屎一次，我哋不如試下可以拖狗狗出去行下街啊，行一陣啊，咁就喺行嗰五分鐘咧，佢同我狗狗講咗一個，我喺隔離嘅，講一個故事，就係原來佢其實應該七八歲到啦，佢話佢五六歲嗰陣，佢屋企只狗死咗，佢好唔開心。原來佢好掛住佢狗狗，但係佢又唔識得去表達出嚟，咁變咗佢就可能一路都淨係掛住，但係又唔識講俾邊個聽咁樣咯，咁啦，咁佢同狗狗講，即係我都聽到啦，咁我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咯，咁因為經過狗狗，咁佢就願意都好啦，答你兩句啦，講俾邊個聽咁樣咯，咁啦，咁佢同狗狗講，即係我都聽到啦，咁我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咯，咁因為經過狗狗，咁佢就願意都好啦，答你兩句啦，咁同我開始好短嘅，但係佢都肯答我幾句嘢咯。好啦，咁跟住因為個 session 完咗啦，咁我記得差唔多係聖誕節嚟嘅，咁所以嗰、那個社工姐姐話，不如我哋搞個聖誕晚會，見下啲家長一齊啦。咁嗰日咧，佢爸爸又出現，咁就分享咗俾我哋聽，就係話佢覺得好大嘅變化，參加完呢個動物輔助治療。佢話因為佢個仔咁大，從來未同佢講過我愛你。咁佢個仔有一日就攬住佢爸爸，我好愛你。咁佢好感動，當時我都流曬眼淚啦。咁佢爸爸就話好多謝你狗狗，因為翻嚟同我講話，佢好中意狗。係我同佢講嘅，你可以同爸爸講其實你好掛住你以前只狗狗啊，黃色嘅狗狗啊咁。咁樣啦，咁佢就真係翻去同佢爸爸講。咁佢爸爸先知道，原來佢一直都好掛住佢哋以前只狗。

0: 當然啦，咁樣傾開偈，咁就有啲大家嘅溝通多咗啦，咁樣。
1: 嗯。
0: 咁佢終於佢又分享埋，其實爸爸我好愛你，你可唔可以翻工翻少啲，陪我多啲？係好感動嘅，佢爸爸上台講嗰陣咧都好感動咁講出嚟，咁佢就好多謝咯，因為原來真係有狗狗陪伴係好大嘅變化。咁樣呢個就係治療啦。
1: 明白。咁你分享咗圓圓啦，咁嗱我哋兩分鐘左右嘅時間啦，你可唔可以分享多一隻同你有好有緣分、刻骨銘心嘅狗或者貓？
0: 我細個養嘅仔仔啊，佢係一隻糖狗都係。咁佢其實就係呢個我以前住嗰度，咁嗰個伯伯隔離工廠大廈就伯伯養嘅應該，但係後期伯伯好似過咗世，咁佢就走咗嚟我哋屋苑度流浪咯。咁我就嗰陣時翻緊學啦，好細個十幾歲，咁我就買啲嘢俾佢食啦。嗰陣時細個冇錢買魚蛋俾佢食，唔辣嘅魚蛋俾佢食，咁咪好開心咁。啊，咁佢跟住就原來嗰度咧有個鋪頭有隻狗嘅，咁佢點解逗留喺嗰、那個？嗰、那個屋苑咧，原來嗰個鋪頭有隻狗咧，佢每日都會個主人放隻狗出嚟玩啊，咁啊同佢玩，所以就逗留咗喺嗰度。
1: 嗯，
0: 咁直至我喂咗一段時間啦，有一日我坐喺屋企門口咧，無端端我住九樓，我望出去門口見到佢行過，但我唔知點解上嚟九樓。
1: 哦，
0: 即係好懂成咯，佢上嚟肯定佢係揾我噶啦，因為行過之後就企咗喺度，佢知我喺嗰度，但我唔知點解佢知我住喺邊，好搞笑咯。即係狗真係好懂成咯，咁所以我就哎媽咪俾我養佢咯，咁呢個狗狗陪咗我哋十年。系啦，十年，但我唔知佢翻嚟嗰阵时几岁啦，不过系成犬嚟嘅，咁我当佢一岁啦，咁可能十一二岁咁样咯，咁都好深刻咯，佢系又系好似圆圆咁乖，系。
1: 你头先讲佢话唔知点解佢会知道你住喺九楼咧，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咧，就系有一只狗啦，即系个主人啦，咁就去落咗去楼下宠物店美容，带另外一只狗去美容，嗰只狗喺屋企咧，佢识得开锁，落咗街。然后经过嗰个美容店，嗰、那个美容有个美容师就话：，咦，好似系你只狗喎、啊、咁，跟住即系完全唔知点解开到门，又落咗楼下，又知道佢喺个美容店嗰度。所以其实狗系好有灵性，好聪明，
0: 同埋佢好知道边个对佢好咯。
1: 系，所以系啦，我哋今日有好好嘅分享啦，就是、因为有一个超级爱狗，都系爱猫爱动物嘅 Sally 啦。咁佢都我哋听咗佢头先我讲嘅 Collie 嘅故事啊 ，Collie 嘅故事啊，圆圆嘅故事啊，仲有仔仔嘅故事啦。咁一啱四点半钟嘅新闻解报之后啦，继续有优秀同行啦，之后继续会同阿 Sally 可能分享更多嘅故事嘅。记得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3年3月17号出生，福商就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后，一对大熊猫将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前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有三提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大家要留意。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和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嘗試咗 Afrobeat 嘅曲風啦，佢一路都好想試下將廣東歌融入其中嘅，最後得出呢一首帶住夜晚氛圍嘅作品，演繹出兩個人互相探索嘅節奏。作曲張慈豪 ，Tima Jono 填詞 T-Rex 張慈豪，編曲 Jono 監製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鞋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0: 今日咧，我哋优秀同行咧就请到城大动物医疗中心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郭晶晶医生。咁你首先问下医生咧，就系猫狗啦口腔发炎一肿块咧，应该点样咧？即系如果被见到有粒嘢咁，第一时间应该做啲咩咧？
6: 其实咧喺口腔嗰度见到有一粒嘢咧，主人通常就都几惊吓噶。咁因为有粒嘢，大家都会讲，会唔会系一啲肿瘤啊、肿块啊，或者总之好担心噶。OK， 咁其实第一步咧，我成日都建议主人要做咧，其实影张相。OK， 影张相去记录翻究竟第一喺咩位置啦，同埋嗰个 size 即系个大细系咩状况。咁然后有一啲客观嘅嘢，然后之后去描述俾兽医啊，又或者屋企人听啊，呢一个系最客观嘅做法咁样咯。咁当然啦，影咗影低佢有咗记录啦，其实都想知道究竟系乜嘢嚟噶嘛。咁所以基本上系要带宠物啦、外宠啦去睇医生，揾专业意见。咁攞翻啲即系意见，睇下知道佢咩嘢嚟，同埋睇下点样可以继续帮到
0: 小。但系有冇话咩 size 嘅肿瘤咧，就一定要就肿块啦，唔好讲肿瘤住，肿块就一定要睇医生。或者如果系细个唔知几多，其实暂时都可以观察住先咁啦。
6: 善儿，其实好好问题，但系以我一般嘅认知或者我专业角度咁样睇啦，其实不论大小，基本上有任何怀疑或者担心到，应该要去求医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其实肿块或者肿瘤啦，唔会一开始就系一个一毫子咁大，或者一开始就系一蚊咁大咁样嘅。一开始永远啲嘢都系细粒开始嘅。咁如果系有啲任何担心，你越尽早发现，反而可以尽早处理，呢个先系最好咯。
0: 咁会唔会有啲嘢系一定唔可以自己做咧？例如可能试一截下佢啊，又或者查即刻查药啊，咁得唔得咧？
6: 非常好啊！呢啲我系完全唔建议主人去自己做嘅，因为咧好多主人都话其实系咪可以用人啲药啊？睇下会嗰嚿嘢会唔会烧咗佢啊？其实主人要明白，有好多人用嘅药咧喺宠物嗰度用咧，基本上唔系合适啦，因为有可能会唔会其实对动物有毒或者有伤害嘅状况咁样咯。
0: 咁如果见到肿块啦，咁仲有咩症状系即系一齐要留意嘅？譬如口气啊、流血啊、面肿啊嗰啲咧？
6: 非常好，基本上讲咗啦，就系口气啊、面肿啊，又或者其实发现到啲宠物会唔会食嘢其实系偏向一边啊，又或者任何口腔疼痛嘅症状，例如会唔会用手仔去画块面，或者将块面捽落地，又或者系近排流得多啲口水，呢个就系从宠物佢嘅表征上面开始知道发现有啲唔妥啦。咁但系其实主人亦都可以好客观地咁样描述翻，究竟嗰粒嘢佢样方面系点样咧？偏红啊，偏黑啊，粉红色啊，个大细系点样，同埋有冇溃疡，例如有冇流血个状况，又或者流脓嘅状况，呢一啲都系一啲我哋啲嘢要留意咯。
0: 咁猫同狗个口腔肿块咧嘅位置会唔会有分别噶？
6: 好好嘅問題。如果呢我哋當然都係話腫塊呀，有唔同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貓貓狗狗口腔裏面嘅腫瘤呢，貓貓比較多喺脷底。OK， 係啦。咁但係其實講真，口腔任何一個位置其實都有可能有發現有腫瘤呢個狀況。牙肉啊、顎骨啊、上顎啊、嘴唇啊，或者任何口腔黏膜 ，even 脷咧都有呢個可能性。但係貓貓咧普遍就係唔好嘅嘢，尤其是都係喺脷底嗰度咯。
0: 咁腫塊係咪就一定係腫瘤咧？
6: 肿块咧，讲真未必一定系肿瘤嘅。
0: 嗯，
6: 或者如果肿块，我哋通常话一嚿嘢，一个 mass， 我哋英文咁样讲。咁但系肿瘤咧，就通常系偏向一啲我哋话诶会唔会唔太好嘅嘢啦，例如系癌症咁样。但系主人亦都要明白啦，癌症其实可以分一啲良性肿瘤同埋一啲恶性肿瘤嘅状况嘅。咁但系当然啦 ，OK， 除咗肿瘤，我唔提呢个啦。肿瘤之外，仲有咩可能性啊？会唔会牙疮 ？OK， 会唔会系一啲牙肉增生嘅状况？又或者会唔会系有啲异物啊积聚咗喺个牙或者系一啲口腔组织，而又令到局部发炎嘅状况，呢个都有可能性。
0: 嗯，咁咩情况底下可以配药呢？普通门门诊啦，即系唔系即日啦，咁有啲咩系要睇急症嘅咧？
6: 如果咧嗰、那个肿瘤或者肿块啦，见到一嚿嘢，吓点解琴日睇同今日睇个分别？非常大，例如个大细真系一日之内，咩点解系增大两倍？又或者系已经令到成块面都肿？又或者系宠物基本上系见到佢好唔舒服？头先讲咗口腔疼痛嘅迹状，呢啲就真系唔好等啦。基本上普通门诊啊，或者家庭兽医咧，或者最近急症科医生，其实都可以去检查一下究竟发生咩事先。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唔系，有啲咩嘢方法系要可能要睇睇专科啊，又或

0: 研究已經是證實了、所以會不會哇真的天生真的有時候是個種或者個基因的問題令到寵物容易啲有嚴重的牙周病。
1: 是啦，我有一隻長毛主安華呢啲牙就好差啦，咁已經是發曬炎口腔發炎啦，跟住呢佢就有一個腫瘤啦、即係我唔知佢係叫腫瘤定腐化啦，咁吊住喺啲牙肉度嘅，係一邊嘅啫，一邊咁、就但真係越嚟越大，但佢唔係話哇一日之內變大，好似你頭先咁講，咁佢就要變大，咁跟住因為呢太差呢牙呢就成日都要食抗生素啊，食係啊，食嗎啡止痛啊咁樣，佢吊住咁唔係黐到實曬嘅咧，就似係唔係惡性嘅咁諸如此類啦。咁就係個評估個風險都係唔好麻醉啦，因為佢都16歲噶啦。咁跟住就係之後就係呢一輪嘅冇幾耐之前啦。咁突然間有一晚啦，我發現佢個嘴邊咧係滲啲血，咁應該係嗰個腫塊咧滲血。點解腫睇下個腫塊原來變曬黑色嘅？咁跟住好驚啦，即係睇急症啦。咁急症就唔係睇你啦，急症都好似急症科醫生咧就話其實都 OK， 冇乜大礙。
0: OK，
1: 咁我哋就有得去啦，翻屋企啦，睇下止下血啦咁樣。點知第二朝咧，佢自動已經係甩落，即係脫落咗。因為我諗佢吊住嗰個位置係越嚟越細嘅，那個腫塊點解會黑色咧？就是、因為可能佢啲血液去唔到。咁但係哇，你就覺得好神奇，係咪神奇呢其實呢？
0: 我會覺得B 好好彩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即係始終大善兒做得好好就係佢發現到嗰嚿嘢，即係有個腫塊啦，其實就去求醫。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主人係應該要明白幫到寵物就要做呢樣嘢。咁但係另一樣嘢就當然啦，究竟佢個轉變啊，哇是不是得個定住佢，唔係一個好擴大一個底去黐住啲牙肉，咁樣其實係咪可以肉眼偵測到佢良性定惡性呢？講真嗰句，有時真係憑經驗呢、會講到大概個機率俾你聽，咁、但係其實最透徹一個做法，或者要真係好客觀咁樣去斷定究竟呢嚿嘢係乜嘢嚟，良性定惡性呢，就真係要俾病理科醫生，即係我哋去攞組織，然後俾病理科醫生睇囉。但係我覺得今而家都我都放心咗啲嘅，但係啊知道阿 B 嗰粒嘢 ,ok, 不復存在啦 ,ok, 咁就善兒就加油努力照顧阿 B 囉。
1: 你頭先講呢好啱，因為我見到啲狗，我四隻狗。
0: 明白。
1: 我見到佢哋一有少少跡象呢，我會即刻帶去睇醫生。所以我貢獻咗好多俾動物醫院。
0: 多謝係啦，我啲小朋友多謝你。
1: 多謝今日嘅牙科專科獸醫 Dr. Shelley 郭晶晶醫生。
0: 唔好客氣。

0: 9.5字，室外气温是31度嘅，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继续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美相伴啦。头先我哋有同兽医倾偈嘅环节，叫优兽同行啦。而家继续翻嚟咧，直播室同阿 Sally 一个超级爱动物、爱狗嘅主人啦，或者家人啦、家长啦吓。咁啊，头先我喺开始节目嘅时候讲咗一个佢同其中一只狗嘅故事啦、缘分啦。咁就有只狗俾主人咧就系遗弃咗喺医院嘅，咁佢系后肢瘫痪咋，咁但系 Sally 咧见到佢之后咧就决定领养咗佢翻屋企，就照顾佢，俾轮椅佢坐啦，带佢上山下海啊，带佢去探访啦，等等啦。咁到后期咧 ，Collie 咧就连前脚都冇力噶啦，于是即系男主人啦，即系 Sally 嘅先生咧就会孭住佢上山啊，咁样直至到佢即系走啦咁样。咁我都好想问，其实你一阵间你可以再讲咧啲同你猫狗嗰啲故事啊，但系 Collie 嘅故事，我想知道佢系咪你最锡嘅一只狗啦？因为我所知嘅就系、阿 Sally 同佢先生咧手臂上面有一个纹身咧，就系 Collie 嘅头像嚟嘅。咁另外咧个车咧嗰、那个车牌咧都系阿 Collie 个名嘅。咁系咯，系咪最锡佢？
1: 系啊，最锡佢，因为始终人系有个即系有个同情心啦，系嘛？咁就佢始终佢系瘫痪嘅，咁你正常你就会觉得对佢多啲怜惜，多啲怜悯，咁所以而且佢都好乖，好配合嘅，即系食药啊，点样佢都针灸啊，佢都好配合，好乖嘅，咁你就会特别爱佢咯，特别锡佢，
0: 特别有咗个感情喺度。
1: 系啦，咁而咁其他都好锡嘅，不过只不过系因为佢系有残障，咁所以就会多啲心思摆喺度咯，多啲心机特摆喺度。
0: 咁啊，头先你讲咗有另外一只介绍咗带嚟嘅 Colin 啦，介绍咗你有一只仔仔啦，十几岁嗰阵时候养噶啦，另外就有阿圆圆啦，好有意思啦，做咗呢个动物治疗犬，辅助治疗犬。咁仲有。我只知道有只边牧嘅，
1: 系
0: 边牧系咪特别聪明噶？
1: 系聪明，仲要蛊惑添嘅，非常之蛊惑，成日玩我，唔睬我。但系其实佢好锡我嘅。不过边牧就又真系都可以顺带提一提啦。如果想养边牧嘅嘅准主人啦，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边牧系真系实在太聪明啦。你
0: 即好容易偷走，
1: 偷走啊，同埋好当你系一只羊咯，个赶羊咯，系啦，咁你真系要好有毅力啊，自己同埋
0: 好有智慧，
1: 系仲要智慧，仲要你有好有体力，因为佢要跑步，佢要好多活动量啊，你做唔到咧，你间屋会烂晒应该
0: 系，
1: 所以边牧就真系，咁我嗰只系人哋唔要嘅。咁就都係朋友能朋友咁就話啊，冇人要就擁佢出街㗎啦，因為佢冇晶片，佢真係可以擁佢出街。
0: 咁佢又點樣嚟嘅呢？
1: 咁
0: 你朋友嘅朋友，
1: 我後期即係轉轉接接呢，原來發現佢係以前係做過，佢其實我接佢嗰時係1歲3個月，但係6個月大已經係做繁殖犬囉。好惨咯，即系6個月大就做繁殖，
0: 一路做生仔机器。
1: 系啦，咁跟住有人救咗佢出嚟嘅，嗰人我唔识啦，当然。咁然后又转转接接救咗出嚟嘅人又唔养佢啦，咁又俾咗第三个人。好啦，第三个人咧又将佢运咗喺个露台度，2尺嘅笼运住佢，食屙粪都喺嗰度嘅。咁跟住养下就唔要佢啦。咁可能佢觉得呢啲好过度嘅药好难搞，可能係咁啦，咁唔知咩原因，咁就话星期五之前冇人要就拱佢出街，但嗰日係44。咁跟住我就朋友咁话我听，咁所以我就唔忍心带佢走啦，諗住。咁当时嘅情况呢係狗绳都冇条嘅，就咁带佢出嚟，咁就
0: 但佢又跟住行啊！
1: 佢跟住行，即系佢掹住佢个类似颈咁样咯，又唔系扯实嘅，即系捏住佢咁样咯。咁但系就又冇嘢食俾佢，乜都冇嘅。咁啊就俾你啦。咁我就即刻抱佢上车啦，因为隔篱系公路，即系好快速嘅路啦。咁我惊佢冲咗出去嘛。咁我就抱佢上车。咁佢好惊，佢好惊。咁我首先带佢冲凉先啦，因为我屋企有其他狗嘛。咁我带佢冲凉。咁我就挤低佢嗰阵时候，我记得佢只眼神咧好。好绝望咁啊！吓，点解嚟到呢度嘅？咁咯，佢个样系咁。 咁啦，咁同埋發現佢後面兩個因為長期運動，佢就彎曲曬，咁樣嘅。咁但係好彩啦，即係我養咗佢大約三四個月，咁就開始適應啦。即係啲腳又因為仲細啊嘛，嗰時都歲零，咁佢就啲發育都即係仲可以
0: 健全，
1: 係補救到佢嘅腳啦。咁佢就冇乜點彎啊，開始即係做翻啲運動啊咁樣咯。咁慢慢佢都開始信任我哋啦。而家直情係管住我啦，係啦，我去邊佢都要睇住我。
0: 即係點咧？即係跟住你。
1: 例如我去 toilet 喺屋企，我都冇自由咯，即係一定望住你洗白白咁，好恐怖，好恐怖，係啦。
0: 其實呢啲恐怖都係對你嚟講都係一種幸福嚟嘅，係
1: 啊係啊，
0: 因為如果係啦，好黐啊！如果嗰只狗你翻唔翻嚟都唔 care， 就即見到你誒就係咁瞓翻落去嘅地下咁，
1: 傷心嘅，會好傷心。
0: 好似我老公，
1: 啲男人就會，
0: 我老公成日都話啲狗佢當佢冇到啊咁，佢有時扮死啦。
1: 是
0: 但
1: 系都唔理佢啦，咁佢要自己谂谂啦，
0: 好好反省下系嘛。好，咁嗱，你都要有猫嘅，十几只猫啦。咁讲下猫嘅故事，有冇边一只特别
1: 猫啊？我想讲有一个系我之前我一只猫猫咧叫金金，咁佢就病啦。其实我都唔知佢几岁，又系执佢翻嚟咁啦。咁啊金金，咁跟住就执咗佢翻嚟之后养咗。六七年咁啊病咁啊走咗啦，咁喺走嗰日咧好傷心啦，咁我就同我先生去依個大棠郊野公園嗰度咧坐下，咁就即係想自己冇咁傷心嘅時候先再翻屋企，唔想影響其他動物，即係知道我哋唔傷心。點知坐咗咧就發現，依點解有個人同只貓，只貓喺度即係個人喺度燒嘢食啦，嗰班人，但係只貓行埋去食嘢嘅，咁我。皆因我心情都唔咁好啦，系咪？咁我就想闹嘅，有搞错你带只猫出嚟咁啊，想闹佢。咁我行埋去之就原来咧，佢话只猫咧系喺度流浪嘅，问佢哋攞嘢食咁样。咁我就啊，系啊，咁惨咁，但系只猫系好乖噶，咁亦都唔觉得佢似流浪猫啊，即系唔觉得佢真真正正一只流浪猫，就觉得唔系咯。咁跟住之后我就试下抱佢，一抱佢，佢就俾我抱我带翻屋企。咁而呢只猫咧就好乖啦，做咩啊？
0: 可能
1: 咁咧就好，
0: 突然间好紧张噶，
1: 突然间好紧张，我一讲晒用嗰个叫，咁我就好乖啦，佢就剪指甲乜都得嘅。咁啊后期我发现佢有哮喘，可能就系因为佢哮喘，所以俾人唔要啦。系啦，咁所以但系而家咧慢慢都陪我瞓觉，好嗲嘅。可能长期病患咯，因为沙翁就哮喘，其他冇乜其他嘢嘅系哮喘啫。咁猫有猫嘅故事咯，狗又有狗嘅故事。可能我觉得佢系有人养开嘅，应该就系俾人掉过去咯，即系知道佢有病。
0: 咁但系点解你成日都遇到咁多人嚟遗弃啊？又要救翻嚟啊，执佢翻嚟啊，咁样系你自己。身邊嘅好多人鍾意貓貓狗狗，會好多呢啲資訊啦，或者你自己特別心軟啦，一見到啲咁嘅 case 即刻領。
1: 其實我係特別心軟啦，第一，第二就係可能因為你自己養開狗咧，咁你一定有一班朋友係狗朋友、貓朋友，咁佢哋就會好好啦，咁分享，哇、有隻狗咁啊，有隻貓咁樣啊，咁樣咯，咁你當你。覺得想救佢，咁你心軟你就帶咗翻嚟。
0: 咁你自己咁嘅養法啦，就聽到你嘅心路歷程啊，即係好錫狗啊，好錫貓啊咁樣。但係你先生咧，點解都會係咪一樣嘅咧？你哋結婚嗰時候已經有共識㗎啦，即係係要養咁。你結婚嗰陣時候之前係
1: 養
0: 緊幾多隻
1: ？Collie 嘅，但係幾隻都
0: 幾隻，
1: 都三隻，圓圓啦 ，Collie 同埋爸爸。佢都中意狗嘅，佢本身屋企自己都有養只狗嘅，有一隻嘅。咁其實佢都成日執啲狗翻嚟，
0: 大家有共同嘅嗜好。
1: 即係其實都主要係覺得佢哋慘咯。即係當然我好多都其實出咗領養嘅，即係我救嘅唔止係我屋企嗰啲，咁但係佢好多係俾咗人領養嘅，但係就譬如有啲行動不便啊，好似哥林咁啦，或者啲性格即係有啲唔係咁好啊，我都留咗喺屋企嘅，即係主要係咁。
0: 你剛才在咪後的時候呢，你就說有一隻老狗啦，咁可能有老人家
1: 老退化，
0: 即係夜晚會嗌半夜，咁你要抱一抱佢，即係冇乜點瞓。其實成日如果要照顧 Colin 啊啲腳啊嗰啲，會唔會好攰呢？有時會。
1: 其實好攰，我長期都好攰。係啊，不過又覺得生命嚟㗎嘛，即係你帶得佢返嚟屋企，你就一定要照顧到佢終老囉。因為佢只有得你。而你可以有朋友有屋企人，你可以唔开心搵朋友剩下咁样，但佢哋冇，佢哋永远得你咋嘛。咁如果你带得佢返嚟，你应该係已经係决定咗照顾一生你先会带返嚟㗎。如果唔係你唔好去做呢个决定囉，你唔好俾希望佢。佢你俾希望佢，佢就全程投入㗎喇对你。所以无论佢病又好啦，佢点都好呢，我哋都要尽力照顾佢一生。
0: 其实真係会有攰嘅时间，即係我自己屋企虽然嘅冇你咁犀利啦，六隻狗十几隻猫，我四隻狗，但係有三隻已经系老狗嚟㗎，15岁或以上。但係即係嗰个压力都几大。
1: 係呀，压力大㗎。
0: 係啦，咁你对于想养狗嘅人有冇咩想讲？
1: 真係要諗得好清楚，你自己會唔會喺任何情況下，例如你冇得食都俾佢食，你先去養，唔係誇張，係因為我哋有能力去搵食，但係佢哋冇，咁如果你唔能夠做到呢一點呢，你唔好養啦，係啦，即係係囉，因為同埋佢哋真係得我哋嘅啫，
0: 同埋我諗棄養之後對這個動物嚟講都好都是創傷的，是我們估不到的創傷。好，今天很多謝 Sally，
1: 是
0: 啦，講他很多分享狗狗啊貓貓的故事啊，那也都是真很難得的超級愛狗人啊。好，我們下個禮拜仍然繼續有嘉賓出現的，繼續我們有美商盤，是逢星期日的下午四點至五點。那現在即將五點鐘之後將會有小姜文傑的華語音樂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九成九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位护士毕业生当中，得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请的就是应请的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事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获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当地星期六晚大约9:30，8个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之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当场证实不治，另外至少15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说，枪手施袭之后想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有意外噶，一大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大埔道滤水厂。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大埔道滤水厂，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喺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跟住提返另一个封路安排，在湾仔的港湾道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的7点，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是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的7点，湾仔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去机场、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 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仁、爆谷、余荣恩，哪说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入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鲁港一带渔业故事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13: 今次呢，我哋就同科研团队为吐鲁港嘅商业鱼种做咗一次嘅基因健康检查，咁其中呢都有一啲有趣嘅发现嘅，就係呢吐鲁港常见嘅黑沙蜡啦，有啲个体嘅体长呢竟然係突破咗文献嘅纪录，咁但係体型大係唔係就代表成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嘅变化或者一啲新嘅疾病呢？咁大家就要嚟展览现场看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啦。
12: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13: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鲁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鲁港的水上人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們的故事配合這些地圖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細味的。
12: 展覽吐鲁渔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4: 文教组科普节目，
15: 嘥时间。
14: 冯杰、
15: 林欣雄、
16: 李启俊，
1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7: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8: 我而家扶停先打西
19: 张。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7: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8: 要计数。
19: 系啊，要计数啊。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4: 嘥时间。
20: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7: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鸡 Patch 姜文杰啊！9月27日啊，5:10啊，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嘛，室外嘅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1%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提防中暑，饮多啲水啦喂！先嚟打头阵嘅有一位朋友，佢个名叫做黄黑夜，苏格拉别提啊，黄黑夜，苏格拉别提啊，佢嚟自黑龙江嘅哈尔滨。苏格拉讲紧嘅就系古希腊嘅哲学家苏格拉底啊。

叫得 Socrates 咩都唔好提，咩都唔好问啊！歌词不断地否认，咩都唔想讲啊！总之，所有嘅牵挂都唔想提，唔想谂，唔想理。但系你越话唔想提，其实就越放唔低啊嘛。

越话唔提越放唔低啊！简单嚟讲咧，即系话一个人口硬话我冇事啊，我没事啊，但系其实心里边咧都仲系拿住拿住嘅。黄黑嘢，苏格拉别提啊！喂，咁啊，但系拿住拿住咧，心跳嘅频率咧都会改变噶。问下呢个女团啊 ，A20 May 啊，佢哋嘅心跳 hertz 啊，心跳赫兹啊。

FM 娱乐创办人李秀满打造的中国女团 A20 May。你听紧嘅系 Zalfa Pop 嘅路线歌曲，心跳频率做主题，讲紧系两个人嘅心跳对上咗啊，好有初恋嘅嗰种触电嘅感觉啊！继续送一位女歌手俾大家，佢叫做卢卓文啊，17岁就出道噶啦。呢首改编自朴树嘅1999年嘅经典 New Boy， 今次叫做 New Girl。

You're beautiful, I love you， 要爱惜自己啊。卢卓文的 New Girl， 跟住我嚟送两位朋友俾大家合唱歌曲嚟噶，嚟自北京嘅火星电台，火星电台。仲有王菲嘅女啊，都系嚟自北京啊，佢叫做窦靖童，窦靖童啊，歌曲名字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窦靖童，火星电台 Somewhere in Winter。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嚟自台湾地区啊，一首讲紧自己知道已经冇得救嘅爱情，摊喺梳化上边，成个人唔想喐，个心口拉开拉开，撕裂咁痛啊！佢系吴克群、胡歌全，我做我做。

住拉住，裂开裂开，加埋就系痛到拉开拉开。口讲又唔痛唔痛，仲要好犀利好洒脱咁啊！我走我走，但其实对方根本都冇赶佢走，系佢自己都唔知点样行落去。胡克泉，我走我走。哇！新闻之前整多否正嘢俾大家。非常早期的郭富城作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回到来继续有小姜主持的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破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人行山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同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转送律敦治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二女下午约1点半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职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舒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说，舒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需要特别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小型呢，首先讲中华车啦，咁就系 C D。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上海又话车阻路，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跟住咧，跟进翻中交通意外。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跟长源路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启德体育园咧，今日有足球赛事，木泰街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今日嘅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会加密列车班次，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或者宋皇台站离开。喺巴士方面咧，有10条嘅特别巴士线会喺散场时段由宋皇台到上落客区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主要地区同埋口岸。详情请浏览服务营办商嘅网页同埋流动应用程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旺角水渠道因为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係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渠务工程，旺角水渠道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机场、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欢迎回到嚟9月27日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ch 姜文杰啊！时间系5:35，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啦！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色嘅百必画作啊！而我今日画嘅就系、是。重庆的洪崖洞文娱风貌区啊，是不是好型呢？有机会过去欣赏下啦。事不宜迟，继续听华语好歌啊。哇，两个礼拜冇播到呢一位朋友的歌曲，点知好多人在留言板度反映啊。我要听周深啊。周深奇迹时刻。奇迹时刻，周深啊！

求生的奇迹时刻。跟住我哋送俾大家一位嚟自湖南嘅女歌手啊，佢叫做罗雨彤啊，罗雨彤。毕业于武汉大学艺术系的他，演员出身，今次第一次参与填词啊。爱人不在，爱人不在。

0: 爱人离开之后嗰种感觉唔系痛，而系好安静咁样同过去和解，体面咁分手。咁成熟嘅爱情观啊，罗宇彤《爱人不在》。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呢位朋友，我唔打算介绍，等你哋估下佢系边个。个曲名字叫做《那一夜那一夜》，系啊，佢啱啱讲紧广东话，佢嚟自香港，但系亦都系华语乐坛嘅民歌天王啊。
1: 那一夜，弹指点烟。

0: 出道超过30年嘅华语乐坛歌王啊，
1: 李斯华边
0: 唱紧嘅系年少时等唔到放唔低嘅遗憾，
1: 好冻，
0: 同埋多年后回望青春嘅理解。佢系周华健，周华健那一夜那一夜。跟住落嚟，一男一女都系嚟自马来西亚嘅朋友，飞到儿飞到二啊。仲有拿督斯里善帝洛哈黎沙像水一样。

费道尔，还有拿督斯里西蒂诺哈丽莎，像水一样。跟住嚟有 TFBOYS 嘅队长黄俊海啊，黄俊凯，无人乐园啊，无人乐园。

0: 一个人在空旷的世界里面奔跑，有点孤独哦。但就算几孤独都好，带住遗憾和眼泪都应该继续向前走。黄俊海的无人乐园啊。来到华语音乐风的尾声，送多首经典中的经典给大家。
1: 你以为只得郭富城的旧歌啊？华语歌曲黎明都有好听的 DNA 出错啊。

今日嘅华语音乐风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小军继续约正大家播放最好听嘅华语歌曲。

时间系差唔多六点钟啦，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饮多啲水啊，各位。下个礼拜怀音乐风同一时间约定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总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贡消防局。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升降机安装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嘅全线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到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同埋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主流、
2: 另类、
8: 舞台、
2: 文字、
8: 影像、
2: 形体、
8: 媒介、
2: 环保、
8: 文化快讯。
2: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练、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9: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谁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2: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话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9: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埋什么曲式、什么曲牌。但今次的制作呢，是我先用韵文写好了故事内容和要唱的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的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呢按照他的音乐旋律呢去填词的。所以每一段曲呢，我等于要写了两次。
2: 闭月无眠，10月1日至4日，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Hi， 我是 Matthew。
12: Hello， 我是 Sarah。
1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1: 下午6点到8点啊。
12: 有什么送给我先？
11: 有啊，有音乐。
12: 还有呢？
11: 有快乐。
12: 还有你和我。李丽瑞、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欢迎回到来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2: 我是 Sarah 李丽瑞。大家好，
11: 大家好。过了这个中秋节啊，
12: 保祝你中秋节快乐，
11: 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人月两团圆。
11: 中秋节做了些什么呢？
12: 中秋节莫过于的都是吃月饼、玩灯笼、赏月，还有的就是可以在家里好好地这样去感受到的。其实中秋呢、有一份秋天嘅感覺嘅，咁所以嘅就係話，其實呢一排嘅天氣嘅話，你都覺得舒服啦。所以其實我係好中意中秋節噶，你係咪啊？我最中意係聖誕節，跟住
11: 我覺得好舒服咯、其實每年嘅中秋節都係過得好簡單。
12: 你係點樣過？
11: 就係同屋企食飯啊。是就真的很簡單，每年都是差不多的。細個的時候可能會再多一點，細個很喜歡跟爸爸落公園玩的、也都是一些很深刻的回憶啦、會落公園都未必一定是放燈籠的，可能真的周圍跑跑跳跳的。
12: 那你有沒有買過燈籠啊？
11: 细个有，依家冇。
12: 咁、你以前系买咩灯笼？
11: 嗰啲卡通人物咯。
12: 哦，
11: 唔系好传统嗰啲嚟噶。
12: 系、啊。
11: 系有啲塑胶嘅卡通人物，会有啲音乐喺里面嗰种。
12: 我最憎嗰只。
11: 因为我唔知道细个中意噶嘛，但系细个觉得诶系、我中意嘅卡通人物，又或者动漫角色咁样，咁就会觉得嗯。要是這個燈籠啦，
12: 這種燈籠就很安全咯，是不是小朋友不用說真的點蠟燭啊，還有就是有些聲啊。
11: 現在都很少是真的 點火的了嘛。
12: 但是我是喜歡傳統的燈籠的。我有時候我會專登去一些紙扎鋪去買一些傳統的燈籠啦，例如那些什麼羊肚燈啊，又或者就是現在沒有了，我以前會買坦克車的。
11: 為什麼我真
12: 的是估我不到。因为女仔系会买白的，
11: 我完全冇谂过系呢一样嘢。
12: 以前真系有坦克车噶，你唔知噶？
11: 我唔知道，真系
12: 喺地下度拉噶。
11: 吓、真系噶？
12: 系啊，佢有个辘嘅，有四个辘嘅。
11: 等我翻去即刻搵一搵。
12: 你要 check 一 check， 即系以前嗰啲好细个嘅时候，可能六七十年代嘅人，佢哋玩嘅灯笼嘅话咧，有一个叫坦克车，坦克车都系用啲蜡光纸去砌嘅。咁、总之佢扎完之后嘅话咧，你系可以喺地下度拉，因为佢坦克车嘛，佢有辘嘅。咁同埋嘅就系嗰啲传统嘅叫白兔灯笼，咁佢就系有三只唔同嘅颜色嘅纸啦，跟住咧就整都系可以喺地下度拉嘅。咁但係你要小心啲囉，因為一拉嘅時候佢歪咗個就會成個燈籠燒曬。
11: 係囉，我就諗緊佢點火嘅時候再拉住咪真係好危險囉。
12: 以前唔會諗呢樣，
11: 以前冇個安全嗰樣嘢，
12: 冇呢個意識㗎。
11: 但係依家應該多咗啲嘅，啲人都唔夠膽點火。我細個已經唔夠膽點火㗎啦。
12: 是因為家人不給，
11: 不
12: 是怕辣親，
11: 還有都沒什麼人會做這件事，所以就也都沒有特別去想、也都覺得、好像很危險這樣、
12: 即是你由小時候開始的話，如果玩燈籠
11: 已經是那種電視那種、會有音樂那種、但是有時候看到一些人、出一些相片，就是關於一些傳統的燈籠、都覺得、很漂亮，也都很有那種文化 意味在裡面。
12: 你說得對的，因為如果你現在買一些傳統的燈籠的話不是那麼容易買到、但是如果你要去買到的話很貴，因為真的、手扎的東西的，而都即這些的
11: 通脹、還有對
12: 了，還有就是很
11: 少人做嘛，
12: 是啦，所以其實他每一年有時有朋友會送給我，我會覺得很開心，尤其是、最傳統的羊肚燈籠、
11: 好啦，去今日嘅第一首歌曲啦。今日第一首歌曲咧就同秋分有关嘅。我觉得呢一隻专辑叫做《无念》啦，嚟自麦浚龙，佢成隻专辑都好有秋天嘅气氛。当然就系特别呢一首歌曲啦，因为呢首歌曲叫做《秋分》。
13: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

0: 送俾大家嚟自麦浚龙嘅呢一首秋分，
1: 嗯，
0: 亦都系出自佢一只我自己觉得非常之秋天嘅专辑，叫做《无念》啊。其实都唔系呢一只专辑啊，佢好多歌曲都系有呢一个感觉嘅。
1: 或者系你觉得佢成个人，
0: 佢成个人都系有呢个感觉，好有忧郁嘅感觉咯。尤其是佢所有 post 喺社交媒体嘅相片都系黑白色啦，即系成日即系唔可以话取笑，即系攞呢样嘢嚟讲就话佢
1: 好有性格咯，
0: 好有性格啊！佢好似
1: 辨识度好高咯，
0: 系啊，
1: 系咪啊？
0: 同埋，但系都好衬佢个人，同埋佢做出嚟嘅音乐嘅，我觉得。
1: 嗯，我觉得佢人系好 nice 嘅。
0: 系，但系佢好有型咯，同埋。
1: 但系佢就同你有一种之距离感嘅感觉咯。
0: 系啊，啲秋天嘅感觉咯，所以就
1: 同埋做事好认真，啲歌曲亦都好好听。
0: 同埋好中意佢嗰种佢歌曲里面嘅歌词咧，都好多时候写得非常之漂亮。
1: 嗯，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廿四节气里面其中一个秋分。
0: 系啦，亦都系啱啱过去嘅。星期三啦，其实我本身系唔知道秋分系咩嚟嘅，
1: 唔知系咩嚟
0: 嘅。我本要播呢首歌曲之后先去揾翻，就系秋天嘅中间啊。
1: 系啊，
0: 所以系啊，所以中秋就系中秋之前，亦都啲人话过咗呢一个秋分之后咧，天气就会凉爽好多啦。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希望真系有呢个感觉啦。
1: 你系想佢凉啲系嘛？
0: 系当然啦，因为太热，但系呢排都觉得好咗少少嘅。
1: 系嘅，
0: 系啦。
1: 仲有佢讲法咧，就系廿四节气里面咧，除咗你过秋分咧，会慢慢天气会凉啦，仲有个就系如果落雨。就會是一場雨就會再冷一點，再落多一場雨的話又再冷一點，是不是很詩意啊？
0: 是啊，但是希望不要落雨啦。你知道我是很不喜歡落雨的人，
1: 你晴天娃娃來的，
0: 沒錯。但是提到這個中秋節，除了秋天的氣氛和氣温之外呢，我想一定要講的一件事就是月亮啦。所以今天都選了很多跟月亮有關的歌，第一首送給大家來自黃婉之，叫做月亮雪啊。

一連兩首關於月亮的歌曲，先有黃婉之的《月亮雪》，跟住揀嚟王菲的《當時的月亮》。結束第一節節目，最後有 Phil Collins 呢一首關於月亮的歌曲，叫做《The Same Mo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破边洲一带、破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人行山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同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转送律敦治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二女下午约一点半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无受伤，无需送院。雪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说，雪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需要特别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雨。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文教组科普节目，
12: 嘥时间。
11: 总结：
12: 林欣雄、
13: 李启俊，
12: 用科学眼界解出你所有点解。
14: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5: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
16: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4: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5: 要计数。
16: 系啊，要计数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1: 嘥时间。
17: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4: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4: 跨越界限，
3: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3: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3: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4: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3: 今晚7:30。
4: 港台电视31。
18: 音乐有好多种，
19: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18: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9: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18: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19: 星期日黄昏6:00到8:00，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8: 一定系
19: 有音乐有快乐。

0: 欢迎大家收听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啊！咁继续翻嚟嘅就系有我哋两位嘅节目主持人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要讲嘅就系
1: 中秋节啊，
0: 冇错。虽然中秋节已经过去咗，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咧系意犹未尽嘅。今日咧都头先阿 Matthew 有讲到啦，我哋拣咗有好多咧同呢个月亮有关嘅歌曲啦。虽然呢首歌曲咧就唔系同月亮有关，但系我一听嘅话已经深深爱上。呢一种系叫做一见钟情嘅歌，请问你有冇咧？
1: 好多、哦，其实 Pandora 嘅歌曲都算系一见钟情嘅。
0: 系啊，呢个系我私心嚟。
1: 佢好上瘾啊，有一种感觉。亦都其实佢好多时候佢哋嘅歌曲系非常之有正能量嘅。
0: 揀嚟
1: 亦都系佢哋嘅目的咯。我觉得佢哋好多时候都系讲话咩，想将啲正能量带俾其他人。
0: 嗯哼，
1: 亦都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嘅。
0: 今日咧，我用呢一首歌嚟作为一个开始啦，因为咧就啱啱虽然系旧歌啊吓 ，Pandora 嘅《风月》啦，但系咧我第一次听呢一只歌嘅时候，我已经系深深爱上咗。永远嘅就系当我要揸架车，你有冇感觉嘅就系头先听嗰只歌系似你揸架开篷车，当个月亮好大个，你喺一家喺一条就系高速公路嗰度咧，一路喺度揸紧嘅时候咧，就哇见到个月光喺你前面度，哇好大只啊！就系呢一种嘅感觉。
1: 我幻想到嘅，不过我自己到依家都系未识揸车嘅，即系未考到车牌嘅都。
0: 唔紧要，我约你好冇？我约你，
1: 我系做乘客，我系。
0: 冇错，就等于我买呢个灯笼嘅话，我要买架坦克车。都系同车有关嘅，冇错。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都系只谈风月，同大家可以喺呢度咧就一齐听下歌啦，倾下闲偈啦。咁我哋就只谈风月，唔会讲一啲严肃嘅公事嘅。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咧就系拣呢一首嘅歌曲嘅一个最主要嘅一个精神啊！吓，除咗话就开始有呢一首嘅歌曲之外，我今日全部拣你嘅歌咧，都系同月亮有关嘅。你知啊，因为我知道我 song list
1: 系啊，我都拣咗好多嘅，其实真系因为中秋节冇理由唔拣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啦。一定要趁呢个时间去揀一啲月亮嘅歌曲、
0: 嗯、
1: 其实都因为月亮嘅歌曲都好多
0: 好多、啊、你只要打月亮呢，其实基本上我哋可以去搵歌嘅时候呢，你去一路去 look， 佢有好多好多版你都可以揀嘅，中西甚至乎嘅就係即係华语嘅乜嘢嘅关于月亮嘅歌曲呢，你係会揀到你都唔知边隻博边隻先至可以叫做嘅就係最满意同最开心。
1: 我觉得係因为从古到今、嗯、无论係边个地方嘅人，佢哋都好中意月亮呢一样嘢，亦都觉得佢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
0: 嗯，
1: 所以就会用月亮做一个题材去写一啲音乐啦。
0: 嗯，
1: 同埋我觉得月亮真系好靓嘅，
0: 系嘅，所以系好值得我哋咧，就系喺中秋节嘅时候去赏月啦，甚至乎嘅就系可以好好地咁样咧，用一啲嘅歌曲嚟去歌颂月亮嘅，好似呢一首歌曲一样，就系、是、写个情书俾佢。

0: 我觉得好浪漫嘅呢一首歌曲咧，又系《私心》啦。第一次咧听过啦，已经系特别爱上嘅。所以喺今日咧，我哋要系俾一啲中秋节嘅歌曲嘅时候，同月亮一定系有关。所以咧一嚟嘅话，亦都系有呢一首嘅歌曲，林伟俊 Region 嘅呢一首《给月亮的情书》。
1: 我觉得做 DJ 揀歌就一定有私心噶啦。
0: 系啊，Sorry，
1: 系因为始终都系揀一啲我哋好喜欢嘅音乐去送俾大家，所以点都系一定系主观同埋有私心噶啦。
0: 好啦 ，Matthew， 我想问你，如果我要你写一封情书俾月亮，你会觉得你会喺个内容里面有啲咩嘢咧？
1: 我会好多谢佢陪咗我好多个夜晚。
0: 哎呀，好好啊！
1: 因为有时候真系夜晚得你自己一个嘅时候，你望上个天空，见到个月亮，同埋你唔知点解去到边度，你咩角度都望到佢噶嘛。
0: 系啊。
1: 跟住就覺得，誒、哎，佢陪住我啊、
0: 嗯，
1: 我就唔係一個咁孤獨嘅人啊。
0: 嗯哼，同埋覺得月亮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嘅、
1: 嗯。
0: 有時會見到嘅就係有彎彎嘅月亮啦，有時你會見到嘅就好似一攤橙咁樣啦，係咪咩上圓月下圓月啦？有時又好似你自己即係
1: 中秋節好圓啦、
0: 啊，中秋節又好圓、
1: 啊，好光啦、
0: 啊，好光啦、啊。佢啱啱出嚟嘅時候，你突然之間見到嘅話，你又會覺得好驚喜啦。所以我覺得其實月亮咧，好難講佢唔好嘅。系嘛？你永远都系浪漫啦、啊、靓啦、啊，同埋咧就系、是、多谢你陪住我，等我。
1: 我从来都冇听过一个人系唔中意月亮嘅。
0: 又系、哦，又系
1: 。不过都好少讲嘅，你唔通话唔中意星星咁样咩？但系我觉得月亮嘅面貌其实呢排系。有一樣好幸福嘅嘢就係、是、其實以前呢你用手機係完全影唔到個月亮㗎嘛。
0: 同意影唔到嘅。
1: 你見到個月亮好靚跟住想用手機影跟住影完出嚟就發覺
0: 咩、欸、
1: 都影唔到有白色一點咁樣。
0: 嗯、
1: 但係呢排啲手機越嚟越勁啦啲相機就好好咁樣啦、
0: 嗯。
1: 其實用手機影上去個月亮已經可以影得好清晰。
0: 嗯你已經有啦你俾我睇
1: 咗。我前幾天都影到係非常之靚。但係有時候亦都有啲我唔知係確實咗嘅資訊定係陰謀論啦、啊？啲、人話咩？其實你手機嗰、那個相機程式係冇咁清楚嘅，
0: 係咩？
1: 佢用 AI 幫你整清咗張相，咁就會見到個月亮好清晰啦。其實本身影嘅時候唔係咁清嘅，係用 AI 整到咁清嘅就係咁樣。我就唔知咩先係真實啦。但係佢張相出到嚟好靚，咁我就已經好滿足咯。
0: 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啦，我都會覺得就算係彎彎嘅月亮啦、圓月啦等等嘅話咧，都係美麗嘅。

0: 啱听过嘅有吕方嘅呢一首《弯弯的月亮》。每年中秋节嘅话，我觉得咧都会听一次。虽然嘅就系中秋节见到嘅系圆圆嘅月亮。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喺今日咧都听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月亮嘅歌曲啦。我会觉得嘅就系、弯月有弯月俾人哋一种感觉嘅，就系、一种嘅怀念啦，一种嘅思念啦。但系佢慢慢慢慢嘅话咧，会将佢变成一个月圆嘅时候嘅话咧，就系、圆满，同埋系大家要见面嘅时间啦。
1: 系因为中秋节就系最圆有团圆嘅意味喺里面，
0: 系啊，
1: 所以我都觉得每次见到好圆嘅月亮，都会谂起可能谂起啲好好嘅时刻
0: 啦。啊，但系如果见到弯嘅月亮嘅话，会唔会就系会谂起一啲你思念嘅人，又或者就系
1: 咁我
0: 又挂住
1: 嘅人咧？特别有呢一个感觉，
0: 啱唔啱？
1: 真系冇啊！我冇话诶弯月又谂起边个，我要谂起边个嘅时候就会谂起边个，
0: 系唔理咩时候，
1: 系唔理咩时候，冇话咩时候，系啊。可能是阳光普照的时候想起某个人都会想起某个人。
0: 都是的。但其实有时如果你说真的中秋节呢，唯独是的就是落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扫兴。
1: 是啊。
0: 啊看
1: 有时候难得中秋节的时候跟住成家想住去赏月的时候发现望不到个月亮，你就觉得唉，即
0: 好
1: 激一年最想睇月亮嗰日、就望唔到，就会真係好扫兴啦。
0: 係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咁我觉得啱啱过去咗个中秋节呢，都会希望俾到大家有一种嘅就係、圆月啦，同大家呢就好地咁样嘅就係团聚嘅感觉啦。差唔多时候要结束嘅就係呢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转头返嚟希望大家仍然记住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返嚟再见。

0: 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啲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在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和邓铭康组合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和谢依霖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实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一共收获两银四铜。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是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要调到水缸内清洁，而家只需要用遥控器和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同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同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到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照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去到2028年第一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以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做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去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会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廿四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9: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10: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8: 呢个好癫喎！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位于新界东北部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15: 导赏团他的集合点就会是由消防局角度，经过邮政局、中英街街后，亦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亦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14: 李以强话，区内的一些物品好像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的历史故事。
15: 透过这个电线杆，我们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的粉沙铁路，但这个粉沙铁路短短16年就结束了。甚至一个街道牌咧，写住咧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好大片嘅一啲嘅棚屋区，咁呢啲嘅棚屋咧，其实喺100几年咧，因为建立咗一个新嘅沙头角村，居民迁徙咗入去沙头角村之后咧，成片嘅棚屋咧都被清拆，而家你再搵唔到有任何棚屋嘅痕迹。
14: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1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7: Hi， 我是 Matthew。
18: Hello， 我是 Sarah。
1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7: 下午6点到8点啊。
18: 有什么送给我先？
17: 有啊，有音乐。
18: 还有呢？
17: 有快乐。
18: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睇到月亮，我會即刻諗起呢一位歌手，因為佢嘅名字係 Moon Tang，
1: 冇錯。
0: 而簡妮佢嘅歌曲《月亮代表我》，
1: 嗯，
0: 歡迎大家翻到嚟第二個小時嘅節目，我哋係有音樂有快樂，而我係張家樂 Matthew，
1: 我係 Sarah 李麗睿，大家好，
0: 大家好。嗯、今日咧嘅節目主題當然就係要講翻中秋節啦，
1: 啊、
0: 所以亦都揀咗好多同月亮有關嘅歌曲。
1: 嗯，
0: 啱啱就係一首啦，亦都佢嘅名字都係同月亮有關。
1: 我覺得如果個女仔叫自己做 A Moon 咧，係啊，都好你會即刻有嗰個形象出嚟咯，係咪啊？即係你會覺得個仔都係啲比較温柔啲啊，講嘢即係好知音啊，即係唔會好似我呢啲人啦。我覺得我自己係我唔會啱自己叫做 A Moon，
0: 係咪
1: 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嗬。
0: 但係有時候可能就係因為佢哋本身係咁嘅人，先會改自己做 Moon 啊嘛。
1: 又或者中文名有個月字啊？
0: 嗯，系
1: 咪啊？
0: 好多时候都系，
1: 就会咁样，嗯，
0: 就会叫自己做 moon 啊。
1: 我都估到呢首歌你会播咯，
0: 因为其实都好易估，
1: 好啱你，
0: 好容易捉到路噶。
1: 希望大家都喜欢呢首歌啦。
0: 系啦，月亮代表我，
1: 系、
0: 我觉得月亮
1: 代唔代表你啊？
0: 代唔代表我啊？我觉得唔代表
1: 嘅，
0: 陪住我啦，我觉得系
1: 陪住你之外嘅话，我觉得就月亮唔会咁代表你，系因为你俾人哋种感觉唔系话即系咁忧郁咯。系咪、啊？又或者唔系咁多变化咯？
0: 其實我但系
1: 我唔系真系好认识你。
0: 我会收埋收埋嘅。
1: 哦，
0: 系啦，好多时候啲唔好嘅情绪我都会收埋嘅、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其他人见到我就会觉得，你系一个好乐观、好开心嘅人，但系反而我自己可能夜晚望住月亮就会好忧郁咯。
1: 你会多愁善感，
0: 嗯、
1: 但系你唔系忧郁。
0: 都有屈
1: 有分系咩？你有屈噶？
0: 尤其是凌晨时分咁样咯。
1: 哦，天蝎座嘅男仔系会嘅。
0: 我系唔知道天蝎座有咩
1: 有啲咩嘅特质系咪？
0: 完全唔知道，我唯一知道嘅特质咧就系会好小气，
1: 嗯，
0: 会写小气簿嘅，
1: 嗯，
0: 但系
1: 你又唔系，
0: 我又唔系，
1: 系咯。
0: 但系就系唯一知道嘅特质咯，所以系 100% 唔中啦。我知道嘅特质里面，
1: 诶、嗯，同埋会报仇。
0: 报仇我又冇，
1: 啲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唔似你
0: 报仇噶，
1: 我又唔觉得你系啊，
0: 唔觉得我系善良嘅人，
1: 我唔觉得你系会报仇，所以就好似呢啲嘢真系好难讲，吓，嗯，即系星座呢样嘢，
0: 睇到星座都系继续去翻月亮啦，不如
1: 好啊，
0: 继续有月亮嘅歌曲送俾大家
1: ，OK。

0: 送俾大家嚟自王心凌嘅月光。
1: 嗯，
0: 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月光或者月亮咁靓咧，系因为佢有嗰种神秘感喺呢一度。
1: 系
0: 嗰日睇咗条片，有个人分享咗一啲佢嘅睇法啦。佢、就话依家好多人觉得人生好沉闷，
1: 嗯，
0: 就系因为冇咗呢一种神秘感。
1: 哦，
0: 例如你同一个女孩子，你好喜欢嘅女孩子倾紧偈。有时候以前嘅话咧，你会唔知道佢好多样嘢嘅，佢会有一种神秘感喺度，咁你就要慢慢透过同佢倾偈去发掘出嚟啦。但系依家有社交媒体，咁、可能你倾偈之前咧，你已经系
1: 睇下佢
0: IG 啦，睇下佢平时中意做啲咩啦，就会发现咗佢好多嘅嘢。咁嗰种神秘感就会冇咗啦。又或者其实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可能嗰、那個歌手啦，就請咗某個嘉賓做佢嘅神秘嘉賓咁樣。但係你之前已經喺社交媒體睇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資訊，你已經知道係嗰位神秘嘉賓啦，
1: 就不再神秘啦，
0: 就不再神秘，亦都冇咗嗰種神秘感啦。
1: 係，
0: 亦都有時候可能依家用地圖嘅 app 咧係好方便噶嘛，
1: 係
0: 就可以直接一條路就去到個目的地，就會
1: 唔好咩咁樣。
0: 但
1: 係
0: 有時候你有嗰種神秘感係幾好㗎，你周圍去探索一下，發現一啲你冇發現過嘅地方，其實係一種有神秘感喺度啦，亦都係令到人生冇咁沉悶啦。而亦都我覺得係好多大自然嘅景物，其實就係因為佢有一種神秘感喺度，令到佢有一種靚喺度。例如你望住月亮，望得好清楚啦，當然，但係又好似永遠都掂唔到佢，亦都同佢距離好遠，你只係望到佢嘅一面，就會覺得有種神秘感，亦都係一個好漂亮嘅事物。例如大海嘅話，就係、當然你可以去過大海度啦，但係佢深不可測。你好多時候你去甚至乎以前嘅人，你橫跨大海嘅時候咧，你唔知你生唔生存到噶嘛？以前去橫跨大海好危险嘅一样事情嚟噶嘛，依家好咗好多啦，但系其实都仍然有嗰种深不可测，你唔知道个大海底下有啲咩嘅感觉喺度，而嗰种深不可测嗰种神秘感会令到一样事物好漂亮咯，亦都好浪漫嘅事情嚟噶。
1: 你赞唔赞成咧？即系讲紧神秘感。
0: 我赞成噶，我觉得需要啲神秘感噶。知道得太清楚，又或者尝试掌控晒所有嘢，会令到人生冇咗嗰种趣味喺度啦。
1: 其实呢个形容都真系几好，同埋呢一个嘅思考我都觉得几特别，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而家有时有好多嘢，
0: 我哋尝试掌控晒。
1: 你系尝试掌控，亦都有好多嘢就系掌控当中。有人系中意咁样嘅，所以佢都 plan 晒，唔好有任何嘅意外。但系往往嘅就系冇咗呢一样嘢嘅话咧，你嘅人生亦都少咗啲惊喜。
0: 系啊，冇惊喜咯，变咗。我记得睇过一篇 George Orwell 嘅短文章啦，佢亦都系分享同一样嘢，就系觉得大自然有佢嘅神秘感喺度，所以好浪漫好靓。而而家所有人都尝试掌控晒所有嘢，例如觉得娱乐就系要喺一个商场喺度，咁入边就有晒所有唔同嘅例如 SPA 又有，乒乓波台又有，你掌控晒所有嘅娱乐系一个好fix 死咗嘅地方里面，就会冇咗嗰种遇到大自然好神秘嘅惊喜嗰种感觉啦。
1: 但系始终对于面对大自然嘅时候嘅话咧，我哋都仍然系觉得即系掌控唔到嘅。
0: 系就系嗰种未知数，令到佢好漂亮同埋好浪漫，亦都好引人入胜啊。好啦，翻嚟讲咗咁多，翻嚟继续有月亮嘅歌曲啦。而好多时候月球上嘅嘢都系好神秘。我哋甚至乎虽然去过月亮啦，我哋搭太空船唔系我哋，人哋我哋人类搭太空船去过呢个月亮啦，但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未知之数嚟嘅。
1: 同埋我都喜欢嘅就系讲关于嘅就系月亮嘅传说咯，譬如可能你讲紧中秋节嘅话，都仍然讲紧有个吴刚啦，有只玉兔啦，
0: 月球上有啲人啦，
1: 系啦，有啲人啦，
0: 跟住呢首歌曲咁样。

揀嚟咗 Eason 陳奕迅嘅《月球上的人》，跟住落嚟就有最後一首歌曲啦。我覺得中秋節亦都係提醒住大家要珍惜眼前人同埋抱緊眼前人，所以最後有梅艷芳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都有入場觀賽，他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非常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到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說港隊球員奔跑拼搏令人感動，主場球迷傾力打氣，紅海再現，氣氛一流。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展開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5年規劃內動工，在下一個5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羅淑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為符合國際高級別網球賽的要求，新網球場要設有開合式上蓋，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說維園重建期間，當局計劃每年劃出香港大球場部分檔期，加建臨時設施，舉辦大型網球賽。中國大熊貓平平同福商美國時間星期日清晨抵達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將會前往當地動物園展開10年的旅居生活。亞特蘭大動物園副園長費列表示，非常歡迎兩隻大熊貓，園方已經做好各方面準備，包括改建場館。預計平平同福商需要1個月的隔離和適應期，之後就會同公眾正式見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國的消息，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國事訪問美國期間公布。習近平形容大熊貓是兩國人民友誼的使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文教组多款节目，
5: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8: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9: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7: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8: 要计数。
9: 系啊，要计数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4: 嘥时间。
10: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7: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1: 音乐有很多种，
12: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 chill 的爵士乐，
11: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12: 其实有时听一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11: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12: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1: 一定系
12: 有音乐有快乐。

0: 好啦，剩翻半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多谢晒你今日咧喺呢一度咧，一直用呢啲嘅歌曲咧，我哋都陪住大家，亦都希望今日拣嚟嘅歌嘅话，你哋会喜欢嘅。头先嗰首歌嘅话咧，就系、是、林子祥嘅一首咧，就系、是、独脚戏，但系听嘅时候嘅话，会唔会觉得个 melody 系非常之熟咧？
1: 系、哦，你
0: 系嘛？
1: 讲起又真系好熟喎，究竟系边首歌呢
0: ？Something Stupid， 系咪？系咪好熟啊？所以咧，我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我会觉得嘅就系话，未必一定所有嘅歌词又或者系个歌名咧，就系、是、要有月亮嘅，但系佢里面嘅歌词咧，其实咧佢就有嘅。咁我好中意呢一首歌曲咧，佢咁轻松啦，以及嘅就系有林振强所谱嘅词啦。咁我会觉得就系话，虽然月亮成日俾人哋觉得嘅就系好温柔啦，好浪漫啦，但其实有时咧，独脚戏自己一个人去赏月嘅话咧，都几得意嘅。
1: 我想讲咧，你啱啱讲嘅时候咧，我系冇留心听到你讲，
0: 点解咧？
1: 我系谂紧首歌嗰个旋律啊，
0: 系，
1: 咁就系真系改编歌曲，
0: 冇错。
1: 有时候真系好多听广东歌嘅时候，因为广东歌曲都好多改编歌啦、
0: 嗯，
1: 有时候听嘅时候好熟啊，但系谂极都谂唔到系边首改编翻嚟嘅歌曲，
0: 嗯，
1: 跟住就会觉得好神奇咯，那個、感觉，同埋有时候改咗语言歌。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0: 嗯哼，又或者很多時候就會很得意咯，我哋做 DJ 很慘的，你成隻歌都識唱，但你唔記得咗佢叫咩歌名。
1: 就會其實都唔係慘嘅，但係有時候就覺得面子問題啦。
0: 你揾佢唔到咯、
1: 作為一個專業嘅 DJ， 竟然諗唔到首歌名，好似唔係幾好。
0: 都唔係嘅，對你好似我咁樣上咗年紀，會覺得呢一個咧就係好正常嘅。
1: 我覺得換個諗法咧，就係因為你識得太多歌。你要在你的 library 度谂翻边首歌出嚟咧，系需要啲时间嘅。
0: 多谢你，
1: 证明你听好多歌，识好多唔同嘅音乐咯。
0: 啊哈，
1: 所以佢个 loading time 就会比较多咗，
0: 耐少少，系咪？或者个 RAM 唔够都可以嘅。
1: Both 啊，
0: 头先嗰首歌曲咧就系来自林子祥嘅《独脚戏》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绝对唔系唱《独脚戏》嘅，我哋系两个一齐咯去主持呢一个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讲关于嘅就系呢一个中秋节啦。其实一个人赏月咧，尤其是系中秋，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嘅。有一样嘢嘅非常之应节嘅咧，就系月饼啦。我唔系播月饼
1: 嗰
0: 个，你会唔会中意食月饼噶？我想问 Matthew。
1: 我唔系好中意食，但系我会食少少嘅应节啊嘛。
0: 应节你都会嘅，
1: 同埋都个卡路里都颇高嘅，
0: 冇错。咁食一块咁，我觉得 OK 嘅。会唔会有特别中意食嘅味道咧？因为其实月饼好多种噶，你有冇留意噶？
1: 咁又冇乜话特别中意食，我觉得每只味道我都系差唔多咯。
0: 嗯哼，咁当然啦，啱啱过去咗个中秋节嘅话，唔知道大家咧有冇食月饼啦，好好地咁样去赏月啦。但系我谂相信嘅有食剩嘅月饼嘅话咧，就记住唔好将佢雪落你个冰格嗰度咧，喺出年嘅时候你先记得搵翻。吓
1: 你试过咁样啊？
0: 试过啊，经常噶，所以你真系要留意一下呢样嘢，好危险嘅一件事。
1: 成年喎、
0: 啊，一年啊。到你出年嘅话，点解会有啲嘢喺度嘅？就月饼，
1: 系上年嘅月饼啊，
0: 真系惨。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无独有偶都系一啲比较节奏轻快少少，有关于月亮嘅歌曲。佢哋系 Foo Fighters， featuring Norah Jones，Virginia Moon。

0: 另外一个 version 的《月球下的人》，唱歌的朋友是 Jin Lee。 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月光，但是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这么多的歌曲之后的话，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一份的温柔。
1: 其实我歌单呢见到你揀呢个月球下的人呢，又冇揀到 Eason 嘅月球上的人，
0: 我留俾你嘛。
1: 我估到Sarah 会唔会系留返俾我呢？
0: 当然
1: 係。因为我哋每次节目之前都会 send 啲歌俾大家睇嘅，咁今次就係 Sarah send 出嚟先嘅，咁就见到呢一首歌曲啦。我本身都諗緊应该揀呢一个 Eason 嘅谁来剪月光定系月球上的人呢，跟住最后见到你揀咗月球下的人，咁就一定要揀返月球上的人啦。
0: 唔單止有啲歌會留俾你，甚至乎嘅就係話喺今晚嘅晚上咧，我覺得有一啲嘅歌曲咧，都係需要同大家一齊分享嘅。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有啲嘅歌曲咧，亦都係好適合呢個時候聽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十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说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南非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其中在豪腾省的枪击案，警方指一班枪手当地星期六晚九点几闯入一间酒吧，以步枪向在场人士无差别射击后坐车离开，造成至少17死15伤。去到当地今日凌晨近两点，不明身份枪手闯入西开普省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五人当场死亡，另外五人送医后不治，11名伤者留医。两省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正在追捕疑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 25.8 度、东经 129.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咯。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9: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0: ，Academia de Lenguajes，
9: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2: Hola， 嘅白叔。
11: Muy bien， 上个星期呢我哋就讲过雷鬼洞啦，呢个曲风呢系源于巴拿马嘅，但大家都知道波多黎各呢先至系雷鬼洞至道嚟嘅。咁我想问一下啦，雷鬼洞点解会喺波多黎各变成最热门嘅歌曲种类呢？
12: Vincent 你讲得太好啦，波多黎各呢佢除咗係雷鬼洞之都呢，佢另一個呢靈魂音樂呢就係沙沙。咁我喺同大家分享雷鬼洞嘅歷史淵源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呢先介紹沙沙。因為呢沙沙佢嘅源起呢係比較早期嘅。嗱，唔知大家呢記唔記得啦，沙沙呢佢嘅西班牙文意思呢係醬汁嘅意思，即係 sauce。咁呢你想象一下，就好似呢將唔同嘅食材混合一齊，得出一個非常之好味嘅醬汁咁樣。喺音樂上呢，沙沙呢佢其實呢就係混合咗古巴嘅重樂啦 ,son cubano, 再加入咗波多黎各傳統嘅 bomba 同埋 plena 嘅鼓音，再加埋美國傳過嚟嘅 jazz 嗰個管樂團，所以呢先至得出呢個扎百家之所長呢嘅沙沙音樂。咁喺大概20世紀中期啦，大量嘅波多黎各人呢，佢哋就從自己嘅家園呢移居咗去美國嘅紐約。咁佢哋主要呢集中喺哈林區嘅。你知啦，即係移民，咁大家都會對於異鄉嘅生活覺得好孤獨啊，又或者有一啲同美國有啲文化嘅衝擊啦。咁所以當地移民咗過去嘅一啲拉丁裔音樂家呢就會聚埋一齊啦，就開始呢用自己熟悉嘅來自於唔同拉丁美洲嘅音樂呢，就開始大家去 jam 下啦。慢慢呢佢哋就融合咗自己擅長嘅音樂啦，就形成咗呢 Salsa 呢一個音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沙沙樂隊啦， El Gran Combo de Puerto Rico， 即係 The Great Combo 咁嘅意思啦，甚至乎呢將佢嘅演奏技巧呢提高咗好多，令到呢唔單止係一啲音樂會先會出現沙沙音樂啦，甚至乎可能一啲日常嘅宴會啊或者係一啲街頭嘅舞蹈啦，都會使用到呢個沙沙嘅音樂。所以慢慢呢先至令到 Puerto Rico 呢成為咗全球嘅沙沙之都。而 Bad Bunny 呢就正正係喺San Juan呢一個非常出名沙沙音樂嘅地方出世嘅。
11: 講起 Bad Bunny 咧，咁梗係要講翻呢個 Reggaeton 啦。佢係一個比較近代嘅音樂咧，有可能係30至40年前咧開始興起嘅一個音樂嚟嘅。咁係非常之有節奏感啦，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嘅。佢都係混合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喺裏邊嘅，係嘛？
12: 冇錯啊 ，Vincent， 你咧已經將雷鬼動嘅節奏咧掌握得非常好啦。佢咧就係混合咗牙買加嘅雷鬼啦、reggae 啦、巴拿馬嘅西班牙語雷鬼啦，同埋紐約嘅 hip hop。所以Vincent 可唔可以幫我哋即席表演一下咧？
11: 大家未必聽到，但係我個身體已經喺度震緊只腳。大家有呢個節奏感就係咁啦，但係就唔係聽我喺度 rap 嘅，我哋繼續去聽下 Mandy 分享 Reggaeton 嘅資訊啦。大家係咪覺得好有節奏感啊？我就將呢個 boom boom 嗰個感覺帶翻嚟，因為今集就係分享呢啲唔同節奏感嘅音樂啦。
12: 多謝 Vincent 咁動感嘅 intro 啊！咁咧，我解釋一下雷鬼動咧，佢嘅發跡故仔啦。咁喺90年代啦，頭先上一集咧都提過啦。當呢個巴拿馬嘅雷鬼動曲風開始傳到入波多黎各嘅時候咧，一啲基層嘅年輕人咧非常之崇拜美國 hip hop。咁尤其是係一啲咧住喺公共房屋嘅基層青年啦，咁嗰陣嘅公共房屋區嘅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Gaserio。咁佢哋咧頭先提到啦，好崇拜美國嘅 hip hop 文化，但係咧佢哋就想用自己嘅母語西班牙文咧去 rap， 咁所以咧開始咧就有一啲比較有名嘅當地嘅 DJ 就開始喺一個好細嘅 studio 入面咧開始自己試驗下啦，將牙買加嘅 reggae 同西班牙文 rap 撈埋一齊，就開始咧錄一啲 cassette 帶。咁咧因為可以錄咗成 cassette 帶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呢啲音樂咧係真係 underground 咧，就係因為咧你係喺一啲即係唔係正式嘅途徑咧，就大家開始去傳呢一啲嘅錄音帶啊，然後自己帶翻屋企偷偷地聽啊咁樣。咁再加上咧，因為呢啲歌詞咧係直接描述一啲基層青年，可能佢哋住喺一啲貧民窟嘅生存嘅境況，例如好多暴力啊，喺街頭嘅打鬥啊，又或者咧係男女之間咧非常之有挑逗性嘅一啲熱舞啊等等。咁所以咧，一開頭嘅時候咧，Reggaeton 咧係被呢個波多黎各嘅警方咧係禁止嘅。咁警察咧甚至乎咧係會掃蕩嗰啲夜場啊，去沒收嗰啲錄音帶啊，而喺主流嘅媒體咧都唔俾播 Reggaeton 嘅。咁我哋都曾經做過年輕人啦，我哋都知道咧，即係越被禁咧就越想聽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佢哋咧就喺頭先提過Bad Bunny 嘅出生地啊，San Juan。咁咧好多好著名嘅一啲即係地下嘅夜店啦，咁佢哋就會開 party 啊、狂歡啊咁樣。而當年咧，其中一間好出名嘅就叫做 The Noise。咁嗰陣年緊16歲嘅 Daddy Yankee， 亦都係另一個即係 Reggaeton 嘅偶像啦、icon 啦，就正正係喺呢一間夜店咧第一次登台。係啦，咁我哋時間快轉好多年，去到2004年咧 ，Daddy Yankee 嘅一首神曲啊 ，Reggaeton 神曲《Gasolina》咧。全球紅爆咗，冇錯啦，
11: 就係呢首歌，我話俾你聽，見到個名字我知個節奏係點樣啦。
12: 好啦，咁我哋咧又再 fast forward 13年咧，去到2017年啦，另一首神曲Despacito。
11: 我學藝不精，我未學到你咁勁啦。但係呢首歌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熟悉嘅，聽到就會跳舞。
12: 係啦，咁呢一首又係另一首Reggaeton神曲啦。Despacito 咧，正正係翻去波多黎各咧去拍 MV 嘅。咁所以咧，Reggaeton經過咁多年咧，就正式由草根嘅地下音樂咧，蜕變成為而家全球流行文化頂尖嘅一個音樂類型啦。
11: 咁除咗 Bad Bunny 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出名嘅人咧，都係嚟自呢個地方㗎？
12: 大家咧可能都會聽過Ricky Martin 啦，
11: 係
12: 啦，即係如果你中意 Salsa Music 咧，你都會聽過啦。又或者另外一位名人啦 ，Jennifer Lopez。
11: 哦 ，J Lo， 梗係知啦。
12: 同埋咧，另一個咧，可能聽眾都會睇過嘅 musical《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其實咧，佢正正就係講波多黎各移民咧喺紐約嘅故仔。所以咧，波多黎各佢人口咧就係得300多萬啦，係一個非常細嘅島。但係咧已經孕育咗reggaeton呢個咁重要嘅音樂啦，同埋有咁多出名嘅音樂人咧，我諗佢嘅音樂成就都可以話係非常之好。
11: 非常同意啊！如果我想用西班牙文去讚歎佢哋，我應該點講啊？
12: 嗱，喺波多黎各咧，佢哋好中意一個字咧，就係講哇正啊，就係 whipper 或者咧就係咁啦，做得好就係阿斯斯阿斯，係啦，冇錯。同埋咧，佢哋咧有一個攞嚟稱呼咧大佬嘅字啊，叫做 bichotte。
11: Bichotte，
12: 如果你是女人就是 Bichotta。
11: Bichotta， 哦，
12: 没错啦。咁呢个咧，你可以是即系赞赏啦，或者好像是即系朋友之间取笑一下佢，哇，好劲喎，今日即系好有威严啊，大佬啊，就是你可以叫佢 Bichotta。
11: 哦，原来如此。
12: 最后啦，教多大家一个地道波多黎各人咧自称的名称，就是他们会叫自己做 Borigura。
11: Borigura。
12: 因为呢这个字是源自于之前波多黎各岛上的原住民。当地的原住民以前会称呼自己做 Borigen。
11: Borigen。
12: 是啦，所以现在虽然原住民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呢因为当地的波多黎各人依然有原住民的血统的，所以他们都会自称自己做 Borigura。可能你去波多黎各会听到人家说我是波多黎各人的，你知啦，咁样佢哋都有一句咁样嘅句子嘅，就系 Soy Borigua Bagedus Los Sebas。
11: 嗯，
12: 有冇重复？
11: 我试下，有啲长喎、
12: 啊。我讲一次 ，Soy Borigua Bagedus Los Sebas。
11: Soy Borigua Bagedus Los Sebas。我加咗啲嘢，唔好意思。
12: 差啲噶啦，差唔多噶啦。
11: Soy Borigua Bagedus Los Sebas。
12: 冇错啊 ，muy bien。
11: Gracias。
13: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11: Mania 頭先咧，你有講過波多黎各咧，其實有原住民啦，但係而家已經冇曬啦。佢有冇啲乜嘢留低俾而家嘅當地人呢？
12: Vincent， 你問得實在太好啦。頭先咧冇錯啊，提過波多黎各咧，佢的確咧曾經係有原住民嘅，咁咧就係稱為泰諾族 Taíno 呢一個原住民啦。咁其實以前咧，佢哋唔單止係定居喺波多黎各嘅，因為佢哋咧係屬於加勒比海地區嘅主要原住民。咁喺15世紀即係歐洲嘅殖民者嚟到美洲之前咧 ，Taíno 呢一個原住民族咧，主要係住喺古巴啦、牙買加、巴拿馬同埋波多黎各嘅。咁因為頭先提過啦，殖民者咧喺歐洲帶咗好嚴重嘅天花，又強制佢哋勞役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泰諾族嘅人口咧，好短時間咧就急劇鋭減啦，令到咧佢哋基本上16至18世紀年間咧已經叫做名義上滅絕咗啦。但係咧佢哋嘅語言遺產咧，其實而家都係隨處可見於波多黎各咧每日用嘅詞匯入面嘅。咁啊，同大家解釋一下，第一個字咧叫 huracán。咁 huracán 呢個字咧，英文係
14: hurricane， 即係颶風。
12: 冇錯啦，其實係喺泰諾族嘅語言入面咧，就代表風暴同埋混亂之神。
11: 哦，原來呢啲原住民咧可以將佢哋嘅語言帶到嚟我哋現代，因為我哋都係用呢個 hurricane 去稱之呢個天氣現象嘅。
12: 冇錯啦，另一個字咧就係燒烤啊，英文咧係 barbecue， 但係咧佢西班牙文字咧就係 barbacoa。其實咧喺泰諾族嘅語言入面咧，佢係代表一種用木頭咧起成嘅高架木網或者木台。佢哋以前咧就正正係喺呢一啲木台上面咧，將嘢食咧燒熟嘅。 咁所以呢而家嘅英文 barbecue 其实係来自于 barbecue 呢个字。
11: 我哋要感恩由佢哋先至有呢个烧烤出现。
12: 呢个烧烤嘅文化。
11: 係啦文化。
12: 係啦另一个呢就係吊床啊。我諗大家呢喺中南美洲呢都成日会见到大家应该会觉得好超係咪咁吊床嘅西班牙文呢就叫做 amaga。
11: amaga。
12: 系啦，咁 amaga 咧以前喺泰諾族嘅文化入面咧，其實就係一啲用線啦或者係樹皮纖維咧而織成嘅睡網。大家都知啦，加勒比海咧又熱啦，當地咧又成日都會可能有啲昆蟲啊、爬蟲類啊等等啦，所以咧泰諾族人咧先至發明咗呢一種懸空又會搖嚟搖去嘅吊床，因為咧通風啦又安全，你可以離開個地面啊嘛。咁哥倫布咧去到南美洲。見到呢一個裝置咧，哇，大為讚賞，然後咧就隨即咧引入咗佢哋嘅歐洲海軍入面啦。點解咧？因為咧喺船上面咧放一張吊床咧，原係可以幫啲船員咧防雲啦，同埋防潮嘅一個裝備嚟嘅。而家大家有得瞓吊床，阿 Marga 咧，原來都係要多謝泰諾族人。
11: 唔知道大家有冇瞓過呢個 hammock 啦？其實望落去好超，但其實瞓落去都唔係咁舒服嘅。
12: 人哋係要防雲先會瞓噶嘛。
11: 係，我哋有陸地，我哋可以瞓下翻啲木板床，大家。
12: 咁最後咧，教多大家一種咧美洲特有嘅大型蜥蜴獵蜥，西班牙文名咧就叫做 iguana。唔知邊成有冇見過咧？
11: 有啊，佢哋係綠色啦，同埋佢哋水綠兩棲嘅。
12: 係啊，非常之大隻噶。咁咧呢一種美洲特有嘅蜥蜴咧，其實咧原來歐洲本土咧係冇嘅，係唔存在嘅。咁以前咧泰諾族人咧會將佢哋當為食物來源之一嚟嘅。咁所以咧西班牙嘅殖民者咧上岸見到呢一隻蜥蜴咧，佢就因為冇名嘛，佢哋本身冇呢個物種，所以就直接用咗泰諾族人原住民對於呢種動物嘅稱呼，就叫咗佢哋咧做 iguana。直至到今時今日咧，這個獵蜥咧都係依然被稱呼為 iguana。
11: 係啊，因為喺即係生物學咧，我哋睇咧都係呢個動物叫 iguana 咯。
12: 嗯，所以咧雖然 Dino 泰諾族人咧佢哋已經被滅絕啦，但係咧佢哋嘅語言啦文化咧依然咧係俾我哋尤其是係波多黎各人咧每日都依然係用緊嘅。
15: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6: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1: 我哋啱啱讲啦，呢个泰諾族原住民咧，其实系一直都影响紧我哋而家用紧嘅语言啦。我想问一下啦，佢点样去影响埋波多黎各嘅西班牙文呢？
12: 嗱，头先咧提过啦，波多黎各嘅西班牙文咧有受泰諾族影响啦，亦都有加勒比海其他嘅族人影响啦，又受到咧美国英文嘅影响。咁所以咧，佢哋冇错系有一啲咧标志嘅发音嘅，例如咧其中一个就系咧佢哋好中意咧将个 R 变成 L 音。Vincent，我考下你啦，如果你要将 Puerto Rico 个 R 变成 L 音，你会点读咧
11: ？Puerto Rico。
12: Puerto Rico， 冇錯啦。
11: 我會笑佢咯，我會笑佢唔識用個 R 音咯。
12: 佢可能會笑翻你。
11: 哦，咁係你先講錯，因為我用 L 音噶。
12: 你入鄉唔隨俗啊你。
11: 咁即係摩阿摩就變咗摩阿摩啦。
12: 係啦，阿摩，或者你去問啊點解啊 ，Bolge 就會變成 Bolge。咁咧，大家下次咧如果聽波多黎各嘅 reggaeton 音樂咧，都可以聽下佢嗰啲歌詞係唔係將 R 音讀成 L 音咯。第二個佢嘅讀音上特點咧。就是有時候他們會不讀那個 S 音，即詞語或者句子結尾的 S 音，例如 Gracias 他會讀成 Gracia
11: Gracia，
12: 或者 Como estás Como está
11: Como está。 是啊，我其實呢在上一集和今集呢你都有說 Como está， 但是我留意到你沒有了個 S， 因為我學的時候呢是說 Como estás， 然後他為什麼不說個 S 我以為我說錯東西，原來就是他們懶。
12: 唉，唔好意思，我已經有少少你知
11: 你用咗波多黎各嘅感覺啦，已經。Oh my gosh，
12: accent 黐住咗喺我嘅感覺入面，冇錯。咁嗱，另一個啦，好多時如果有 double R 嘅音咧，我哋會震你噶嘛，係咪？但係咧，這個喺波多黎各咧，佢哋就會將震你音咧變成喉嚨音。例如啦，嗱呢一個咧真係對於無法震你嘅聽眾咧一個福音嚟嘅。例如啦，白飯。Arroz
11: Aros，
12: 你可以表演一个强震。
11: Aros，
12: 咁喺波多黎各咧就会变成 Ahos。
11: Ahos， 哦，德文。Ahos，
12: 系啊系啊系，或者系法文，系喉咙音。车啦，汽车。Carlos。
11: Carlos。
12: 就会变成 Carlos。
11: Carlos。
12: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波多黎各独有嘅。
11: 哇，咁估唔到你嘅听众咧，记得去学波多黎各嘅西班牙文啦，因为你就可以讲好地道嘅西班牙文啦。
12: 冇错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上一节我哋教过大家讲正啊
11: ，Weba，Weba。
12: 咁教埋大家另一个咧，可以讲好劲或者好型嘅字咧，就系 Qué brutal。
11: Qué brutal， 好衰啊！
12: brutal 咧，佢字面意思咧系好残暴嘅意思，
11: 系咯，
12: 系啦，即系好 brutal。但系咧喺波多黎各嘅俚语咧，佢会用嚟形容超级震撼或者系超级正嘅事物。
11: 哦、
12: 所以下次咧，如果听到一首非常之重要嘅好正嘅 reggaeton 音乐，咁佢哋咧就会讲 está brutal，
11: está brutal，
12: 冇错。嗱，教埋大家一个咧好近似嘅字，就系、是、咧。好勁爆或者好 so hot 就係 a fuego，
11: a fuego，
12: fuego，
11: a fuego，
12: 係啦， fuego 即係火嘅意思啦，英文都有相似嘅表達啦，就係、
11: 是、
12: 例如冇錯啦， it's on fire， 咁喺西班牙文咧可以講 está a fuego，
11: está a fuego，
12: 係啦， Vincent， estás a fuego。
11: 是，
12: 我唔系话你着火、啊，
11: 我系话我好 on fire，
12: 系冇错，你
11: 好型啊，
12: 你讲得极好咁、yeah. 样。最后啦，教埋大家咧，如果你见到一个朋友啦、兄弟，你可以叫佢做咧 Bana， Como estás Bana，
11: Como estás Bana，
12: 系啦，呢、這个咧之前咧委内瑞拉嗰一集咧都有教过，佢哋咧都系用 Bana 去称呼兄弟啦或者老友记嘅。
11: 听咗雨苗天下咁耐嘅听众咧，相信都系我哋嘅 partner 啦，所以咧就拣咗呢首歌送俾大家啦，就系、是、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下个星期晚继续同大家一齐学西班牙语，
12: 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周段，而平均每日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拥挤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表示，洗水缸属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及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时只需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作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5: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3: 另类、
7: 舞台、
3: 文字、
7: 影像、
3: 形体、
7: 媒介、
3: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的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不只有耳熟能详的西方经典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的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的一个想法。
9: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 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8: 小提琴家姚国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9: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8: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仲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1: 大马人，香港事。
10: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点解翻工咁攰？
15: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4: 点解太阳会燃烧？
15: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4: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6: 点解？
15: 点解啫？
14: 点解？
16: 点解？
15: 点解啊？
16: 点解我仲系 A 零？
14: 你唔知点解咩？
16: 吓
17: ？S C
18: R E
17: N
18: C
17: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9: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0: 嘥时间。
21: 主持冯杰、
10: 林雪、林欣雄、
22: Clinton、李启俊。
20: 嘥时间，
23: 赢咗有得叹，
24: 输咗有排喊。
25: 由依家去到晚上嘅9点都系我哋文教组嘅节目嘥时间。繼續跟我們的聽眾們講一下科學了。今集呢由我們的美女主持林雪出題目。啊，你真是直勁不畏的。
26: 是啊。你比的帽一定晒是
25: 啦。是啦。當然還有我們物理學的代表 Clinton 在這裡啦。
26: 還有最靚仔的馮傑添。
25: Yeah. 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是為我而設的。
26: 是
25: 啦。
26: 你這樣說我不敢，我都沒有意思。那個題目呢，我直接講了，那個題目就是以毒攻毒啊。不知道誰攻誰呢，不知道怎樣攻呢。
25: 是啦，今天就由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26: 你是不是文化不是太好
25: 啊？你今天出題嘛，那你拿你的毒來攻我們吧。
26: 好啊好啊，我就是個陰毒的毒。
25: 是，那我就。
26: 你就是另一個毒了。
20: Science Time。
26: 那呢，不如就問一個我覺得你可能會知道的問題。
25: 我啊，
26: 開個場先啦，就是你知不知道以毒攻毒在哪裡出來的這句說話，
20: 像是那些神龍士十八草之後那些
25: 東西。不是，我覺得這件事又純粹是那些武俠小說去盜賺出來的呢，即其實那件事不 make sense 的嘛，毒攻毒的傻的嘛。你本身就中了毒，你當然是解毒的啦，沒理由再吃些毒下去的。那些什麼神雕俠侶那些就會這樣說的，就是你中了什麼情花毒呢，跟住就要吃那些什麼斷腸草那些，兩件事本身都是毒藥來的，但是、啊、原來它生在隔離就可以以毒攻毒去抵制它。那這些這麼不 make sense 的東西應該都是小說家盜賺出來的，
26: 所以是武俠小說，你是不是覺得
25: 是啊，嗱嗱聲啦，啲唔科學嘅嘢。
26: 其實呢， 佢最早嘅文獻咧就原來喺宋代已經有噶啦。常見嘅出處咧就係嚟自於明代嘅《圖中儀》呢、這個概念咧，係喺《黃帝內經》裏面一啲中藥係會引用到呢句以毒攻毒嘅例子嘅喎。咁當然啦，咁慢慢就演變到啲係可能武俠小說啊，或者係一啲大家嘅概念居多啦，即係可以比原嚟係陰質啊咁樣啦，或者係其他嘅做法啦。但頭先你就話啦，咁以毒攻毒呢句嘢其實係咪醫學嘅
25: 有根據嘅咧？
26: 有根據嘅咧，
20: 認證咧
25: 係。
26: 咁如果我答你有咧，你會唔會可以提供到一啲我哋醫學界嘅例子，或者一啲我哋日常生活都會接觸到嘅例子呢？
25: 咪就係情花毒同埋斷腸草囉，我而家最熟悉嘅例
26: 子。接觸曬啦，我日常生活。
25: 就係神雕俠侶囉。
26: 我咪就係個神雕囉。
25: 你係神雕。
26: 你係個俠
25: 囉。哇，真係好刁轉啊。
20: 我諗緊化療算唔算以毒攻毒呢？其實因為你化療本身嗰啲藥劑都係好對人體係有害㗎嘛。即係佢嗰啲藥劑係咁高殺傷力去殺曬啲癌細胞咁樣嘛，咁算唔算係以毒攻毒嘅一種例子呢？
25: 咁只係殺咗啲細胞，係咪已經算係毒呢？咁如果一般咁樣講法，你酒精搓手液都係以毒攻毒啦，係咪啊？即
20: 係你又啱喎。
25: 係咯，即係佢，但係佢講緊個毒係要有翻咁上下傷害性先得噶嘛。
26: 嗱，以毒攻毒就點都係講要食粒土噶啦，咁搽喺表面嗰啲就唔計先啦，我哋姑且唔計啊，係啦，你都可以計嘅，如果你係啦，你遲啲再講啦，咁就
25: 係食落肚嗰啲啊，
26: 或者入咗你身體啦，
25: 有啲咩可以歸納為毒嘅？即係一般藥有冇啲藥係其實本身有種毒素嗰啲咁樣嘅啊？天生
26: 其實唔使諗得咁複雜嘅，呢個係你哋所有人都會接觸過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呢個例子。
25: 哦，疫苗嗰啲算唔算啊？嗰啲咧懟啲入去，跟住佢自己會
20: 啊！疫苗唔係打啲嗰啲冇殺傷力嘅病毒入去，俾我哋個身體變形啫嘛。
25: 打少量嗰啲病毒落去，咁其實概念上面有少少係以毒攻毒嘅，我覺得，即係你要防止嗰種病，你首先就要種嗰種病毒入去你嘅身體入面，培養佢嘅抵抗力，都算某種以毒攻毒啊！我覺得概念上啊，佢未必係真係嗰種藥。Kenton 到你啊，
20: 食藥算唔算啦？仲有咩以毒攻毒啊？
25: 你想講嗰啲唔係藥嘅，即係可能係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食嘅普通嘢都有機會。
26: 哎呀，好搞笑
25: 嘅，
26: 呢個係我之前有一集專係講呢一樣嘢嘅，係同啲女士有關。
25: 百幾集咯，你之前
26: 同女士有關，唔係女士啦，就係同變靚靚有關嘅。講好講一集
25: 化妝品，嗰啲咩肉毒乾菌嗰啲啊，
26: 咩咩又俾曬提示你啦。開估啦，其實以毒攻毒咧，本身聽落去好似係一個古代醫學啲古人想像出嚟嘅嘢啦。咁其實咧，亦都可以用一個好西方醫學嘅角度去諗，就係、是、其實利用本身有毒性嘅物質去對抗另一種疾病或者我哋身體嘅毒性，咁就係以毒攻毒啦。咁頭先一開始講嘅就係化療啦，抗癌嘅化療藥物本身咧就已經係一啲毒性好高嘅 chemical 化學藥物質嚟嘅，所以先會甩頭髮啊，所以先會有多副作用啊咁樣啦。咁亦都有而家新式啲嘅 so call 係用輻射性嘅物質打入去個癌細胞度，因為癌細胞分裂得好快啦，咁所以佢就會自己殺自己啦，你當咁樣啦。咁跟住就係一個以毒攻毒嘅一個特性啦。咁其次就係最常見，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每個人都打過嘅疫苗啦，係。咁、
20: yes!
26: 疫苗咧，其實新式啲疫苗可能就係去除咗個病原體啦，即係病毒本身啦，咁淨係攞佢上面嘅抗原 antigen 落去，咁我哋身體就會辨認到，然後就可以快啲出現啲打到佢哋嘅細胞咁樣啦。咁但係咧，以前舊式啲嘅疫苗咧係唔一定嘅，有啲疫苗咧。甚至而家都仲有啲疫苗係用啲弱化咗嘅病原體，即係連埋個病毒本身係弱化咗，或者個數量唔足以你治病，
25: 係
26: 嘅喺個疫苗裏面嘅，咁
25: 打啲啲入去，
26: 係啦，即係你其實所有嘅病啊，所有嘅中毒都係睇個劑量嘅，即係睇你嘅致病劑量或者致毒劑量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擺少啲。 咁都足以引發到你身體嘅一啲記憶反應咁樣啦。咁、所以都係易毒攻毒嘅一種啦。然後其實普通食藥咧，所有藥性咧都係有毒性喺裏邊噶。作為一個賣藥嘅代表，係啦，食啲先係啦。
25: 你唔可以呢度賣得㗎啦，唔緊要㗎，其實係。
26: 係啦，咁所以咧好多藥咧，藥嘅英文叫 drugs 嚇，咁自己諗下點解啦，係啦。咁都會寫住就係一個上限劑量啦，即係你安眠藥你都唔可以趴曬成樽啦，係咪？你食最普通嘅退燒藥都唔可以一日食超過8粒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所有都係關於劑量，都係個以毒攻毒嘅例子啦。而肉毒桿菌 Botox 咧，其實一開始咧係用於治療放鬆肌肉嘅，例如係痙攣啦，或者有啲斜視啦，或者啲某啲局部肌肉係繃緊咗放鬆唔到，咁就拎咗 Botox 就係呢個肉毒桿菌嘅毒素咧，去放鬆呢啲肌肉嘅。

0: 除了怕毒，可能大家都怕病。不过有时啲病唔一定只系病咁简单。科学家一直都知道，一型糖尿病同两组基因有关，分别叫做 HLA-DR3 同埋 DR4。虽然出嚟嘅病都系一型糖尿病，但系其实发病嘅早期症状系完全唔同嘅。研究團隊就做了史上第一次按這兩個基因型分類的研究，分析了超過9000個一型糖尿病患者和14000個對照組，結果發現兩組基因型背後的生物機制是完全不同。 DR3 患者身上和過敏發炎有關的肥大細胞比較活躍，而 DR4 患者就是 T 細胞更加突出，直接攻擊胰臟入面負責製造胰島素的細胞。換言之，未來一型糖尿病的治療或者要分開兩種不同的方法才夠精準，不可以再用一種藥去應付所有患者了。
1: 我覺得咧，適逢我哋而家都叫秋高氣爽，會接觸多咗大自然。今日我想問你啦，如果真係俾蛇咬，我哋要做嘅反應，你會唔會講到五步出嚟咧？
2: 呢個第二題嚟嘅。
1: 呢個第二題，戴翻個有趣嘅頭盔，就係呢五步，我係根據咧漁護署嘅急救知識
3: 同。我近排上咗急救堂啦，已經。
1: 咁啊，咁你咪可以答翻佢咯，太好啦！
0: 你答
1: 俾蛇咬，
0: 夠六個俾佢，嚟啊！
3: 嗱，救先啦，第一樣嘢就話有蛇咬啊，有蛇咬咗我或者有蛇咬咗我個朋友啊，
0: 係。
3: 第二樣嘢咧。就是去開始去包扎啦，咁咧我喺澳洲咧係有嗰啲蛇，因為
0: 澳洲好多蛇，
3: 非常之多嘛，澳洲基本上邊度都有，即係喺海邊又好，定係喺山林又好，邊度都有蛇嘅。就算我工作隔離都係有個蛇竇嘅先到，我哋有個牌寫住話有蛇，有蛇小心啲咁樣嘅。第二步咧，我哋就係揾呢個包扎嗰啲
0: 繃帶，
3: 係繃帶咧，咁就去包住啦，咁就去 apply 呢個 pressure。
0: 包住邊度？
3: 包住你個傷口啊！例如，如果你有隻手，你嘅手臂係受傷嘅，直接包到好實咁樣，包實曬成個手臂。
0: 係扎住佢，
3: 好似扎肉咁樣扎實佢就啱嘅啦。呢個
0: 扎肉咁好。第三步，
3: 咁跟住你又繼續向上包扎咯。總之你阻止啲血液流通咯，即係減慢啲血液流通咯。即係例如你手臂咬親嘢，咁你就你包完你個手個傷口位之後，你就一直向上咁樣包實曬佢，
0: 包到佢個膊頭度，
1: 包曬成身木乃伊咁，
0: 包到膊頭
3: 上頭咁樣，係啦。咁跟住咧，最後咧就要畫翻緊你喺邊度咬親嘢。
0: 哦，因為包到冚曬，揾唔翻個傷口位。
1: 好啦，Kenneth 講咗兩步。
0: 咩？Kenneth 講咗四步啦。
1: 嗱，我哋有五步曲嘅，你試下可唔可以搭埋其餘嗰三步去？或者你諗下啲咩係除咗佢嘅急救知識以外，你可以俾蛇咬到而又幫助到去診治嘅一啲動作啊，或者一啲東西。
0: 瞓低唔好亂咁喐咯。
1: 咪即係包扎唔好亂咁喐啦。
0: 唔係，咁你唔好跑嚟跑去啦。如果唔係啲血液循環得快，如果唔係就啲毒液走暈全身，跟住就會毒發身亡。最好你係影低條蛇係邊條蛇啦，等啲救護人員知道啊，你俾邊條蛇咬啊，咁你影低佢啦，要影到。影唔到啊，冇辦法啦，咁你盡量形容一下啦。咁都緊要嘅，俾啲咩蛇咬？冇咯，你都扎住曬啦，扎住曬都冇咩其他可
1: 以做啦，係啦，
0: 係咯，係救命咯。
1: 咁呢五步咧，其實大家都講得差唔多噶啦。首先第一步就係停。唔好跑，唔好喐，唔好追住條蛇，
0: 緊要啊！
1: 唔好即刻諗住要追住條蛇要捉佢翻嚟咁樣啦，因為跑會加快咗你嘅毒素循環啦。
0: Yeah.
1: 而第二步就係定啦，保持冷靜啦，因為心跳過快咧，或者一啲太激動嘅反應咧，都會令到毒素擴散得。

0: 越快，而且咧定咧都包括固定个伤口唔好喐啦，即系包扎啦，或者系扎住，等佢唔好去散到其他部位。总之就系令佢个伤口唔好喐，你个人保持冷静。三就系除，除啲咩咧？就系、是、如果你咬手嘅，除戒指啦，除下手表咁样啦，因为呢啲都要有机会系你俾毒蛇咬完咧，会引起伤口附近嘅组织快速咁肿胀嘅。会肿嘅，咁可能会令到加快你嘅组织嘅损坏啦、损伤啦，咁所以咧最好就除咗一啲饰物去啦，系、啦，或者你俾咬咗边个部位，最好就除咗嗰个部位嘅衣物去啦，系啦，或者除鞋咁样啦，咬脚嘅话或者第四咧就系、是、即系卡 call 999啦，就系求啦，求救个求啦，因为其实咧喺我哋香港医疗体系嚟讲咧，俾毒蛇咬系属于急症嘅，咁即系要即刻去求医嘅，
1: 紧急
0: 啦，紧急。
1: 一級
0: 係啦，一級緊急啊，因為香港毒蛇有下單，有都幾毒嘅係啦。五咧就係拍啦，就係拍照個拍啦，就係如果安全而個距離許可咧，咁你就可以遠距離影嗰個蛇嘅相啦。
1: 咁都俾我
0: 咁就係啦，因為真係好重要，要幫助嘅醫護人員去辨認係邊個蛇嘅品種啦，因為。正正就係關到個血清嘅問題，因為血清係好 specific 嘅，佢有啲似疫苗咁樣，係一個品種就係嗰個品種嘅血清。你俾呢條蛇咬就係用我呢個血清，唔可以用青蛇或者用其他蛇嘅血清咁樣嘅。咁所以咧，你噏唔出㗎啦，嗰下應該會好緊張，或者你分分鐘會暈低嘅。跟住咧，所以咧就。
1: 暈低之前就影一影，
0: 系影低张
1: 唔系自拍，唔系影自己嘅样，我系影条蛇啊。
0: 系啦，咁千祈唔好做嘅都有嘅，但千祈唔好好似拍戏咁攞个嘴吸翻啲毒液出嚟啦。系啦，拍戏咁拍，但系就系最好唔好啦，因为毒液好快就会进入咗你哋受伤个伤口组织啦，咁你根本就吸唔到出嚟嘅呢个第一啦。
1: 哦、OK，
0: 系啦，因为你可能踎得低嚟，哎呀死啦，点算啊？反应过嚟，吸你已经吸唔到出嚟，反而咧系会增加人哋中毒风险。
1: 你唔好叫个 friend 帮你吸啊！你幫我轉一轉啦，唔得，你唔好睇。
0: 準備離婚咁樣。
1: 喺直神睇得太多啦，真係啊，方丈幫你絕毒咁。
0: 係啊，係啦，亦都會傷口感染嘅。你個 friend 個口都未必乾淨嘅。第二就係千祈唔好話咩切開個傷口放血啦，係啦，總之你都諗到點解㗎啦，就係、是、因為你嘅傷口會傷到其他神經，又會帶出血。我都唔覺得大家行下山會有可以放到血嘅工具 anyway 啦。你本身個人唔識急救咧，亦都係可能咬到個範圍都大嘅咧，就唔好亂咁包扎自己，係啦，因為有機會咧係會有缺血嘅風險嘅，即係如果你咬到好大個範圍嘅話，係啦，咁。即係雖然係可以阻止毒素嘅流動啦，咁但係咧，即係包扎都係最好由專業人士包啦，或者簡單包扎就算啦，唔好即係包得太緊。咁冰敷咧就最好唔好，雖然可以幫助你減輕你嘅症狀，但係咧有機會會耽誤咗你嘅治療，因為你可能覺得哦。減輕咗症狀冇乜問題咯，繼續行啦。咁因為其實咧，香港嘅毒蛇有幾種嘅，有啲咧係咬到雖然好似冇乜大不了咁樣，可能腫咗或者啊發炎紅紅地咁樣，但其實咧都會喺可能未來幾日之後出現咗呢個皮膚壞死啦，或者嗰啲肌肉嘅組織損傷問題嘅，係啦。咁亦都會可能係會導致我哋嘅因為係呢啲神經毒素嘅關係啦，會影響到我哋可能呼吸啊，甚至我哋成個人嘅系統。咁所以咧，一旦俾蛇咬咧，你唔知佢毒唔毒咧，就做翻头先讲五步，无论佢毒定系唔毒咧，我哋都希望唔使行到最尾以毒攻毒。
1: 好，以毒啊，收到。
2: 乜都问点解？
3: 嘥时间。
2: 乜都寻根究底？
3: 嘥时间。
2: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3: S C
2: R E N
3: C E
2: Science，
3: 嘥时间。
2: 董洁、
3: 林欣雄、
1: 李启俊
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3: 唔嘥时间啊嘛。
1: 好啦，我哋嘅问题就问晒啦，咁啊，今次都毫无悬念啦 ，Kenton
0: 我觉得呢个系纯粹知识分享嚟噶，呢个系我觉得广大听众都可以知道嘅有用知识。
1: 系嘅，系嘅，有时我哋喺行山嘅时候，有时真系会遇到唔同嘅
0: 状况，
1: 毒蛇猛兽咧，猛兽咩都会嘅。
0: 你个 friend
1: 有时都总会遇到啲野生嘅动物，有时都会惊啊，点处理好咧？咁呢个知识分享都紧要嘅。最紧要系就系唔好絕毒啊，放血啊啲，
0: 真系唔好睇太多戏，特别系旧式嗰啲。
1: 睇人睇人睇，就系我哋用翻我哋嘅知识去补足翻啊，有啲嘢系纯粹创作嘅啫。Okay？
4: 我今日好似翻翻下工嗰阵时，跟住挂住揿手机，跟住行下，好似一脚踢咗落条蛇嗰度。
1: 咁有冇 say sorry 啊？
4: 冇，佢走咗咯。
0: 佢報警。
4: 见唔到佢就
0: 蛇走去报警啊！蛇叔叔系佢嘅，
1: 唔系佢走去 call 码，廿条蛇走嚟围你间屋啊！你一阵你小心啲啊！
4: 咁惊，
1: 自己出入睇住啦，呢个礼拜小心啲啦。
4: 好啦，
1: 咁而今次啊，林雪创出嚟嘅呢个问题应该就考唔到我哋啦，所以咧
0: 所以我建議我哋一齊去推廣呢、這個
1: 一
0: 遇到毒蛇
1: 一咩齊啦，一仲一齊啊！你係、好啦，有啲咩可以罰下林雪啦？雖然佢咁好心為我哋帶嚟呢啲咁實用嘅知識，都要罰
4: 罰㗎，
1: 罰你食蛇咯。
0: 哦，我都 OK 啊，但係凍啲先食啊，
1: 冇毒㗎嘛嗰啲，
0: 梗係冇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一间夹公仔店怀疑失窃，损失大约10,000元。警方早上11:00多接报，报案人指怀疑有贼人进入大角咀道一间夹公仔店，并且打开夹公仔机的钱箱，相信有四部机内的钱被盗窃。案件交由旺角地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鬼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福商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00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 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7: 如果我想加入燃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8: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9: 哇，好深啊！点
8: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10: 哇，原来我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11: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唔知你習唔習慣呢？嗬，我就唔知道用習慣呢個形容詞啊，抑或係生活一部分啊，抑或係奉旨啊呢啲形容詞啊，因為我都唔知幾多次以前靚歌再重聚，唔知道第一句講乜嘢，唔記得咗，因為太多、太耐、太長。2000年啊嘛，咁啊而家2026咧，起碼都26年啦。每逢星期日咧，即系風雨不改啦，無論你八號風球也好啦，點都好咧，我哋都會出現。我係歐不歐歐瑞強，當然非常多謝你支持同埋歡迎你加入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咧，9點至12點，即係3小時嘅現場音樂節目。唔係淨係彈音樂㗎嘛，不過彈音樂嘅都好重要啊。邊個做伴奏呢？今日就 Jonathan 喎、啊、
1: Hello、
0: 啊、OK Jonathan、Hello. on piano 咁 on keyboard 阿堅哥、啊、真係我哋啲拍檔好多㗎而家，因為2000靚哥個陣容呢，我哋大樂隊嚟㗎嘛，每次都係二人大樂隊，間中會加下我吉他嘅啫。不過今日呢，即係話明嘅音樂節目呢，其實係現場唱歌節目先至係正確嘅。今日呢就真係好熱鬧噃，因為呢我哋一請呢就請三位，佢哋呢就可以講呢，有一半呢係中一學生，另外一半呢就是中一導師、啊、其實都不是關中年好聲音事的。彭嘉麗一早你唱了幾年歌我不敢問， 你想不想答、啊、
2: 我唱了超過30年。
0: 我不好信。
2: 啊不是，未夠未夠，就夠就夠。
0: 我搞錯啊，你這麼大我哋。
2: 我都是發感冒啊，
0: 彭嘉麗喎、啊、超過30年。
2: 咦，不是不是
0: 搞錯啊，你幾年唱歌搞錯啊。
2: 我89年出道啦。
0: 89年已經出咗道㗎啦。
2: 係啊，咁係咪超過
0: 啦？有啊，超過啦。
2: 哎呀，我今日真係個腦轉唔到啊。
0: 今日我都睇到你，即你都講話抱恙在身。
2: 係、啊、
0: 不過我都好感激你啦、啊、即係通常呢而家佢點哎呀我病啊，咁就唔嚟㗎啦嘛，係咪啊？
2: 唔係，我頭先唔知啱啱係嚟到突然之間。
0: 突然間先病啊？係
2: 啊。
0: 我呢度真係有少少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個電台呢或者電視台都係咁㗎啦，就一定好凍嘅。
2: 哦、
0: 因為他們的機器嘛，是真的，他們不是特登的、
2: 嗯、
0: 但如果你不開到那麼冷，那些機器會壞的、
2: 嗯、
0: 還有我們2000靚哥的人唱歌很熱情的，唱下唱下你就興奮了，不用擔心，不會冷的。
2: 好啦，
0: 我們先、嗯 okay、我們今天請到彭嘉麗啦、
2: Hello、
0: 他在你在中一的時候呢收了一些學生的、
2: 哦其實都是、今天我們有、Chris 啦，是我的組的本身，跟著我們有包大人呢，包大人本來不是我的組，但是因為他們有一個 round 呢、
0: 哦、
2: 是兩個合唱、
0: 哦、
2: 那種合唱歌勁喎，你們告訴大家聽什麼歌。
0: 好啦，首先呢有哪兩個呢？ Chris 呢就中文名呢就是魏嘉順啦、啊、Chris 魏律師
3: 是
0: 我認識你的啦、啊、不過就不是簽樓契那些，我都想魏律師是唱歌的，要參加中一的、啊、
3: 但是我都唱了40多年，只不過一路咁多年喺屋企匿埋唱
0: 歌。冇錯，即係我哋唱歌幾多年呢，唔係問你幾時開始唱第一次。有啲人呢就即係一歲都未夠已經識唱歌㗎啦，唱咗兩句咁囉。即係中間嗰段日子你要不斷咁樣唱，彭嘉麗咁唔同。佢真係一路有出唱片，一路咁樣演唱㗎嘛，佢專業唱歌㗎嘛。咁所以咁先算。你喺屋企唱嗰啲唔計嘅。直至到是不是直至到即中一之前不用說，你參加之前在學校在公司做了歌王那些。不
3: 是，舊時在學校和公司都不夠膽、啊、
0: 竟然
3: 一是呢就由屋企的洗手間或者房一出來就已經是中年好聲音、
0: 哦、哇，很少有的，通常呢就之前在公司或者學校就做了歌王先，然後他膽就大了那去參加的嘛、哦、原來你不是，
3: 因為那時候的機會太難得了，真的、哦、今次再不試就怕以後沒有機會的心態去參加。
0: 是又剛剛夠年齡，你早想都沒用的，
3: 是
0: 中年好聲音來的嘛，不是少年好聲音的嘛。不過跟住下來呢就第三位嘉賓，剛才彭嘉麗介紹過，就是包大人。
4: Hello, hello.
0: 包姓光呢，就你平時叫什麼名字其實你朋友？
4: 平時都是叫包包咯，
0: 包包是啦，好啊，這個名字好啊，又吃得，
2: 又拎得，
0: 又睇得，
4: 是
0: 啊，都挺好看的，包包面咁幾舒服，好開心的。但是今日 包大人咧，唔淨止佢自己包包，係包包 and guitar。咁啊，多謝你攞我，即係我一啲對我嚟講係一啲好懷舊嘅感覺。我聽到呢啲舊型嘅吉他聲音咧，我就有好多懷舊嘅 feel 啦。
4: 我都多謝你俾我拎個吉他上嚟啊，真。
0: 哦，你拎上嚟，你拎多幾個都冇問題。我哋好中意聽唔同嘅吉他聲音。咁啊，多謝。OK， 嗱，不如咁樣啦，我哋。既然咧咁熱鬧啦，咁多人喺度，阿彭嘉麗你嚟先啦，你係老師嚟噶嘛？阿彭老師，正輕鬆愉快，大家拖住手啊，四個人輕輕鬆鬆喺啲草地邊嗰度行下都好啊。
2: 好啊，
0: 呢只歌咧，一聽前奏，一聽阿堅哥彈嘅前奏，即刻知道係邊一首。我哋香港其中一首最多出现在演唱会的歌，一起携手漫步人生路。

0: 大家嚟。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不舒服呢？
1: 哎呀，我都不想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最近呢接触很多 AI。所以咧，即系话要上嚟呢个节目咧、
0: ，AI 会传染？
1: 唔系啊，想讲好多人用 AI 唱歌，所以咧，其实上嚟你呢个节目咧，我谂你哋永远都唔会用 AI 嘅喺呢度，
0: 永远唔会。
1: 所以呢一个就系呢个节目嘅即系真即系一个重点。
0: 咁同唔舒服有咩关系？
1: 冇、啊，我想话几唔舒服都要嚟
0: 啊！哦，咁啊，多谢你啊！咁啊，其实 AI 就真系几厉害嘅。因为而家你喺网上听咧，好老实讲，有啲如果你一般耳仔或者冇乜所谓嘅，根本系认唔到嘅，即系你唔知道系 AI 嚟嘅，即系假人。
1: 分到我觉得，
0: 我哋梗系分到啦吓。但系其实你就算分到都好啦，佢系唱得我成日都讲，你如果将只 AI 嘅歌摆上去中年好声音，我唔知佢哋点评。即系你最多评个你冇咩感情，你感情唔够，一定系评呢样嘢。
1: 我真系觉得，
0: 因为如果你讲音准同埋拍子系100%，因为佢假噶嘛，
1: 所以冇感觉咯。
0: 所以冇感觉嘅，所以咧，即系而家弹紧同阿 Jonathan 啊、坚哥啊，佢哋都系梗系搞错啊，梗系冇感情噶嘛，梗系啦，因为如果唔佢唔会错噶嘛，唔系错嘅问题嘅，的咁多都冇偏倚嘅，即系机械式咯。机械式你听三只歌之后，你就会好厌噶啦，开始。
1: 其实因为咧，我系咪啱啱即系出咗。有一隻 HiFi 碟嘅，咁第一次合作嗰個監製咧，我記得佢俾咗啲 demo 我聽咧，佢俾咗個 AI 唱
0: 嘅，
1: 佢叫我學佢唱，
0: 唔係佢其實係俾你學隻歌啫，
1: 唔係啊，佢叫我學佢唱，所以年青嘅監製都係第一次合作，
0: 係啊，我年青監製嚟噶，係哦，你介紹俾我識，等我。
1: 好啊，我哋而家同一间公司嘅，
0: 我等我讲佢两句啊，即系唔系年青人冇错嘅，
1: 佢哋系接受呢
0: 套，其实另外一种嘢嚟，即系呢个年代唔同咗、AI 音乐系永一定会存在噶啦，已经存在咗，咁你譬如咧，我冇介意，我总之听到呢只歌我熟嘅，咁佢哋而家就叻到就系话。佢可以撳個掣，話咗指令俾 AI 聽咧。你頭先唱嗰只叫做《漫步人生路》，我要 R&B， 即係我 rhythm and blues， 即係節奏怨曲嘅 feel， 佢即刻做俾你嘅。係男合唱都得，佢就轉埋 key 做埋 arrangement， 所以啊 ，Jonathan 你唔使做噶啦，以後即係、真係嘅，咁啊真係好犀利㗎呢個 AI。
1: 吉他我又未聽過喎，反而
0: 吉他有成有全部都係嘅，全部都係。
1: 但係嗰個感覺係得點
0: 咧？一聽就知㗎啦。一聽就知噶啦，佢假即係冇嗰種
1: 手指嗰種
0: 手指聲啦，拉線聲佢哋未做到，即係未做到自然，佢特登做噶啦，開始。但係因為我哋點解要彈咧？其實我哋係人嚟噶嘛，有快有慢噶嘛，咁樣先至有真 feel 嘅感覺。一滴咁多嘅之後，你唔會覺得佢慢咗，但係就係滴滴咁多。但係 AI 唔知邊一個音會做慢啲，邊個做快啲。
1: 太準確。
0: 係啦，太準確，同埋你彈佢嗰個右手。吉他最难步嘅，因为你左右手嘛，咁你五隻手指都唔同力嘅，咁你一弹落五隻手指出嚟嗰啲 feel 系完全唔同嘅，跟住佢个吉他嘅品牌又唔知咩品牌 ，AI 咧多数都系来来去都系嗰一两个品牌嘅。
1: 哦，佢哋拣啲好嘢。
0: 佢哋唔系啊，佢呢啲品牌佢冇呢个品牌嘅，佢系将全世界吉他嘅声音抄晒佢。
1: 哦，数据咁样。
0: 系啦，佢哋写木吉他就木吉他，电吉他就电吉他咁样，有100种都得。但系咧要写落去，即系咁，但系咧你佢哋啲搵食噶嘛，咁你做譬如做100隻歌，咁个吉他成日都系嗰啲声嘅，咁你可以好容易闷嘅，即系我哋真人就唔同啦，好似今日咁样，譬如你叫我弹咧，一定唔同嘅，因为我会错噶嘛，
2: 我仲错得犀利，
0: 佢哋唔会错噶嘛，咁所以咧 AI 咧有排搞啦，
1: 错先至系 live 噶嘛，
0: 不过2000靓歌再重聚咧就一定唔会 AI 嘅，因为如果系 AI 咧。可以其實電台可以開一個 AI 節目，不過就唔使我主持，咁我就俾人炒魷魚啦，咁啊到時咧先算啦嚇。
1: 呢個節目一定永遠都要喺度，
0: 永遠啊冇可能嘅，因為我會死噶嘛，會唔知我唔知做到幾時，不過咧就唔夠你唱歌耐，我呢個節目係。短過你少少嘅啫，27年嘅啦，
1: 27年，
0: 你30年，
1: 好難得，好難得。
0: Anyway， 哇，我哋講咗咁多 AI 嘢咧，即係翻轉頭，揾啲真實世界。我哋而家喺火星嗰度翻嚟啦，咁啊翻嚟咧，我哋有阿魏律師啦，魏律師。 你使唔使上庭嗰只噶？
2: 我个工种系唔需要。
0: 我唔中意系啊，
2: 唔中意系唔需要，但系有啲情况都会上嘅。
0: 点解？即系我又想知道，我知道即系普通大律师梗系要上去啦，因为要打啊嘛。
2: 因为事务律师都有分，即系可能你系做诉讼律师或者做商业上嘅律师。
0: 系。
2: 咁所以我嘅性质就系唔需要上庭，但系即系我哋律师都有收徒弟噶嘛。
0: 嗯。
2: 咁去到徒弟完成咗佢嗰个见习嘅过程。
0: 我想请问，事务律师都可以收徒弟，都要收徒弟嘅。
2: 系佢哋要揾到师傅，佢哋先至可以做到律师。咁所以
0: 唔系净系大律师系咁嘅啫咩？
2: 唔系
0: 事务律师都
2: 事务律师都系跟足两年。
0: 哦，跟足两年。
2: 咁所以嗰两年佢哋都好惨嘅，即系佢嘅。
0: 佢惨在咩地方咧？
2: 要听我哋
0: 听你之笛。
2: 咁最后其实咧，我哋要签字，证明佢系适合做律师。
0: 如果唔系，佢可以佢肥佬就做唔到啦。
2: 系啦，咁跟住就系可以喺庭上面叫做我哋去将佢嘅介绍俾个官认识。
0: 哦，
2: 有个咁样嘅过程。
0: 即系每一次都系咁啊！
2: 系啊，即系每一个见习律师完成咗个见习期，就要经过呢个过程。
0: 即系你一上系两个人一齐上，就你要喺度。
2: 系，其实即系好似系我介绍个见习律师俾个官识，但系到上庭嗰刻，其实系好开心噶嘛。
0: 系啊，
2: 即系其实唔系有啲咩斗争而上，
0: 系
2: 一件好开心嘅事。咁所以个官通常都好开心嘅嗰个日嗰啲日。
0: 系咩？我又想了解下，点解会好开心咧？
2: 因为其实就系
0: 大家闹紧嘅，对方人
2: 唔系嗰个仪式就系我哋介绍俾个法官识，而家呢位见习律师已经 OK 啦，希望佢可以即系批佢成为一个正式嘅律师。
0: 哦，即系唔系我以为嗰个 case 大家都好开心嘅，我真系输得开心啦，即系咁样，唔系
2: 因为嗰啲时间仲有佢哋全部屋企亲民出入嚟，一个好一齐好大事庆祝嘅，
0: 即系好似一个毕业礼咁样嘅。哦，原来有啲咁嘢噶，我真系唔知道，
1: 真系唔知。
0: 咁啊，律师啊，咁啊喺堂上面就应该，我谂你参加咗中年好声音之后咧，好多人认得你嘅喎，喺个堂嗰度，系咪啊？
2: 会多咗人，我觉得好就系会多咗人认得，会一齐倾下偈，多咗一种人与人之间嘅温暖。
0: 系好，系啊，即系因为老老实实，即系你一讲到喺法庭上面比较硬少少，咪通常啊，即系有人愁眉苦脸，有人就即系吓歇斯底里，乜都有。咁但系咧，如果能够唱歌，我想喺度幻想咧，唔系喺教堂，系喺法庭。个堂嗰度咧，可以有人唱歌，你话几好？
2: 咁就藐视法庭。
0: 唔系，如果个法官，原来个法官都好中意唱歌嘅。我都识到一个法官，你知唔知为你钟情啊？
2: 啊，
0: 佢作
2: 曲，
0: 佢作曲噶。佢以前就做过法官噶。咁佢本来大律师，然后做咗法官，做咗法官之后咧就唔觉得唔中意，又做翻律师咯。
2: 系，但系最近佢又作咗一首新曲。
0: 是咩？啊好啊，我问佢飞过嚟俾我先。不过而家唔好飞只歌嚟，飞花得唔得？呢只歌叫做飞花，就系李克勤嘅。Emma Harkin 咧最近都落咗嚟，因为阿伦嘅演唱会佢梗系要出现啦。不过呢只歌我都好欣赏，好中意佢唱呢只歌。今日我哋有阿 Chris 魏嘉顺。

0: 多謝 Chris， 魏嘉順同你唱啊黑琴嘅《飛花》，我都好喜歡呢首，所以我都錄過呢只歌嘅曾經。我想問你啊 ，Chris， 你參加中年好聲音第一屆，唱咩歌第一隻？有冇印象？
1: 我有印象，第一首係唱張學友一首好 side track 嘅歌。
0: 哦，
1: 咁嗰陣時係其實冇乜人識，咁但係
0: 咩名啊？
1: 叫流言。
0: 哦。
1: 但是很多時人哋會誤會咗係另外一首合唱嘅版本，係
0: 啊係啊，周慧敏。
1: 但係係另外一首歌嚟嘅，但
0: 係
1: 嗰首歌因為對我嚟講好有故事，咁所以唔理人哋識唔識，照膽粗粗唱出嚟。
0: 其實呢個比賽都唔係淨係唱歌嘅，係即係講故事，故事好緊要，即係每一個故事啦，即係每一首歌後面都有個故事，一個故事咧就好多人性，好多 memories， 好多呢啲情懷喺度。我都好中意用歌嚟講故事。從前有一個節目叫做《2000靚歌再重聚》，佢今日嘅第一 part 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明康组合喺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喺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喺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已经稳夺奖牌。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属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及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而家只是需要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六个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脈位於尼泊爾境內的希姆隆峰，星期日上午發生雪崩，當時一支登山隊伍正在海拔超過7100米的山峰的大本營展開登山季前準備工作，登山隊中最少六人在雪崩後失聯。地方官員說，暫時未能夠確認山上人員的狀況。多架直升机公司以多间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8: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御师 Stephanie 介绍下。
9: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将个当铺打翻开，等大家了解到这个曾经很神秘的地方之余，其实我们希望它更加多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喘息的空间来的。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入去參加活動啦，亦都可以喺一樓嘅共享空間嗰度呢去休息，享受一個休息嘅時間。
8: 同時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典當體驗、導賞團等等，帶大家一邊回顧典當文化，一邊細味灣仔本土故事。
7: 再請 Stephanie 介紹其中兩個精選活動。
9: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二叔公樹洞這個活動，二叔公就是以前坐在當鋪高高在上的那位職員，我們都覺得他應該知道很多秘密的，我們希 希望咧，我哋将呢个艺术工咧，今日就变成一位艺术家啦。佢都会喺度听你嘅秘密，听完之后咧，就用佢嘅艺术咧，佢嘅作品咧，去回应大家嘅心事。第二个活动咧，就会系我哋嘅当下导赏团啦。咁我哋咧，其实恒常咧，都会有一个30分钟嘅导赏团啦，喺嗰个当铺嘅地下同埋一楼嘅，咁就详尽地介绍翻我哋以前当铺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展现一啲咧平时睇唔到嘅机关俾大家睇。
8: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7: 即日起至12月19号，
8: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人生短暂，有悲苦忧伤来到，我们知道这个是生命中必经的曲折和障碍，很快会过去。人生漫长，当开心快乐降临，我们珍惜上天每一刻的赐予和当下的幸福，尽情去享受。

望月亮，就如时常挂念着你。每当想念你时，月亮代表我的心。

0: 秋节梗系好快乐啦，我除咗可以有几日假期，可以同家人一齐欢度之外咧，就天朗气清，所以咧望到个中秋月咧特别圆、特别大、特别靓。虽然已经过咗两日啦，但系今日望上去咧依然会见到依依不舍嘅月亮，好似唔肯走咁样。啱晒，咁今日咧就比较热嘅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明日同埋即係早晚呢部分時間都會多雲，咁有最低氣溫大概28度啦，而日間係酷熱嘅，咁要升到33度。既然呢即係呢兩日咁熱呢，我哋要灑一灑啲雨水呢，降一降溫先。頭先呢我哋介紹過啦，我哋今日有三位嘅特別嘉賓，第一位就係阿彭嘉麗啦 ,Angela。另外呢就係魏律師啦 ,Chris, 魏嘉順。仲有一位呢就係而家又係揸住個吉他呢同我哋可以自彈自唱，啱晒啱晒啱晒行咗好耐。有人可以彈吉他自彈自唱。雖然呢就即係咁講，我見到阿包大人呢佢花名㗎，包姓光呢佢即係叫包包啦，那個樣子呢就嘩有胡鬚不特止，仲要係下面嗰啲胡鬚仲係白色㗎喎。咁即係係咪啱啱相反呢？你可能係好細個㗎喎。可能。
1: 好啊，多謝你。
0: 通常嗰啲細個嗰啲人呢即係要作大啲㗎嘛，作老啲㗎。係
2: 咪染色㗎其實係
0: 我睇佢樣子就唔似染啦。
1: 係甩色啫。
0: 係呀，不過咁樣就好襯囉。咁樣佢揸吉他呢就令我諗起 William Nelson。就係跟住揸吉他呢就即係所有鬚都係白色嘅。所以好有型，好有 country 嘅味道。你點呀整隻 country 味道啲嘅灑灑雨嚟涼下涼快下啦。
1: Rhythm of the Rain, 好冇
0: ?Okay!

0: 边哩巴啦哔哩巴啦，即系就噼哩啪啦嘅，我哋叫做广东人咧形容佢落雨咧落到啪噼哩啪啦咧，就系呢一种好清新愉快啊！即刻咧用炎热嘅酷热嘅天气咧，即刻凉快咗成五六度啊！哇，舒服晒，尤其是夜晚咧，而家系29度啦，咁但系再淋一淋雨 ，Rhythm of the Rain。好有節奏地咧，多謝曬包大人啊嚇！好有節奏地咧，將呢一隻當年 Cascades 60年代一隊樂隊咧就唱嘅歌，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就叫佢做民歌味道，將呢啲歌咧一用吉他一彈咧，或者係唔好太多樂器咧，就即刻變咗民歌味道嚇，啱曬我，啱合曬河車。我相信咧心機旁邊嘅朋友都好中意呢一種嘅感覺嚇。咁啊，當然喺二千靚歌咧，我哋現場唱嘅，就呢啲雨點咧，真係突如其來嘅，唔知佢落成點嘅，個節奏又唔知點嘅。喂，阿彭嘉麗啊，咁其實咧，你覺得咧嚇，想唔想落雨咧？琴日冇落雨，今日咧又冇落雨，聽日係落唔落雨啊？
1: 昨天、今天都係下雨天。
0: 又介紹你個歌咁鬼叻㗎，你係咪啊？不過咧，你都好啊！我想你唱呢只歌，因為你嗰只《iPad 唱片》我當然聽過啦，咁但係咧就冇呢只歌嘅經驗，咁你就咁喺二千靚歌唱啦，現場現場嚇。OK，Let's go， 落雨啦，再灑幾滴雨，令到呢個氣氛、呢個天氣清涼咗幾倍。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彭嘉丽 Angela。

0: 记唔记得起昨天呢只歌几时出版？
1: 嗯，三十几年前。
0: 真系，即系差唔多你出道嘅时候唱噶嘛呢只歌。
1: 即系林振强填词。
0: 哦，唔怪得啦，讲得即系即刻谂起即系昨天的事。系啦，即系有时啲歌咧可以谂起好多嘢嘅，即系譬如你林振强咁样，哇！佢有一个即系我当然我即系香港嘅填词人，我大部分都识啦，佢嘅年代就都好熟。咁啊，佢咧就系三大填词人之后咧最精彩嗰个嚟，
1: 系我都好中意。
0: 系啦，咁啊，佢有一个即系唔系天才添啊，鬼才
1: 系啊，鬼才
0: 鬼才，佢只乜嘢款嘅歌？佢都寫到嘅，同埋佢做好犀利嘅咧，就係個創作力咧強到咧，個音樂感咧係唔係淨係咩風格都得，而係咧你估佢唔到嘅。
1: 嗯，
0: 佢寫嗰啲歌詞咧，你無跡可尋。
1: 係，
0: 即係以前我哋舊年代嗰啲好多即係傳統嘅填詞人啊，咁多數都用翻以前，甚至有啲以前粵劇過嚟嗰啲咁樣嘅詞匯啦嚇。咁但係林振強係一個烏新派嘅超級創作人，
1: 所以我都好榮幸可以唱到佢嘅歌。
0: 係啊，即係譬如我咁樣，佢有寫俾我嘅。佢無端端寫咗一隻咧，就叫做《五點半公如牆》。哇！我真係好中意，中意佢，因為佢裏邊咧有陳寶珠啊、江雪啊呢啲咁樣嘅名喺度，好犀利嘅。即係其實咧講《五點半公如牆》歌名已經係
1: 好貼地，
0: 貼地到懷舊貼地啊嘛！即係如果估唔到你都識喎。
1: 嚇！我唔知嚇，我仲想問係咪真係五點半，唔係四點半嘅咩？
0: 知唔知咩叫公寓長師？
1: 我淨係知我哋係睇下午場係四點半嘅嘛。
0: 哦，係啊，即係其實嗰啲係哦，你哋已經係四點半啦。
1: 以前係五點半嘅。
0: 五點半嘅，因為五點鐘放工，我哋四點半即係偷雞啫，即係早走啫，咁啊唔係幾好啦。因為如果四點半，我諗都要俾學生。啲学生三点半，全学啊嘛，全校即系全日制嗰啲咧，就三点半。咁啊，四点半啱啱啊，系专系即系 for 你哋呢啲即系
1: 唔系啊 ，Chris 嗰个年代啊。
0: 但系我哋嗰阵系五点半嘅，

0: 呢本公寓墙，你啊两位啊，阿包腾，你我唔敢问你几多岁，你知唔知咩叫五点半公寓墙？
1: 我梗系知啦，我系嗰个年代噶，
0: 系咩？
1: 系啊，
0: 有冇睇过先？你讲两间戏院嚟听下。
1: 龙城戏院，九龙城嗰度有间叫龙城。
0: 哇，龙城戏院系咪做咸湿戏噶？
1: 后期好似系咸湿戏。
0: 冇错啦，
1: 系啦，
0: 系啦。但我又冇帮衬过啊，
1: 唔好咁啦。
0: 系啊，
1: 咸湿戏都系戏嚟啫。
0: 唔系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嗰啲戏院咧。即是裝初就不做首輪啦，咁就做呢啲叫公寓場啦，叫二輪啦。二輪之後呢都好似太舊咯，你間戲院俾人開始淘汰，就開始最後呢多數做鹹濕戲㗎，唔知點解。
1: 係呀，
0: 因為始終都有少少嘅擁趸，
1: 係
0: 係咪，即係好多好多
1: 好個冇囉。
0: 好個冇，即係最尾呢跟住都係玩完㗎。
1: 都係冇㗎。
0: 好快㗎，好奇怪，係喎，你而家講起就我就即係呢間間戲院都係咁㗎，點解。咁龍盛院我唔知喺邊啦。因為我在
1: 九龍城的，
0: 我在九龍城，啊，我好像怎麼會這麼遠，啊，我們那些旺角那些彌敦道那些我們就吃，
1: okay.
0: 在附近住嘛，不如這樣啦，既然你都是懷舊一族，我帶你回去我們那個年代的學校，
1: 好啊，
0: 不知道你的學校有沒有彈吉他，你是彈吉他嘛，
1: 是
0: 彈吉他有冇咩文歌組啊表演嗰啲咁嘢
1: 㗎？有㗎有㗎，文歌組咪彈呢個today 嗰啲咁樣啦。
0: 係咪㗎？你唔好引我喎，啊。喂你嗱咁啦咁啦，你揸咗吉他上嚟真係難能可貴，好少人揸咗吉他嚟呢個二千零個嘅。咁我又衰嘅，我就有吉他喺度嘅，咁就係好懶嘅。因為有阿 Jonathan 同阿堅呢我就得㗎啦。因為阿堅哥可以扮吉他㗎嘛。
1: 係
0: 咪呀，阿堅哥扮幾下吉他嚟聽下啦。咁我使乜彈啫，係咪呀，
2: 唔係佢講緊你個樣㗎扮吉他。
0: 你睇下佢嚟呀。你嗱你似係咪呀，好嗱嚟一齊。阿堅哥你又彈吉他。阿包大人你又用一個真嘅吉他同佢對。
1: 好啊。
0: 我哋唱返呢一隻學校嘅名曲。學校必彈必唱民歌組必備嘅飲歌。叫做 today， 我就唔使睇歌詞，你可以跟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以稳夺奖牌。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接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的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中国大熊猫平平同腹伤，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熊园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腹伤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腹伤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 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米逗留。
6: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秋恭喜啦！哎呀，中秋都已经啱啱过咗啦，咁啊应该唔好咁热啩。啊，点知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听日依然都会系33度，新界仲高一两度添。咁所以咧，即系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咧，就不似预期。所谓预期也者咧，亦都outdate咗啦。因为咧以前我哋嘅中秋节咧系好清凉嘅，根本咧就唔会出汗嘅。因为秋天已经到了中秋了，但是现在不要说香港，整个地球都已经改变了，无端端会很热，无端端会落很多雨，无端端又会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就很多事都不似预期的年代，我们可以在很多歌里面就找回我们当年那种感觉，无论是本地流行的中文歌更流行，但英文歌都有的，因为呢我们可以找回一条一个时期，就很喜欢呢就将一些很流行的英文歌呢就改编成为中文歌，而且呢就更加流行的，因为唱中文嘛，唱粤语嘛，女方那只叫什么 Chris？
1: 求你讲清楚，
0: 系啦，系我成日想你讲清楚啫嘛，就系女方嗰只求你讲清楚嘅英文咧，系原本英文歌嚟嘅，但系你估唔到咧，即系大家都唔系好知道系英文歌嚟嘅当初，因为大家都接受粤语歌啦，当呢个系当然嘅。原本你介绍下只歌啊吓，
1: 呢首歌嘅原本嘅版本就系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原唱咧
1: George Benson。
0: 是啊
1: 考我
0: 你因为你是是你要不是在这个是一个庭上面嘛，他是律师来的嘛，而在法官问他哪个的
1: 都有些庭度咪制造气氛的
0: 是讲笑啫，唱歌就是很 relaxing、okay,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有你讲清楚的原创作品 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多谢晒魏嘉顺同我哋演绎呢一首。咁当然啦，就以前呢我哋好多好多歌啦，就係、是、日本歌改嘅好多。咁即係最盛嘅时候啦，即係所有我哋香港嘅巨星呢都係可能翻唱五菱真功啊、谷川新司啊、玉置浩二啊等等。咁但係再前啲呢就全部係翻英文㗎啦，因为我哋未有本地嘅创作嘅粤语歌啦，有不过呢好少好少，而且即係唔係喺主流嘅音乐世界。咁所以呢就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翻唱一啲英文歌。咁当然呢隻就唔係话咁耐嘅，咁但係后来都不断有英文歌係翻录呢翻唱而成功嘅。咁呢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如果你讲起即係中西合璧呢，阿彭嘉玲，你即係俾你休息一下啦，你唔係好舒服，不过呢倾下偈啦，等你 relax 啊，舒缓一下。咁而家出嚟喺國內出嚟嗨翻唱片喎，
1: 係啊，
0: 有啲咩特別嘅感覺？即係同香港以前出咁多唱片有咩唔同？
1: 好唔同。嗨翻唱片，即係我而家錄完曬成首成隻碟啦，我就覺得好似最主要嘅感受就係好似個自己個人做咗一個 mixer 咁。
0: 咩意思？
1: 因為即係佢哋係要好靜、好舒服、好平淡，咁變咗無論啲歌係激動或者係輕都好，你要將佢自己做一個 mixer， 將佢 tune 成差唔多 frequency 咁樣去唱，咁人哋聽起上嚟就會舒服啦。係
0: 啊，
1: 咁所以嗰個感覺係同唱流行曲好唔同咯。一個成個錄音過程，監製都一路話：，太流行曲，太流行曲。太流行曲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要即係好唔同囉，即係香港基本上做流行曲嘅時候可以自如啲，即係個感情上面可以自己即係可以發揮多少少囉，覺得
0: 係略解釋一下啦，因為 Hi-Fi 唱片你頭先講得啱啦，即係話買嘅人或者聽嘅人咧，佢經過佢嗰套所謂即係超級昂貴嘅，
1: 好貴嘅 Hi-Fi，
0: 全部都係貴到嘅，費事講幾多錢，
1: 買條線都好貴，
0: 就一獨尺計嘅，即係真係嘅，即係成個好大好大嘅展會啊，一個展覽會啦。真係展覽會嚟，無數咁多 Hi-Fi， 無數咁多音箱啊、線啊，乜嘢都好啦。咁就買嚟咧，就為咗聽呢啲唱片。咁呢啲唱片，所以咧就佢哋要即係追求好細膩、好真、好舒服。即係佢唔會如果係 disco 咪去 disco， 砰砰砰咁啊搞掂咯，係咪啊？所以你頭先講嗰啲好啱嘅，即係話唔係流行曲，佢啲流行曲式佢哋唔係好啱。如果你第二咧，就係因為流行曲咧，多數九成嘅樂器都係即係電子嘢，即係或者係我哋叫譬如阿堅哥用緊嗰啲，因為佢係特別用得好嘅啫，即係佢一定用電子音樂咧就扮翻真樂器，咁但係咧 Hi-Fi 唱片咧就崇尚咧用真嘅，全部要真嘅，即係唔可以要假嘅，咁就所以個聲音咧都要好真嘅咁樣，所以真得嚟咧要好抒情。一路聽住好似二千靚歌再重聚，咁你聽住瞓覺又得，揸緊車好舒暢又得，塞車聽就更加舒緩，我哋叫做治癒嘅感覺囉。
1: 冇錯啦，所以又係 AI 唔啱㗎。
0: 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點解要咁做啦，因為而家好坦白講買 CD 呢99%呢都係買快速音響嘅。因為呢正式流行曲嘅 CD 幾乎係絕咗種㗎。
1: 同埋好得意㗎喎，我都係第一次即係香港出過咁多版本啦，未試過原來佢哋有啲唔同版本，就係普通嘅即係一個模咁印出嚟嘅 CD 啦，另外一種呢就係叫一比一，就係直接喺個
0: 唔止一兩種嘅
1: 錄音室裡面直接過出嚟。
0: HQ2SACD， 我費事講咁多。
1: 仲有啲咩玻璃碟啊？係
0: 啦，乜都有，乜都有，係啦，玻璃碟就比較貴啦，係啦，玻璃碟大約即係10,000蚊一隻到啦，即係平均，平均有7,000蚊，有10,000幾蚊都有。咁嗰個玻璃嘅，即係聽起上嚟，你覺得 哇，真系正好多就正好多咯。
1: 听闻就系、
0: 是、你听唔到咧，你就都系咁多钱嘅。摆都好靓嘅，摆都咁多靓嘅，摆都
1: 系系就系乐器嗰啲，即系手指声啊、竹嗰啲嗰啲感觉，你会听到。
0: 系，所以我同阿包大人就中意弹吉他啦，但系吉他先至识做啲吱吱吱吱咁样。
1: 嗯，
0: 如果你有时即系佢哋崇尚咧，就听声，个声音咧越真咧，就即系越正。即系我曾经有人 feedback 过，话俾我听，喂，你嗰条唱片咧，第几只歌，第几段啊，一咔一声啊，撞到嘢，哇，正咯、啊，哇，咁都俾我听到、
1: 啊，
0: 你明唔明啊？
1: 好叻噶嘛，咁样，
0: 好犀利啊！即系佢听声响同埋加音乐咁、样，即系要听到好真好真好真。咁头先你讲嗰啲一比一嗰啲就系咁啦，
1: 系、
0: 啊，即系我哋最最最最第一个 generation 叫做。就即刻过去俾佢，第一只就咁播一只碟，刻一只碟俾佢嘅啫。
1: 嗯，
0: 你谂下几珍贵啦！
1: 直接喺个即系喺个录音室嗰度直接
0: 系啦，即系等于你而家听歌咁样嘅嗰、那个歌手，你就好中意好中意嘅，喺你个耳边度唱嗰只，
1: 嗯，
0: 就系、是、最最最最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即系邓丽君喺耳边度清唱一句、嗯：月亮代表我的心，死未？即系有钱都买唔到嘅。咁啊，今晚嘅二千靓歌咧，都系一啲唔系唱片，唔系咩矜贵几多钱，冇买唔到，因为系斗拎都唔细。我哋系二千靓歌在重聚香港电台第二台，永远都系免费。希望可以为你服务。跟住落嚟，我哋英文歌之后咧，有只真系劲啊！系我哋嘅电台师弟，系我师弟 DJ 歌手，哇！佢嗰个台风劲啊！唱呢只歌嘅时候咧，你可唔可以揸住个麦做到佢嗰个台风？啊，因为我哋请阿包大人咧同我哋唱蔡枫华嘅名曲，叫做《绝对恐惧》。

台那处，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跌在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住，是对年青爱侣。夜店司祭正在播，旧日地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跌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0: 呢个歌叫做《绝对空虚》，大家一定一定系好深印象啊！由歌声至到台风，至到歌词，歌词咁啱咧，就头先我哋提到嘅林振强，哇，连续几首都系林振强，咁诶，即系我哋非常之推崇嘅一位填词人。头先啱我哋倾偈嘅时候都提到五点半公寓唱啦，就系林振强写俾我嘅。
1: 可唔可以听一下？
0: 而家即刻唱俾你听。
1: Yeah.
0: 里面咧都会有好多怀旧，有陈宝珠啊，有江雪。

0: 呢有個叫做《點本公寓場》嘅，淨係個歌名咧已經係超級懷舊。咁Jonathan 亦都未彈過啲嘢歌，但係佢彈出嗰種懷舊嘅 slow rock 節奏嚇。呢啲節奏咧，其實即係我解釋俾啲年輕人聽嚇，呢啲叫即係懷舊 slow rock 啊，叫做 slow rock， 咚咚咚嚓咚，呢啲係50年代好興嘅一種西方嘅節奏。咁呢嘢歌咧就真係點解懷舊咧？就講我去睇《點本公寓場》裏邊竟然有陳寶珠啊，珠姐、寶珠姐同埋江雪姐，哇！呢啲咧係我哋以前真係細到唔識睇戲，已經佢哋已經成為咗巨星㗎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我今年而家已經唔似飛哥，飛哥你知唔知咩啊？飛仔啊啫，
1: 飛哥跌落坑渠，
0: 冇錯啦。好啦，10:30之後咧，我哋有幾個飛哥一齊同我哋唱歌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被发现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现正被扣查。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继续跟进。大角咀一间夹公仔店怀疑失窃，损失约10,000元。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报案人指怀疑有贼人进入大角咀道一间夹公仔店，并且打开夹公仔机的钱箱，相信有四部机内的钱被盗。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舒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说，舒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亦需要特别警惕。名古屋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乌兹别克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现代71公斤级赛事夺得铜牌。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赛后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由最终结果前不得参加今届亚运会其余比赛、训练或相关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主流、
3: 另类、
5: 舞台、
3: 文字、
5: 影像、
3: 形体、
5: 媒介、
3: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吐露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入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露港一带渔业故事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7: 今次呢，我们就同科研团队为吐露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露港常见的黑沙粒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6: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7: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露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 呢啲吐露港嘅水上人咧，不断喺转变嘅环境之中，用各种唔同嘅方法靠海食海。佢哋嘅故事啦，配合埋呢啲地图咧，都系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嘅。
6: 展览《吐露如音》即日起喺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啦，当年呢啲中式嘅歌我好少唱㗎，但呢我觉得好得意㗎。咁虽然呢中秋节过咗啦，但係中秋节嘅歌嚟㗎，呢隻叫做又见月明㗎。咁唔淨係啲中秋节嘅，总之个月亮啊、又圆又大嘅时候，我哋就喺花间就畅泳，兼夹就梗系打情骂俏啦。咁啊着住啲小凤仙装啊，个女仔，男仔又着住啲文初装啊啲咁样，个感觉就系咁样。所以咧，有啲中西合璧，好多我哋以前好兴咧，呢啲曲式咧，如果系一中式化咧，我哋就会有好多中式嘅乐器啦，啊、有笛子啊，有古筝啊，咁样几得意嘅，即系好似。啊！林子祥嗰只青青的山倒映照淡淡暮霜，即系都系中西合璧嘅。
1: 其实我
0: 系
1: 好想唱中乐嘅。
0: 系啊，未唱过
1: 啊，
0: 你一次都未啊？
1: 我谂住今次 HiFi 碟有机会噶嘛，谂住喺内地做。
0: 唉，鬼叫你咩？彭嘉丽，你个样你好西化啊嘛，因为有啲头啲头发染到直情系金毛噶，直情系。咁佢咦？佢金毛嘅点唱中文歌啊？
1: 我
0: 演
1: 翻
0: 黑
1: 佢，
0: 系啊，演翻黑佢啊，然。有啲整件小鳳仙裝，咁去見同個監製傾，咁咪先。
1: 好好好，
0: 唔係講笑啊！即係錄音嘅時候咧，我覺得係甚至衣着嗰個感覺係俾自己，唔係俾個監製，係俾自己一個感覺。即係我就即係譬如話，哦，我今日咧唱嗰隻歌咧係輕鬆嘅咧，我就唔會唱著到黑掹掹啊灰色嘅呢咁樣啊。即係如果呢個係浪漫嘅咧，哇！喺整件深紫色嘅。咁、你自己个感觉会浓浓啲喎，系真。
1: 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咧我都有提出过话，好想唱中乐
0: 啊
1: 嗰啲咁样。
0: 系啊，
1: 咁但系咧，佢哋就因为佢哋太多啊，佢哋成日都做中乐。
0: 系啊系啊。
1: 对于佢哋嚟讲，佢又唔觉得
0: 好。
1: 系啦，成日都做噶啦咁样。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系好想试下。
0: 哦。
1: 咁所以其实
0: 下次下次
1: 系啊
0: 系。一定。你话俾佢听，你话欧瑞强可以扮即系扮中，即系嗰啲打情骂俏嗰啲，我字啱啊！我唱过好多呢啲噶，好啊！阿卢国之咪写过俾我，好得意噶嗰啲歌，
1: 调戏
0: 系啦，系啊，即系一调戏咧。你如果你去到即系文初装嗰啲咁样，你就唔觉得即系飞仔噶啦，即系唔系咁样乞人憎咁样。即系如果你西式嘅调戏咧，变咗郑君绵啊嗰啲噶啦，就变咗邓寄尘嗰啲噶，又唔啱嘅。咁但系呢啲咧，即系郑少秋咁样啦，吓同阿汪明荃咁样啦，花间即系扑碟啊咁样。
1: 哦，用爱将心偷。
0: 咁啊，如果讲起浪漫歌咧，就真系今晚头先都提过啦，阿魏律师，啊个 Chris 咧系律师嚟嘅，咁你有个同行咧，叫 Ching Wong， 阿 Ching Wong 咧即系我几廿年朋友啦，咁靓仔律师啦，我叫佢做，好靓仔嘅，
1: 搵下个样睇下先，
0: 搵下样啊，哇，佢而家都仲好有型嘅，
2: 最近有出现翻喺媒体啊，所以
0: 系啦，系啊，佢会噶，佢又好得意啊，佢系律师，佢又做过法官，但系以前咧就即系古大只添，佢练喺 gym 嗰度啦，你系咪好想见佢啊？
1: 系啊系啊，真系好想睇下，
0: 系啦，咁佢就业余咧就中意音乐，咁啊当年唔知点解又作咗一只咁出色嘅歌。就叫做為你鍾情，咁你未見佢之前咧，唱咗呢隻歌都感受到佢一半嘅啦。
1: 好啊。

keep smiling, some are crying, though their tears are

0: 呢、這個作曲嘅律師咧，把聲唔係咁低嘅，
1: 好勁喎！你啲低音
0: 低到我未試過人同人哋唱咁低嘅。你已經今日唱到好低咧，有嚟唔舒服。然後我再低四個 key， 即係再低咗六個 key。
1: 嗯。
0: 早知我咁唱都，我下次嗰個靚仔咧，即係扮靚仔咧，就要。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應該咁樣唱。Every hour。呢個叫做即係八度，好好聽嘅，這歌點唱都好嘅。
1: 嗯。
0: 這歌真係精彩
1: 嘅。其實呢首歌有個故事㗎。
0: 你講啊。
1: 當年咧，張國榮拍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參加咗 TVB 嘅一個活動啦，寫信去，跟住佢同咗十個女仔影婚紗相，我係其中一個。
0: 咁你而家咪 keep 住張國榮結婚相？
1: 嗰張相其實我應該係 pack 咗相，因為以前係啲硬照嚟噶嘛。
0: 哎呀，係啊，都好啊，都好啊，硬照咪掂咯。系啊，又即系直情唔系摆电话嗰啲仲珍贵啊！
1: 系好多人好羡慕我。
0: 梗系啦，你拎出嚟少少黄黄地嗰度攞命啊！
1: 应该系黄晒，
0: 系啊，应该会啊！哦，咁得意啊，仲有十个女仔啊！
1: 系啊，
0: 直情好认真咁影婚纱相。
1: 真系个着晒婚纱咁样影咯，又单独影，又有十个一齐同佢影咁啊！
0: 哇，珍贵啊！搵日铺翻出嚟啊嘛！

0: 劲啊！流行经典五十年。
1: 咁就唔係喎，又唔流行㗎喎嗰啲。雖然我都上過嗰個節目，不過都係如出一轍，異曲同工嘅。因為流行經典五十年呢，就係真係帶動咗樂壇呢，聽好多舊歌，好多經典歌，即係非常之值得即係回味嘅。仲有啦，咁呢一隻叫 I Do I Do 之後呢，我哋聽一隻英文歌。這個英文歌呢又是再唱唱紅的，最紅的版本我最未必是最紅，我最喜歡的個版本就是 Ross Stewart， 就不是他原唱的。咁彈吉他會怎樣呢？他笑得幾自然啊，包大人包包自彈自唱 Have I told you lately
2: OK， 我都是唱 Ross Stewart 的版本。
1: 哦、oh, ，good， 不过他不是只是一个吉他的，不过我们 Jonathan 和阿坚哥会同佢一起合奏嘅。OK，Have、okay, I told you lately？

0: 哇，正啊正啊，好听啊！哇，用个吉他为主啦，然后加下坚哥嗰啲息事风咧，真系咯，真系
1: 多谢坚哥，
0: 真系冇得顶，冇得顶啊！即系以前咧，即系一大队乐队噶嘛呢啲歌啊，咁但系吉他为垫底咧，就真系好特别，好清新同埋咁啱咧。我有时做啲嘢就好开心嘅，就系话咧，我自己心中有啲歌咧系好中意嘅，但系我自己就冇唱嘅，呢只就系其中一只。咁啊，多谢。
2: 下次唱啦。
0: 我其实识唱嘅，唔知点解咧，可能苦无机会啦，因为要减啱个情绪。咁同埋咧，就以后就叫阿包大人唱得噶啦，佢又识弹又识唱，唱得好。
2: 合唱
0: 啦，好听。Have I told you lately？ 即系我最近有冇讲俾你听啊？咁样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I love you，
1: 系、yeah.
0: 原本 Ross Stewart 唱得好鬼好嘅，虽然把声沙，但系咧沙得嚟就真系好性感，而且好有味都。
2: 我又染翻个金毛，
0: 仲有好多咧，系啊，咁诶，好多歌手都系咁嘅，即系佢唔一定要好似哇唱到即系古典歌王咁样，唔使一定嘅。就总之佢嗰种韵味咧，嗰种味道咧就得天独厚啊，冇其他歌手一开声就知道系佢，咁呢个咧先至会成为一个。非常之即系 establish 嘅歌手啦、可以讲系唔一定红，红咧就未必一定好有风格嘅，
2: 要标志性
0: 咁标志性啦，一听就知道系佢嗰个年代就好多系咁样嘅，咁、譬如我哋呢个节目咧最多人中意唱歌或者周围听到播嘅歌咧，即系近呢十年都系，陈百强嘅歌咧系好多嘅，即系譬如我好多嘉宾上嚟唱咧，差唔多每一次都有人拣陈百强嘅歌，
2: 系。
0: 我唔知點解啊，咁可能咧佢啲歌個味道都啱我哋呢啲抒情嘅，同埋
2: 好 warm，
0: 好 warm， 同埋好襟聽嘅。阿、Danny 咧即係走咗之後咁多年咧，佢走咗之後嗰啲歌咧，真係越聽就越有味嘅。咁啊咁啱咧，唔知點解佢最夾嗰個人咧就叫鄭國江老師。基本上九成即係好聽嗰啲陳百強或者流行嘅歌都係鄭國江寫。不如。又唱一隻啦，阿 Chris 唱啦，今次唔系我。
3: 好，
0: 你都揀陳百強，
3: 有個故事。
0: 你講個故事先啦，煎住。
3: 因為咧，幾年前有一位唔識嘅朋友，咁佢就同我講，佢已經去到佢人生最後嘅階段，因為有病。咁咧，佢好中意陳百強先生嘅呢一首歌，希望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唱俾佢聽。咁當時就不停去聽呢首歌，咁結果就錄低咗呢首歌俾佢聽，咁佢好感動，咁我覺得即係結果佢離開咗呢個世界，咁但我覺得都做到一件事令到佢即係覺得開心，咁我覺得音樂就係咁樣，有時好多嘢解釋唔到，可能你聽一首你鍾意聽嘅音樂就已經好足夠同埋好開心。就是、這首歌
0: 特別是 Danny 的歌和鄭國江的歌很多很多都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包括這一首《凝望》

一首感人的 Danny 歌曲，郑国江写词，陈百强作曲，歌名叫做《凝望》。我哋还有一小时嘅2000名歌在重聚，新闻后同你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已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拥挤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中国大熊猫平平同腹伤，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腹伤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名古屋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乌兹别克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现代71公斤级赛事夺得铜牌。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赛后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有最终结果前不得参加今届亚运会其余比赛、训练或相关活动。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分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ndy 咁样喎？
9: 手榴弹啊！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人生路上有几多风景，有几多风雨，但无论有啲咩经历，真正嘅友情就好似我哋心入面嘅星光一样，永远照耀住我哋。曾经陪我走过高山低谷嘅朋友，感恩相遇，不负遇见，但愿人长久。

细心谂下，咁多年嚟，总会有一啲朋友喺你身边，陪你笑，陪你喊。呢份情谊唔会因为时间而变淡，反而会因为各种嘅经历而变得更加深厚。但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嘅朋友，系因为佢哋令到我哋嘅生命。

0: 到咗11:09嘅时间，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我哋已经不知不觉咧就唱咗两个小时，其实都觉得好快，同埋咧觉得好似唉，仲好多歌未唱啊！我又想佢又唱多啲，佢又唱多啲，因为我哋有三个嘉宾喎，今日分别咧就系彭嘉丽啦
1: ，Hello，
0: 系啦，同埋阿 Chris 啦、魏嘉信同埋包包吓，包大人啊，包姓光嘅，咁咧。人多呢就有另外一种感觉嘅，就是四个人呢唔一定要开台嘅，就要开张圆嘅台，一人揸住个咪可以倾下偈唱下歌，咁呢啲呢即係都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做嘅，因为以前呢就当然冇咁好器材啦，差唔多每个周末呢都会去一个即係唱民歌嘅朋友嘅公司，因为屋企就好难嘅，以前住得好逼㗎嘛，咁嗰、那个文科朋友呢就是做設計嗰啲嘅，咁佢已经出嚟做嘢，咁所以呢就大嗰啲，咁就可以去个公司坐喺个地毡嗰度呢可以唱，即係好多数嚟啲我哋好多地方呢攝来攝去，我自己一个人唱呢就喺后楼梯，后楼梯即太平门后面，咁呢就冇人会骚扰到啦。
1: 有回音啊，好听。
0: 係啦，嘩你讲得啱啦，嗰、
1: 啊
0: 那个回音我仍然好 miss 啊、我直情你知唔知我直情发梦，即唔係发梦，即我真係想做，即以前冇兴嗰啲快速录音嘅。咁然后呢录啲真嘅声音，有啲人去教堂嗰度录㗎喎，特登㗎喎。咁、但我好想返去我嘅旧居嘅后楼梯嗰度录一首。
1: 好，
0: 一定会咁样做。因为嗰阵我係唔需要乐队嘅，一个吉他。就喺个后楼梯嗰度，就有啲好靓嘅怀旧嘅回音。咁跟住落嚟咧，我每一日咧都会同一个嘉宾咧，每一次都会合唱一首。头先我好似未同阿 Chris 合唱过噃，啊，我同阿包包又唱咗啦，啊，同阿 Angela 又唱咗啦。咁咧呢只歌都好啱你嘅，因为你即系律师嚟噶嘛，成日即系要有一个字咧，真系好紧要。虽然咧。你哋就要睇 contract， 係咪？即係一定要有，即係揸住個 contract 嚟打官司㗎嘛。但係我就相信，因為我係好傳統嘅中國人嚟嘅，係一個字嘅啫，就係 contract。究竟呢個信字呢，即係大家譬如我兩個朋友講咗一啲嘢，你信我信你 ，OK， 握下手，咁樣當唔可以上庭嘅咧？
2: 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君子協定啦。係。冇事嘅时候就冇事，
0: 系
2: 有事嘅时候就太迟。
0: 哦，即系上庭都，譬如话verbal 嘅 promise，
2: 口头承诺系
0: 有嘅。
2: 咁但系究竟有几难或者几容易去证明呢一样嘢，先至系个困难点？
0: 系要周边啲人，
2: 系
0: 好似一班人买六合彩嗰单嘢，全世界都话系啊，咁咧就多数个官信唔信，
2: 系啦，冇证据，
0: 冇证据，但系个官信咁得唔得咧？
2: 对于我哋证明俾佢睇，真系有歧视。就算有口头承诺，你都要去证明，你点样证明有呢个口头嘅承诺？
0: 哦，咁但又有成，譬如佢有佢成班同事有成十几人嘅，个个都系异口同声，系啊咁样的，
2: 所以咪导致到而家个事态发展到系好唔明朗啦，
0: 仲未明朗噶，哦系，
1: 其实如果系人性嘅咩嗰啲，
2: 其实问我系咪职业啦，咁我一定话乜嘢都签啦，即
0: 系
2: 有时大家就觉得即系叫做拍。
0: 拍拖系啦系啦，应该嘅，因为拗起上嚟真系好难断定。不过我哋好庆幸，即系如果能够识得啲朋友或者系做一啲事，系凭呢个字嘅一个信字。嗱，我而家就要将呢个信字咧加于喺个律师身上，睇下可唔可以改变到你。
2: 同埋如果呢首歌可以同你合唱咧，由细到大我同爸爸喺收音机听你嘅时候，我今日可以同我爸爸讲。我可以同你一齐合掌呢首歌唱俾佢听，
0: 好在你
2: 好有意义，
0: 好在你唔同阿爷讲。你信先啦。

0: 奋斗呢个字要唱长啲，因为我哋喺现实生活里面奋斗系要长嘅，吓唔可以短，唔可以一次算，永远奋斗落去。呢只歌咧真系鼓励咗无数无数咁多人啊！当年系我哋香港嘅原作嚟嘅，就唔系将日本歌嚟改嘅，呢只好特别。日本嗰个阿信的故事咧，佢冇主题曲嘅，
1: 嗯，
0: 但系呢一只咧就系林敏仪作咗之后，郑国江老师再写一个字。信啊 ，OK， 我哋信就得噶啦。我哋信我哋啲歌曲咧，可以直至到永远嘅。我就信啊，唔知道你信唔信啊？咁啊，
1: 信，
0: 但系你都信啊 ？OK， 啊，律师唔知道，即系佢虽然信，但系佢都要。都要有封信就签咗字嘅，
1: 俾啲证据，
0: 要做证据。
2: 反而我谂起呢一首歌咧，因为我叫魏家信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所有人见到我都会提起阿信的故事。
0: 啊、真系啊，咁啱啊，
2: 就望住我系咪好中意喺屋企拖地噶？即系阿信喺个故事里边，
0: 系啊，抹地。
2: 所以呢一首歌系好触动到我嘅。
0: 系、哦，真系家信添啊，仲要系。
1: 系
0: 哦，真系呢、這个就即系当年即系、就是、你细个嘅时候嘅日子啦，
2: 系
0: 就日本嘅配音片集，系鼓励咗好多人嘅，系好好嘅。跟住落嚟咧，都系合唱歌 Angela，
1: 嗯，
0: 你拣咗一首同阿巴巴合唱，
1: 系啊，
0: 跟住咩歌咧？
1: 呢首歌阿巴大人好似。未聽過之前，
0: 唔出奇啊！佢唱英文歌噶嘛，佢胡呢個即係戴頂帽唱個胡鬚佬揸吉他嗰啲，呢只無言的結局咧，曾經咧就喺卡拉 OK， 即係卡拉 OK 裏邊啊，好流行嘅。
1: 嗯，
0: 因為嗰個國語版啦，係流行到咧就，所以後嚟有個廣東版嘅。
1: 嗯，
0: 咁主唱人咧就叫歐瑞強，同埋黃寶欣。
1: 系，
0: 喺佢呢香港就比較少記得，但大陸內地嗰啲人好知道我哋有呢個版本。
1: 哦，
0: 但係咧就唔係好想唱，因為嗰日咧我喺順德開演唱會啦。
1: 嗯，
0: 咁佢其中一個行內人啦，咁同埋好重要嘅唱又識唱曲噶。啊，我哋曾經啊，我揀錯歌，揀咩歌啊？就係揀無言的結局啦。啊，咁啊幾時唱啊？佢咧就系嗰个演唱会咧，就系顺德嘅好大系好大型演唱会，就请啲叶倩文做嘉宾。
1: 嗯，
0: 哇，好犀利啦，真系叶倩文同佢合唱，即系同呢个人合唱，呢个吓，咁啊唱咯，有咩有只歌咁 hit？ 好啦，唔系啊，唱完之后咧就真系佢哋嗰个成个城市咧变咗一个小嘅单位，俾人哋吞食咗，唔系吞食，即系你知咧嗰啲城市咧，佢会间来间去嘅，本来系一个市区，即系一个市嘅地位，变咗而家变咗个区嘅地位啫，即系缩细咗。最后呢只歌就叫无言的结局，佢唉唔再唱啦。但今晚我哋唔惊，因为唔系最后一只歌。我哋唱完之后呢个节目都唔会执嘅，应该其实应该唔会。
1: 我哋有时都系嘅，做 show 咧拣歌都有啲
0: 难度。系啊，好紧要啊，好紧要噶。你尤其是人哋喜庆嗰啲啦，你千祈唔好。即系如果你讲起又讲咧，讲英文歌好多噶啊，伯伯。英文歌咧，好多人咧就即系千祈唔好误会，有个 wedding 嗰个字咧，你就唱啦。
2: 啱嘅。
0: 有啲歌咧就叫做 I went to your wedding。咁你哇，其实好伤心嘅，即系因为咧人哋结婚啊，不过爱人不是我，系果婷嘅。咁你仲喺个家哇嗰度唱，你真系搞乜嘢？
1: 呢只我由细听到大，我妈咪成日唱。
0: I went to your wedding 啊嘛，系 Julia Rogers 系 I went to your wedding 咁就千祈唔好搞呢只。OK， 咁呢只叫做无言的结局，系非常之开心嘅结局。
1: 系。

0: 數咁多人咧喺個卡拉 OK 嗰度合唱啊，男女對唱嘅一隻好出名嘅、好流行嘅歌曲。我諗可能係你哋嘅以前嘅中年好聲音比賽，唔知道有冇人唱過啊？都冇啊，冇啊，都冇啊。精彩㗎呢隻歌，好有力量。
1: 我頭先見到阿包蛋企喺度唱咯，我即刻盡我嘅力，跟住我有少少而家有氣血壓。
0: 慣咗企喺度唱，佢 busking 多啊嘛，成日都
2: 坐喺度好難唱㗎。
0: 咁但係無言的結局，頭先我講個故事就唔使咁驚嘅，即係唔係話做事咧唱親呢隻歌就會啊有影蛇，唔會嘅。其實咧佢講無言的結局好簡單啫，即係失戀咯，又係嗱咩一失戀就係冇啦，無言的結局啦，咁啊梗係完啦。咁所以咧，我跟住落嚟呢隻歌咧就讲就叫做世界末日，其实好简单，又系失恋，佢就觉得系 the end of the world， 觉得嘅啫。即系我呢只英文歌嚟，化解咗你头先嗰啲诅咒吓，即系哇，唱完就唔好啦，冇嘢嘅，失恋啫，我重新嚟过咪得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且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又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快乐。

0: 翻嚟以前，你应该再从最后一个部分啦。十一点差唔多到四十分添。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哋今日有三位特别嘉宾，今日系彭嘉丽啦
1: ，Hello，
0: 又有魏嘉顺啦
2: ，Hello，
0: 阿 Chris， 仲有鲍盛光
3: ，Hello，
0: 鲍大人，咁佢哋咧都系。同呢個中年好聲音有淵源啦，係、啊 ，Angela 彭嘉麗咧就係佢哋嘅導師，咁、Chris 咧就入咗你個組啊，
1: 話
0: 一組組嘅你哋以前，係
1: 我哋分組。
0: 我想問咧，呢啲組係佢顯派啊，你揀啦，亦或點樣嘅？
1: 我哋係要話俾大家聽係我哋揀
0: 嘅。OK， 幾好啊呢、這個答案，係、好識形容啊，我明曬即係咁應該是這樣的，因為這個不是一個音樂的 competition 那麼簡單，
1: 都是一個真人 show，
0: 是一個真人 show， 那要有很多這些情節啊環節啊、去潤飾它呢，這樣才好看、每一樣東西都有個故事在這裡、所以呢一開始的時候呢就不如我們未給燈之前呢，因為沒有人會給燈的老師的，那麼老師和個學生不如、即入了你的組啦、示範一下先，咁咪 warm up 一下咧，咁嘅比賽咧就定好多。
1: cross over 呀。
0: 係啦，當年你嗰組嗰個參賽者叫做魏嘉順啦 ，Chris，tonight，I celebrate my love。

有一首全香港人都很熟悉的歌叫做《明星》，有四个版本都是原唱，张玛丽、陈丽丝、叶德娴，还有 Leslie 张国荣的怀念版，在一个选美会上演唱《明星》。

呢只歌叫做《明星》，我哋记起好多人都会记住我。第一个就是黄沾佢写嘅，其实佢系写俾张玛丽，因为张玛丽系为佳艺电视一个剧集唱嘅只主题曲。跟住陈丽丝再重唱，跟住有大家更熟悉嘅叶德娴。头先呢个感觉就系张国荣嘅怀念版。Thank you, Chris。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阿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为我们歌唱？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很难得的，因为我通常都记不到那些记不到那么多歌词，竟然将你这歌一轮脆的歌名呢都讲出来，虽然是原本的国语，但这个精彩地就是国语照搬一句，然后全部改了，是潘老师潘伟源。
1: 其实第一个版本是没有了这一句的。
0: 是吗？
1: 是啊，潘老师是将这首歌改了做叫做知不知，即是知不知得得得得得，然后
0: 是
1: 啊。跟着我当时就是新人啦，那我成日都即是不敢出声，是但是因为这一首歌呢，我实在好想保留这一句国语，所以我就即是跟公司提出了，
0: 就希望
1: 再填一个版本。
0: 哦，就是这样，填一个版本之后呢，就正即是唱了这个版本就即刻的流行啦。咁啊，原本好似系吴宗宪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吴宗宪就系台湾嘅诗仪兼歌手啊，咁啊呢一只即系当年啊潘伟源老师，佢真系老师嚟嘅啊，佢教书嘅，咁啊写咗呢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继续听二千零歌再重聚，仲未走啦。时间真系差唔多啦，要特别多谢三位啊 Angela。Chris 同埋爸爸，
2: 多谢
0: 多谢晒。愿随我入梦，

0: Good night, everybody. My God.
1: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3: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力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公司表示已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隐蔽的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的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职业生涯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逐渐找回比赛节奏，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1-2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6.1度、东经12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1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Music Angel。
0: 每个星期在 Music Angel Angela 都会想一个题目跟大家谈的，很多时候都跟爱情有关。今晚这个题目呢，可圈可点啦，即亦都可以是跟爱情有关，亦都可以是跟你身边的人有关。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身边会有一些人，特别是年长了之后呢，他会成日很喜欢讲一些说话去抬高自己，然后贬低你。他不觉得，不过大前提是他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只是在说教，只是在点醒你，只是在告诉你听哪条路好行一点，只是在告诉你以他的经验，以他的年纪，他大过你，他告诉你听他知道的事。但很多时候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语气啊，讲的方法啊，或者内容呢，其实都在贬低你的。先想一想这一种情况，这一种 scenario， 你有没有遇过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难答一点，因为很多时候这一种人他不知道自己讲出来的说话是有多伤人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这贬低你，或者令到你在这受委屈。这一种的不自觉，他才会将这句说话讲得出口的嘛。

来自卫兰的这一首旧作品《就算世界无童话》，跟着有一首经典合唱歌，方力申加上有邓丽欣，《我的最爱》。剛才說這些人呢，即是會說一些說話令到你感覺很委屈，有時候又不關他想教你的事，而是一段關係淡了。

段关系淡咗嘅时候，对方对你讲嘅嘢开始唔客气，开始语气重，开始冇咗昔日嘅温柔，当初嘅甜蜜。于是乎，佢讲嘅每一句说话都会令你觉得好难受，但系佢不自知不自觉，佢就系咁样会冲口而出讲一啲好伤人嘅说话，那个语。

杨千嬅嘅曾几何时，曾几何时你哋讲嘢好甜蜜，曾几何时你哋好 sweet， 句句都就住对方。咁但系关系耐咗之后，正所谓唔知自己语气重咗嘅嘢，讲出嚟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好似都带有态度，带有敌意。有冇经历过呢一啲啦？即系一段关系行耐咗之后，永远唔会好声好气同对方讲嘢。唔知係嚟自乜嘢，好似有種怨恨同埋有種情緒喺嗰個說話裏面。

李氏陈雅伦嘅随便坐。是啊，关系耐了就会这样，正所谓对对方不客气。有阵时细个都成日讲噶嘛，即系对屋企人嗰个语气永远都系重啲啊，嫌佢烦啊，啰嗦啊，唔礼貌。你对住出面啲人咧，喺公司啊，对朋友啊，屋企楼下个看更啊，你都会态度好啲噶嘛。唉、哎，唔知点解咧，就对一啲佢最熟嘅人咧，嗰个态度就最衰嘅。咁然后即系喺关系里面耐咗咧，就会有呢一种呼呼喝喝嘅事情发生啦。咁当然自己都有发生过啦，然后咧我会有好多嘅感受啊。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机嘅悟空。头先讲到，当你嘅情人同你拍拖耐咗，对你嘅语气好差，我话我有好多嘅感受。我发觉咧，细个嘅时候咧，你会偏向于 OK 啦，唔紧要啦，互相忍让啦，体谅啦，想经营一段关系或者长久啲嘅关系，都系要磨合同埋要接受对方嘅脾气啦。会嘅，细个真系会有少少觉得忍辱负重嘅，就算对方好多嘅态度，你系唔可以接受。去咗而家呢个年纪咧。又同年纪有关咯，原来你真系唔会委屈自己，可能因为个人有翻咁上一大啦，社会经验好足够啦，你嘅经济基础啦，你个人嘅性格啦，你会选择未必去咁委屈咯，好多时会因为对方一句语气重咗。而你会选择去嬲啊，或者慢慢喺度用紧自己心里面嗰个扣分仔。有阵时未必一下子会因为佢一句半句说话而选择分开，但系确实嘅，即系有一个扣分制度喺度噶嘛。当件事扣到零分咯，咁咪行开咯。咁呢个包容有几耐咧？呢、这个分数可以扣几多咧？由100分开始计起，定系10分开始计起倒数咧？我想你心里面最清楚你可以忍受几多呢一啲嘅冷言冷语或者係好倔嘅说话。

毛啟賢等你等到我心痛。即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把尺，你会一路计算住呢段关系嗰个分数同埋寿命。就係意思细个嘅时候呢个容忍度高好多。而家大个咗唔係好接受到人哋对自己嘅唔礼貌嘅。我唔知係咪真係成熟咗啦，即你有返即係細個呢好似俾人話呢都 ok 嘅，但係大個咗呢唔係好接受到，嗰個自尊心唔知係咪強咗好多。所以當身邊嗰個人常常唔禮貌去對待自己嘅時候，你會開始磨蝕嗰段關係嘅同時，亦都慢慢諗，咦點解我要咁委屈同埋忍辱負重呢？

用祖儿的绝音。我会觉得当然啦，即系既然对方出现咗同自己有咁样嘅问题，系咪应该同对方讲下咧？但系我谂已经去咗个年纪，你会选择唔讲。

选择唔同对方讲，喂，你语气好差啊！我谂系因为活到咁上下年纪，你好知道对一个人嘅基本尊重同埋礼貌，你其实系唔需要提佢嘅，系咪啊？即系由细到大。即系我谂你幼稚园已经老师开始教你对人要有礼貌，态度要好，系嘛？点解去到呢一个年纪，活咗半世人，仲要教你点样同你嘅伴侣讲嘢呢？我深信你唔会唔知道，可能真系感情淡咗，对对方多咗份厌恶。

0: Jenny 郑秀文的《不要惊动爱情》。刚刚这一首呢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接住找来有她的声音张敬轩。
1: 从前的我

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次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疏散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几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韦尔福德。报道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报道又引述英国警方消息，指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经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事件已经得到控制。警方说，军方专家正在检查相关车辆，不过警方未透露拘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有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都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 break 有稳定的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后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4强。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同埋酷热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昨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下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各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6: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ndy 咁样喎？
7: 手榴炸弹喎！
6: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8: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9: 在 AI 浪潮底下，
8: 在科技洪流当中，
9: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8: 各行各业
9: 点样守住自己？
8: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9: 今晚9点半，
8: 港台电视31。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See?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是啊，讲句说话好听啲，关系都会变好啲。如果你一路选择对对方粗声粗气，刻意要讲一啲难听嘅说话，其实唔知为咗乜嘅，可能内心有种恨啩，或者因为自卑心，所以要讲一啲说话攻击对方，抬高自己，贬低人哋。其实冇，你就喺度磨灭紧呢段关系。如果呢个系你心里面想发生嘅事情，咁啊恭喜你啦，因为真系可以成功，令对方对呢一段关系或者对你去扣分。如果呢个唔系你嘅目的，咁请你讲每一句说话之前，都谂下对方嘅感受。呢一个系你爱嘅人，呢一个系你身边嗰位，点解你要咁样同佢讲嘢咧？

0: 张崇基、张崇德翻唱呢一首《三角字》，然后我哋一首旧歌，佢系 Vivian。
1: 爱与情似长梦。

他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

剛才講過在經歷這些伴侶冷言冷語的情況之下，我是有很多感受，其中一種感受來得都幾強烈，就是好像這一首歌那樣，周慧敏《孤單的心痛》。

真係會有孤單嘅感覺嗎？係呀，仲要係孤單加心痛添。講真㗎，即係當一個你好愛嘅人，但係永遠喺言語上面好似要去攻擊你啦，我唔知有心定冇意，但係嗰個過程裡面你係覺得孤單，因為明明嗰個人係同你並肩作戰一路向前行嘅人，佢嘅每一句 attack 你嘅說話你都擺喺心裡面一直去扣分，然後你會越嚟越覺得，咦，我同呢個人係咪真係可以走埋落去，係咪真係可以去到最後，我係咪可以一直咁樣容忍佢對我嘅不禮貌，對我嘅不尊重啊。人越大就会越想。

峰是一套电视剧《再生缘》的片尾曲《记得忘记》。刚刚听过这一首 Eason 陈奕迅《不如不见》，然后找来由 Fiona 薛凯琪的《麦当娜》一吻。这一首歌之后回来啦，最后半个钟的 Music Angel。

你知佢都系叫 Angela， 喺静韵别为我好，成日都喺度谂，究竟有咩为啦？即系两个相爱嘅人啊，不断要喺言语上面攻击对方，令到呢段关系磨蚀到不能自拔，即系已经系完全挽救唔到嘅阶段，跟住就要分开。唔系净系自身嘅经历啦，都见到好多情侣一耐咗咧，对对方系单单打打，对出面啲朋友好好噶，讲嘢咧好客气啊，温柔啊，但系永远对自己一个另一半咧讲嘢就好差啦，语气好差啦。甚至乎我觉得最伤害嘅咧，就系喺一班朋友嘅时候，你要喺众人面前去讲一啲说话，去令到对方难受。咁当然好希望对方系知道，即系唔知道应该话，即系冇心啦。如果对方系有心，其实都真系几 evil。咁你就真系要认真谂下，系咪其实应该仲要同呢个人喺埋一齐咧？

林欣彤的洗醋，我好反省在自己這段关系入面有沒有做到這個壞角色，做一個成日惡言相向的人。有的話想想，為什麼是因為不再相愛，是因為討厭對方，是因為要貶低對方，是因為自卑，是因為什麼？如果其實沒有原因，你都不想的，你都很喜歡這個人，不如一起學識好好說話。人生有很多東西要學，活到老學到老嘛，人越大越要學識怎樣好好吃飯，好好生活，好好說話。講嘢佔咗人生好大部分，若果唔識得好好去傾偈，好好去溝通，最後呢，所有關係都會失敗嘅。

记得曾经都觉得好难堪，系朋友问过我，点解佢对你讲嘢个态度咁差嘅，或者佢会点解会用呢一句说话去话你嘅，即系当然系一啲不能接受嘅字眼啦吓。当下净系感觉好难堪，我亦都唔记得我点样答我呢位朋友。我只可以笑一笑，一笑而过。但其实个心咧系 hurt 嘅，即系觉得点解个咁爱你嘅人会咁样对你？然后你就会再反问自己，点解要喺埋一齐？

有 Jimmy 李幸毅的月球下的人，刚这一首是 Beyond 的喜欢你，然后找你一首旧歌，来自吕方的听不到的说话。有没有那么夸张啊？是不是要重新学过怎么说话啊？其实是的，当你如果不断被人误会，你好刮你。

大家都好尊重好 respect 嗰啲老夫老妻出到嚟都係相敬如宾，對對方極度尊重，極度温柔，極度禮貌嘅一啲 couple。我覺得除咗反映咗佢哋關係好好之外，亦都係雙方嘅個人周圍好好，好識尊重人。我諗呢個同教養都有關係。如果你慣性同一個人同人哋講嘢係好冇禮貌嘅話，其實我想这个跟成长背景可能都有关系。那么但愿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真的对你说话都永远那么温柔，永远爱着你的人。

好猛，之后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Angela 下星期再见大家。揾到又去志安嘅眼前一亮，同大家讲声晚安 ，Good night。希望大家瞓个好觉，听日再先至好好审视自己嗰段关系啦。瞓醒先倾啦，要倾都要好好地倾。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个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昨日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有入场观赛，他在社交专页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球手。他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9月28号星期一嘅凌晨2: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又到咗我哋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战场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由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预备咗4个小时嘅音乐，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听歌。当然一开始嘅时候会有啲嘅新嘅作品要介绍俾你，等着听。

0: Access， let's go。
1: 过去嘅中秋节嘅时候，可能都唔会感觉到过到啲乜嘢嘅公众假期，因为中秋节公众假期系星期六啊。好多嘅朋友可能星期六都本身都已经放紧假啦，除非你自制一个长周末俾自己，又或者嚟紧呢个星期你已经可能自制咗一啲嘅长周末啦。因为喺中间又会有一日国庆日嘅日子。所以呢个星期应该都会过得轻松。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由 Miley Cyrus。Bass Persuades。

香港乐坛嘅生力军，一位年轻嘅小伙子组成嘅 Spot， 全新嘅作品 Bang。

接住佢都系乐坛嘅生力军之一，而且出道嘅时候好大阵仗咁，有一个嘅发布会，一个签名会，系呢个签约仪式啊，嚟自 Eason 嘅公司。

嚟自陈奕迅嘅公司，呢个新人名字叫做 Kali。Yeah, that's how we move。有自己作曲填词，加上演绎嘅 That's how we move。眨下眼，佢已经再唔系新人，差唔多可以系师姐级啦噃。

你觉唔觉已经进入师姐阶级？佢系支持严明熙。拜拜拜。

0: 两点二十三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79%。
1: 有没有一生？
0: 听住郑紫棋，洗脑歌。接住有 Jenny，Fallen Angel。

在英國一個嘅選秀節目，亦都組合咗呢一班嘅男孩子。December 10th 有呢首《Us Against the World》。2:29嘅《最興談》，請進不夜天，由 Aska 張慈浩。

知有雞先定有蛋先呢，可能是因為在搜尋器那裡搜尋過這首作品，所以在串流平台又會彈出新澤師兄一些不同的片段出來，可以看回年輕時的梁朝偉、張曼玉，除了說他們年輕之外，還發現他們刻骨立特。

可能你都发现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你细个的时候都有一段的时间夏天尤其是晒得非常之黑的，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又好像晒不回那么黑的。听有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凌晨2:36的最轻谈战唱不夜天，由杜丽莎真爱。

一首相对冷门嘅作品，嚟自张小文，你我和世界都变了。在啱出道嘅时候，做音乐节目嘅时候，都经常会播呢首作品。而家介绍俾你，如果你未听过嘅话，可以当一首新歌咁去听过。张小文，你我和世界都变了，之前带俾你嚟自卫兰嘅《不可一世》。凌晨2:4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黎明。及时拥抱。

黎明嘅及时拥抱之后有陈慧琳薰衣草。佢28号星期一嘅凌晨2:55喺迎接3点钟嘅新闻之前，带俾你陈奕迅。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怡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警方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到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忧虑。他感谢警方和武装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有成效的有显著的成效。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行动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表示，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尔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亦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 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嘅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风暴消息。
5: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句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6: 刘佩龙。

有时听歌都带俾你一啲清凉感觉，尤其是呢一期早晚都有少少清凉，不过日头依然系炎热。今日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开始第二个小时轻谈之中，不夜天先嚟有周慧敏嘅最爱，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凌晨嘅3:1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彭玲、小玩意。

嘅小玩意之后带俾你，佢郑中基《星光伴我心》。3:22，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1%。接住有卢孝音，喜欢恋爱。

0: 来自张学友和黎瑞恩，长流不息，时间是3:2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是28度，湿度81%，而星期一的天气主要都是天晴，早晚部分时间会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会是酷热。

其实好多唔同嘅媒体都见到佢嘅踪影，做佢演唱会嘅宣传，当然亦都有佢嘅呢张专辑嘅宣传。讲嘅唔系呢一张啊，呢一张就系好耐之前嘅《一天一天》，而佢最近出咗嘅国语专辑《远距离》，佢系梁咏琪。3:33，接住一首英文作品带俾你 ，Christina Perry，A Thousand Years。

最近你见呢套嘅台湾嘅劇集里面有万芳做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佢做返自己都几得意啊。之前听过有万芳嘅试着了解，啱啱带俾你嚟自李宗盛希望。凌晨3:47接住有 Brad Aubrey。

听嘅有谢霆锋《玉蝴蝶》。好快要迎接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79%。新闻之前有那英出卖。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加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已经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昨日下午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在社交专页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尽全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 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元朗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16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0: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开始第三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来有邓丽君的一首小城故事。凌晨的4:10，继续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接着打给你王菲。

先后分别听过有几首作品，来自苏永康的《不想独自快乐》，张惠妹《连名大姓》，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阿莲王丽玲《失恋无罪》。即系你4:27，接住有林俊杰《黑夜问白》。

之前咧，我有萧敬腾《梦一场》，啱啱带俾你嚟自张敬轩嘅《不舍也为爱》。4:39，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继续星期一嘅凌晨，轻谈短暂不夜天，有陈柏宇，你们。

0: 4:50，听佢有伍国敬，爱你是我一生中的理想。仲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接住带俾你梁汉文风声。
1: 你是曾说天真。

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王杰同埋林忆莲，温柔的你。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仲有啲嘅精彩作品等紧你去收听。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一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
8: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因为自己细个嘅时候听一啲通宵音乐节目，或者音乐节目嘅时候一啲嘅习惯，感觉上通宵音乐节目嘅话，有翻啲英文歌好似先至系啱数。9月28号星期一嘅清晨5:10，继续轻谈正常不夜天，讲紧带俾你嚟自 Elton John《Your Song》。

5:13 听嘅有陈百强，没法可续缘。接着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

0: 听有郑伊健嘅《只会因你唱》，仲有周柏豪《老少平安》。9月28日星期一嘅清晨5:25，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战将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啱啱听过嚟自草蜢《我们》。5:25，室内温度29度，湿度81%。接着带俾你周深《好风起》。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之前带俾你古巨基，你是阳光空气，5:34，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由张顺哲。爱如潮水。

今日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清晨的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湿度81%。星期一又是开工的日子，不过可能你会攞埋几日的假期，制造自己的一个长周末的美定。如果是咁嘅话，恭喜你先。不过其实如果你要开工都唔紧要，因为嚟紧会有一个国庆日嘅假期，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轻松一口气。

听下谭咏麟的小珊瑚，时间是5:51。谭咏麟之后有张国荣，想你。

虽然话早晚都有少少嘅秋意，但系可能喺日头嘅时候依然感觉到非常之酷热。不过今日可能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番。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而喺国庆日放假嗰日咧，仲会系阳光充沛，同埋日间仍然酷热嘅。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1%。时间系5:56，刚刚听过嚟自张国荣嘅《想你》。稍后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 ，Vicky 会先同你打声招呼。而喺20小时之后出现喺轻淡清爽不夜天，会有 Benji。刘佩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许冠杰嘅《铁塔灵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呢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会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话，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同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难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于当地星期日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宣布，他将会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和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之后，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者议长批准。总统辞职之后，国民议会的议长将会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并需于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切奇于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坡边周段，而平均每日有大约1170人到访，是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点至到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都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了。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下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1%。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9月28号，农历嘅8月18，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喺度噶，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会不会有阵时都会觉得，诶，身边好似太多声音，甚至乎系觉得啲声音好复杂、好纷扰。假设真系有呢啲时候嘅话，系时候要提醒你，需要为自己揾翻一份嘅平静。呢份嘅平静揾到之后，我哋就能够重新提起劲，面对所有事。

0: 早晨早晨，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林子祥，我以你自豪。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九月二十八号嘅天气预测。今日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三十三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即系十月一号嘅时间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酷热噶。本周后期咧，云量就会较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相信大家喺过去嘅几日咧，都会有唔同嘅中秋节嘅庆祝活动啦。你又去到边度咧？咁原来全国各地咧都举行咗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嘅，希望咧可以俾市民沉浸喺浓厚嘅节日气氛，感受下中华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相信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中秋庆祝活动咧，大家都了解到噶啦。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睇下，究竟喺我哋国内有其他嘅城市有啲咩活动咧？好似喺海南省嘅三亚市咧，原来有超过20个嘅国际游客咧，佢哋聚埋一齐去做啲咩啊？制作月饼。喺制作月饼嘅同时咧，都了解下究竟呢个传统节日嘅历史系点样呢？亦都有分享各个文化当中嘅家庭传统嘅团聚时刻系点样啦，互相分享了解下啦。咁喺广东省嘅深圳市里面咧，都有一场沙头角鱼灯舞表演，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鱼灯舞咧，其实系传承咗300年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咧，系深圳市嗰边都会有沙头角嘅鱼灯舞表演，为中秋庆典咧系添上一啲嘅诗意。我都睇过一次，系好好睇噶。咁除咗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咧，相信大家咧都食咗好多嘅月饼噶啦。咁啊，翻嚟香港啊，原来喺飲食集团里面咧，都有其中一间咧系喺今年连续第18年举办呢一个月饼盒回收计划。咁大家咧只需要由而家开始啦，咁就可以喺全港嘅唔同嘅回收点有454个，咁有商场啦、公营又或者私营嘅屋苑啦，甚至乎系一啲商业大厦咧，都可以回收呢啲嘅月饼铁盒又或者系纸盒噶。咁你只需要攞佢嘅铁盒啦，又或者纸盒啦，去到指定嘅商场回收点嘅话，去回收嘅话咧，佢系会有机会派发餐饮电子优惠券俾你噶。咁啊，希望可以鼓励大家，我哋要环保回收。食完啲月饼个罐啊、纸盒啊，就唔好咁样抌咗佢。咁食完月饼，当然就系要做下运动啦。咁喺运动方面咧，见到原来有本港嘅机构调查报告指出啊，去年全港嘅健身中心场地咧系创咗历年嘅新高，当中24小时嘅健身室数量咧系自2018年起大幅上升，去到旧年嘅289间。咁睇嚟咧，大家都将运动啦、健康啦，都放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融入埋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啦。咁当然系好事啦。咁所以都要提下大家啦，中秋节过后，开心完啦，又食完月饼，食完团年饭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咁做运动当然就系配合一啲快歌啦。所以在今朝星期一的早上，在这个时间6:18，找来一些快歌送给大家，亦都要叫醒你，要起身啊。

快歌点止一首啊，6:21啊，这个时间。继续有轻快的歌曲送给大家。

0: 6:25啊，有冇想跟住一齐唱呢？听过有嚟自 Sammy 嘅《荧光粉红》，之后有嚟自黎明嘅《眼睛上旅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首先要问下你，系唔系你都觉得有阵时喺职场上面好难同同事做朋友嘅咧？认为喺同事之间唔会有真心噶？不过最近就有一名嘅港漂打工仔分享，喺网上面分享咗，有一日翻到公司，发现咗台上面有人静静鸡放咗一啲药喺上面，仲附上一张手写嘅字条，令到佢觉得内心即刻暖到爆炸。佢真系咁样形容，暖到爆炸。咁原来咧就系佢有同事发现到佢，好似有几声嘅咳，于是咧就决定啊，知道佢应该唔熟悉我哋香港啲嘅药物噶啦，惊佢买错，于是咧就买咗几款嘅药摆喺台面上面，仲写俾佢话俾佢知，咳就食呢只，头痛就食呢只啦。所以你话咧喺职场里面都有好朋友嘅。
2: 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願意在職場裡面發放正能量那個呢？在六點半新聞報導之前，聽過有來自群星的舊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时候6:34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当然咧亦都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啦。咁啊，早上嘅时候点少得咧？有我哋两个嘅声音啊。

0: 阳光第一线，小白。
1: 今日朝头早发现咗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咁样就话到咧，而家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屋邨啦，当佢哋要洗嗰个大厦嘅水缸嘅时候咧，咁佢哋嗰个做法系点咧？就会将工友咧就掉到落去水缸入边咧就进行清洁嘅，即系你听到掉落去，其实都危险啦，系咪？都危险啦。咁啊，而家有好多工友就只系需要咧就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解决咗佢呢个问题啦。
2: 咦，咁犀利？
1: 系啊，冇错啊，佢就可以咧就系用呢个遥控器去到操控呢一个嘅机械人啊。呢、這個真係啲發明呢其實係好嘅，因為真
2: 有冇名嘅佢今次呢、這個
1: 個機械人
2: 係啊，
1: 個機械人有冇名等我望一望
2: 先。我有陣時都會幾期待佢哋
1: 洗水缸機械人
2: 哦，
1: 係啊，呢、這個洗水缸機械人呢都係我哋自己本港研製嘅、就係房屋署房屋局啦，同埋香港智能建造研發中心。咁佢哋嗰陣時喺2004年嘅時間啦，咁即係一齊就簽咗個備忘錄，咁一齊研發呢、這、一個。其實上年就已經有面世過㗎啦，呢、這個洗水缸機械人。不過呢就喺今年5月開始啊，咁就會喺呢一個譬如滿東村啊、海盈村啊、利遙村呢就試用嘅。咁所以呢都發覺嗰個成效又真係唔錯嘅。咁其實去到今年嘅4月呢都已經呢就原來研發到去到第四代㗎喇。是啊，原來研發到第四代。
2: 整雞咁樣。
1: 是啊，一般嗰啲機械人呢佢就即係可能會做一啲清洗啦，高壓清洗啦，真空吸取消毒噴灑，咁仲有一啲就係兩棲自主導航系統。咩叫兩棲？即係水陸囉、即係水陸兩路囉。咁佢就可以係啊，可以喺個水下低25米嗰度呢都可以收到呢個無線電嘅。25米。因為通常水呢就比較上難接收啲嗰啲波段啊，嗰啲頻譜嘅信息比較上難嘅，咁但佢都一樣可以收得到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大廈嘅水缸污糟，咁梗係麻煩啦，成棟街坊都喺度飲緊嗰啲水或者用緊嗰啲水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就發明咗呢一個啦。嗱，呢一個叫做洗水缸機器人啦，喺日內瓦嘅國際發明展嗰度咧，係攞到金獎噶。是啊，
2: 發揚光大喎、
1: 哦。是啊，是真係叻仔㗎。咁而家呢佢哋話到呢攞咗金獎啦，咁新加坡、韓國同埋中東等等呢其實都有啲業界人士呢就想同香港智能建造研發中心呢就合作。係啦，係咪合作呢、這個洗水缸機械人呢我就唔知道。但起碼合作先。即係覺得呢一個嘅研發中心呢佢哋嗰個主意好好。同埋佢哋嗰個思維亦都好出色，咁先攞到金獎嘛。即係佢係因應住唔同嘅環境。我成日都話，我哋叻嘅原因唔係因為我哋做咗嚿嘢出嚟，而係我哋懂得我哋嘅腦袋去到改變我哋嘅思維，因應住唔同嘅場合同埋環境咧，就可以做出唔同嘅發明品啦。
2: 即係有調動嘅。
1: 係啊，即係靈活咯。其實簡單啲嚟講，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今次攞咗呢個金獎啦，除咗我哋自己。叫做惠及我哋好多嘅市民街坊之外咧，咁當然亦都令到我哋香港嘅發明咧，真係叫又打響名堂，
2: 更上一層樓，
1: 更上一層樓啊！頭先咧六點半鐘之前，阿 Vicky 開始播啲合唱歌啦，所以即刻咧就轉咗陣，轉咗陣咧就揾嚟佢哋嘅作品，由細到大都一齊聽嘅，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

0: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6:43嘅时间先睇睇天气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仍然酷热噶。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真系有几阵骤雨吓、啊。我见到我个杯入边都有啲水。
0: 哦、你要解释点解你个杯有水，杯又梗系有水啦，听众。
1: 因为我个杯喺上个星期尾嘅时候留低咗喺停车场嗰度，
0: 所以系个露天停车场。
1: 头先喺停车场执翻我个杯，好彩冇人攞啫，我洗干净咗噶啦吓。好啦，咁啊，朝头早如果想起身嘅话咧。有啲咩好辦法呢？有鬧鐘啦。有睡眠專家呢喺晨光百科入面呢就見到啦。佢哋就指出啦，其實最有效令到自己訓練自然醒嘅方法呢有幾個絕招嘅。第一、就係靠晨光。即係靠日光。我哋都係日光。咁啊日光曬多嚟就最容易醒嘅。咁亦都話到呢，咁啊每一日呢大致上相同嘅時間瞓覺同埋起身，其實亦都可以將瞓覺練成一個嘅習慣。咁、就朝頭早就可以即係就好啲。同埋當然最好就係減少手機先啦，呢、這個第一啦。咁另外就係創造一個睡眠嘅友善環境，令到你身邊嘅環境真係好啱瞓覺。
0: 放鬆
1: 嘅。啲窗簾又夠黑嘅。這個都是可以令到你提升睡眠質素，以及可以訓練你準時起身的方法，同埋叫做俾自己多少少耐性。咁我哋當然要調整下自己嗰個嘅作息啦。瞓覺唔係話一個開關咁就可以訓練得到，有時都係要靠我哋日積月累，我哋每一日啊肯準時做一樣嘅嘢，練到我哋嘅身體咧，亦都會準時去到運作。咁樣呢咁就可以練成咗你自己一個好好嘅睡眠嘅習慣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大家就應該要諗一諗自己瞓覺嘅時候有冇跟返呢一類型嘅次序啦。如果有陣時瞓覺嘅時候俾人打亂咗，例如Vicky 去睇《冇火龍》2:00先瞓嘅，打亂咗啦咁樣。咁應該呢就要搵返自己嘅節奏。例如就唔好諗住第二日我瞓晏啲喇，咁就唔好啦。都係要同樣時間起身。然後你夜晚又同樣時間睡覺的話，那你就可以即刻改變得到自己那個的睡眠習慣
0: 作息時間，
1: 是啦。所以這些方法都是希望給晨早聽心機的聽眾就可以墮落台啦，怎樣可以作為一個可以準時起身的朋友啦。

0: 一首作品从不喜欢孤单一个。29度的气温相对10度 81%， 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今集都系有星期一嘅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3: 早晨。
2: 喺、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眉毛啦，讲咗少少点样画好自己堂眉。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好多人讲咧，一画眉咧就会显老，甚至系画完之后咧会好恶啊。最大原因系啲乜嘢？点样可以避开呢一啲嘅陷阱咧？
3: 嗱，如果你眉峰太尖，或者个角度太实正啊，咁你会感觉会外形恶相啲嘅，
2: 系
3: 啦，因为其实最基本三点啦，我假设听众们系知嘅，即系眉头、眉峰同眉尾，即系三点啦咁样，咁同埋眉色太深，即系你仲深过你本身嘅头发颜色咧，多数都会显有啲气场感好强，系啦，即系会比较老啲啦。
2: 但如果我本身个头发好黑，咁我冇可能擺個灰色落去㗎。
3: 正常你應該用灰色眉筆都
2: 得。係呀係呀，即係唔使用黑色啦。
3: 係啦，咁似乎返你嘅眉毛嘅濃密度啦。即係如果本身你嘅眉毛濃密度或者眉毛堆疊得太多，會令到個眉毛嘅顏色會深咗嘅。眉毛堆疊得太多。所以你應該係修剪嘅厚度。好似剪頭髮咁樣囉。你太厚就會深色咗啦。咁所以你應該正常收眉，除了你去掹之外，你還要剃，還要剪，是啊，所以就比較複雜一點、所以你就應該用淺過髮色的眉毛顏色去畫、去這樣去做了、還有如果你眉毛太長太凸都會太老的、
2: 反而是凸會老，
3: 即是你的眉尾那最尾那點、低過你的眉頭，
2: 少啲咁樣畫出嚟喎，真係。
3: 即係有時會畫得太長，之後最尾嗰點係低啲。
2: 哎呀，唔小心畫低咗。
3: 係啦，畫低咗。咁你望落去就好似格格不入，或者有啲老氣嘅感覺。
2: 可能係因為個視覺上面咧，好似塊面都掉咗落嚟啊，都有影響。咁所以盡量就個眉尾唔好低過眉頭啦。
3: 係啦，啲聰明我學到嘢。
2: 係啊，
3: 係啦。
2: 咁仲有啲咩 tips 咧？
3: 咁同埋我覺得如果咧正常啦，頭先都講到三點呢方面啦。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就係眉頭盡量眉尾嗰點盡量唔好低過個眉頭啦。比例上面咧有一個叫做黃金比例嘅。
2: 就係
3: 類似就係話我哋垂直鼻翼對上一條直線就是個眉頭，之後可能我哋外眼角對上一條直線咧就係個眉峰。但我自己覺得啦，真心呢個係一個你本身係一個好 perfect 嘅面型、五官比例、黃金比例。我覺得難啲嘅，即係你話，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你呢個係好傳統嘅教科書咁樣。
2: 好似張柏芝咁樣先可以用到。
3: 可以，我又唔開名，只不過你要好破好傳統咯。但你要破格地，其實而家太多資訊、太多潮流。我如果假設用經驗嚟講咧，你嘅髮際線同你嘅眉尾嘅距離啦，或者你本身額頭個髮際線同你眉嘅最頂嗰條線嘅距離，你都可以影響到成條眉。所以就話點解話畫眉好有主觀嘅感覺，就係咁講啦。但係點樣畫得自然咧？頭先上個星期都有講過你嘅面分析啦，你之後你要點樣去判斷個眉嘅粗幼嘅程度啦。咁我頭先應該可以補充一點，就係你嘅粗幼程度。

0: 聲好集中，咁你應該正常試個效果，你應該用你嘅化妝技巧將你嘅五官拉翻遠啲咁樣，所以你嘅眉峰嘅前後係影響到大家望你嘅感覺。是啦，即刻又望一望鏡。
1: 咁如果啱啱好又唔係好闊又唔係好集中。
0: 所以即刻可以去試一下即係點樣個眉峰畫前啲。同埋你眉峰嗰一點同你眉尾嘅長度都影響到你個效果嘅。咁、如果假設你本身呢呢、這個雲睛位呢好窄呢。
1: 雲睛原來呢個叫雲睛位，
0: 是是
1: 太陽穴嗰個位。
0: 係咪個雲睛啦呢個。
1: 我呢個真係唔知喎、
0: 雲睛位。咁如果假設你畫得太長呢太窄呢係有個比例又唔啱嘅。
1: 會點啊如果畫得太
0: 窄嘅時候呢你塊面就會呢、這個位置的比例
1: 凹咗，
0: 除非你的眼妝很長，係啦。咁所以你好多學問，即係講緊你的比例點樣啦，你的眉即係眉峰去到眉尾嗰一點嘅長度，一條斜線啦，去到眼角的位置啦、再拉上去咧，應該是你正常眉峰位、眉尾的位置嚟，應該多多少少會好睇。
1: 好啊，翻去有線。
0: 但女仔有個好處就是你的頭髮、你的陰啊，
1: 係遮住咗，
0: 佢遮住咗咧，其實就冇乜大問題、所以我哋都要有時幫客人做造型嘅時候，咁你的頭髮會流。啲刘海落嚟啊，会遮到啊，咁样。
1: 知道，好啊。咁如果本身咧眉毛稀疏啦，或者眉毛形状唔算太靓嘅朋友仔啦，有冇啲急救嘅方法令到眉毛睇落浓密啲或者整齐啲咧？
0: 咁又要牵涉翻少少产品啦，因为产品最基本有我哋眉粉啦、眉笔啦。教之前咧可以讲，眉粉咧系应该本身你眉毛好浓密嘅时候咧，你用眉粉去填补眉与眉之间、
1: 填窿窿，
0: 填窿窿。眉筆是畫一個形狀、做出來的效果會實淨一點，眉粉就會、淡身一點自然一點樣。怎樣去運用呢？根據你的眉的濃密程度、濃密程度就是根據你有沒有收眉，眉毛與眉毛之間的密度和有沒有重疊了、重疊意思你很厚的眉毛就會重疊了、就會深色了。那剛才都說了，你說很稀疏的時候即是很淺色啦，那正常應該呢我建議呢就應該用眉粉，你可以輕補回你窿線，或者你用眉筆去勾勒翻你本身想要嘅眉形出嚟，所以你條眉好靚噶，個形狀好靚嘅，係啦。咁勾勒翻個眉形之後咧，你先用眉粉去填色，好似填色遊戲咁填。
1: 哦，我真係冇兩個一齊用喎，有時候太懶惰，直接用眉筆畫曬。
0: 如果你本身技巧 OK 咧，或者眉個產品 OK， 你熟能生巧，你本身用到咧就 OK 啦。
1: 嗯，
0: 係啦。
1: 同埋畫眉嗰陣時咧，千祈唔可以好似油顏色咁啊，要順住啲眉毛咧一根一根咁樣畫噶。
0: 嗱，以前嘅方法咧就會填色遊戲咁樣嘅，就填滿曬佢嘅。咁呢個方法冇話唔啱，只不過你用錯咗產品去填咧就會好實色。如果你用眉粉去填咧，正常就唔會好誇張嘅。但係而家都興一啲無流感啊、野生眉咧、真係用一
1: 潮潮
0: 真係用筆狀，佢哋嘅筆咧唔係坊間買到嗰啲筆，係真係要一塊片咁樣嘅。
1: 知道，
0: 你就要
1: 見過
0: 畫一條條嘅野生感覺，即係模仿緊個眉毛生長嘅感覺出嚟、我哋可以畫翻一條條出嚟。以前係冇呢啲㗎，係
1: 啊，我又不嬲都係咁。
0: 你打開二十年以前嘅化妝書係冇呢啲嘢。
1: 哦，就填窿窿有顏色。
0: 就永遠填窿窿，因為我哋以往嘅方法咧，都會係根據翻日式或者歐美色系多啲，歐美方法。但係而家越嚟越趨向就可能韓系啊，或者自然感覺多啲咧。其實大家集咗唔同國家嘅感覺咧、即係開始唔同嘅方法去做出嚟。
1: 嗯，明白。咁如果係眉 gel 嘅話咧，因為我都試過嘅，有啲時候咧會想用野生眉咁樣嘅感覺啦，就會喺個眉頭上面用嗰啲透明嘅 gel，、令到佢分明啲，根根咁樣去上面突翻出嚟。咁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好方法啦？
0: 嗱，如果用透明眉 gel 咧，其實就我都建議大家用，因為你有時嘅眉毛會長得就係冇收，或者你收完之後佢都耷咗落嚟咧，你可以 gel 翻上去嘅。或者你頭先呢個方法咧，去眉頭度 gel 翻上去咧，做翻一根根野生眉出嚟都可以，但係視乎翻你眉頭嘅眉毛嘅數量啦。咁、但係如果本身有啲人用染色嘅染眉膏咧，我自己都試過，你本身好淺色頭髮。但你想染翻條眉，你用一次性即係呢啲染眉膏去染啊、因為你落妝就冇噶啦嘛。你染完之後咧，你眉毛與眉毛之間咧，你包裹住一個顏色咧，其實你望落去係仲更加濃。即係本身你條眉毛係呢個色嘅，你染咗金色佢，你發覺染出嚟咧，金色咧係一劈金色的，
1: 係啦。我接過一次，
0: 好
1: 錯手，
0: 好誇張，
1: 用咗中色，但係都好深色。
0: 係啦。因為它重疊了很多金色、深色，
1: 係
0: 啦，所以就建議你要收翻薄身條眉啦。所以我都建議嘅透明嘅眉霜是方便大家使用嘅、
1: 好啊，多謝阿東嘅 tips 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就再繼續傾落去啦。Thank you，
0: 拜拜。
2: 咁下個星期又可以再繼續留意住星期一早上嘅職場 QL 啦，都會有阿東講一啲化妝嘅。轉頭咧。

0: 就会分头广播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接到早上十点钟陪住各位听众。转头见，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过渡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和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点到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济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星期日提交辞请，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请，辞请送达国民议会后，任期在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之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并需要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切奇在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7: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8: 佢都 good 噶。
9: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7: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嘅咧就系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
4: 早晨，早晨，
3: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4: 早晨，
3: 早晨。咁啊喺交通组方面，你今日都派咗一员嘅猛将，
4: 哇，
3: 入咗嚟。
4: 咩啊？
3: 猛将点解哇嘅？
4: 代表厉害，
3: 厉害，代表厉害嘅，系啦。呢一员嘅猛将，佢拥有一件好神奇嘅法器。
4: 眼睛
3: 是千里眼，他可以看通香港所有的交通路面，然后将将即时的交通实况话俾我哋知道。他对眼而家闪闪发亮，系又系哇，好撑眼啊对眼。呢位就是早晨阿Mon，
5: 系我系阿Mon。
3: 你好阿Mon，哇，即系金睛火眼喎，你今日
5: 系啊，冇错，因为放完两日假啦嘛，精神啊而家，
3: 系咁啊啱啦，星期一嘅早上咧，咁啊可以用金睛火眼。同各位聽眾咧睇睇出邊嘅交通情況。
5: 係啦，咁咧同大家跟進翻先啦。較早前葵涌大連排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就係位置就係近住嘉定路已經取消咗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咧，紅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理工大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咁路面情况喺翻新界区啦，就是清水湾道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线湾回旋处是多车的，龙尾去到维新村。咁仲有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的。咁仲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啦，就是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而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啊。
3: 大致上都可以啦，早上嘅时候星期一。大家都仲係懵懵鬆鬆，可能今日朝頭早會有少少倦意，點解啊？
4: 因為中秋節玩得太開心，
3: 中秋節玩得太開心都唔緊要，原來仲有個追月。
4: 咪同埋因為中秋節咧，你唔會晏晝或者朝頭早出都會嘅，但係你好多時候因為要賞月係夜晚啊嘛，咁就變相會夜瞓咗咯。
3: 係，
4: 係咪？
3: 中秋節如果出去玩嘅話，
5: 單嘅事
3: 都係出去夜晚玩噶啦。咁但係你冇月光嘅點成事咧？系咪？
5: 好靓喎，最近
3: 好靓
5: 啊！我星期六嗰日喺度放工都影到个月亮好光。
3: 哦、你星期六都翻工，又话休息咗两日，
4: 但系
5: 翻几个钟嘅。
3: 哦，
5: 都当放假。
3: 系都当放假，系啊，真系好靓，即系无论系迎月啦、赏月啦，同埋追月三部曲咧，都系月光都好完美演绎咗。
4: 不过喺今年嘅中秋节咧，都有新闻讲到咧，最圆最大嘅月亮原来系寻晚啊。
5: 哦，
4: 系啊，即系十七嘅时候。
3: 最圆应该系16嘅深夜，17嘅凌晨。
4: 系啦，即系十系啦。
3: 系啦，系啦，
4: 中间嗰个。
3: 中间嗰个位。
5: 冇睇到添。
3: 所以追月嘅时候咧，挨夜少少，嗰个就应该系最
4: 最靓最圆。
3: 都好光啊，不过真系个月光又冇乜云咧。
5: 系啊，天气好啊。
3: 天气好啊，所以今年希望大家都系。上心落事，玩得开心，系啦。咁但系攰就冇办法啦。啊，老板就体谅下啦，系啦。
4: 因为过几日有放假，攰咧。
3: 系，可能老板自己都自己都做前锋啊。
4: 互相体谅下啦，
3: 系啦，系休息下啦，大家啱紧有阵时玩下啊嘛。因为我哋都冇乜长假，暑假过咗之后，系咪？咁你难得。即系礼拜，即系有中秋节，礼拜六日咁样，咪俾大家玩一下咯。
5: 系啦，同埋十一月都冇假放啦。
3: 哎呀，
5: 唉，
3: 自制假期
5: 唔鼓励咯。
3: 咁自制假期可以礼拜六日嘅时候，可能轻松两日一夜，去下离岛啊、大湾区啊，咁其实都开心嘅。
5: 系，
4: 不过只要努力工作，好快就到十二月噶啦。
5: 冇错，
3: 哇，跟住又一扎啦。
4: 系啊，
3: 连续一年又一年咯。哇！
5: 快啊，時間好快一年，
3: 系咯。
5: 上年先同阿 Didi 食完飯，今年又年尾咯。
3: 昨晚先同人開年飯咁樣，
5: 系咯，真係好快時間過得。
3: 係 讲得太多啦，我哋讲咗交通资讯先。
5: 系啦，咁咧运输署咧系早排咧就批出咗全港首个连接高铁西九龙站同埋机场快线九龙站嘅自动驾驶车辆嘅先导牌照。
3: 嗯，记得。
5: 系啦，咁今次咧佢嗰个测试项目咧，咁就总共就有四架嘅自动驾驶私家车啦。咁佢嘅测试路线咧系会经呢个汇民道、佐敦道同埋亚翔道呢几个地方嘅。
3: 嗯。
5: 咁佢呢啲所有嘅测试车辆咧，都系会贴住呢个车辆嘅先导自动车标签。
3: 系。
5: 咁同埋咧，佢几好噶，即系咧，因为佢而家仲试紧啊嘛。咁佢个车入边咧都会设备呢个操控员噶，即系喺一个
3: 仲有驾驶者喺度。
5: 系，即系佢后备咁样，即系有咩事，
3: 佢就企，唔系坐喺度，
5: 系啊，
3: 睇住副计得唔得咁样，系嘛，
4: 系啦，住咯，
5: 即系有啲咩危险啊，突然间有意外，佢都可以即时
3: 一有啲咩事啊嘛 ，manual 咁样咯，
5: 系啦，冇错。咁佢咧，佢不过呢个系唔载客住嘅，喺呢个首阶段，系啦。咁佢就话出年啊，港铁同埋机管局嘅目标就会话系出年第二季就会正式推出载客同埋运载行李嘅自动车服务噶啦。咁到时大家可能经过都可以试下呢啲服务咁样啦。
3: 可以啊，我想啊，
4: 我想体验啊。
3: 其实我仲未坐过咧，就系嗰啲无人驾驶嘅车嘅。
5: 啊，我都想坐。
3: 系啦，即系个感觉系点？嗰种得唔得嘅咧？佢，哎呀。喂，轉啊，佢又真係轉喎，停，佢又真係停，即係個心自己駕駛嘅時候咧都會咁噶嘛，
4: 即係諗好多嘢。
3: 即係譬如自己就算坐朋友車咧、嗯，如果個朋友辣啲嘅都，喂，俾你，即係都忍唔住，係啦。
4: 咁就係上台提你。
3: 所以如果坐朋友車最好就坐後邊。
4: 我係想提你要多啲信任。
3: 哦，有啊。
5: 對於即係一啲比較，
3: 個名仔緊要。
5: 即係可能啱啱新攞牌嘅朋友嚟講，我會有啲驚咯。即係我坐喺佢哋後面，我會寧願
3: 即係 Jessica 嗰啲咁樣嘛，係嘛？
5: 哇！嗱，你唔可以咁。
4: 人哋指名道姓嘅你，
0: 攞咗幾年牌㗎啦，咁。
3: 啊，係喎，佢幾年㗎咯？你又真係扮得佢好似喎。
0: 你唔可以咁話我㗎，
5: 趁佢放假模仿佢先，佢應該好聽唔到。
3: 咁啊啱嘅，不過如果呢一類型嘅佢遲啲真係有得即係載人或者載有功能啦，咁樣載貨啊咩都好啦，佢前面又會有個牌喺度咧，咁啊安心好多。即係見到佢係咁智能嘅話，其實都係要我哋都要接受，即係我自己都同自己講嘅。咁科技真係一日千里啦，咁我都要接受呢啲新事物，唔好再成日喺度同個機器講你俾力咁樣就唔使嘅，都要相信佢。
4: 係
3: 啊 okay、
4: 相信去設計佢背後嗰個嘅工作人員，
3: 同埋做咗好多測試噶嘛，其實人哋真係做咗好多測試嘅。
5: 同埋我諗可以即係加開嗰啲班次咯，即係可以運得多啲貨或者載得多啲人，即係就唔使話次次都要等可能15分鐘或者20分鐘，其實對於香港嚟講係咪都算要等得耐㗎？即係如果有呢啲無人駕駛嘅即係自動嘅車咁樣啦，咁就我諗成個運輸系統會發達，即係話繁榮。
3: 係啊，梗係啦，所以成日都話最不確定性嘅咧都係人為因素。
5: 嗯，
3: 嚇，即係譬如之前喺美國嗰度都有個人即係彈出彈入嗰架車咧，嗰架即係自動車咁樣，咁都呢啲咪就係人為因素咯，呢啲就係、是、咁、所以就唔好咁多呢啲咯，嚇，大家就享受。嗰、那個即係叫做唔係駕駛樂趣，係享受嗰個坐車嘅樂趣。
5: 係、
3: 我哋坐上去淨係撳輸入個地址，佢就去到啦。其實你諗下幾方便，係咪？真係好方便喎、
5: 啊。同埋佢而家好醒嘅咧，就係佢會 detect 到邊度係塞車，咁佢會即刻改路。係
3: 啊，會自己避啊嘛。
5: 係啊。
3: 同埋你諗下，譬如如果去機場嘅，我有一架咁嘅車，咁我去機場如果我自己駕駛嘅，咁我仲要泊車喎。
4: 嗯。
3: 咁我又唔想泊車咁貴，係咪先？咁於是乎咧，我就同佢你自己翻屋企咁樣，跟住佢自己翻屋企喎。
5: 好好喎，慳翻嗰個錢喎。
3: 係啊，係啊，咁佢電車又平喎。
5: 喂，幾好啊！咁啊，啲人
3: 佢送咗我去機場之後，嗱，你乖啲自己翻屋企啦嚇，咁啊，goodbye， 咁佢就自己翻咗屋企啦。
4: goodbye， 可能 go 嚟嘅咧。
3: 是但啦，睇我點設定嘅啫，呢啲。係
4: 啊。
3: 係啦，咁所以咧就科技嗱，我哋淨係諗到一個佢帶俾我哋一啲快樂，
4: 係
3: 同埋方便啦。
4: 所以唔需要話淨係睇呢樣嘢係一個擔心嘅嘢。
5: 係啦。
3: 咁社會上停車場都慳咗啦，已經個個拍翻自己屋企搞。
4: 幾好，
3: 幾好啊，係啊，
4: 跟住差唔多時間就教佢，我譬如6點鐘放工，即係平時咁樣，5點開始出門口啦，
3: 係啦，
4: 喺門口等 塞車嚟㗎。
3: 係啊，仲可以過嚟接我啊，接完我之後佢仲可以出去幫手兜一兜客咁樣幾好啊。
4: 正好我諗你都覺得開心。
3: 唔該曬阿媽先，我睇睇天氣啦。
4: 好，睇下天氣啦。咁啊，今日部分時間啊，早晚部分時間咧係多雲嘅，有一兩陣嘅驟雨啊。日間咧係大致天晴以及係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咁大家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1%，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係屬於低嘅水平嚟噶。
3: 係啦，早上7:17啊，咁啊有晨光大學。
2: 晨光大學
4: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6: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呢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6: 好，咁啊周博士今日呢讲下自律人生嘅最后两集课程。其实呢就係关于啊呢个吸引力法则嘅。内容究竟係点呢？咁啊依家坊间都好流行讲嗰个显化嘅道理喎。咁系咪心想就事成呢？点去操练，点去练习呢？咁交俾你去讲好吗？
7: 好啊，唔該曬阿歐。早晨啊，今日咧就正如剛才阿歐開場白講啦，就我哋講依十幾年都好流行呢個題目，就叫吸引力法則。並且依幾年咧，好多人講顯化喎。咩叫顯化咧？即係你嘅心係乜嘢咧，就會呈現咗咩出嚟。咁好多人就話：哇，有冇咁筍盤啊？點解六合彩我到而家都唔中咧？我買咗幾百期噶咯，我心諗好誠懇去諗噶，等等啊嚇。咁所以咧，我今日咧想深入少少同大家講一講喺心理學嘅研究，關於個顯化啦，關於個吸引力嘅法則嘅。咁咧就其中有幾個好重要嘅研究，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兩個研究。第一個咧就係呢個 Shelley Taylor 同埋 Leon Pine 佢一齊做嘅一個研究，佢就發現咧，原來你淨係喺度心想咧，本身係唔足夠令佢事成嘅。是仲需要一個重要步驟嘅，佢嘅研究係咁嘅，佢就當年咧揾咗一大班大學生嚇，咁咧就等佢考試啦，咁就請呢班大學生就同佢講吸引力法則啦，就係你諗自己成績好好，你相信自己成績好，又觀賞成績好好嘅圖畫，哇有曬五感嘅，眼耳係鼻舌身都覺得即係好正嘅，咁佢就吸引力法則經常講啦，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咁呢兩班學生咧就真係去做呢個我哋叫觀賞啊，即係想像力啦 ，visualization。一班咧就不斷喺度諗啊，成績好啊，成績好啊，成績好，而另一班咧除咗諗成績好之外咧。加多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好具體諗下佢會點温書啦，點坐低啦，點做筆記啦，點樣每日嘅作息係點樣啊？點樣令到自己更加自律啦？遇到困難嘅時候，譬如病咗啊，啲人叫佢出去玩啊，或者情緒唔好，佢會點面對？係啦，咁啊，而睇依兩班嘅學生嘅結果咧，結果發覺咁明顯係非常之。即係差異性好大，就係純粹只係觀賞呢個成績，即係好美滿成績嘅學生咧，相比於即係能夠觀賞埋成績好背後嗰個過程啊，具體嘅過程啦，並且有即係有步驟、有具體畫面點樣去跨越、點樣克服咧，即係後者啦，即係有埋具體畫面點克服。困難嘅人嘅個成果係非常之好，係更好好多嘅。所以嘅研究佢就開始發現咗，咦係喎，原來如果你只係觀賞成果，即係停留喺成果個層次咧，可能係一廂情願喎，可能係孤芳自賞喎，可能係自以為是喎，自己係幻想嚟喎，嗰個唔係觀賞而係幻想。佢係觀想同幻想之間嘅距離咧，我要好踏實去感受實際，唔單止係個目的地，唔單止係個終點。而是我一步一步點達到去呢個終點。因為呢個研究就引發咗另一位紐約大學嘅心理學教授 Gabriel Octagon 佢就後來做咗個研究，並且提出一個理論叫心理對比。心理對比，佢就話點咧？佢好認同呢一個研究，然後自己再做研究咧，佢就發現咧，你真係想成功，無論嗰係感情關係、事業、婚姻、身體健康，咩成功都好啦，你唔好淨係諗一個好圓滿嘅結果，因為人生會有好多衝擊噶嘛。你要真係睇下現實上，如果遇到一啲最常見嘅衝擊，有人潑冷水啊，有人攻擊你啊，有人嗌交啊，身體病咗啊，俾老闆炒魷魚啊，等等等等嘅時候，你會點面對？ 而唔係即係自我感覺良好，一遇到挫敗就冧曬咁樣。佢係真正成功嘅人咧，係好能夠面對挫敗，甚至喺順境嘅時候咧，佢能夠內心有一個預演咧、預期嘅 rehearsal 啊。佢即使面對挫敗咧，佢會好清晰嘅。譬如我會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我會接納呢個成果，我會唔開心，但同時俾自己休息，俾自己靜一靜，唔會沉溺喺個唔開心裏邊。所以個紐約大學嘅心理學教授 Gabriel Ortigan 咧，佢就發現咧，淨係想美，即係觀賞美好成果嘅人咧，好多時冇乜行動力嘅啫，自己呃自己氹自己開心啊，真係孤芳自賞。相反，能夠具體有埋個路線圖嘅，同埋遇到困難，佢真係預演過，佢感受過點面對咧，依啲人咧通常成功比率係更高好多嘅。咁所以啦，陣間仲有幾個步驟喎，陣間想帶大家做個練習喎。不過依刻我停一停先，講咗依兩個理論，阿歐你講得點啊？
6: 啊，我覺得咧真係唔係淨諗啊，有實際行動緩衝咧，已經係好有 back up 喺後面啊。咁譬如咧，我自己嚟緊都想跑一個全馬喎，咁啊全馬拉松咁。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咧，跑步嘅嘢你練習先得噶嘛，你唔能夠就咁諗，或者買對靚跑鞋、靚嘅跑步衫咁樣。跟住就覺得自己跑得到啊，因為如果你力有不逮嘅話，唔量力而為咧，隨時命仔都冇埋啊！咁所以啊，究竟喺呢個例子入邊點樣可以應用得到呢？周博士，
7: 喂，這個正喎、啊，我首先好支持你啊！我第一次知啊，識你咁耐啊，同你合作咗幾年，喂，原來你咁勁嘅，
6: 唔係我中意跑，同埋朝頭早起身起得早啊嘛，咁啊嘗試做呢啲叔叔嘅大叔嘅跑步旅程啊，依家係。
7: 好，欣賞你啦！阿歐係我哋依刻我心目中嘅示範單位啊 ，role model。好嗱，我哋就用呢個例子，好嘛？所有而家聽到呢個節目嘅朋友嗱，你又諗一個例子，阿歐啊講咗佢一個真實嘅例子啦，嗱，我支持阿歐啊，我心裏邊絕對支持你，祝福你先啊！因為跑到全馬嗱，我就未有呢個能力，同時我覺得背後係嗰種生命力啦，嗰種滿足感啦，成功感啦，即係我 I make it， yes I can， 嗰種我可以做到啊，好圓滿啊，好 fulfilling 啊，即係好有滿足感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特別我覺得最成功啊，我打岔講多句。另外一個研究做過咧，就係、是、真正令你成功，即係最能夠成功嘅人士咧，嗰樣嘢係唔係要有人俾咩金錢你啊、獎賞你、鼓勵你？咁、那個當然好啦，但係冇人俾錢你都做。嗰、那個就係你真正嘅夢想、真正嘅熱誠啦，咁所以咧能夠揾翻自己嘅內心嗰團火咧係好正嘅。咁為阿歐嚟講咧，依刻就係全馬。咁為聽眾中嘅你係乜嘢咧？可能係改善婚姻關係啦，可能同阿仔嘅關係啦，可能係喺你我身體你而家病緊，我希望盡快康復痊癒啦。嗱，不如我而家同我帶大家做一個觀賞三部曲啊，三部曲。咁我就特別係支持阿歐啊，我就用呢個跑全馬。依、這個例子嚟講，首先我哋見到跑完全馬個遠景圖啦。如果你哇有一日真係41K 跑完咗，咁當然好一身體好似好攰，但好興奮，甚至好亢奮，成班朋友耶、yeah， 擁抱你，阿歐叻仔 ，well done， 欣賞你，咁自己都好感動嘅，自己都好感動嘅。咁我首先想大家觀賞呢個咁美麗嘅成果，譬如你同你嘅婚姻感情啦、家人關係改善啦，或者事業有成啦，揾到第一桶金啦，你突破咗你人生嘅樽頸啦，揾到好好工作啦，或者同團隊關係真係改善咗好多，一個好靚好靚咁嘅遠景圖。嗱，三步驟，第一就是、先睇到你達標嗰個滿足感。有五感嘅喎，眼耳鼻舌身，即係聽到聲啦，聽到朋友同你歡呼啦，家人同你講 yes you can， 我愛你，多謝你做得好好，都話你得噶，欣賞你，即係感受到嘅，有畫面嘅，即係見到畫面，聽到聲音，身體有感覺嘅，好愉悅、好輕鬆嘅感覺，呢個第一步，見到一幅咁靚嘅圖畫，見到一幅咁靚嘅圖畫嚇。然後第二啦，嗱唔係淨係喺度幻想喎。真係睇到喺個過程中，你會遇到啲咩挑戰呢？嗱，先睇你每日嘅操練啦。譬如歐嘅例子，嗱，第一我鼓勵啊，將一對你準備跑嘅波鞋，長期擺喺門口，提醒自己啊，即係唔覺意經過去廁所，你都會提一提自己 ，yes， 全馬，我話哦 ，yes I can 咁樣，即係呢個重要㗎，即係透過一啲少少嘅火，一個我叫 ritual 啦嚇，禮儀啊，一個儀式感咧，係提醒緊自己，我話 O 係值得成功嘅，我話 O 係有能力跑到全馬，唔係要威，唔係要話認叻啊，唔係咁啊，而係我能夠達成我夢想啊。當我能夠 declare， 我宣告我跑全馬做得到。我宣布我準時聽日約你三張，我能夠做得到。哇！咁我人生，我宣告我能夠有好嘅感情關係、好嘅家庭關係、好嘅親子關係，我都更容易做得到。我宣告我事業有成，都容易做得到。因為係講緊我嘅語言，我嘅心願同我嘅夢想之間嘅距離，我已經建立到一種橋梁啊，一個 bridging， 一個 bridge， 就係我懂得好踏實一步一步去建立。咁所以第二步嘅觀想就係諗下我嘅作息。我怎會幫自己呢？譬如寫幾句金句，就是 Yes I can 全馬，貼在個房間，貼在個銀包那裡，貼在一些當眼的位置，就是貼在 office 我張桌子的旁邊，就是連結我的夢想，不再是情緒主導，不再是別人目光主導，你喜歡我不喜歡我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是我喜歡我自己，我阿 O 覺得我是值得被愛，我阿 O 覺得我是有價值，我阿 O 覺得我是值得成功。咁呢个第二步啊，第三步啦，就系刚才嗰两个研究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啊，就系你唔好净系谂成功啊，老细。你谂下，如果阿 O 你万一你病咗，你感冒咁点啊？你嗰日夜瞓，第二朝话去跑步，点知第二朝瞓迟咗点啊？咪你去练跑，点知哇隔篱嗰个人劲得咁紧要嘅？你跑个圈，佢跑第二个圈啦，你谢咗你有焦虑咁点算啊？即系意思即系观想一个实。就是你可能遇到，我刚才用 O 的例子，你可以遇到其他例子的，比如家人泼冷水啊，你伴侣取笑你啊，你的仔不睬你啊，你老板在那里说你在那里闹你或者丙你啊，你甚至被人 bully， 被人欺凌啊，那你怎么办？你不会放弃的嘛，那你实际感受一下，当面对挫败，我是不是能够沉得住呢？俾自己沉淀啦、接纳啦、面对啦、反思啦、谦卑睇翻有咩值得进步啦，就依、是、三部曲咁俾自己再去，得唔得啊？所以观想唔系发白日梦，嗱好重要啊！吸引力法则，有啲人唔得咧，佢只系变成即系把口系咁噏啊，即系随口噏当秘笈啊，即系睇到我而家喺边度，我要去边度，然后俾自己喺心灵上。真係有一個行為嘅指引規範喺心靈上先預演咗一次，好嗎？
6: 嗯，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助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啦，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是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点至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咗卫理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马会大楼，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九龙出口啦，而家都系车多噶，而大榄隧道九龙入口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大榄转车站。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区啦，呈祥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安秀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啦，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嘅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马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9月28号7点39分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今日呢讲下国际赛期先啦，咁啊国际赛期都爆冷喎，咁啊德国啊唔够希腊去打喎。
1: 呢、這个真係拗晒头啦，咁啊不过而家都叫做啱啱开始呢，就高普呢就重新涨，唔系重新即係又攞咗呢个德国
0: 嘅。攞咗税引啦。
1: 税引啦。咁佢呢就用咗上次講過用咗得意嘅方法呢，就搵咗44位嘅德國嘅球員。
0: 係囉。
1: 咁分咗 AB team， 但係唔係話 A 就代表係一隊㗎、兩隊都係一隊嚟，佢喺入面呢就搵佢自己心目之中呢最理想嘅11人嚟嘅。
0: 係。
1: 咁當然你話即係輸俾希臘嘅話，我自己其實覺得呢好坦白講，我唔係德國隊嘅球迷，但我都覺得唔收貨
0: 啊。係啊，
1: 即係你名帥喎、
0: 啊。又調翻轉頭，即係德國嘅球星，可能大家都數到幾粒出嚟啦。希臘嘅球星，大家未必數得到啊。籃球可能數得到咧，字母高咁樣係嘛？即係所以呢個有啲詫異。
1: 真係即係輸一球嘅話咧，即係代表其實佢連即係入人哋一球都入唔到啊。即係你輸2-1，咁可能都仲有係咪防線唔得啊？但係佢都有功力噶嘛。
0: 嗯、
1: 但係而家佢連前鋒咧，佢做唔到嘢喎，
0: 啊、
1: 其實呢個數字係代表咗前鋒做唔到嘢喎。
0: 咁啊難搞啲啦，咁但係即係有球隊咧贏波，我講緊荷蘭啦，荷蘭鬥啊接咗呢個塞爾維亞，我冇記錯咁樣，咁啊即係呢啲國際賽期嘅，大家又可以多去觀察，有排玩國際賽期玩
1: 兩、
0: 兩個禮拜㗎。係
1: 啊，
0: 你大家期待嘅英超係講緊10月中啊，10月8號、9號先翻翻嚟啊，睇一睇 schedule， 真係有啲時間。不過琴日最熱鬧當然係入到去呢個球場入邊睇中國香港隊啦，咁啊東盟杯港隊嘅四粒咧就輕取老窩咁樣啦，咁啊星期三咧就再對文萊啊出線再望啦，咁啊大家又見到我哋昔日嘅主帥啦安達臣啦，咁啊安達臣show 自己依家帶嗰隊波出嚟嘅時候，全場香港隊嘅球迷都有拍手掌，我覺得都即係
1: 禮貌。
0: 幾有風度，即係我哋有質素嘅球迷嚟㗎嘛、即係慢慢開始學埋執垃圾㗎啦，我覺得我哋做到㗎呢一樣嘢。咁當然交足功課啦，咁東盟杯第二級別嘅賽事呢就喺啟德上演啦，琴日港隊呢就4-0贏咗老窩咁樣，星期三就對文萊啦，咁港隊上半場呢孫銘軒呢13分鐘呢已經搞掂啦，咁頭槌破網啦，咁之後艾華頓啦，咁又抽射搞掂曬，咁港隊主帥盧比杜叔叔呢賽後就讚好多唔同嘅球員都踢得好好，咁贏4-0好有說服力嘅，咁應該讚啦，
1: 係
0: 咪？
1: 係啊，贏4-0真係嘅，咁你話一場波能夠大手交易嘅話呢，肯定即係叫做開心嘅都係球迷啊，咁入波入得多，咁真係大家都笑呵呵。咁你諗下，譬如好似又講翻，如果國際賽期，譬如英格蘭對呢一個嘅西班牙嗰場波啊，呢場波咧其實英格蘭咧又唔係踢得差嘅喎，咁當然即係大家都知道，最後都係西班牙贏咗啦，3-2啦。咁喺呢一場波入邊都有好多足球評述員咧，佢哋亦都有講到就係話有講話英格蘭嘅水平都仲係差啲，人哋始終世界冠軍、歐洲冠軍咁樣講。咁但係戈頓嗰句說話咧，就大家都幾多嘅幾多朋友咧，會有心思熟慮去做 deep 不 deep 佢到底嗰個話中語啊。咁戈頓亦都話到，其實而家英格蘭係真係世界上可以同西班牙睇齊嘅一隊球隊。即係咁，當然佢講咗句就係話，如果嗰球哈利簡尼嗰個12碼如果入咗嘅話，咁就我哋平手啦咁樣。咁事實就真係事實嘅，即係其實我哋講哈利簡尼唔鍾意嘅都真係事實嚟嘅。嗰球佢射得太刁轉，佢就一射就射得上去上面個眉個位置，就彈返落去就彈唔到入個網入面。
0: 呢個有少少心理質素啊，因為呢哈利簡尼射12碼呢基本上十射九中啊，大家都知道啦。但係啦，好明顯佢個心入面就係諗緊，喂對西班牙喎，西班牙應該會 read 曬佢自己嘅數據啊、mind map 啊，類似嗰啲嘢啦，跟住點樣？跟住就射一個你估唔到，
1: 係，
0: 但係球迷都估唔到，佢自己都估唔到，係唔入嘅波咯，就係。
1: 同埋佢射中間，即係中上嘅位置啦。哈利簡尼如果睇翻個數據，如果我冇記錯咧，佢係射向佢自己嘅左邊多啲嘅，左邊多啲嘅。咁但係佢，我亦都見到當其時嘅守門員咧，係撲咗一個即係佢原本射個平時射開個方向，即係哈利簡尼左邊嘅。咁佢就射中間嘅話咧，咁其實個龍門真係撲空啦。
0: 點知
1: 就唔使撲嘅，原來嗰球波
0: 係啊，
1: 係啦，
0: 狂抽又即係中眉啦，咁
1: 係啊，
0: 比較難搞啲啦。咁唔緊要嘅，我其實嗰陣我自己都一半認同啊。講真，你話英格蘭勁唔勁？咁梗係勁啊！即係前中後路基本上係最強嘅人馬或者最貴嘅一啲人馬都喺度。不過即 即係好想講就係、是、究竟領隊帶唔帶得到啦。第二就係、是。个合作啊，合唔合作得到咧、
1: 嗯？
0: 有阵时你唔好以为全部人都系踢英超，哇！你又踢阿仙奴，佢又踢曼联，跟住嗰个又踢车路士，啊！成日好似对敌嘅时候好似练紧波，其实练波系练波咯，对敌系对敌咯，即系有少少唔同嘅。
1: 系、嗯、啦，咁同埋即系戈顿都讲咗一样嘢啦，佢话自己去咗巴塞度踢波啦，咁、
0: 嗯、
1: 啊都发现咗咧，的而且确即系西班牙人同英格兰人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系即系对方咧嗰、那个盘楼嘅技术咧。的而且確咧係好出色嘅，咁、
0: 嗯、
1: 但係佢話其實英格蘭應該就攞翻自己個風格啊、
0: 嗯，
1: 即係一種譬如傳統式嘅強悍啲少少嘅，跟住可能有陣時會多啲咧就一啲好絕妙嘅長傳，
0: 嗯、
1: 用翻呢一種傳統英式嘅方式嘅話，其實佢絕對係相信可以贏到西班牙嘅。
0: 英式風格有一個特別啦，即係譬如啲後防咧好中意。崩開你，成個人崩開你，跟住去做防守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舊時就踢高 Q 大棍啦。咁依家就好少㗎啦，就反而做啲轉向傳送啦。喂，不過講到呢，即係英超呢真係要講呢件事，有機會發酵得好勁啊！即係同小白呢用多少少時間討論。咁曼城呢個違規裁決呢出咗爐啦。咁英國有媒體呢就呼籲呢班主應該立即賣盤。咁點解呢曼城呢違反咗英超個財務規定啊？原來呢佢哋成日都都系些些借借嘅，咁啊个内部电邮就显示啦，佢系赞助商啦，即系奥巴啦，即系阿巴尔啦，年度嘅承担咧只系有咧300万磅嘅，其余咧1200万磅咧都系要由其他嘅来源嚟支付啦。咁啊另一封嘅绝密电邮咧提到咧阿提哈德。航空嘅赞助呢原先要有9900万磅㗎。但係呢最后呢 ,Etihad 呢只係出咗呢800万磅嘅啫。
1: 嗯。
0: 喂你爭200万磅喎。
1: 係
0: 呀。幾夸张200几万磅。你成隊波真係唔係好夠營運喎。咁啊英超嘅班主违约呢本来呢就要求呢係班主要以真誠啊，同埋誠信咧，同埋最高嘅專業操守去管理，但係曼城嘅高層咧，顯然啊做唔到喎，咁樣，咁究竟啊，英超嘅賽會會逼令曼城咧停賽啊，定還是係齋罰款啊，定還是係真係唔俾佢繼續營運隊球隊咧？
1: 嗯，
0: 嗱，好誇張，如果唔俾營運咧？咁到時呢因為係球隊班主同埋管理層叫做唔夠錢俾㗎嘛，唔夠錢嘅時候呢咁可能夏蘭特要賣，有傳呢夏蘭特呢就賣去皇馬，皇馬就
1: 有傳舉去巴塞㗎喎，其實
0: 係啊，但係呢佢如果夏蘭特一走呢就牽一發動全身啦，如果夏蘭特真係走，即係昨日有啲球迷美好嘅故事，夏蘭特走跟住如果真係去巴塞或者去皇馬，去皇馬咁啊，皇馬一定要賣走前面啲人啊，係咪先？咁賣走麥巴比，麥巴比就傳去阿仙奴喎、啊。
1: 嗯，
0: 琴日吹得最勁嘅一個消息就係咁，所以我就一路聽嘅時候，哇，唔係話有咁勁嘅乾坤大挪移咁樣。咁你點睇咧，小白？其實
1: 我就第一樣諗到嘅咧，就係哈蘭特，如果冇記錯，佢係簽咗一份超長嘅合約，係
0: 十年噶。
1: 是去到2034
0: 年，
1: 咁嗰陣時簽咗呢份合約嘅時候，嗰份合約亦都冇一個條款咧，就係話如果曼城咧係降班嘅話咧，咁佢係咪可以走啊？如果冇記錯，佢有律師講咗，佢冇呢條款㗎咁樣，咁即係代表其實如果佢落咗英冠嘅話咧。
0: 嗯
1: 佢走唔走到其實我而家打咗個問號先，而家打咗問號，我唔知道佢咪可以成功走到。咁當然你話英冠佢必會想踢啦。
0: 當然你第一個問號係究竟曼城係需要停擺啊，唔俾踢啊，定還是直接降落去甲聯或者冠聯啦、
1: 啊？因為呢、這個就睇下佢115項入面咧，佢有114項咧就叫做即係成立咗啦。咁而家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是、當曼城呢一隊波，佢而家面對緊嗰個裁決之前咧。其實佢仲有得上訴嘅，
0: 係
1: 佢仲有上訴嘅，咁佢肯定咧係會上訴㗎啦，
0: 一定啊，係啊，佢咁肯定剩餘啲錢都要打埋呢個官司啦。
1: 咁佢呢場官司打幾耐咧？我又唔敢講喎。
0: 咁啊係，
1: 可能又打幾年嘅喎，
0: 拖5年。咁到時夏蘭特嗰、那個叫做佢嘅合約可能已經過咗一半，到時可能夏蘭特唔係巔峰咁啊，你知球會有無情啊，
1: 係啦，
0: 到時我送走你咯。
1: 這個咧就真係第一樣要諗嘅，第二樣咧就係睇佢嗰個叫做懲罰到底係點樣啦。咁、有一啲外媒就話到啦，佢有機會咧就會褫奪佢即係之前嘅冠軍啦，
0: 係，
1: 所以先至會數手指就數到咧就係譬如曼聯會多兩個，利物浦咧多一個英超冠軍嘅。 咁樣嘅。
0: 係啊，
1: 跟住
0: 呢個真係
1: 又多翻啦。
0: 其實呢個就我覺得網民嘅 FM，
1: 摩連奴都仲有一個喎，如果咁樣。
0: 係啊，
1: 摩連奴都係英超冠軍。
0: 理論就唔會咁樣去黐奪翻嘅，但你話相對罰錢或者即係扣分呢啲 punishment 就理論上就比較大機會發生。
1: 不過咧就 never say never 嘅。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就仲有就係、是、有機會會扣80分啦。扣80分嘅話，咁佢就會延續住降班啦。
0: 哇！咁佢降班嗰個 percentage 啊？即係我想講嗰個乘數效應，我唔好講乘數效應，我想講佢降班嘅 percentage 咪高過突然之間高過熱刺，高過熱刺好多。
1: 咁嗱，又係要講，咁可能到時熱刺上翻英超咧，可能幾年之後嘅事啦。
0: 哦，咁又係，
1: 係嘛？
0: 但係今季會唔會有呢個 punishment 咧？
1: 如果呢個今季，都唔會今季咁快係嘛？
0: 如果係今季啦，
1: 你通常
0: 阿仙奴就真係冷手執個熱戰隊。嗱，呢個都係我自己作為球迷去幻想出嚟嘅劇情，即係大家都幻想啫。
1: 講嗰啲咩法律程序咧，就需要時間嘅。
0: 喂，你有機會同阿大狀咪可以傾下呢一個議題，我都想聽下，即係喺法律界嘅人士點樣睇啊曼城呢件事，究竟係拖字缺啦，定还是系引刀成一块啊！真系几得意啊！好咁啊，外围嘅呢个足球咧就可以讲下，即系讲紧世界嘅足球啦。咁啊，但系一定要讲翻呢个名古亚运会啦。其实香港好多嘅运动员咧都打出新加坡咁样，亦都做得好好啦。咁啊，剑击亦都系见到一班师兄弟咧，啲赛后访问都系好有爱喺当中嘅。我成日觉得赢输成败得失都系要兼顾嘅。咁但系有团队同埋打出香港味道同埋香港精神就係好正嘅，咁劍擊隊特別做得到啦。咁另外就係即係乒乓波啦，亦都打得非常之好啦。今個禮拜呢，其實禮拜二呢就係、是、我哋中國香港衝擊獎牌其中一個欄目，就係講緊呢長地單車呀。咁單車方面呢我哋都叻叻㗎，有機會攞多幾塊牌㗎，係咪
1: 係呀。咁如果你話講到攞牌嘅話呢，亞運獎牌榜方面呢，中國就肯定呢係第一㗎啦。咁拋離曬金牌119枚，哇 ,119 枚，
0: 真係
1: 總數都去到205啦，咁第二就係日本啦，咁37枚嘅金牌，所以你見到嗰個差距呢係好誇張㗎。咁韓國呢就第三，至於中國香港呢就喺第五，攞咗5枚嘅金牌就喺第11位嘅、第11位嘅。咁你見到其實我哋仲有啲獎項或者係挑戰呢，其實都好好，其中值得講嘅呢就壁球喎。咁壁球呢都係即係混雙擲金啦，咁見到基本上即係叫灌呀包攬晒呢，亦都真係係好難得。
0: 其實壁球我哋真係好驚，
1: 係呀，
0: 但係呢成日得淨係可以玩到亞運囉。
1: 奧運都應該諗下啦。
0: 係啦，其實如果有機會傾，
1: 俾我哋
0: 真係多幾塊牌，好叻㗎我哋呢個壁球，我哋細個已經知道好多壁球運動員啦。有位姓趙嘅運動員，我突然間噏唔到，驚冒犯咗別人，都係打得好叻，成個亞洲天后嚟㗎嘛，話打壁球咁樣。咁所以都真係好叻啊，希望各個運動界別呢繼續為到呢中國香港嘅運動員呢加油打氣，綻放正能量。

0: 晨7:55。带嚟师兄刘浩龙全新作品《绽放》。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就要讲下啲开心嘢啦！哇，咁快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两年一度嘅世界技能大赛咧，又啱啱已经完赛咯！
0: 犀利，喂，我哋都叻噶，中国香港队系嘛？
3: 冇错啦，今届咧就系第48届啦，寻日就完赛啦。咁今届咧就喺上海举行，咁一共咧其实就吸引咗70多个国家地区，接近有1400名年轻嘅顶级选手嚟到去参赛嘅，而我哋香港队咧，其实都派咗41名嘅精英参加咗咧37个嘅项目嘅，最后系得到咧合共有15个嘅奖牌添噶。而当中咧，我觉得好值得喺今朝星期一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扑牙呢一个嘅焦点项目啊。扑牙大家应该都知道系要怎樣、
0: 即系整牙片咁样系咪？
3: 冇错啦，佢要喺指定嘅一个嘅范围嘅场面啦、地面上面完成一啲指定嘅图案啦，好似系你要抹浆啊，要砌下啊切割啊，点样铺贴啊，又要点样调整等等啦。呢一项嘅传统手工艺咧，其实我相信咧，好多男士咧都会有兴趣嘅，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嗰啲片嘅，因为当佢真系吸含咁样咧，佢整到好靓，我就觉得好正，
0: 好似砌积木咁样啦，估计系铺瓦片咁样系
3: 啦。而今年咧，即系今届大赛入面咧，即系呢一个焦点项目，我哋香港咧都有派到选手参赛，更加厉害嘅咧就系打破咗传统，全部其他参赛者都系男性，唯一我哋香港嘅参赛选手系21岁嘅戴心怡，唯一一个嘅女将嚟到去参加，代表我哋香港系首位参加呢个项目嘅女选手，我觉得好犀利啊！其实心怡咧，即系睇翻报道啦，佢为咗参加呢一个比赛，其实喺旧年9月咧就开始休学，每个星期咧都有6日嘅训练。佢都有讲嘅，其实喺过程当中咧，因为你知噶啦，你要鋪牙啊，你要去抹浆啊，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你都要去用到腰部啊、腿部啊，佢都去扭伤过腰部啊，伤势好转之后咧，就再翻去个训练场地啦。咁、其实咧，佢到最后咧，佢都话啊，今次呢个比赛未必系一个最好嘅表现，但系其实都一个好好嘅交代，佢对自己嚟讲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已经系好犀利啦，因为一位女性嘅参赛者系喺呢一个嘅项目里面，其实系唔单止系得到有一个赞赏啦，更加系打破咗一个行业对于呢一个行业系一定系男士做噶啦呢一个黑板嘅印象。咁我觉得其实佢都好犀利啊！咁其实当然啦，从呢一个嘅瓦铺啊，甚至乎系呢一啲嘅混凝土建筑等等嘅项目啊，其实今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好似有烘焙啦、美容护理啦，甚至系 3D 嘅技术游戏技术啊，甚至乎去到一啲好复杂嘅飞机部件啊、电器系统啊等等，其实。我觉得最犀利咧，系要俾所有有份参与呢一个世界技能大赛嘅年轻顶尖选手，因为你哋每一个咧喺项目嘅里面，其实你哋都要系有耐性啦，然后咧要有一个现场嘅判断能力啦，甚至乎你谂下。在一个咁短嘅时间之内，你到嗰刻，你先知道究竟你要运用到啲乜嘢嘅部件啦，你嗰个指定嘅题目系点样啦？其实所有嘢喺当下咧，你都要控制自己嘅情绪，所以能够参加嘅每一位选手都值得我哋去为佢哋嘅鼓掌。
5: 飞机维修啲先犀利啊！
0: 系啊，
5: 哇！我哋真系好多个范畴咧，其实真系大放异彩啊！
3: 系啊，
5: 呢啲吓手作仔全部都系
0: 犀利，
5: 系啊，我哋
0: 香港嘅骄傲嚟噶。
3: 所以年轻嘅选手叻叻啊！